通天贯地，古今中外无一不报，让廖宁告诉你有关成语的故事。欢迎收听画龙点睛。

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画龙点睛，我是廖宁。各位朋友大家好，我们又在空中再见了。今天我们的画龙点睛，我们的成语故事要跟大家分享什么呢？很多男士们都希望自己能够娶到一个贤惠的老婆，很多女士们也希望说结婚之后能够对家庭对夫婿能够有所帮助，所以人家说叫做贤内助，幸福的人娶个贤内助。如果你认一个女士们，别人都称赞你是真正的贤内助，你会怎么想呢？起码不是坏话嘛。那我们看看这个内助之贤是怎么来的，为什么妻子又叫贤内助呢？

在春秋时候，齐国有个名叫晏婴的人，曾经担任过三任的宰相，辅助皇帝处理国家大事，后人尊称他为晏子。虽然他的身材不高，他外表也不出众，却因为很有才能而广受人民的喜爱，而且他为人一点也不骄傲。有一天，晏子出门的时候，他的马车刚好路过车夫的家门口，于是车夫的妻子就好奇地从门缝往外偷看，没想到却看见身为车夫的丈夫在为晏子驾车的时候，居然摆出一副神气活现、得意洋洋的样子。等到车夫回家时，他的妻子就生气地说要离开他，并且说虽然晏子的身材那么矮小，却能当上齐国的宰相，并且获得全天下人的尊敬，但是我今天看到他的时候，发现他的神情依然非常的谦虚，丝毫没有骄傲自满的样子。而你呢，虽然身高比宰相挺拔多了，但你明明只是人家的车夫罢了，却因此得意得不得了，一点也不懂得谦虚，我看了真是为你感到丢人呐。车夫听了妻子的话之后，觉得挺羞愧的，立刻自我反省了一番，并且从此改变了原来的态度，做人变得谦虚许多。晏子看到车夫的转变，觉得很奇怪，就问他发生了什么事儿。车夫就把妻子所说的一番话老老实实地告诉晏子。晏子很赞赏车夫这种肯听规劝而且能够立即改过的精神，就推荐他到朝廷当官。后来这故事就演变成为内助之贤这句成语了，用来称赞的是男人有个贤淑而且能够帮助丈夫事业成功的妻子，也就是现今我们常常用来代替妻子的美称贤内助这三个字的由来咯。

也知道为什么我们都称好妻子是贤内助。她的贤淑是在她能帮助自己的先生，帮助自己的丈夫，让他能够在思想上、思念上有正确的想法，也有更积极、更向上的一面，而不至于让自己越来越不懂谦虚是什么东西，而只是一个劲儿的自满，这样是对自己是没有帮助的。所以今天的内助之贤最主要的意思是恭维人家有个能干贤淑的妻子。内助当然是指妻子对丈夫的事业及家庭他的这方面的帮助了。所以这个出处是在史记的管晏列传里面，说的是其欲之妻，窥欲及夫，可称内助之贤。那么在立柱上我们可以讲说，他今天能在事业上那么样有成就，全部都要归功于他有内助之贤，贤内助对他事业上有很大的帮助呢。朋友，你是不是也希望自己能够对家庭、对丈夫有所帮助？而先生们是不是愿意说自己娶妻的时候需要取贤取德呢？要祝福大家有个快乐美满的一天。今天廖宁就进行到这儿啦，下次我们画龙点睛的节目再见。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吕丽丝和赵英兰共同制作主持的《欢迎来做客》。
1: 人生是客旅，享受做客，学习待客，一起学习客家话，认识客家做客与待客之道。欢迎收听 Needs Radio 为您直播的《欢迎来做客》，
2: 欢迎来做客。

0: 哈兰记。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斯记。
0: 嗯，元宵节快乐，金碧冰了，今天放假。
1: 冰了，对。
0: 大家还没终于团圆呢，
1: 你
0: 回家团圆了。
1: 今天端午节就要去那个什么捡那个叫做什么雄黄啊，什么要挂在那个门。
0: 那个你到菜市场买，人
1: 家客家人很多哎、欸，我有一次在内湾看到有
0: 在卖、這個，人家都有扎好的、啊，
1: 扎好的。
0: 你现在去菜市场也有啊？
1: 哦，
0: 他扎好你就拿买一个，可能几十块吧，就回家插在门上就可以了。
1: 你有注意过他扎什么吗？
0: 哎，现在忘记了，
1: 什么菖蒲啊？
0: 啊，对对对。
1: 啊，菖蒲是什么？我也
0: 那没唔滴。
1: 对，然后我看到有人用那个艾草了哈，
0: 应该都有
1: 艾草也有菖蒲，它应该是去避，他讲的是说去邪，避邪，但是我在想说这个东西它可以防什么？大家应该搜寻一下。
0: 对
1: 对，我们现在早已都不会去做这些事了。
0: 对，
1: 哈。
0: 对，
1: 但是他古人这样做一定有意义嘛？
0: 对，现在的人比较少。那你有擦过吗？我的意思是说你
1: 擦香水，
0: 不是那个擦啦，
1: 雄黄酒。
0: 你有擦什么在擦片？
1: 我只想到说那个今天那个就是法海水淹金山寺那个。白蛇传啊，不是在端午节。
0: 对，他讲其实是艾草啊，
1: 艾草
0: 其实本来就是要在门口悬挂插艾草嘛。哦，正常的是艾草，但现代人好像
1: 可是
0: 他
1: 不止一样啊。
0: 对，现在不止啊。
1: 还有
0: 只有菖蒲跟艾草吗？
1: 菖蒲也、我们也很陌生，对不对？
0: 陌生，对。
1: 菖蒲是有什么特别的？意义？
0: 你是说菖蒲它对端午节有什么意义吗？
1: 它的存在，
0: 菖蒲哦，它是一个中药，
1: 对，
0: 化痰开窍，醒神益智，化湿开胃，宁心安神，哈、哦，原是安神啦、啊。
1: 哦，化湿开胃，我倒是觉得，因为端午节的时候湿气就开始很重。
0: 哦，主要是因为它的叶片细长如剑，民间视为普剑，可以斩千邪，斩邪的意思。
1: 斩邪？你说端午节什么是邪、啊？
0: 邪是什么？端午节有什么邪呢？
1: 什么是邪？就是它应该是蛮抽象的，应该是邪气、
0: 啊，
1: 应该是湿气比较重。
0: 对啊、
1: 湿气其实就是邪气。
0: 对，其实它菖蒲只是因为它有特殊的芳香气味，就是一种挥发的油，所以有天然的驱虫功效。
1: 对，驱虫倒是，
0: 所以我们就说它是、将它的切成屑跟雄黄酒混在一起，用驱除毒虫辟邪这样子。
1: 哦，我记得以前端午节哈、哦，好像好、哦、蛇就开始从那个从它的冬眠开始就会出来。
0: 他说还有一个里面有六种，还有一个叫魔草。魔草客家话也叫那慢臭。
1: 哦，
0: 我们客家话讲慢臭其实就是驱邪，譬如说有人丧事的时候，
1: 哇操台湾
0: 有丧事的时候，有人就是你去参加人家告别式回来就要用抹臭洗洗、就洗一洗啊，那抹臭他说抹臭呢叫做小槐花、鱼针草，都叫抹臭。
1: 鱼针草
0: 、
1: 哦，
0: 还有一种菖蒲、艾草跟芙蓉叶，芙蓉叶叫做这个叫、
1: 芙蓉叶，对
0: 对，还有一个榕树叶这样。
1: 对，我就记得我看过榕树的叶子。
0: 对，芙蓉叶跟榕树叶。
1: 那这样南方跟北方有差别？
0: 应该是有，
1: 因为你北方又没有榕树。
0: 北方没有榕树。
1: 北方榕树只有在中南
0: 比较热的地方，
1: 比较热的地方，因为它有气根，
0: 所以
1: 那北方就可能就没有这些东西了。
0: 对呀、
1: 对，艾草、墨草，
0: 哎，对我都想起来。我们客家人常常讲的就是抹臭，
1: 抹臭，
0: 去邪的就是抹臭，
1: 所以可见人多么的

0: 脆弱，
1: 对，
0: 看不透生死，总觉得处处都会被辖制，哦，
1: 对啊，
0: 我们就是真的是活在那个恐惧里面。你知道人的恐惧最大最大的恐惧是什么？
1: 最大的恐惧，
0: 嗯，
1: 你说是什么呢？
0: 你说你最害怕啥？什么？
1: 我最害怕，我现在就害怕身体不好而已，其他没什么。
0: 其实我们害怕身体不好，就是我们最害怕的就是死亡。
1: 哦，害怕死亡。
0: 对，所有的我们所有的恐惧啊，不安啊，其实都跟死亡有关。
1: 嗯，
0: 所以我们对于死亡这件事，我们不太。如果我们不太知道怎么样面对它、正视它，或者不知道怎么样知道死亡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1: 嗯，
0: 所以有很多人对死亡是充满了恐惧，
1: 嗯，
0: 充满了害怕嘛，
1: 嗯，
0: 但是其实所有的信仰都是在教人家怎样面对死亡，
1: 嗯，
0: 他告诉你一切都是空的，哦，这是佛教讲的，
1: 嗯，
0: 一切都是空的，一切都是会成住坏空，反正就是这样，这是一个循环，
1: 对，
0: 嗯，那我们基督徒讲的就是。那个死亡不是死亡，那只不过是呢，我们回到灵里，
1: 嗯，
0: 然后呢，肉体呢，肉体是不见的，
1: 嗯，
0: 就像耶稣死而复活，他到底是他就胜过了死亡，他还可以活，
1: 嗯，
0: 哦，这就是最大最厉害的，
1: 嗯，
0: 所以其实我说。真的，我们人就是面对你说像那个端午节辟邪啦、去湿啦，其实这些东西都是怕这个节日以后天气就变得很容易感染什么。以前只要是湿气重的季节到了以后，发痒啦，然后呢，有时候就会觉得好像蚊虫很多嘛。
1: 嗯，
0: 以前我记得以前读书的时候就是什么蚊虫，还有一位叫什么王两之类的
1: 啊，王两
0: 就是意思就是说各样的
1: 魑魅魍魉嘛，
0: 魑魅魍魉应该是这样子，
1: 嗯，
0: 就一大堆有的没的，然后看起来好像是鬼魂一样，然后又是有实际的那种虫啊什么，哦，尤其是那个南边啊，
1: 嗯，
0: 所以为什么他们一旦下放都会放到南边去，
1: 嗯，
0: 让你去那边地方自生自灭，
1: 哦，对，
0: 偏偏苏东坡从来没有被打败，
1: 从来没打败都不怕，
0: 对，
1: 又再翻身回来，对不对？
0: 对啊，他不知道翻了多少次身，
1: 对啊，非常强壮的一个人，哦，
0: 所以他内心很强大，
1: 对，
0: 他里面很强大，
1: 嗯。
0: 他知道，所以他应该是他的妈妈教给他很多东西。
1: 嗯，
0: 对，我就觉得说，哇，我们真的是需要穿越这种被死亡辖制的日子，
1: 是，
0: 然后怎样让自己内心有强大。
1: 嗯，
0: 所以那个这个端午节的一大堆的那个什么驱邪啊，
1: 嗯，
0: 其实可以拿来闻一闻看看。
1: 嗯，你说那些，我们端午节。
0: 哇操，艾草、
1: 魔草、
0: 艾草，哎，其实你在路边啊，以前他们说他都是去野外摘艾草，
1: 嗯嗯，
0: 对不对？
1: 对呀，
0: 啊，野外那个艾草，你把它摘了以后，
1: 嗯，
0: 然后你给它搓一搓，
1: 嗯嗯，
0: 然后你在鼻子前面闻一闻，
1: 嗯，
0: 你就可以知道那个艾草的味道，
1: 嗯嗯，
0: 然后闻一闻这些味道哦，
1: 嗯，
0: 蛮好的，
1: 对。
0: 啊，抹草，
1: 抹草，到底抹草跟艾草有没有一样？
0: 应该不一样，
1: 不一样。
0: 嗯，抹草，
1: 嗯，
0: 对呀，啊，我以前我听过阿嬷讲过，但芙蓉，我就觉得芙蓉
1: 是啥呀？
0: 芙蓉就是你知道，它在比如说药草区啊，
1: 嗯，
0: 有人家有种。它的叶子都是白白的，
1: 嗯，
0: 然后一大盆，就是一大的这种，哦，长得非常的那种，嗯，圆满，
1: 嗯哼，
0: 它就长出来，然后它就会白白白白的，
1: 嗯嗯，
0: 跟那个艾草有一点像，但它长得就是非常的那个大的，
1: 嗯，
0: 所以这个我也觉得那个蛮特别的。那芙蓉有时候我们说有一种花叫芙蓉花嘛，
1: 嗯。

0: 对不对？
1: 是啊，有听过。
0: 芙蓉花很漂亮，嗯，我蛮喜欢的。对啊，
1: 所以他讲的芙蓉就是芙蓉花的这种。
0: 他应该，他这个应该不是芙蓉花，嗯，它应该是一种芙蓉的植物，它也是药用的植物。嗯，
1: 对啊，我这它这个有一个芙蓉叶、榕树叶。
0: 哦，芙蓉叶。
1: 对啊，这个念静艾吗？这怎么念？
0: 我
1: 是艾草的一种哎、欸。
0: 它应该不是吧？
1: 不知道。
0: 不一样的。嗯。现在再也没有人去做这么长。这么完整的、嗯、
1: 没有人
0: 传承下来、嗯、也没有人在乎了啦，
1: 对
0: 对吧？因为你像野外哪有那么多野外可以让你去摘这个，
1: 现在没有人在没什么用什么树叶来辟邪的，好像比较少。
0: 对啊，嗯，可是可见我们的树连叶子都有，都连叶子都有功能。
1: 对啊，他说芙蓉叶在民间呢、啊，广泛被认为具有驱邪避煞跟去晦气的功效，跟艾草跟魔草是三大辟邪植物。嗯、芙蓉叶，
0: 可以去摘摘，可以去看，因为我觉得有时候我家的庭院、
1: 哦、
0: 啊，
1: 它有一种菊叫芙蓉菊，是这种。
0: 啊，对对，哎，类似这种，
1: 它看起来有点。
0: 类似这种的、嗯、
1: 有点像
0: 很大
1: 圆圆的，对、嗯、
0: 对，
1: 可爱。
0: 但小时候看到都觉得这树颜色很奇怪、嗯、不是绿色的，
1: 不是绿色，对，
0: 它好像有一种反白，
1: 对，有点、对，有点白白的东西在旁边，
0: 所以它应该也是一种中药、哦、嗯，所以哇，是甘有多耶。
1: 嗯、好，
0: 端午节快乐啦、嗯、端午节
1: 五月节快乐，
0: 五月节，五月节
1: 哦，念祈啦，祈爱啦，祈求的祈、
0: 啊、祈爱、啊、嗯嗯，祈爱、哦、
1: 就芙蓉叶它念祈爱，
0: 嗯，
1: 一个
0: 艾草之类的，
1: 草字旁下面，左下面是一个单，简单的单，右边一个金字，
0: 嗯嗯嗯，芙蓉奇爱、
1: 哦、大家太感恩也解快乐时间多耶，
0: 对啊、哦、不要吃太多粽子哦会消化不良
1: 哦，感谢大家薯糖
0: 安子西
1: 张磊了，人家给我这个叫什么来着，前两天人家给我，嗯，他怎么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股市金说》。宝岛玉山的深处，浩浩大漠的远端，相距了千里之遥，但漫漫长流的河水所蕴养的文化却是血脉相通的脚印。中华炎黄可以是一个名词，但更有价值的却是一个现在仍旧进行的动词，取决于我们对自身出处所属的认知。请收听廖宁为您直播的《股市金说》。

各位亲爱的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股市金说。如果说你碰到了没做的事，被人家指说你做了，或者被说你说了什么什么话，可是你根本没说过的话，你会不会觉得冤在枉哉呢？所谓的冤是什么？冤就是给无辜的人

人加上罪名叫冤，所以有的人说真是冤枉啊，冤枉是指受到不公平的待遇，被加上不应有的罪名，所以冤呢是一种正义得不到伸张的状态，而枉呢只是法律被不正当运用的事实。一般说来，有枉才有冤，所以冤枉是这样的，执法者枉法就容易导致冤案，就所谓的法律被枉，被告蒙冤。历史上的冤案数量非常的之多，可以说是数不胜数，所以有冤屈的人会讲真是被诬辜或者是无故受责。在北齐时候，颜之推的《颜氏家训》有说，周章道路，耍猴执事，叩头流血，申诉冤枉。北残游记里面第三回有说，未到一年，战龙战死2000多人，难道没有冤枉吗？所以所谓的冤枉，就是给无辜者加上罪名。平日间冤枉他一言半字，并要赌神罚咒，哪个肯重叠还价呢？那么也有人说，哎呀，我真的是这钱花了可冤枉了，不值得。一般就是不值得的意思了。那么造成冤枉的原因呢，有人说这个案子判的不对，正是冤枉他了。造成冤案的原因，除了某些执法者人品上的原因之外，还有一些是普遍的因素。一则是因为中国的封建法律制度实行有罪推定的原则，执法者往往先入为主地认定被告是有罪的，再主观地推断被告的犯罪动机和犯罪经过，所以只关注如何证实被告的被控之罪。再来呢，是刑讯逼供往往使被告屈打成招，造成冤案。其实千百年来，官府一向重视犯了口供、无功不成案的审判原则和人是苦虫不打不招这种审判经验来代代传承。刑讯逼供已取得被告的口供，就变成传统司法制度中常见的情形。所以有人认为呢，冤案的造成呢，其实自古以来很多事情都是容易先入为主的观念。在古代呢，地方官员既是行政官员也是执法者，他们当然熟读45经，深谙儒家伦理，但对于律例则很少专门去研究，换句话说就是不是那么懂法律的各项规定了。地方官员审理案件时，主要依赖衙门中专门提供法律服务的刀笔吏。对于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官员们来说，无讼就是最高追求，讼案少也是治理有方、政绩良好的表现。所以古时候很多官员要打击所谓的讼师，因为他们认为是一般民众提供诉讼服务为生的人，他们利用自己熟悉律例，而且常能发现案件中的法律漏洞，因此也经常唆使当事人提起诉讼、翻供、上诉或者越诉，而这些行为都在一定程度上挑战了地方官员的权威，也影响了地方官员的政绩。因此地方官员一般都认为讼师是大干律例的违法分子，认为他们唆使诉讼榨取钱财，所以古时候也常常有打击讼师的官员呢。

0: 下面为你播出的节目是由张碧玉和阿芬共同制作主持的《阿嬷的话》。
1: 河洛话、福佬话、闽南语、台湾话都一样吗？还是有啥啥呢？
2: 你知影台湾话的水甲趣味无？
1: 你知道台湾话当中蕴藏了许多生活中的智慧吗？
3: 请收听阿嬷的话。

0: 请听众朋友你好，你现在收听的是你自媒体为您制作播出阿嬷的话，我是阿芬，
1: 我是佩玉。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邀请听众朋友透过线上搜寻你自 Radio NEEDS News 的 N 你自 Radio 线上收听阿嬷的话，还有我们所有直播人为您精心制作的各项节目。那阿嬷的话每天都跟听众朋友一起来聊一聊，分享跟台语闽南语相关的点点滴滴。那我们上次呢讲了这个不是猴对猴流猴流好好那这个新鲜人新生们、他们被带到了这个美宫、要开始冒险探险、冒险探险然后是有比赛的 那这个阿迪亚呢就跟他的班上好朋友、阿吉跟阿罕然后就扔入去阿罕建的一条路，马上这个旁边一个请来，那这个旁边是这个他们的爱家的水草，而且又

0: 嫩嫩幼幼，
1: 嗯，真好食。嗯，
0: 吃着吃着，哎呀，阿吉清醒呀，说：“哎、嗯欸，不对不对，这个不是点心时间。嗯”
1: 对哦，哦
0: 嗯、好，所以经过了阿吉的提醒，嗯，他们就继续往前走。
1: 对、
0: 啊，过了三个弯，嗯，看到一些七特蜜，
1: 对、
0: 他们也被吸走了。
1: 哎，哦，对，因真欢喜，好、哎，连咪望这行，连咪气那行，嗯，对，哇。所以一直算
0: 真的被吸引走，也真的开始玩了。
1: 对，
0: 怎么办？就跟这个吃水草一样。
1: 嘿，哇，安尼要安怎？嗯，哦，所以因的生有一困啊。哈，哦，所以因真正有生一段时间哦。嗯，哦，对，好，这摆是什么人清醒嘞？嘿，我。哦，阿弟啊，哦，这摆是阿弟啊。嗯，我头壳底熊熊有声音扑起来。好、哦，嘿，要紧的代志唔通放袂记住咯。嗯，哎呦喂，换我金妹，甲因叫精神。嗯，好，来走咯。
0: 好，这一次是阿迪亚哦，阿迪亚有这个警觉心，嗯，因为当他们在叮叮咚咚玩了这些叮叮咚咚的物品，嗯、哦，七头咪啊，生有一困啊、嗯，还真的去玩哦、嗯，而且玩了一阵子，几困啊，
1: 对，
0: 几困啊，大概两分钟。
1: 一小段时间，所以是
0: 不一定
1: ，
0: 不知道，五分钟、十分钟，
1: 唔知。
0: 然后我头壳底熊熊有声音扑起来，嗯，这个阿迪亚自己就头壳里，就脑袋瓜里，熊熊就突然有声音扑起来，浮现出来，嗯，嘿，要紧的代志唔通放袂记得咯。
1: 对，所以因要紧的代志就是搁伫咧比赛哦，中间哦，
0: 真正要紧的事情，很重要的事情，不可以忘记哦，要记得哦。哎呦呀，所以这个应该是他心里在想的，他脑袋瓜里在想的，他并没有跟他的同伴讲，所以他就后面是哎呦呀，哇哇。金妹把他们叫精神、
1: 对，
0: 因为他想到了这件事情，所以他就赶快金妹、
1: 对，所以这个金妹就是很赶紧、又金妹，我们有在说那个妹
0: 卡手就妹、
1: 嘿，卡手金妹、所以就都很紧的意思、所以金妹就是很紧又金妹，
0: 就很敏捷的感觉、很迅速很敏捷，然后就叫大家
1: 叫精神，
0: 叫精神就是清醒，
1: 对，所以因不是困去哈，对，
0: 迷失了，被那个七头蜜
1: 去好 keep in 去，
0: 对，
1: 对，
0: 他就把他们叫清醒，
1: 对，叫精神，
0: 对，喝来造喽，好。要继续往前走咯，
1: 对，不能再继续在这算咯。
0: 好，那继续往前走又发生了什么事呢？
1: 对，所以他们就开始，因为是卖姜嘛、所以他们就要在那里、哪行哪找，他们不是说直直一条路，他们就能快出去、不是这样、就在我们腰底洗来洗去的时头前说熊熊出现足济天敌，哎呦，几那只无头土香甲水结，搁有蚕蛤啊甲鸟啊，
0: 哎呦，
1: 太也足恐怖，来一种阮都袂赴走啊，搁一道来遮济种，阮三个拢惊甲。屁屁喘，
0: 哇，好，那这个的确有点可怕、而且感觉是天敌哦，
1: 对，
0: 那个说就在我们腰咧踅来踅

0: 踅来踅去，
1: 踅来踅去，
0: 对，因要因爱找路嘛，哈、嗯，因为这是迷宫，所以因就爱踅来踅去，找看啊出路在倒位。
1: 嗯嗯，好，踅来踅去、嗯，然后呢，这个踅来踅去就是对找迷宫的出路，哈、嗯哦，那。就这边找一找，这边看一看，哈，谁来谁去，然后头前刷熊熊，嗯，也是熊熊，
0: 对，
1: 刚刚也是熊熊，
0: 对，
1: 头壳来对熊熊有声音浮出来，嗯、那这边是眼前头前，
0: 嗯，
1: 熊熊哦，刷熊熊，就突然之间出现就贼天敌，好，这个天敌泥鳅的。好，熊熊出现天敌，
0: 嗯，
1: 足侪天敌，
0: 嗯，
1: 然后几哪只无头螃蟹，
0: 无头土蟹，
1: 嗯，哎，真是讲胖，又胖又熊的，无头土蟹，加
0: 水蛾，
1: 水蛾，好，这就是两种昆虫，
0: 嗯，
1: 水里的。哦、因为它在水里嘛，
0: 对，
1: 所以是这个龙虱幼虫和水蚩。好，那这个龙虱幼虫、哦、就是它长大了之后就变成锥菇、哦、或是锥蚝、哦、就是一种、不是沙伯，是跟沙伯一样小小的、
0: 嗯、
1: 一种虱子，跳蚤类的这种水生动物，昆虫啊，昆虫，而且它是可以三海陆空三栖的躺脱，龙虱的幼虫，然后或者是这个还有这个追个追个它汉字是写水蝎啦，蝎子的蝎、
0: 嗯
1: 哦、也有叫追水菜、嗯、菜
0: 对
1: 吃、吃、
0: 哎、对水菜
1: 卷舌的吃、
0: 哦嗯、
1: 是它汉字是写一万两万的万，下面是一个悔，就虫的那个悔部、
0: 嗯、
1: 好，那这个也是一种昆虫、
0: 嗯、
1: 然后都在水里面，
0: 水里面，
1: 嗯，那他们就是算是杂食性，因为他们会吃肉，
0: 嗯、
1: 所以泥鳅，尤其是小泥鳅，
0: 嗯，
1: 可能就会是他们的食物，
0: 对、哦，
1: 所以才会说是天敌，
0: 嗯，
1: 所以熊熊出头吼就吓到了这些小朋友，
0: 嗯，
1: 阿迪亚啦，
0: 阿吉啦，
1: 阿
0: 惨，
1: 阿汉、嗯，好。还有哦，歌舞、参加吧，
0: 嗯，
1: 加交啊，
0: 对，
1: 好，参加吧，交啊，我们都很熟悉啦，嗯、就是青蛙啦、嗯、鸟啊、
0: 哦，
1: 我们也知道那个鸟会看到水里面有鱼，就直接咚，
0: 丢，
1: 从空中俯冲、嗯、到水里、嗯、把鱼叼起来。
0: 嗯，
1: 好，那青蛙当然不用讲，它就是水陆两栖，
0: 对。
1: 太假恐怖，怎么会这么恐怖？
0: 嗯，
1: 哦、来一种，阮就
0: 卖护照啊，
1: 卖护照啊。
0: 哎，
1: 其中一种来就我们就来不及跑了哈。然后各一道来假这种，
0: 对，
1: 还一次来了这么多种，
0: 对，
1: 我们的天敌。阮三拢惊个
0: 屁屁喘，
1: 屁屁喘，就在那边发抖喽！
0: 哦，
1: 吓死了，吓死了！尤其是小、嗯、小医生，小一的学生，
0: 对啊，
1: 这样对他们来讲、嗯，是不是也是冒险啊？的确是一种冒险。那但是会不会那个？太惊吓，太恐惧了、
0: 嗯、
1: 这些小一新鲜人该怎么面对他们的天敌，然后到底能不能过关，顺利的完成比赛，
0: 对、哦、
1: 这个的确、嗯、像老师讲的有很

0: 多的机关，但无论如何一定要同一组的人同时到终点，
1: 对哦，
0: 才算完成比赛。
1: 是啊，所以因走到皮皮出来的时阵，敢走会去，敢收会去。
0: 对，还是有没有某个人是也是还是清醒的发现这其中的机关？
1: 对哦。
0: 这个都很重要，所以呢，我们就继续下一次再来跟听众朋友分享，最后他们到底可不可以完成这一项任务？
1: 对，
0: 这个好溜好好，可不可以继续升学？很重要。那我们就继续期待下一次的分享。多谢你收听阿嬷的话，我是阿芬，
1: 我是碧玉，
0: 咱后回再相会，
1: 再会。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华丽广播网制作的古乐照今晨。

每当明月冉冉上升之际，大地霎时铺盖了一片银白色的亮丽，仿佛是一种最温柔的提醒。在月光的照映之下，横跨了古往今来的人事功过，也都成了鉴今劝世的篇章。这是历史的箴言，是先人的德泽，更是文化的红利。请收听《古月照今晨》。

0: 各位好，我是陈伟，欢迎大家收听古月照今晨之千年回眸，我是陈伟。今天这一集的节目的主题叫从儒家文化角度看台湾校园问题，大家都认识的段馨怡老师是我们的制播人，他是曾经担任台北市中山女高的专任国文老师，北一女高的兼任国文老师，而他现在是客审会委员审查人。他今天的节目不同于以往，他是有采访来宾的。这位来宾，这个他叫简成佐，简老师。好，我们马上来听这一集的《千年回眸》。
1: 各位朋友，大家好，今天呢又到了我们《千年回眸》的时段了。在《千年回眸》的第27集中，我们跟上一集一样，我们还是邀请到了我们的帅哥老师啊，简成佐老师。然后呢，让他呢根据他自己亲身经验，亲身的经验，以及呢他自己呢个人的经历，那么他呢对今天校园问题提一些他的看法。

0: 那么啊，谢谢简老师，您好。
1: 哎，邓老师好。
0: 哎，那么我们上面呢谈到了台湾现在教育的问题，谈到了教师会议，谈到了教师呢逃亡潮。那么在这个情况之下呢，事实上呢，在教师会议之让老师防御性教学，它其实是造成了校园的不安，让弱势学生呢被霸凌，这个问题其实蛮严重的。但这个问题呢牵涉很广，它可能也包含了我们的教育主轴的偏移，包括了我们的政治，这个政治制度的一个问题。那么我们的教育部它看待事情的一个方式，它处理事情的一个手段，这都是包含在内的。那么我们现在呢聚焦到呢最近呢最被关注的校安问题，因为呢校安问题它已经从呢学校的问题外移到整个社会。就譬如呢好几年前我就听到呢我们在万华啊，那么华西街旁边有个小面摊，那个老板娘呢我们也是多年都认识了，然后我们在吃面的时候呢跟老板聊天聊起来，他要跟我说，他说我们这边你看这一排楼哪一栋房子里面没有吸毒的人啊，他说我们都知道心知肚明啊，那么所以呢在学校里面吸毒当然是严重的。那个时候我们听完说哦，会这样吗？我说他们多大？他说国中啊。我说国中就吸毒吗？他说当然。那么现在呢我们会知道不但是国中有，连国小都有了啊。在我们的这个很多法律的这种偏差下面，譬如我们强调这个少年保护法，但事实上呢你对少年人免责的结果，犯罪集团就把他们吸收过去了，对不对？因为他们会跟他讲说，因为你免责，所以你在做什么事情其实都不会受到惩罚，那么他们就会呢变成呢车手，变成一些呢犯罪集团的外围人员。所以造成了我们今天社会会出现各式各样问题。譬如我们谈到说我们今天社会少子化，那么少子化呢它的当然它是很严重，我们现在好像整个呢这个出生率啊好像是不到 0.7 啊，那么不到 0.7 几乎已经是整个全世界最低的一个出生率，那么少子化自然是越来越递增啊，就是越来越少的孩子出生。但是我们会看到少子化是现在看到的状况，可是社会上缺少年轻的劳动力已经是现在的社会的一个现实。那么年轻劳动力呢，他们应该算起来是20年前生的孩子，那个时候台湾少子化没到现在这么严重，可是为什么从疫情之后你就会发现呢年轻人都不见了。那这不见呢包括您刚才所谈到了年轻人对自己的期待啊，那么他会变躺平啊，觉得我可以过日就好，他没有思考到说他可以躺一辈子吗？几十年是很长的时光啊啊。那么但是还有一个说法是包含了年轻人他们追求高薪，我们知道台湾呢现在当然看起来我们台积电好像是护国神山，所以薪资各方面我们的整个科技业它是非常优渥的，可台湾除了两个行业，一个科技业还有一个医师之外，大部分的行业它的薪水还在平均值以下，这个平均值是被科技业带上去的，所以大部分人还在平均值以下，他们将近 70% 的年轻劳工，基础基层劳工。所以对年轻人来说，他看到那么辛苦的工作，就这么微薄的待遇，那么他们要不然就躺平，要不然就追求另外一份工作。而这另外一份工作呢，有时候诈骗行业，有时候各种我们还不太很清楚的一些地方。但他出现结果就是你会看到有吸毒啊，那么这个吸毒的这个情况，它就会造成了我们现在谈到毒驾、酒驾，现在毒驾的数量还超过酒驾。那么毒驾呢，就造成了社会上这个人员的伤亡。所以我们说呢，从我们当年听到了啊，这个面摊老板娘跟我们讲的，这栋房子里哪一家没有吸毒的孩子，开始我们就会看到他已经外溢到这个社会上，这些孩子慢慢长大，他们从事行业又很特殊，那么他们的行业以及他们生活形态造成了他们对社会的危害，这危害毒驾只是其中的一个表征，而不是代表全部。那所以校安问题已经从学校外溢到了社会，那么我们回头要去检视它的根源，你就不能忽略学校的校安问题。那么当这个校安问题被呢吵得锣鼓喧天的时候，我们教育部呢又出来讲话了，他说我们来增加第五级保全啊，第五级保全这件事情，以您曾经担任过职业军人，到今天你就在校园将近二十年的时光来看，你怎么看待这件事？它真的能解决我们的校安问题吗？
1: 好，谢谢段老师啊，这个从教育延伸到所有包含吸毒啦，或者是青少年因为价值观念的一个崩坏，或者是他欠缺这样的一个道德观产生的种种社会问题，就以前常常讲一句话，经费不花在教育最

最后就花在监狱、那我们先提到老师刚刚所说到的第五级保全人员，或者是我们现在包含学校里面也有一个叫做学务创新人员、不管用什么样的、名称，对于我们官方教育部、希望解决问题然后用这样的方法来处理，第一个我觉得应该必须要法制化啊、就是相关的这个立法程序必须要完备，它的一个条件啊，它的一个培训过程啊，以及它的真正的主要的职责等等必须要厘清啊。那但是呢，我们还是因为我们是老师，所以你说用第五级保全也好，学务创新也好，包含以前的军训教官也好，当然军训教官他是有个时代背景的。为什么最后他会逐渐的就是要被紧出校园、或者就是预缺补补就没有了、像我们现在竹东高中是还有，台北是很多学校是已经没有教官这个职务了、我想两件事情，第一个是解决问题的方法有很多种，那可以的话应该真的是要邀集各界来讨论，而不是常常有一些、长官觉得好像 他比较聪明，他就是觉得这怎么做 就怎么做了这样子、那第二个是说在这个过程当中，它就牵涉到文化背景的问题、比方说像早期的军训教官，当然是在这个威权时期就有一部电影就叫反校嘛、就其实反校真的也拍得有点过度丑化了、又把它妖魔化这样子、可是你看我们是不是在推动、这个教官要退出校园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去关注到反对的声音？其实很多的不管是学校老师甚至有学生也有讲啊，因为讲说其实对啊，教官有时候很凶啊什么，其实后来慢慢教官都不敢凶都是有点就是威吓性啊，就是警告性质而已、没有像以前真的这么的、凶悍等等的，但是教官在的时候不管是老师或学生其实他都有一定的安全感，这个是不可磨灭的事实。那当然我们后来听到就是因为他是穿着军装嘛、等等的、好像说各国教育里面哪有什么军系啊进来，事实上军训教官他编却就是在教育部的啦、虽然他有一个那个职务，有一个这个叫做官阶、一个中校上校这样子哈、那它的价值我认为还是应该 是 有， 這個有时代价值意义的、那现在反正是这样没有办法，但是我个人认为校安事件这个问题同步有这个校安学创第五级保全人员等等的、我没有意见，但是真正要追根究底或者是治本而不是治标的方法，第一个是让学生自己知道要懂得怎么去保护自己啊、在发生任何异状的时候建立通报机制、那当然这时候亲师合作也很重要、有时候是学校发生了一些事情，学生回去想要跟家长沟通的时候，那不知道是家长太忙了或者是刻意的忽略了，或者是觉得、应该没那么严重吧，然后 maybe 就这样子防微，应该叫防微杜渐才对了， 才不会让他就是越来越严重、那怎么让学生懂得保护自己，除了说案例宣导之外，我们现在高中有一个学分、一个必修学分叫做生命教育，这其实生命教育的内涵 很丰富、当然客观上我们要讲丰富到有时候这个课是上不完的，但是课上得完上不完我个人 也上这个课、我认为很重要就是让学生至少先有个概念，你现在做不到，比方说我们在生命教育就也会提到哲学思考、哲学思考就是让你去进行一个正确的思考过程，去检视自己的推论、有没有问题。举例来讲，刚刚、这个我们前一集里面有提到的一句话，开玩笑的话，解决不了问题就解决、制造问题的人、听起来好像有点道理，但是你用哲学思考去逻辑推论一下之后，你就会发现不是啊，问题归问题，你到底是应该是对事不对人还是对人不对事、所以你看还是回到我们在这个中华传统文化里面、就会告诉你说，哎呀，我们叫做内举不必亲，外举不必仇、其实它就是符合逻辑推论的嘛、为什么你说外举不必仇、因为人家会误会啊，说你那个外派的职务啊、是不是可能流放边疆什么的，然后你把你觉得不好的人给送去了、不对、这个官员说不是啊，你只问我谁适合这个职务，你也没问我谁跟谁有仇啊、所以有时候我们就是不能因人设事，而应该就是就事论事、那在这个整个思考的过程当中，现特别是现代、存在很多的逻辑谬误，就像刚刚讲的解决、有问题的人、那么校安事件一部分是属于的这个我们发生事情后的应处，那才是就是学创啦、这个保全人员的问题，可是我们更希望就是从教育的方面来让学生有保护自己的能力、但不是说动不动就要去 fighting 或者是怎么样，可是他知道说某些事情的迹象有这样的情形的时候，我们就应该要防微杜渐，我该去做通报或者是我该去、做讨论的时候，我们就要从这个角度来解决问题。所以像礼拜一我们在这个这个支教理念说明会的时候，确实我们的老师也直接提出来说，那学校发生冲突的时候怎么办，

0: 按照我们的经验，发生冲突都是来不及了。
1: 嗯，
0: 发生冲突，说穿了你就是 SOP 啊，该、
1: 嗯、
0: 通报通报，该怎么样怎么样，如果该巡法制就巡法制，该项链解决掉，该承案承案。真正的问题就永远都在于怎么样去防患未然跟防微杜渐，那确实是要靠教育。
1: 像我的这个教学的经验哈，我是从国中到高中，所以在国中的时间呢，我待了20年，到了高中又继续啊。那么，所以我们到了高中以后，我们觉得最大的一个差异性，在国中的时候，导师的工作是非常的艰巨的，可到高中以后，导师变得轻松很多。原因是什么呢？我们就发现，因为教官站第一线了。你刚才所说的那些防微杜渐，教官全部做了。所以当我进入中山女高开始，我就从来没有觉得教官代表威权。虽然他穿着军装，但他跟学生的相处就好像呢他们的大家长。那么学生住在外面住宿舍，如果有任何事情发生的时候，看教官就第一个去关照，因为他们的工作是24小时的。然后如果呢学生真的惹到了一些麻烦，教官也出面帮他们解决。所以在那个时候已经是好几十年前了，我就已经觉得教官从解严之后，他形成老虎皮筋脱下来了。解严之后，他知道呢政党会轮替，所以他不能够再成为一个思想钳制者，他必须真成为学生生活的管理者或者是一个辅助者，那个角色已经非常清楚。所以呢，那时候我们常在开玩笑说，教官不但呢不该退出校园，他应该是往下进入国中校园，因为国中已经越来越复杂，那么很多问题的发生已经不是老师能够掌握住的，因为他跟外面的黑道有所勾结。所以我们会看到国中的管理组长，那个时候还叫管理组长，他们经常是属于黑白两道通吃。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教官他本身他既有呢军方的背景，他又受到呢学校教育的一个训练，他知道如何跟学生沟通，又能够呢有外面的关系，能够掌握外面的一些黑道的讯息啊等等，同时他穿着军服的话，黑道是有所忌惮的。所以这个情况之下，教官维系了高中校园的安宁，我们都觉得国中校园都要把教官请进去。所以当大学开始说教官要退出校园的时候，我们就觉得其实可以把大学的教官请到国中去，但结果是高中也跟着教官退出。所以我们在今天看到所谓校园问题的时候，我觉得你如果今天政府他真的是解决问题而不是解决有问题的人，不用这样的思考在想事的话，他不把呢他所曾经接触的，譬如说我们执政党现在是民进党嘛，对不对？民进党是高喊叫教官退出校园的这个创始者嘛，他如果认为这个是他的一个核心理念，是他的一个招牌，那他当然不管今天的校园呈现了多么需要教官的状况，他也不会呢接受让教官重回校园。那么如果呢我们要兼顾这个政府今天执政党的政策，要兼顾呢这个校园的安宁，我们可以让他教官换一个名称，譬如校园安全官啦，对不对？那么他已经呢不是国防部管辖，他其实归教育部管辖，他当然也算文职人员啦。可是呢因为他自己本身曾经有过这种军方经验管理这个理念，以及对外关系的这种网络的这种比较绵密，那么他事实上用来负责呢校园的安全，他还是呢最适合人选。为什么我们会觉得第五级保全比较不适合？因为你用保全两个字，他是劳保啊，他不可能像教官一样他24小时待命。那么他8小时待命，学生有任何问题的时候，其实保全不见得在旁边。何况呢保全从军警退下来的保全，他没有受过呢学校教育的训练，他跟学生沟通，他的那种权威式的沟通方式不是一些学生能够接受的。再加上呢保全他是保全而不是教官，他其实没有法制上的保护。那么今天老师都没有管教权了，保全有什么管教权？那么你只是让他进校园，就好像我们看电影那样子啊，他是一个突击队嘛，那不可能是这种情况的嘛。所以我们才觉得呢，今天教育部用第五级保全，为什么反而招致家长团体的反弹？就是因为大家看不到你有解决问题的诚意，只看到你叠床架屋在违章建筑上加盖一层又一层，但它还是违章建筑。然后呢，遇到任何问题的时候，它还是会垮掉，并不能给学生他真正的一个保护。所以我想呢，您是从的职业军人转型到学校的老师，在这方面应该会特别有感觉。那台湾教育走到今天这个情况，然后呢，政府又不愿意正面面对事情去解决问题，只想用拒谏法，拒一段算一段，然后箭头留在肉里面就让它发烂。那么我也知道，这像寒暑假啦各方面，你也常常呢会到呢这个对岸去看看呢对岸的校园状况。那这方面的话，您看到的现象，它有没有类似台湾的情况，或者是跟台湾的情况不相同，它可是依然是一些问题，还是它的一些处理方式是台湾可以借鉴的，还是台湾的一些处理方式是

0: 他们可以接近的，不管是哪方面，都希望听一下简老师的意见。
1: 好的，谢谢邓老师。那首先啊，两岸的交流 总之我们永远就是依法行政啊。那当然最近提到了两岸都稍微敏感了一些些，那我想先从就是文化上，或者是刚好最近毕业季啊，可能老师也刚好有看到这个两岸的毕业生代表致辞的这个影片啊。那这个影片大致上就呈现我们台湾的大学毕业生就非常活泼的，用很轻松自在的方式啊，侃侃而谈啊，非常的多元啊。那对岸代表的这个发言呢，就是四平八稳，要说比较不好听是稍微有点八股，但是我仍然无意去比较它的好坏，因为事实上，它呈现的其实就是一个不同的文化。那你要说哪一个比较好，一定是各有各的好。我为什么会这样讲呢？我们所看到的当然都是两岸已经是 top 了，已经是就是比较最高学府，都是几乎都是学霸啊，都是比较在学习表现上面比较好的才会被去推荐担任代表，对对对。但是实际上呢，对岸的那种模式培养出四平八稳的这个表述的这种文化啊，某种程度就是会比较不会有太多这个小朋友可能仗势欺人，然后我也不要直接用霸凌这个词了啊，在他这个过程当中或许是这样，可是事实上我们可以看到对岸的一些影视作品里面也有的哦，他们也很愿意纵横的把他们的问题给呈现出来，有没有霸凌的现象啊等等，有啊，反正这个人的社会就是只要有强权，只要有我是觉得我比较厉害，那在他还没有思虑很清楚的时候，不懂得去尊重别人的时候，他就有可能会仗势欺人，会变成觉得说哎，这好玩啦、啊、等等的。好，那个影片的名字我一直忘记了啊。那你说我们到了对岸学校去参观的时候啊，那当然第一个都是对等的啊。那看到了什么东西，我在出发前通常是这样跟同学讲的啊。那第一个当然就是两岸的这个同文同种的一个文化背景啊，语言是相通的，文字是相通的啊。那可是不管是因为政体的关系、历史的因素，导致我们现在有这样的一个现况啊。那目标，终极的目标，我们姑且不论啊所谓的统独的问题，但是和平一定是最重要的嘛啊。那为了和平，那是不是要增进彼此的了解？所以我们去看，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是，我们大概都知道国内大部分的学生现在是什么样子啊。我这个语气听起来当然就不是这么的褒义啊，就是有点贬义。国内愿意读书认真的学生当然不在话下啊，不在少数，但是更多数的学生开始就是上一集我们有提过的虚无感、欠缺价值、学习无用论，然后这个学分精算师，我刚好就好，我毕业就好啊。那但是对岸他有一个词可能大家都听过，叫卷，很卷，他的自律甚高，他等于是把自己会常常会逼到某种比较严重的一个程度，这样好不好？我当然也要说，其实也没有那么好。可是你说比起卷，跟比起这个躺平啊，就对岸有一句话开玩笑，他说啊，卷也卷不赢啊，躺也躺不平啊，所以这就是人生苦的地方在这边了。但是与其比起这个卷造成的困扰，跟躺平所留下的这个遗憾啊，或者是可能这个发展这个限制的这个可能啊，我自己永远会选择，我宁愿自己卷一点啊。所以我带同学们到对岸去参访的时候，事前就会提醒他说，我就是希望你去看一下对岸的同学是怎么样在学习啊。那我记得有一次我们正好到一起到那个宁波的小学去，那一次我刚好上课嘛，那一次啊、哦，我也是第一次，那一次哇，那小朋友都不用套招的，因为我根本没有关系，我不可能跟他们套招。哇，提到什么诗词，说来就来，张口就来，我不用套招，他都完全一致。那当然，很多人一看到说，哇，你看那个都被怎么样思想前置什么，连讲话都得啊，一致一致。问题是，我们人当然是人，不是机器，可是我们不能否认有一件事情是在整个工业化过程当中，泰勒化，把它规格化是一个过程。所以今天台湾的教育，或者是我们台湾的国情，中华民国的这个在世界上被人家认定究竟是已开发还是开发中，这个我觉得也是先保留、哦、可是我们也提到另外一个概念，我举一个例子是、我们有一个日剧叫东大特训班，他讲了一句话是现在只要当老师大概都会质疑的话，他说啊，填鸭式教育才是王道。我们都会觉得不对，怎么可以填鸭，怎么可以把学生当机器，但是我也很不会演讲啊、我们先把这个填鸭式教育讲完。他为什么会认为填鸭式教育才是王道？是因为他只要但凡是在未开发、开发中国家，我没那么多时间去跟你、挖苦一下数学啊，建构式数学，我们那一段时间都被搞翻了，九九乘法表背熟，不过就一两天的事情，题目会解了，慢慢再去理解，这是在我们先求有， 再去慢慢理解的过程。
0: 嗯，
1: 那现在

0: 好像我们自己觉得，哎，我们现在开发中啊，我们现在已开发，我们现在哦很进步啊，所以我们就要怎么样都是以学生为主体啊，哈、嗯，所以那个教改啊、不是教改，对不起，108课纲曾经也被人家挖苦啊，因为他们这个课程大会当中有包含学生的代表，那有些学生代表的发言也不是这么的理想，啊，所以有人拍一张照片去讽刺一下说这个延长线的，对不对？有一端要插插座嘛，啊，然后另外一端可以让人家插着一充电，他说延长线的插头。不插在插座里面，插在自己的那个延长线的那个插座上面，它等于是一个闭式的拿来的电。他说：“你让学生去决定要什么 ？OK， 我很乐见其成，但前提是他究竟有没有准备好，能够来跟你真的讨论说我们要什么样的课程啊、哦？所以有一段时间大家在讲说啊、我觉得我们要选择什么样的时光的时候，我都很好奇。我以一个高中老师那时候大概40出头岁，我都不敢说。”我到底了不了解什么叫做史观这件事？我现在当然那个上课上多了，也接触了相关议题，我比较能讲的，我就很好奇一个高中生，然后来这样子啊，非常的义气凛然啊，这个正义凛然的，就是大张旗鼓的说，我要选择什么样的史观？那到底是真的懂，还是被某些意识给影响了？那我们讲回到说，我们去段看了什么？首先，我们也先讲，那既然是两校的互动，大家都嘛是拍。厉害的学生嘛、所以他们出来在发言致辞的时候啊，哇，那个讲话真的我也没话讲、一个个搞得跟主播一样、那相对于我们同学代表致辞的时候，难免赘词就稍微多了一些些、那也不是什么太大问题，就只是跟我刚刚所提到那个毕业生代表致辞有一点点像、对岸真的是他可能也没必要看稿，但是他念出来那真的都跟主播那个语气腔调、尤其是我们上次在这个宁波小学、小学生在念那个文字的时候，他怎么读的、就从小就开始教，好、这是一个规格化的过程，好不好不好讲。但是我刚刚有一个被这个打断的一个话，我自己打断的啊，回来讲，我常常跟同学讲说啊，我们是人，真的，我不应该把你当机器，我不应该把你当机器，但是我建议你在考前你就要把自己当机器，为什么？第一个精准，第二个规律，你不能因为我是一个人，所以我想休息就想休息，我有自己自主的权利，这不是吧？你要晓得你。我都开玩笑，我说你不要把自己当考生，你要当做自己是战士、你在备战、如果你觉得这一场学测是人生当中很重要的一场考试，你要有那种作战的心态，所以你该休息一定要休息，该读书你就要很专心很专注的在那段时间内去完成你的目标，对不对？尤其我们不讲别的嘛，你在算数学的时候你当计算机不好吗？很精准啊，对不对？那你考上了 OK， 你就开始要回到你是人来去思考说，我念的这个科系我的目标是什么，我的近程中程长程目标是什么，那我要不要考虑我未来就业，那或许你也可以不用想那么远，我常常跟江学生这样讲的，就业这件事情 你可能就业，你可能创业，那你也可以、你跟这个左哥一样去职业投身军旅、相对那个工作性质是比较单纯的，我也不会严重，到目前为止也经常鼓励某些我认为适合的同学说，其实从军是个不错的一个选择这样子。那对岸的同学跟我们互动的过程啊，就我的经验来看是真的都非常弥足可贵的，因为第一个不谈政治嘛、政治是政治家的事情嘛、是官方的事情，那学生跟包含我们在我们就是老百姓、老百姓要的第一个是和平，第二个是经济要繁荣、第三个两岸的交流越热络那这是我们邻居嘛，是吧？但我不管今天把它定位成所谓的境外敌对势力也好，或者是什么、不放弃武力犯台也好，等等等等的，你永远不能忘记一件事：台湾海峡没有那么大。
1: 对啊，
0: 台湾海峡这样子，太平洋这样子，
1: 哎。现在连川普都看清楚这个事实了、对不对？对岸都跟我们差200公里、然后美国跟我们差9500公里、是不是？所以这就是一些距离，就是你可以改变历史，你不能改变地理。
0: 是啊，
1: 那么所以呢，不管怎么样，我们多交流，对对岸多点了解，不管你把它当什么，它都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
0: 是。
1: 事实上，我们在交流中间，我们会觉得两岸之间交流有时候比国际间交流它来的效应更大。因为呢，你国际间交流，你要透过语言啊，在这个点上就有一个很大的差异性。
0: 是。
1: 那还有呢？国情还有呢文化思想啊，那么两岸之间交流的话，大家彼此都一看就懂，因为其实包括人性第一个是相通，第二个是文化基本上是相通，然后第三个语言沟通没有任何障碍，然后历史史料来观看也没有任何障碍，所以呢我们两岸的交流会彼此理解对方的那个深度比你在国际间交流是来的深刻的多，所以我们呢看到呢当两岸学生在一起的时候啊，不但是您去这个大陆看到的那个时候呢，当两岸还没有那么紧张的时候，我们常常在中山女高，我们经常也会呢带着我们的自由班的学生啊，人文自由班学生到对岸去参访，那对岸的学生呢

到台湾来参访，在参访的过程之中，学生都立刻感觉到啊，年轻人就是年轻人，他们其实他们的喜好，他们的这个对事情的看法，那么他们的相处的那种自然，都是很快就水乳交融。那么而呢，很多彼此之间容易产生误解，透过呢面对面的沟通，其实很快就会化解。所以彼此都看到对方的优点，就像你刚才讲的，就是说对岸的孩子，他们真的一讲话是一套一套的。

0: 面训练不多，
1: 嗯，
0: 可是优秀的孩子永远看到对方的优点，就像筷子永远上对别人的口中，中等女高的孩子就立刻觉得说，我们的内涵不够，我们背的东西太少，我们的文字结构不够紧密。而对岸的孩子说，你们发言是那么多元，思想是那么的开阔，他说我们就被局限。
1: 是，
0: 所以双方都看到对方的优点，然后双方都发现可以学习的点。
1: 是，
0: 我觉得这样不好吗？
1: 对，
0: 如果对孩子的未来来讲，他们的世界绝对远远超过我们的未来，因为他们现在才十几二十岁，他们未来可能还有五十年六十年七十年，这个世界还不知道怎么变化，我们的未来不过就是眼前可以看到了夕阳，对不对？那么所以呢，对孩子来说，他在越早的时间能够看到越开阔的世界，接触到越多不同的一种文化，接触到越多呢不同的人文啊，不同的年轻人，其实对他们的未来啊，绝对是呢有很大的帮助的。所以不管怎么样，我觉得呢交流是绝对是需要的。所以这点我也是很佩服呢简老师，你是非常有心在教育方面做这样的工作。我觉得呢这是其实对台湾孩子他是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1: 是啊，
0: 所以我看到简老师你对孩子一定是非常的爱。
1: 哦，
0: 对不对？
1: 我们家目前四个小朋友，
0: 对、啊，四个小朋友，现在马上就有第五个小朋友，我就觉得佩服到了极点。现在的孩子都不想生小孩了，对不对？他们呢觉得生小孩的 CP 值太低，因为我们可能在我们这一代，我们都还会觉得我们对父母有一定的义务，
1: 是 啊， 是啊，
0: 那么我们对呢这个传宗接代有一定的责任。可是呢我们都已经不太敢这样跟我们的孩子说了，
1: 是、啊、
0: 因为他们在整个主流社会中间，他们得到价值就已经养儿不一定防老，
1: 是，
0: 然后不必传宗接代。所以这两个重要的一个养儿育女的这个被抽离之后，事实上孩子就会觉得，那养小孩是干嘛的、
1: 嗯、
0: 告诉我为什么要养小孩。那如果只是要感情有寄托，那就养猫养狗嘛，你也可以寄托，而且呢责任会少很多。那养孩子的话，可能你养大一个孩子，你花的成本可以买一栋房子了。如果呢你不养小孩的话呢，事实上你真的是爱干嘛就可以干嘛，爱吃好吃吃好吃，爱出去玩就出去玩。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简老师你还能够养五个，准备要养五个小孩、
1: 啊这个对，看看老天的意思啊。
0: 是是是是是，
1: 我觉得
0: 这个点你说说看你的心路历程吧、哦、我觉得这点非常非常特殊。
1: 好，虽然这个跟教育不直接相关啊，但是幼儿教育也是一个教育。嗯、那当然，我们就提一下说，有小朋友这件事情啊，当然，有几部电影，包含我们有些小朋友可能近十年吧，我记得叫做有一部电影叫《救救蔡英文》啊、
0: 嗯，
1: 那里面的一个角色，他要帮那个女儿啊，那个办婚礼啊，婚礼上面他就讲了，他说：“哎呀，我们这女儿很叛逆啊。”
0: 嗯，
1: 他小时候讲了一句话说：“你都没经过我的同意，你凭什么把我生出来？”
0: 嗯，
1: 哦，然后我不知道是谁先开始的，总之有这样的声音之后，就是陆续偶尔会听到朋友旁边说：“哎，你看我们家的条件会不是很好，你把我生出来，你看别人都怎样怎样，我们都没有怎么样。
0: 嗯”
1: 可是有时候你要想的是，第一啊，你被生出来这件事情也不见得是你爸妈决定的耶，这是第一个哈。如果说我们讲伦理原则里面有个尊重自主嘛，他就踩着那个尊重自主的原则跟你讲说你都没有经过我同意啊。可问题是这件事情常常本来就不是只有这件事情不是你有没有同意的问题，很多时候都不是你选择的，这是可能一个就是自然而然的事情这样子哦。那偶尔我们那身边有一些就觉得啊自己过好就好了啊，对不对，什么什么的。先不讲那么远的啊，其实刚刚老师讲到一半，我就想到，对啊，因为我们以前那个礼堂旁边就是老讲那两句话啊，什么生命的意义在创造宇宙，自己的生命啊什么的啊。但是我至少先从就是说，常常我们觉得把自己过好就好的这件事情，一样是当下的事情啊。当然我们不讲养儿防老，还是养老防儿不管啊。可是我自己的经验是这样子啊，就是某些本来不太爱生的，他反就最后不反驳我了啦。但是我不知道有没有被我说服。我说我自己的经验是这样子的，我也晚婚，我大概39岁嘛，哦，就赶在那个关卡，人家说39岁不要结，我说38吧，这样反正一结，然后就隔一年就有生小朋友了。我的经验是这样子，小朋友生出来之后是，你看第一个你看着他，当然就想到自己小时候是什么样子嘛，对不对？然后在那个过程当中，其实你等于是在跟过去的自己去做一个叠合，你知道吗？你就看到小朋友的时候，不是那么单纯的只是看到自己的影子而已，而是对哈，我小时候就是怎样怎样，啊，我那时候怎么会那样那样？那我今天看到他做了类似的事情的时候，他有说不用我教，他都做得比我好，我就觉得，那你比我厉害。比方说我就鼓励过我们家老大，我们家老大属猴嘛，日语叫萨鲁啊，所以我跟他小名就给他取萨鲁讲，老师看过啊。那 他在小幼儿园的时候，我就说，那你开始用小手写字。当然，对不起，也有些幼儿专家说不要让小朋友太早拿笔啊，小肌肉还没发达好什么，那是另外一个说法。我们就想说让小

0: 朋友能够早点开始会一点就好了啊。他在写字的时候，我就肯定过他，我说那个小朋友，你现在这个时间写这个字哈，当然还没有很好看，那已经赢我了，那就肯定他嘛。然后你就会发现说，那个时候跟我们小时候那个条件也好，或者是认知想法也好，然后透过我在陪伴他的过程，我也再重新过一次小朋友的。对，现在我们读实际啊，为了这个香港遴选，我们还要去这个枪林弹雨的啊，然后为了学校的问题啦，或者是等等等等的哈，经济上的问题等等的，我们是大人了嘛，但是看着小孩陪着小孩的时候，我自己就重过了一次，我真的有这种我重过了一次人生的感觉。那有些我觉得我做不好的地方，我透过他来修正，但是当然不是说哎，我以前做不到，现在也不是在开玩笑说啊，都鼓励你读书读书读书，后来小朋友受不了说，那不然你以前是怎么读的，那你们这种很坏啊，对不对，自己飞不起来叫小朋友飞所以自己做不到，我真的也就是啊，这是另外一回事了啦，就是说就是未来如果选择学校要怎么选择，那是另外一回事，先不讲。可是我最大的收获或者是感触就是陪伴小朋友，我自己等于又重活了一次的感觉，那很特别的，就是不是只有那血脉啊，或者是看着他这样很可爱的啊，我们家四个小朋友长得都挺像，幼儿园，对对对，幼儿园的家长，对，爸爸的记忆比较强大。我们幼儿园一个家长跟我开一个玩笑，那个形容词很有趣啊，他说啊，哎呦，你们家怎么那么省啊？四个人用一张脸。真会形容，我真的觉得也挺好笑的。
1: 那你太太一定非常爱你，所以呢，他就生出来孩子都长得跟你
0: 长得很像。缘分吧，缘分吧，对啊。那我是觉得小朋友的这个教育当然是很重要啦，但是尤其就是说，我们在108课纲的这个调整的过程当中，因为大幅度的都去参考国外的经验，为什么我们有一张表，我们教育界已经都看过了，就是台湾的教育就是小学、国中、高中到高中吧为止，就是考试考试考试考试考试，然后把所有的什么职业探索、人生探索、人格探索什么全部都放在大学以后。那西方的另外一张表，他就说，小学的时候有个什么人格探索啦，然后到了这个中学阶段性向的探索啦，然后慢慢的职业的这个方向啊等等的，好像我说实话应该也只是好像，因为事实上就我们的理解跟得到的一些资讯，也有一些就是一路就照你考嘛考嘛考嘛，就逼嘛逼嘛逼嘛，逼到你有了某种程度的时候，那 OK 啊，你就海阔天空了嘛，这样子。我觉得真的是应该要从小开始去做一些让小朋友能够自己探索的事情。也就是说，我们还是回到有一个重要的观点，就是说现在很太过重视学生权利这件事情。那当然天赋人权归天赋，天赋人权是生存权啊，对不对？谁说受教权是天赋人权的？受教权你至少也是要相当的付出。而且同时讲到受教权的时候，现在不得不批评，现在有很多学生会过度自我中心到什么程度，他就觉得说我来上课就是这样啊，我爸妈出的钱啊。我就会提醒他说，不是哦，你们现在上这个课都是政府出的钱，那你当然也可以说因为你爸妈有缴税，没错，那你爸妈有缴税也不是你有缴税，换句话说你可以在那边好好的上这个课，享受这个资源，台北市的资源是真的很棒的，设备啊什么的都是一流的，你在享受这个资源的同时，你从来没有去思考过，其实你就无形中应该要去承担某一些义务了。人家今天是怎么样的啊，减免学费啊等等等等的，给你特别好的一个环境，然后你就理所当然了，这样子是不对的。这个事情很严重，就是要让学生知道。
1: 对啊，所以看到台北市的这个教育环境这么好，就觉得继续生下去，对不对？让孩子好好的去享受享受他的教育权。然后呢，看到四个点跟你那么像，然后呢，一个简成卓老师会变成四个、五个，那觉得呢，生命一直在不停的扩大，
0: 要有这个
1: 善不停的发扬，对不对？
0: 善的繁衍，这样子就是要就是做对的事情，做好的事情要越来越多。然后慢慢的其实环境就会被潜移默化。我的经验包含我曾经也碰过，就办公室里面有几个老师他的想法或者是价值观念不批评好坏，就是不太一样，不太一样伤脑筋的地方有时候就是太过自我中心。但是慢慢的他发现说，对哦，为什么有些人就这么爱计较，那像那个为什么兼主任都不太爱计较，该做什么的时候有什么资源分享出来，有研习的资源分享出来，我们去外面参加了什么好东西，做了什么事情，然后回来我们教案就分享，有什么好藏私的，那不就是公共财吗？那当他慢慢发现说，其实这个分享的过程其实大家都越来越好，慢慢的他就不那么自我中心的开始一点点的会去调整一下，
1: 慢慢改变，
0: 也就是会慢慢出现就有大我的出现了，就是在凝聚共识的这个过程当中，那我觉得对话是很重要的。可是不晓得，就是有老也蛮常有老师主张，就是都没有啊，我们就边缘人，我就阿边啊，我在学校我不管事，对，有点类似老师刚刚所提到的，我就防御性教学，我不要管那么多，我老师的职责上课，准点进去，按时下课，
1: 对。

0: 其他的不要来烦我。那严格来讲，该尊重是要尊重，但是你说这样子理不理想？我个人当然觉得不理想。
1: 我觉得那种不理想，但是对教育界不理想，对他自己本人也不理想。
0: 是啊，是啊。
1: 因为就像你讲的啊，人在不同的时候，他会有不同的需求。当他有用这个方式进行防御式教学的时候，他会慢慢会想，那他今天在这边拿领这份薪水意义在哪里？因为我们做一件事情呢，除了拿到，我们当然要拿到一定的报酬，可同时也会想到这件事情的意义。
0: 是啊。
1: 当有意义的时候呢，你做起来才会觉得虎虎生风。就像我们看过一个故事嘛，对不对？那有一个工人，然后他在旁边。边呢，他你在干嘛？你在叠砖。然后另外工人呢，他看他呢，他做起来的话，他就比较呢有效率，然后比较开心。为什么？因为他觉得他在建一座墙，那个墙就是个意义。但另外一个呢，工人，那他觉得他做起来一边唱歌一边做，为什么呢？他盖座教堂，用来礼赞上帝。当他觉得这事情是这礼赞上帝的时候，那对他来讲，这件事情意义就非同小可。所以如果呢，你今天做一件事情是在发扬你自己，对不对的理念，发扬自己的生命，让自己的生命发光发热。让自己的生命更有意义的时候，那么这件事情做得非常的开心。
0: 是啊，
1: 就好像你现在生了一个两个三个四个小孩，
0: 努力啊，
1: 再出现第五个小孩，我觉得呢那种虽然是非常辛苦，可是会觉得非常高兴，非常愉快。所以如果呢今天的年轻人的话，他能从这个角度去思考的话，可能呢生儿育女的动力就会比较强。
0: 是 啊，
1: 那我想呢，我们的中华文化的话，因为它是已经传承几千年了，所以跟美国的文化不能说欧洲也几千年了，以美国来讲它毕竟是两三百年的历史，对他来说他可能还没有看过一个轮回，他还一直在往上走往上走往上走，对他来说这世界是无止境的。可在中华文化在中华民族中间，我们已经是经过好多个轮回了，所以在轮回中间我们不停的解构一些，重组一些。那我们现在的整个呢教育环境，我们整个社会是在解构一些我们的文化中间既定的一些模式跟既定的一些道德规范。但是当你解构之后，当这个社会开始呢在变形解体的时候，那时候也许呢再重新捡回来，筑成一座呢可以用来礼赞呢我们的民族的一个这个教堂，那个时候也许呢就是大家会继续回到呢我们的规范之中的一个机会吧。
0: 是，我也特别想要提一下兴趣这个想法，因为老师刚刚提到有些东西会被解构，有些东西会保留下来等等的过程。那现在很多的学生除了刚刚这两期我们不断的提到有时候就是学习无用啦，这个虚无感啦等等之外，很多学生会反弹一个就是说我对这个就没兴趣，我对比方说对古人的文化先不质疑它是解几千年的事情，我说我就是没兴趣不可以吗？那我就会提一个金庸小说的一个案例啊，这个天龙八部里面有一个角色叫段誉，段誉他原本是个书呆子，他家传神功一阳指啊，爸爸教他都不学，就我就没兴趣。什么叫没兴趣？有时候就是因为你不了解。现在能够流传出知识下来，不管是琴棋书画啊、武功运动、球类啊，或者是绘画等等的，不管它能够被这个记忆能够被流传下来，它一定有它的功用、价值、艺术美感等等的那些元素在里面。你之所以没兴趣，就是因为还不会。不懂，所以段誉后来忽然发现，哎呦，凌波微步忽然学会了啊，这个西星哎，不是西星，这个是吧？啊，北冥神功啊，不想把它学会之后，哦，他就这个文字金庸就是这样写的，他说，哦，原来这个啊武功啊，跟我所读的易经其实也有相合之处啊，所以有时候就是大道归一，所以其实原来你通了之后，就是一理通百理明了。那现在学生就是常常以这个啊，我没兴趣哦，我对国文就没兴趣啊，没办法，我就读不懂。读不懂是不是重点？读不懂你可以试着我慢慢的了解一点点，从一点点开始。所以比方说我们上课的时候常常会讲说，我们读篇文章其实不是在读一篇文章，你可以的话你在读一个诗人的生命。所以我个人我会常常就是从作者论开始，不是那个课本前面的什么作者题解，然后念一念就没有了，不是的。我们就会让学生从年表，我就说来你去看一下，因为这网络都有，那你同学你去查一下，假设苏东坡就好了。那你把苏东坡啊列出他生平事迹里面你觉得就好，不见得是真的。那不管是什么问于平生什么功业什么黄州丹中什么的，你就挑出你觉得最重要的几件事情，然后告诉我说他在什么时期那是什么状态。那透过在读他的时候，其实总有一天你就忽然会发现啊，我忽然懂了为什么那时候哇他死老婆死了十年，为什么来个十年生死两茫茫。我学这首词其实也是有金庸小说，我很鼓励学生读金庸小说。我包含跟他说，我作为一个国文老师，
1: 对，
0: 你不要在课堂上给我看英文，那个冒犯我。我说那你，但是如果你上课觉得你心有余力，那你觉得卓哥上课的内容你掌握度是 OK 的，因为毕竟一个班假设三十几个人，程度有高有低的，有些人真的他就是他，我都知道他懂。

0: 我说那没关系，我你只要看金庸小说，我没有意见，你就看。那当然，其实其他小说也可以的，我特别推荐金庸，因为把金庸学好了，历史相对的就不会太差了。
1: 没错，我觉得金庸小说真的是武侠小说中间它是个经典。
0: 是是是、
1: 啊。我觉得我的经验是呢，在我小时候是喜欢看，蛮喜欢看武侠小说的，对不对？一路看到古龙。
0: 是。
1: 那等到看完金庸之后呢，我就回头不再看武侠小说了。所以呢，我自己的小孩我都是一开始就推荐金庸，
0: 真的
1: 看完金庸你就不会再回头去看其他武侠小说，因为你觉得
0: 难为水、啊、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就是这样、啊、所以呢金庸小说里面许多东西、哦、我们在 生命体验之中去体会，
0: 是啊，
1: 不过呢这个生命体会真的就是要人自己走，如人饮水，冷暖自知，
0: 对对对
1: 对,
0: 对，有时候是确实，有时候是时候未到，
1: 对，
0: 那所以当学生不管是说读不懂、嗯、没兴趣，或者他觉得这个是八股、老掉牙、封建时期的时候、我只有回到就是我们一直强调的，就是从人来讲，
1: 没有，他只是还没到那个时候，
0: 对对对对对，
1: 没到那个阶段。
0: AI 再怎么强，
1: 对，
0: 你的问题永远就是这个求不得，或者是舍不得，
1: 就是这几个。
0: 对，
1: 对呀、啊，所以你要一个十几岁的孩子去读呢，人家经历了一辈子沧桑之后回头写出来的东西，他当然觉得老，觉得那个是老掉牙的八股。可等他年龄，他的生命走到那个阶段，他才知道那就是一个生命的反思。
0: 是啊。
1: 所以现在要跟他讲的时候确实很难，所以为什么你刚才前面有讲过，可能有一段时间他需要像机器一样强记强背，
0: 对，
1: 因为趁这个以前都讲过啦，那时候就在年最年轻的时候你记忆力最好，对不对？二十岁之后你的理解力会越来越强，因为呢你会很多东西跟你的生命触发，可是如果之前你没有累积的功力，你跟什么触发呀？
0: 是啊，是啊，
1: 你根本没有触发的那个基因嘛，对不对？所以呢我们在中国的这种教育中间，他会强调之前是打底的时候，到你该应用的时候他才有东西可以应用。我觉得他这种是教育不灭的一个理论，也就跟孔子因材施教，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教育方式，就像这个孩子你都明白他都会了，那干嘛要他去听你为那些不会的孩子所讲的东西呢？
0: 是啊，是啊，
1: 所以让他去看一些更高层次的是可以接受的，
0: 是、
1: 啊、但是呢并不是所有人都是可以这样子的，
0: 对对对，这也是差异化教学了，
1: 对啊对啊，
0: 现在老师的困境当中也包含就是那个一个班落差，有时候是挺
1: 真的太大了，所以我们觉得在我们以前的时候小学就已经有考试了，所以到了国中就中学就很好教了，因为已经是差异化了，
0: 是，
1: 所以你针对一个程度非常接近的孩子来教书，那是事半功倍，
0: 是、啊是啊、
1: 那可是后来呢开始就没有考试了，对不对、所以国中变得很难教了、
0: 啊、
1: 那然后进到高中之后你就发现、又回到了天堂，
0: 好一点点，
1: 对，
0: 现在又不一定，
1: 现在又不一样了。所以如果呢一个教育不管怎么讲，它应该是让人呢越来越聪慧，越来越能够面对未来的生命。一个教育如果把一个呢人越教越傻，或者把一个社会越教越乱，不管他给我什么理念，我都不会认为他是一个正确的教育态度，正确理念，那只是一个可能就说在时代过程中间他终将被淘汰的一个制度，终将被淘汰的一个思想，那么只是中间淘汰是谁，
0: 是，
1: 如果你就是那个被淘汰人，那就太悲惨了，
0: 是，尤其特别当代我们的资讯第一个太多太杂，那再来就是某一些、特别我们也是提一下，像因为我刚刚提到了教育的问题、很遗憾的常常不是用教育来解决，都必须从政治方面，偏偏政治又是造成教育很大困扰的一个，
1: 我觉得现在是政治是最重要的原因、你明明他的校园的安定其实很容易达到，那偏偏政治就告诉你不行，他是我们曾经反对过就不可以再接受他，你明明看到现在教育教的孩子们越来越糊涂，就越来越迷糊，就说很多学科都虚无化了，对不对？但是政治就跟你说哦，这就是他们多元化的价值，你明明觉得他是似是而非的理论，可是他今天就占了一个主流、占了一个这个 操作权在手上，你就没有办法，所以回就会质疑那民主制度到底是什么，我们知道专制制度不好，我们知道封建制度不好，对不对？但是走到民主制度它就是好的吗？那如果它今天越走下去越变成民粹的时候，那是不是又回头要去检讨？所以我觉得呢在我们中华文化中谈到中庸还是一个呢亘古不变的一个治理、对，不管怎么走我们人在摸索中前进，难免呢会犯错，但是犯错能够知过能改，那善莫大焉，但是如果犯错却因为你个人私欲、然后这错不停的蔓延下去，其实是另外一个问题了，
0: 对
1: 不对？
0: 是啊，现在尤其真的我们太常看到，尤其不要说新闻了啊，现在其实看新闻的人也不多了、自媒体太多了啊，你的抖音啦或者是这个脸书啊，这些都有一些短影片啊。讲短影片也是、也有感啊，现在大家好像有太敏感了，动不动就说哎、这个是什么之语啊，还是什么，你讲视频有时候有些人也不太高兴，我个人会跟学生去做一个澄清、我说其实词可达意啊、你只要知道我在讲的是什么就好了，那至于说这个是哪个地区的用法、你知道也就好了、好，所以像官方或者是我们教育部啊也

0: 稍微跟他这个挖苦他一下下啦、哦嗯、比方说上一次两三年前生物课本里面出现的所谓马铃薯啊、哦、对岸成为土豆这个、
1: 嗯嗯、
0: 不对吗？是至少人家传达的讯息是没有错误的、
1: 嗯、
0: 那因为不喜欢出现大陆用法叫土豆这一句话、
1: 嗯、
0: 那我就好奇了，那美国叫 potato 不能写吗、
1: 嗯、
0: 如果你真的从一个比较别这么涉入那种很敏感的政治意识的这个情态当中、
1: 嗯、
0: 那 你哪怕说要弄了一个翻译、哦、马铃薯在越南叫什么，在美国叫 potato， 在大陆叫土豆什么，那就是一个资讯的传达，而我们却这个部长要求这个出版社，
1: 所以政治搞得下去，连变成呢凤梨世家都变成仰人鼻息的水果。凤、啊、梨世家说冤呐、
0: 啊！哎呀，这个就更是要让学生能够回来去思考说，你今天讲这个话，究竟是真的想要达成什么理想，还是只是想遂行某个政治目的？
1: 只是要达成他自己个人的政治理想吧。
0: 是。
1: 当这样的时候呢，其实整个呢事态能否改善，就在于全民有没有这个智慧，
0: 是
1: 那看通这件事。
0: 是是是。
1: 他如果人民看通不了，那这个社会的沦落也是人民自己造成的。
0: 啊啊、
1: 民主政治就告诉你就是这样。
0: 这就是很我因为我也有接受公民课程、
1: 嗯、
0: 啊，那我也常常跟同学们讨论。就是刚刚老师有提到的封建制度说不好，那当然有它的缺点，否则不需要被推翻。那你说现在的民主制度真的有比较好？第一，我先讲，执政者都在做一样的事情。
1: 嗯、
0: 其实用比较难听的话来讲叫愚民，或者是讲的更坏一点就叫洗脑。
1: 嗯、
0: 那我跟同学讲会就是偏激的，我们提一下、嗯，但是我也会回来讲一个比较客观。那为什么嘛？你就思考为什么政治人物都会希望用这种方法？说穿了让你听他的话、
1: 嗯、
0: 那再讲更精准一点是什么？我想执政需要什么？需要选票。我需要选票要怎么做到呢？撑头一点的我们这个开菜单嘛，端出牛肉来、
1: 嗯、
0: 那比较没办法的话，我要争取你的认同、
1: 嗯、
0: 那我要怎么争取你的认同？有时候就是你不要想太多、
1: 嗯、
0: 那这件事情你看，你不要讲封建制度或是民主制度啊，这是从秦始皇开始的焚书坑儒，当然他有他的历史背景，那不是那么单纯讲焚书坑儒很该死这么简单而已。可是确实他至少就是你不用想那么多，因为我已经够厉害了，你听我的就对了。那这封建制度当中也难免会出现一些明君，可是问题是我们不能期待啊，我哪知道哪个是明君，他没做看看我怎么知道。所以我也常讲李世民这个例子啊，你要说哇杀兄弑弟那怎么会是好人，逼父逊位、
1: 嗯
0: 欸、对不起，可是人家就成就了啊，他就成就了他的一个盛唐啊，成就了他的贞观之治、啊、所以我还是不能说他是好人、
1: 嗯、
0: 我只能说在这个政治的场合上面他做了一个很勇敢的决定，然后要背负这个骂名、
1: 嗯、
0: 但是往后的这个贞观之治实现了，就是我可以接受他最后、
1: 嗯
0: 是流民青史的这个事实、
1: 嗯嗯、
0: 但我仍然不会说杀兄弑弟是对的、
1: 嗯、
0: 这是很矛盾的一个事实。就是
1: 当他是一个皇帝的时候，
0: 是
1: 很多的道德观就会出现了一个往大往远处看这个事，他就个人道来说你不能说他是个好人，
0: 是
1: 可是以他的这个对他对于人民的贡献，对国家民族的贡献，以对那个时代的贡献来说他是个好皇帝，
0: 是 是
1: 对不对？所以呢为什么我觉得为什么像我们会看到训俭示康，对不对？他就会谈到呢一个人要简朴，这是司马光的概念，
0: 是
1: 因为他认为你个人呢如果不简朴，你最后呢是自己呢
0: 破败乱亡一无所
1: 知，对对对对对，那个是等到如果说个人的话，他的所有的损失只在个人身上，对不对？但是如果今天呢你是一个官员，然后呢你不简朴的时候，就是国家受害，所以应该讲的祸败乱亡你无所不至。如果士大夫之士大夫如果是今天奢侈浪费的话，他一切都是以他自己个人需求为主的话，那就是祸败乱亡一无所不至。所以呢等到你开始要掌握公权力的时候，我们对你的这种道德评价就是另外一个尺度了。
0: 是
1: 啊，
0: 是，
1: 那么所以呢如果讲是以市民来说，他确实就是一个在这个道德评价上面是两极化的一个人物。那但是我们刚才讲到一聊聊起来想到呢，当年我觉得我在年轻的时候就曾经看过这么一个说法，他说呢国民党从蒋中正之后他就不停的在强化教育，他譬如是把那四书五经、哦
0: 嗯、
1: 以中国文化基本教材
0: 的
1: 形式进入了教学，然后呢同时呢在他拼命的强调呢就是说普及教育，然后呢这个进化教育，然后呢各种考试各种这样让学生就是越来越在我们教育程度上面，我们常说台湾能创造这个经济奇迹是因为教育。那么但是就有人这样讲，他国民党他所做这一切是要毁掉他国民党自己，因为你把人民教得越来越聪明的时候，最后人民有点反对你。那时候我还觉得说会吗？但是回头一看这几十年
0: 验证
1: 确实

0: 是如此啊。当人民越来越聪明的时候，他越会看出你的政策中间的矛盾点或政策中间不足之处，他就反对你。
1: 问题在哪里？问题就在于主事者的交替，世代交替的过程当中，国民党没成长。我们就也不是真的要讨论政治啊，但是从教育的这个角度来看，
0: 嗯，
1: 人民教聪明这是一件好事。
0: 对，
1: 所以他当时就是我刚刚讲嘛，其实执政者通常都希望愚民就好了嘛，
0: 啊、
1: 你就乖乖听我的话就好了嘛。
0: 对啊，
1: 或者像现在真的现在的那个哈政治新闻常常我都觉得是喜剧啊。
0: 对啊，
1: 哦，姑且不论哪个县市的什么选情之类，有时候我真的觉得哦，怎么都天天都有笑话可以看这样子啊、哦？我不针对任何人啊、哦嗯，可是至少他确实做了一件很勇敢的事情，他就做对的事情。
0: 对，
1: 那可是为什么会最后哇？就像刚刚老师说，也有人预告说把人民教毁了，你就掉了
0: 对，
1: 那就是因为你自己没有相对的，
0: 大概就是很难。你把人民教会、嗯、对不对容易，你 整个政治组织那是一堆人的组合，
1: 对
0: 全体要提升那
1: 是
0: 比较难的。
1: 是
0: 那所以呢我们在讲的现在的执政党是比较聪明，他把人民教笨啊，我不需要提升自己，人民笨他看不懂我的伎俩的时候，那自然就乖乖听我的话呀。所以呢这个情况其实呢跟这个共产党的这个教育理念是不是也蛮像的？但是共产党的话，他坚持着走，他也走到国民党的路上来了。他也是拼命鼓励人民，因为他发现他要做世界竞争的时候，他人民必须聪慧。他只从思想上来钳制，但需要人民聪慧。但你会发现在大陆上呢，他知识分子反正对他们的制度有很多不满，但是一般老百姓是很满意的，因为老百姓只要是安身立命就好。
1: 对对对，
0: 知识分子他就会看得大看得远，他会看到政府的他在某种思想上钳制上的这个手段。那么所以呢？他们常会觉得说国民党怎么会那么笨呢、啊、他们已经呢在共产党手上已经输过一次，怎么还会输一次在民进党手上？那然后呢也会有人说呢，诶，其实民进党是蛮像共产党的，他们做法其实是施法共产党。所以我每次看到这个政治，看到这个教育把人民越教越笨的时候，那像基础科目越来越少，对不对？
1: 是啊，
0: 人民水平越来越差。然后这个时候呢，一方面我们会谈他的教育制度的不合理，可另外有没有想说他是不是有意让这种不合理的教育制度来压低人民智商水平，以便于的这种政治的操作，
1: 是、啊、
0: 这会让你想到这些问题。如果是真的这样想的话，那么事实上蓝绿红三组之间的话，那么这个红跟绿其实看起来是相对
1: 的
0: 颜色，其实呢它有相像的方向，
1: 都在做一样的事情。所以像刚刚老师提到我们到对岸去，我其实几乎、啊、每次去的时候我都会提到一件事情，就是对岸有一个所谓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一共有十二项，十二项里面它是分成国家、社会跟人民的。好、那因为十二项不讲，没办法讲那么多，我都会至少讲前面两项。它对于国家的要求是富强，接下来才是民主、民主自由，富强、自由、法治、公正吧。那为什么这个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就在于人家是把富强摆在前面的，但是对我们来讲，我们觉得，不自由无宁死，不自由就是没有公义。
0: 我也觉得，我以前也是朗朗上口，不自由无宁死，后来回想死了什么都没有。
1: 对啊，而且所谓的自由，
0: 很多这种口号，有时候你去思考一下，它、
1: 啊、
0: 其实这种口号，它某种极端型口号，它其实都是值得商榷的。
1: 对
0: 好了，我们今天好的时间是差不多了，对不对？啊、那简老师，我们就今天谈到这边为止。是，
1: 简老师，
0: 谢谢。那么各位朋友，大家好。那么我们今天呢，这个青年回眸第27集，我们就聊到这边为止。下次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们再请简老师来啊，那么跟我们呢侃侃而谈啊，慷慨陈词，多么令人愉快啊！谢谢。
2: 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古月照京城之千年回眸，陈伟这一次我们所听到的同样是由我们的段心怡老师所制播。段老师他是台北市中山女高的前专任的国文老师，也是北女高的兼任的国文老师，而他现任是中华语文教育促进协会的秘书长。我们听到他今天为我们采访的在教育现场目前已经服务了20年的是简成佐简老师，他是一位国文老师，同时也是生命教育的老师。今天的节目如果您有漏掉了一部分，还想要再继续的可以来补收听哦。这一集的节目叫从儒家文化角度看台湾的校园问题的系列第一集，如果您想要收听重播的话，它是周六的正午12点，周六的晚间10点，周日的早上6点，周日的晚间10点，周一的早上9点都有重播。陈伟祝福大家安康喜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永瑶制作主持的《纵情蓝天下》。
1: 日月星辰，高山大海，晴空细雨，鸟语花香，这片美好的天地从上帝创造以来，应该就是我们所承受的祝福。就算疫情打乱了一切的秩序，但美景如昔，蓝天依旧。来和永瑶一起纵情蓝天下。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永尧，很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今天的纵情蓝天下节目。继上一集我们跟大家聊聊捷运这个非常大家生活息息相关，如果您住在大城市里面，一定每天的生活离不开捷运那今天我们继续的要跟捷运之谜这个有非常不止热情而且痴迷的大使杨子宝大使来聊聊，因为他今年2月开始出了一本新书，应该是说他在二三十年之后呢，把他的旧书呢再重新编写把以前叫可移动，现在变成流动的文化响应世界城市捷运风景。那我们上一集世界城市只有提到某些，所以呢，我们今天要再请子宝来带我们看看世界城市里面还有哪些特别的捷运那上一集的结尾的时候，子宝提到有人要邀请他带着一些爱好者一起来看看某一些国家某一些城市的捷运有什么样的特色。我就想起来回应一下子宝，因为现在台北市或者新北市有很多65岁以上的长者，他们好像有一个社群就是因为他们的那个每一个月呢都有600块还多少钱的那种可以搭捷运啊搭公车啊免费或者是很低廉的价格所以他们就会揪团搭捷运到哪里去走走旅游。其实这个对退休人士的一起揪团来看看因着捷运他们可以到达以前他们可能不常去的地方，
1: 对，比较少去的地方。
0: 而且我觉得这种文化呀或者是看花画或者什么展啊就这些老人家。

0: 或者走哪些台北大众走的哪些步道，
1: 对，
0: 哎，在郊外的一些步道，哎，对他们来讲是身心灵都有非常好的，我想请子宝呢继续的收集这些需求，或许未来你真的可以有很多旅行社要请你帮忙带团，在某些国家几天几夜哈，或许真的是有24小时在巴黎搭捷运的，会有这样的经验，说不定啊哈，
1: 那会很有趣。对，
0: 所以在欧洲你可不可以跟我们聊一聊哈？因为我觉得你刚刚在上一集有提到法国跟德国哈，你有提到法国的捷运，现在要不要提德国的捷运？
1: 德国捷运其实相对，其实应该讲，其实它也不迟，
0: 以前我第一次到德国哈，有一次我就被吓到，在柏林，连搭公车的时间都很准
1: 啊，对啊，
0: 我在台湾搭公车没有这样的经验，搭公车的时间都很准，
1: 德国或者瑞士啊，瑞士的捷运、公车、电车，它都很准，
0: 倒是这样，火车不太准。
1: 瑞士准，德国的火车不太准啊，因为太老了啊，所以可是即使是这样，我们有时候会嘲笑一下，可是其实我觉得相对整体来说，他们的公共运输的表现还是很好的
0: 啊，
1: 所以可是其实德国、瑞士可能好一点，他们基本上对大众运输要求的就是准点跟服务品质，美观上比较没有像莫斯科或者巴黎那样要求，所以有时候德国的捷运系统啊，像柏林的或者法兰克福的这些大城市的捷运系统，不似乎不会是一个景观，可是其实就看你到一个城市要看什么。我们第一次去的时候，也许就是打卡式的，要拍照，要跟别人炫耀。说我来过了，所以你要找地标打卡。可是渐渐，也许你需要的是更进入他们的文化。像柏林，我是非常喜欢它的捷运。为什么？因为柏林的历史上有东柏林跟西柏林。1989年，柏林围墙在倒塌。
0: 对对对。
1: 那藏起来是分隔的。
0: 那时候有很多人去捡那个石头啊，
1: 对，
0: 上面写字。
1: 对。所以到现在都可以拿来卖的啊。可是呢，你就知道说，在苏联的科技下，西柏林发展的是高架捷运。那时候他们觉得要快速建造，不需要太昂贵的成本，就是提供服务。那我刚说的是东柏林，对，西柏林的话，在西方的价值观里就是地底下。所以后来两德统一了，他们衔接起来就很有趣了，就是在西柏林的世界里是地下的，到东柏林就变高架，那这就很有趣了。那其实统一有很多挑战，譬如说技术的衔接，设备的衔接，那在我们这些专业者看来，就是有很多很重要的故事，那外行人来看来也可以看到很多视觉上从高架转向地下的那个衔接，那都很美，我自己觉得美，那个美不完全是传统定义的美，我觉得背后有故事
0: 啊，是
1: 啊，有文化上的衔接，那有断裂的衔接什么，我觉得是我在柏林搭每次都觉得很有趣，
0: 哇，所以在即使是在德国，是不是不同城市它的这些捷运的系统也不一样，还是全国统一规格？或者是说有些时候是不是在某些需求，因为可能是什么运啊，奥运或什么运，或者是说有些是因为学校可能太大了，然后有一些小段落它那个不一样，
1: 都有不一样，其实就是这就是需求导向的交通规划嘛。譬如说其实德国最早的捷运系统在乌伯塔，可是现在在整个德国只算一个中型城市啊。可是它第一个就是悬挂式的捷运系统嘛，它最早的来由其实是他们有一条河，然后呢河谷的冲积土，在那个山丘中间的河谷的冲积土壤变成一个城市。

0: 所以它的走廊交通就很明显，所以塞车也塞在这里。可是他们又很爱这条河，他们不希望把河川覆盖了变成交通用地，所以怎么办呢？他们就想说，他们河以前都有那个货运的船，
1: 是
0: 那个船走的时候用马拉的，那马就在旁路边拉，就跟中国文化传统有纤夫，你知道拉船的那样拉，拉一拉他就觉得哎可以啊，我们坐一个高架的，然后呢悬挂的车子马来拉，那最早就是这样子，就是马拉的
1: 哦，
0: 然后后来变蒸汽火车，后来变电车啊，所以最早是马斜斜的在拉的的，所以这个都有那个
1: 历史，
0: 所以也那个科技发展也不是一夜之间凭空蹦出来的，
1: 是
0: 就是它其实是有脉络可以寻的，那现在就变成一个景观了，因为这么独特的交通工具在整个德国也只有这个城市有啊，所以他们那个电车悬挂式电车通车的时候，德国国王就是皇帝还亲自来搭
1: 哦，哇
0: 啊，因为太独特了，这个是不只是德国没有，它象征德国科技的发展，全世界也没有啊。然后所以德国皇帝搭的那个木造的皇室国王专用车厢到现在当然放在博物馆里，可是他们就复制了一个木造的完全一样的还在服务
1: 哦。
0: 所以如果旅行团去的话啊，其实就可以等一下，因为它的整条路线只有十公里、
1: okay.
0: 啊，所以大概是15分钟、20分钟就会轮到。
1: OK， 哦、oh, ，
0: 所以大家
1: 他不会因为那一班那节或那一班特别贵、因为太稀有，
0: 不会，就是轮流的
1: 啊。
0: 所以你买了票以后，你就等一下吧，
1: 嗯嗯，
0: 你等半小时之内，因为来回嘛哈、半小时之内一定等到。
1: 嗯，
0: 你就搭一个，你就想象你是德国皇帝。
1: 嗯嗯，哎嘿，
0: 所以我常常就在笑哦。台铁其实有以前天皇没有来过台湾啦、可是皇子来过，王子
1: 是是是
0: 啊。那时候日本帝国统治台湾的时候，
1: 是
0: 皇太子有来过，
1: 是是是，
0: 有一节专用车厢
1: 是。
0: 那当然呢，他那一节真实的应该摆在博物馆里啦。可是我们可以复制一个啊。那如果加挂这个车厢，大家买贵点的票其实也愿意，对不对？
1: 是是是。
0: 所以旅行的好有趣就在这里，我是搭过，而且搭了好多次。
1: 我是
0: 啊，那我
1: 当过皇帝
0: 啊，而且是德国皇帝、啊。
1: 德国的。
0: 那这也变成他们城市的一个特色。
1: 是 OK，
0: 啊，很多人为了搭捷运来这个城市，因为它其实现在也没落了，是一个中型的城市。所以像瑞典的首都
1: 斯德哥摩
0: 啊，它的捷运就很漂亮，因为它是整个花，它的地底都是花岗岩，它是花岗岩里面凿出来的隧道
1: 哦，
0: 那瑞典它
1: 坚固
0: 独特的美学，他们挖的时候就故意把那个因为岩石挖法跟泥土挖法不一样，你要凿，它太硬了，所以那个凿的斑斑斧击之痕他们都留下来，然后打光
1: 啊，
0: 那每个反光的面都不一样嘛，你打光起来就特别宏伟，而且有一种粗犷的冲击力
1: 哇。
0: 每一站打的光都不一样。
1: 一样。
0: 然后他就刻意留下来，他的美学就跟你不同。可是那时候你就可以看到那个维京人北欧北海小英雄的那种气势。很大的地底隧道里面斧凿斑斑之痕。然后打光。然后设施都是现代化的，可是环境是粗犷的。所以我们大家都说那个斯德哥尔摩的捷运根本就是一个地下的画廊，因为他们艺术性跟自然性都在
1: OK， 是，
0: 所以到斯德哥尔摩你只在地面上玩没意思的，每一站都值得拍照，那我拍起来都是很震撼人心的画面，所以连打卡我都觉得斯德哥尔摩是这个世界上最值得每站都去打卡的捷运系统。
1: 哇，
0: 你就干脆买一日票。

0: 每站都停。
1: 嗯 OK， 嗯，是是，太棒了。还有你刚刚提到瑞士哈，为什么你说瑞士跟德国它的准点性比较好？
0: 对，
1: 他们在整个管理上为什么会有这么好？还是其他欧洲国家相对来讲没有那么的理想？
0: 我觉得就是他们对时间的观念，
1: 哦，还是瑞士真的卖表的关系，
0: 德国也卖表，哦，所以他们准确就是恐怕在他们的血液里，哦，就是你要知道精准度是一个文化。我就说吧，因为我参加过早期的台北捷运木栅线，现在文湖线的新建。当初啊，我完全没有批评的意思，我觉得这就是台湾的成长。
1: 是
0: 最早建捷运的台湾的工程师是从建高速公路的工程师来的。所以刚开始我们有很多的磨合期，所以马特拉会很生气，因为有很多冲突。是为什么？因为对建高速公路而言，5公分、10公分的误差是可以接受的，已经很准了。差五公分那很准了，可是你对一个自动化捷运来说，差1公里就是差。那工程师要从差5公分不是差，到差1公里是差，中间要磨合。我跟你讲，不是说只有土木工程师或机电工程师哦。我举个例来讲，我参与过早期的木栅线的施工。譬如说我们很多工厂做好的绝缘板要镶嵌在混凝土的上面。东西运来了，镶不上去。为什么？留的孔有3公里的误差，螺丝就选不进了。5公里的误差就不行了，因为做土木的人觉得这样子就算准啦，可是那个模板来了算不进去啊。所以最后解决办法是后来模管是用来现场画洞钻口，因为都有差别啊，所以才悬得上去。
1: 是是是是，
0: 那个外国厂商就生气了啊。那可是你可以想想看，台湾现在做半导体甚至到奈米的世界里，那就是过去40年的进化。
1: 进化是是，
0: 我们先从土木工程师进化成机电工程师，进化成光电工程师，进化成半导体工程师。哇，对，那个 sense 哈，有时候那种感觉，那种准确度，其实是不是说一个产业移到另外一个国家去的，那个社会环境就能接的。所以我们很多工厂到另外一个国家，不管到日本到德国，会有水土不服啊。
1: OK， 是的
0: 啊，很大的原因是不完全是工程师，无尘室的新不那个厂房的新建的土木工程师也要有这个感觉。然后呢，洗衣服的，你不要以为洗无尘衣的他要知道一根汗毛都不能留。你只要让一根汗毛进了这个空间，精度妥善率都会有问题。
1: 是的
0: 啊，清洁工也要知道，所谓清洁再也不是看不见就好了，看不见里面还有很多灰尘啊。
1: 还要测不出。
0: 对，那像这些东西都是一个社会的成长。那捷运其实就是台湾社会很重要的一个转捩点。曾经有过马特拉不拉，我们自己拉。对，可是你知道真的拉起来了，那过程真的那个苦啊，当然是现在都不用说了，可是整个社会就成长了。
1: 是是是是是，
0: 所以很有趣的。所以这时候你再看瑞士或者德国的准点，你就可以理解他们其实花了100年说不定。他们制表的工业恐怕有几百年的历史，那这些东西都已经深入他们的 DNA 里面了。
1: DNA 对对对对，是是是，这个是我在曾经在一个瑞士的药厂上班的时候，药商上班的时候，当台湾的就是台籍的总经理跟瑞士籍的总经理在开会的准点性就不一样。
0: 对啊，
1: 哇，那个时候当时我就吓到了，真的是准点开始，准点结束。哇，
0: 是啊，我到譬如说伯恩，就瑞士的首都去。

0: 开会议，
1: 嗯，
0: 好、嗯啊，那我到了、啊，就是当我们有车子接嘛，哈、啊嗯，那个车子都提前到，
1: 嗯，
0: 可是呢，你不能提前下车，
1: 嗯，
0: 因为你会造成人家的不便，
1: 不便，
0: 所以呢，你就看到那个会议室前面、啊、有一排车子，我以为就停在那边，没有，差五秒钟要开会了，啪啪啪啪啪，一排车子都开门了。大家就算你走进去时间是五秒
1: 哦。
0: 我跟你讲，就是各国使节都被瑞士人训练成那个样子，就是我们提早到，可是没有人敢提早出门，提早开车门。可是那个时间一到哦，就跟那个铃声一响一样，一整排十几辆车子统统开门了。
1: 哇塞，嗯。所以各国的、
0: 文化
1: 不一样、哦、
0: 那可是那就跟工程文化跟交通文化都有关系了嘛。嗯，
1: 好，所以芝宝，你可不可以再带领我们到其他的国家？你觉得印象深刻的，
0: 我
1: 中欧或者南欧或者西欧？
0: 我第一个要讲的啦，维也纳了、奥地利的首都维也纳、
1: 我搭过一次，我也觉得那个。也是有文化
0: 准点啦、啊、对，它就跟有德国瑞士的文化一样嘛、嗯哦、他们准点，可是呢我为什么特别觉得是因为它的捷运车站漂亮、嗯、因为它跟巴黎一样，它新建的那个时间刚好赶上了一个建筑风潮、
1: 嗯、
0: 我们叫做新艺术风潮、
1: 嗯、
0: 所以新艺术是当时觉得那个毛玻璃或者铸铁或者钢铁延展性更高的东西，支撑力更强的东西，新建材的发展，然后建筑师们就觉得哇，获得灵感，那刚好赶上这个新建潮，他们就建了很多我们叫做新艺术啊的捷运车站。那一百年下来，捷运当然升级了、啊、变成更现代了、
1: 嗯、
0: 建筑都留着、
1: 哦、
0: 所以很多人去欣赏、建筑史或者艺术史的时候，维也纳捷运是个重要的艺术史活生生的教材。
1: 是是是，
0: 就是你虽然大家捷运还是他们一定现代化了、
1: 嗯、
0: 可是那个建筑捷运幸亏他们留着、啊、所以有很漂亮的我们叫做华格纳，就是跟那个音乐家一样的名字、嗯、华格纳的维也纳新艺术。 那有好几个站啊，美轮美奂
1: 是
0: 然后每个细节什么他们都把当作古迹一样保存得很好，所以维也纳是，如果我说捷运旅行的话，维也纳是很重要的一个点。
1: 嗯嗯嗯，是太棒了，因为我们有一次家庭旅行也有到维也纳住、嗯、啊，然后就体验过那样的漂亮
0: 啊，维也纳是很漂亮，它规模不大、哎、啊，可是很精致的
1: 精致、
0: 哎、嗯，
1: 好啊，维也纳之后呢，他带领我们要去往哪南欧还是哪边走？
0: 都可以啊，比如说意大利、哎、意大利当然米兰、罗马都有很好的捷运系统。我先说罗马，尤其罗马捷运有趣的什么地方是，罗马的捷运哦，路线不多，可是它作为首都本来需求很高。
1: 对啊，为什么？
0: 因为罗马不能随便挖，罗马那个城市是一层一层叠上的，
1: 对对对对，
0: 所以你随便挖都是古迹啊，所以他们地面电车比捷运路线还多。啊，当然，可是地面就是我说的 V 型路权，就是还是专用道的。
1: 嗯嗯嗯。
0: 可是它的捷运好看在哪里？就是每一站，因为都挖过，
1: 嗯，
0: 所以每一站你都可以看到古迹。
1: 古迹。
0: 那他们都会用玻璃墙啊围起来，让你看到说，既然已经挖到了，
1: 嗯嗯。
0: 啊，所以很多站啊，根本就是考古博物馆。挖出来的东西它也用个玻璃橱窗展，然后那个旧城墙，地下的城墙，好几代的城墙它都让你看到，所以你月台也好，车站也好，搭捷运过去你都可以看到古迹、欸、
1: 古迹
0: 所以罗马当然是值得看。可是我很喜欢的有一个城市叫热那亚。
1: 哦，对，热那亚一定要讲啊。
0: 热那亚是一个现在只能算小城喽、
1: 哦，
0: 或者中小型城市、哦，
1: 但是在未来海岸里面一个特别的点，
0: 点其实很漂亮，
1: 很漂亮哈。
0: 然后它是哥伦布出发 发现新大陆的出发的港口，
1: 嗯，
0: 它

0: 在很久以前是七十八世纪是个大港，它是个港啊，
1: 是
0: 它其实跟，
1: 所以现在我看刚好去年我经过发现那里的所谓的帆船啊、哇哇真的是
0: 很多嘛，私人帆船也很多，游轮也会靠岸，
1: 对对对
0: 啊，它是一个游轮大港，所以在地中海旅游的话，热那亚到现在还是重要的点，
1: 是不是很多欧洲人也会到那边度假？
0: 会啊，就是它跟马赛港，好像是欧洲两大游轮港口啊，那它也有捷运，可它的捷运很小
1: 啊，
0: 而且只有一条线
1: 啊，
0: 只有10公里的一条线。然后站其实不多，现在五个站吧、
1: 哎。
0: 那其中有3个站是很重要，就是极高明的建筑师设计的。所以在我看来，我是专程去看他的捷运啦。其实很多人去，我说我去热那亚，他们说去度假吗、
1: 哎？
0: 然后去吃美食吗？因为意大利菜嘛，
1: 对对对，
0: 然后它是海港，
1: 海港，
0: 所以它有很高明的那个海鲜餐厅，
1: 对对 对, 对、
0: 啊，然后还有米其林等级的、啊、
1: 有
0: 、啊，那也有奢华的旅馆，
1: 嗯，
0: 很多人去度假嘛，
1: 对对对，
0: 你刚刚说玩帆船，
1: 对对，帆船对、
0: 啊，可是没有我去看捷运，
1: 好啊，不一样，
0: 因为它的捷运哈、哦，就是高明的建筑师设计的，而且那个建筑师得过普利兹奖、
1: 哦，
0: 可是他说最能反映他的建筑美感的是他为故乡设计的捷运站、
1: 哦、
0: 那捷运站它都是高架的、
1: 嗯、
0: 两个高架的一个地下的捷运站、
1: 嗯、
0: 它就设计成现代感的玻璃帷幕、
1: 嗯、
0: 他的意思说这个城市这么漂亮又这么古老、
1: 嗯、
0: 我不能建一个车站把它的视线阻绝了，所以它要视线穿透度很大的一个像玻璃管子一样的东西，
1: 嗯，
0: 可是又要便宜，
1: 嗯，
0: 因为城市没有很有钱啊，它现在已经是个中型城市了，不是大城市，搭的人也不是很多，
1: 嗯，
0: 又要轻，可是这个建筑师又让它震动很少很少，
1: 嗯，
0: 所以它在每个钢铁结构上都装了避震的设施，所以它用了很多技巧。设计的又美又现代，可是又跟古城完全融合。
1: 哇、
0: 啊、然后呢我最惊讶的就是说他因为为故乡设计的、
1: 嗯、
0: 所以他考虑了很多很多、嗯、其中之一就是他每个车站、啊、有一个自动清洁玻璃的设备、
1: 嗯、
0: 所以车站管理的人很少，因为没有办法付出那么多的人力嘛、
1: 嗯
0: 啊、所以每天他们只要灌入清洁液、
1: 嗯、
0: 灌入水、
1: 嗯、
0: 启动那个机器、嗯、它就自动把每一片玻璃擦得干干净净、
1: 嗯、
0: 然后大概2到3小时整个车站就焕然一新、
1: 嗯、
0: 然后你只要去换那个清洁液跟水就好了、
1: 嗯
0: 啊、它连这个都考虑到了、啊、所以很多城市设计了一些玻璃帷幕墙、
1: 嗯、
0: 但是很快都市里都有污染、
1: 哦
0: 啊、然后很快要么就是清理的成本变高了、
1: 嗯、
0: 要么就是年久失修越来越丑、啊、那可是你看好的建筑师把永续把成本、
1: 啊、
0: 把美都考虑进去了、
1: 嗯
0: 啊、像 我是非常感动啦，我当然事先有写信给那个建筑师，所以那个建筑师特别陪我去看、
1: 嗯、哼哼
0: 啊。
1: Okay, wow.
0: 那可是呢，我那时候就想到说，哎呦，原来好的建筑师不只管建啊，还管未来啊，
1: 未来 对, 对对，
0: 还管管理、啊、
1: 管理
0: 啊，还管维修啊，
1: 是是是是。啊、
0: 所以热那亚的捷运是非常非常，我是非常尤其学建筑的
1: 啊，
0: 因为他是知名的建筑师了嘛啊、
1: 嗯，
0: 那你去看人家怎么考虑建筑啊，然后呢，人家对科技的熟悉度有多高？
1: 嗯，
0: 一个学建筑的人，他要把那个避震啊，然后什么都了解得很好，然后他都跟我讲说，连上层的玻璃跟下层玻璃强度都不同，
1: 哇、啊！
0: 因为他说城市很穷啊，他不能买都是强化玻璃，太贵了。哪些玻璃在某个位置上，它不需要那么避震系数那么高啊，就便宜一点吧。
1: 嗯嗯。

0: 那他连这个计算都有了，我就说哦，你建筑系的学生要学呀、啊，我们这么草率的画一个美美的图，就以为是设
1: 设
0: 计。
1: 计，
0: 那可是一个好设计。

好东西可以先读一下哦。我们音乐之后要再请植宝来跟我们聊聊，说他可能也有去过南欧跟北欧的不同的一些国家的捷运。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永尧，很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今天纵情蓝天下节目。今天我们继续带领大家来认识各个世界城市的捷运。那我们邀请的是杨子宝大使，那他现在今年二月出了一本书流动的文化响宴，那带领大家去了解他所看过的世界各城市的捷运。那现在请子宝来告诉我们，要从南欧讲哈，先讲南欧好了。
1: 好好好，没问题啊。南欧，当然了，西班牙跟葡萄牙西班牙是大国，葡萄牙也还算不小，
0: 不小。
1: 所以当然，首先我建议大家去认识一个国家，都是看首都了。
0: 嗯
1: 啊，首都其实是国家投资最大的地方，所以不管是城市的规模、城市的宏伟度，包括交通系统，一定都是最好的，或者最好之一了。所以西班牙马德里当然要去了，然后几个大城市也要去。可是马德里的捷运其实就是捷运，就是地下捷运，它真的没有办法跟地面上的宏伟相比。倒是西班牙，我推荐一个地方叫毕尔包
0: 啊，毕尔包
1: 是西班牙北部的一个城市，其实它也是个美食城市。然后古根汉美术馆在那边有一个很棒的美术馆，
0: 对对对，
1: 很多人去毕尔包就是看美术馆。我说那也要看捷运啊，
0: 是哈，
1: 为什么？他也找了一个有名的英国建筑师，为他们的捷运，其实不是车站，是出入口，设计出入口的光照。就是防风防雨的罩，玻璃帷幕的罩，而那个东西因为太经典了，后来我们都叫做福斯特的，叫小福斯特，因为福斯特就是英国那个建筑师，很有名的，就是台湾也有他的作品
0: 啊。
1: 那他非常有名了，他当然后来因此还拿到了爵士啊，那爵士勋爵的位置。可是呢，他在毕尔包设计的东西很漂亮，所以我们都叫他叫小福斯特啊。小福斯特当然比福斯特爵士听起来更亲切嘛，所以很多建筑师学生甚至老师哦，我去毕尔包拜访的时候，我就看到有老师带建筑系的学生参观每一个细节，就是福斯特设计的每一个出入口啊，他们怎么样画那个弧度，你知道那个黄金比例，一个美的东西哦，有时候不是不仅是视觉上来，在数学上都是美的
0: 啊。
1: 那这个小小的城市现在有两个有名的事情，一个是美术馆，世界知名的毕尔包，毕尔包的美术馆，另外一个就是毕尔包捷运，也小小的啊，17公里吧，跟台北捷运根本不能比
0: 啊。
1: 可是呢，因为有知名建筑师的签名，就是他设计的东西，那很多人专程去看，所以毕尔包也有美食啦。其实西班牙的美食可多了，
0: 多多多多多。
1: 西班牙其实就是一个美食大国，可是你到这个国家，到这个城市去，既可以看知名的美术馆，古根汉美术馆，然后可以吃美食，也可以搭捷运，还可以跟捷运出入口合照。
0: 合照，
1: 那你合照了以后，人家就会知道你是内行人
0: 啊。是啊，
1: 你只跟美术馆合照，那是大家都知道的。
0: OK， 对对对对，因为最近大概这几年我发现，在华人，至少我知道关注华人去西班牙、去葡萄牙，都是走那个朝圣之路。
1: 那是朝圣之路，对对对。
0: 之路之外，其实各位呢，真的要注意他们的捷运
1: 城市捷运的哈，像葡萄牙也是，你说里斯本当然很漂亮，里斯本

0: 捷运也是世界有名的，有名的原因不是因为它的系统，而是捷运车站的月台壁面的装饰。因为里斯本其实是欧洲文化很重要的一个十字路口，
1: 嗯，
0: 那个西亚啊，那个西亚的文化透过了里斯本往北走，
1: 哦，
0: 啊，然后呢，北非的文化透过了里斯本往北走，啊，所以意大利当然是个点，其实如果靠北非的话，里斯本更近，
1: 更近，对对对，
0: 所以它的陶器非常有名，啊，那当中国的陶器还没有到欧洲的时候，是西亚跟北非的陶器优于欧洲本土，所以里斯本就是它有一种那个蓝陶瓷，
1: 蓝陶瓷，
0: 对，所以它的很多车站都用那个蓝陶瓷做装饰，
1: 对对对，
0: 它整个捷运车站都用陶瓷装饰，
1: 对，我去葡萄牙的深深的印象就是好像到处都有这个都有这个影子，
0: 啊，
1: 然后从里斯本到那 Sintra， 哇，
0: 对，
1: 哇，
0: 甚至到波尔图 Porto，啊，都是
1: 哈。
0: 可是呢，地面上的火车有，地下的捷运也有
1: 啊。
0: 然后呢，为了跟地上的火车站有点不同，它特别烧的陶瓷要反映每一个站的地点感。
1: 嗯哼，
0: 这里附近有花园，它就烧出花。
1: 嗯，
0: 你要知道以前文化交流的时候，葡萄牙跟西班牙都是航海大发现的出发点嘛，所以他们从亚洲美洲带回来出很多奇怪的植物，奇怪的水果，奇怪的动物，它就烧在陶片上就装饰月台，然后你就知道说，啊，这附近有植物园，这附近有动物园，这附近有烧陶厂，这附近有制币厂，他就烧出那些地点，这附近有美术馆，这附近有皇宫，所以他把陶瓷结合捷运建设，那每一站的地点感有了，每一站也就像一个美术馆了，
1: 是是是，
0: 啊，拍照都拍不完的，啊，然后他还把譬如说摩尔人跟基督世界的冲突跟人种的融合，它就有土著的雕像，什么什么雕像，也是用陶瓷烧的，啊，然后西班牙军人十字军东征啊，跟西非的关系嘛，啊，那些就他们根本就是第一线嘛，你看现在其实葡萄牙的南部或者西班牙南部摩尔人其实是一直都在的，
1: 都在
0: 啊，就从北非移民过来的人，所以那时候拿破仑曾经嘲笑过西班牙，拿破仑自己觉得他们是欧洲人，所以拿破仑曾经骑白马过平顶牛斯山嘛，
1: 平顶牛斯山，
0: 还有一句很有名的话，过了平顶牛斯山就是非洲了，他去嘲笑就是南欧，其实文化上是融合了北非跟西亚的，那个西欧跟北欧才是真正的欧洲，他认为啦，啊，所以很有趣，所以在文化上这些东西我们刚说的东西当然可以靠旅游去看美术馆，去看城市，去看博物馆，可是搭捷运也可以哦，
1: 是啊是啊，
0: 很多人都错过这个，因为很多旅行我们都是搭游览车，
1: 对，
0: 在地面上走，
1: 对，
0: 可是第一个游览车就跟一般人的生活隔离了，
1: 对，是，
0: 然后地上跟地面也不一样，然后你要亲近别人，亲近他的文化，其实你在他们的人群中是感觉上最强的，
1: 对，
0: 而捷运其实就是人群，
1: 是啊，城市里面的人群哦，所以只宝看南欧逛完了带我们逛北欧吧，北欧，你刚刚
0: 我刚刚讲的是
1: 瑞典、哦，
0: 瑞典哈，
1: 还有呢，瑞典还有其他国家
0: 都有啊，啊，都有捷运。那每个
1: 特色跟南欧或者是整个中欧它的不一样在哪？
0: 第一个，其实你如果说要特色，我就跟你讲，最大的特色之一就是气温不同
1: 啊哈，
0: 气温不同以后
1: 会造就什么
0: 设施就不同，因为下雪的时候啊，像很多国家都不知道说下雪了那个。铁轨会积雪
1: 啊，
0: 那铁轨可能会收缩。

0: 所以很多问题，所以很多捷运啊，他们的轨道要通电的，发热
1: 啊，
0: 把雪融掉
1: 啊 ，OK
0: 啊，然后很多捷运里面没有暖气，没有冷气的，只有暖气，可是现在全球暖化了以后，他们夏天也很热了，
1: 哇。
0: 可是现在没有办法，
1: 怎么办？
0: 现在在建造，就是穿着衣服改衣服很难
1: 啊。
0: 所以现在有时候北欧夏天也可能到30度。
1: 哦，那是自带电风扇。
0: 对，就我们的捷运都有冷气，我们没有暖气。可是台北现在也开始有时候很冷啊。所以这个世界正在变，所以大家也开始要面对气候变迁带来的大众运输的冲击，所以北欧很好玩。北欧其实斯德哥尔摩的捷运就是一个例子啊，就是它通常都是在花岗岩上建造的捷运系统，所以很多是比较粗犷的，然后工程难度其实是相对高的啊，可是漂亮、宏伟啊，或者粗犷啊，那这跟民族性有关，所以其实我觉得搭捷运，你也可以看到民族美学啊。所以北欧其实每个，我觉得最经典的当然是斯德哥尔摩了啊。可是其实每个北欧的捷运都值得去看啊。那他们通常都是地下的，不一定，因为很多他们其实是海中的岛屿，所以有时候跨海之间的连接是用高架。
1: 高架。
0: 啊，因为便宜，因为你要挖海底隧道，其实成本
1: 造
0: 是
1: 价，
0: 高的，是高的。可是有时候也很有趣。我讲北欧的时候，我就讲到，哎，印度最近啊，出现了我们叫做那个河底下的捷运。其实河底下捷运我们也有啊，我们新北的捷运很多都要穿过新店溪，
1: 对呀，
0: 穿过河。
1: 对。
0: 可是我们以前的方法不是用浅顿的，因为河底的淤泥是软烂的，你浅顿机过不去，所以我们的大部分都用沉箱型的，就在地面做好隧道，然后地桩打好了以后，把它沉到河底，然后稳稳的沉了以后，把里面的水抽干，然后衔接起来就变隧道了。好，印度是捷运的后进国家，它最近才做，可是科技发达的很好，所以它的确用沉箱，可是用抗压的强化玻璃做的沉箱，所以它就变成河底上的透明隧道，所以它具有全世界第一个水底捷运。
1: 哇！
0: 你搭捷运的时候，你往外看，看到水草，看到鱼，甚至看到那个船的底下的阴影。
1: 哦，是啊。
0: 啊，然后虽然那一段只有大概5公里。可五公里一共有2站，可是那个感觉很奇特，它变成一个全世界独一无二的东西。当然，因为它是后进国家，它开始有新技术了嘛，所以你这个世界其实捷运很好玩的。
1: 是，那你那时候在爱尔兰，你的捷运是怎么样？
0: 爱尔兰没有捷运，爱尔兰是像都柏林，是全世界非常罕见，尤其在欧洲非常罕见没有捷运的国家，可它有电车
1: 啊。
0: 那电车有时候也有高架跟地下的路段，
1: 哦，
0: 那其实就是几乎是捷运啊。
1: 电车跟捷运它怎么样的差异性？
0: 一般
1: 或者在造价，或者是说，
0: 一般这样子，如果是以地面路线为主的电车，它通常就用架空线供电。可是，一旦做了架空线啊，它在地底下的路段成本就高，因为空间就大。
1: 对。
0: 那你看台北捷运，它就是第三轨供电，所以它底上没有天线的，
1: 没有，
0: 它是旁边伸出一个侧柱式的，
1: 对对对，
0: 啊，那它的空间就相对节省，所以地面就比较便宜，所以电车基本上就跟台北淡海的也好、安坑的也好的轻轨一样，是用高架的，它在高架接电线的话，在高架路段没有问题。可是，在地下路段就有问题，所以有很多成本跟要求考量。可是，它有另外一个考量是什么？就是他们认为地面电车是遭受人为或自然灾害以后最快速能够复原的系统。
1: OK，

0: 啊，
1: 最有名的就是广岛电车，广岛也有地铁，
0: 嗯，
1: 日本，可是在原子弹轰炸了以后，地铁要三四年以后才能复原，
0: 嗯，
1: 那个隧道被坍崩了，
0: 嗯，
1: 再挖出来，
0: 嗯，
1: 可是它的地面电车隔天，甚至在原子弹攻击，隔天就有相当路段就复原了。
0: OK， 哇，
1: 因为地面就很好维修嘛，
0: 是
1: 高架垮下来你要重建，地下坍崩了你要重建，
0: 嗯，
1: 都需要土木工程。
0: 是的，
1: 地面你把瓦砾清除了，
0: 啊，
1: 架起了那个供电线就通了。
0: 嗯，
1: 啊，那你看那个极端气候了以后，全球气候变迁了以后。地面很可能淹水啊，
0: 嗯，
1: 台北那莉风灾的时候，台北捷运很惨，啊，
0: 很惨，很惨，
1: 很惨，很惨。所以我们现在也知道说，有时候很多设施要放在地面了。以前我们把行控中心放在地底下，
0: 对对对，
1: 你觉得最安全？淹了一次水，我们就知道苦
0: 苦了
1: 啊。所以这个时候你就觉得电车也有它的考量，
0: 嗯哼，
1: 有时候不完全是它的韧性强，
0: 嗯哼哼。
1: 啊，很多时候我们现在不只是防战争，
0: 嗯，
1: 还有人为的灾害，不人为造成的气候变迁，
0: 嗯，
1: 因为这个暖温室效应啦，啊，
0: 是是，
1: 这些，哦，啊，现在极端暴雨的量比我们过去500年都还要来得大，
0: 对对对，哦，
1: 500年统计从来没有过，现在可能2小时下的雨就比以前1个月下的雨还要大。啊，那时候隧道的防灾挑战更大了。
0: 是，所以欧洲我看很多国家，嗯，很多国家或者很多大的城市，它有地面下的，要配合地面上的，
1: 还有地面的，
0: 哎，地面的。
1: 所以电车现在在欧洲不断没有减少，有段时间减少很多，因为就是我们觉得地下捷运比较有效率嘛。
0: 嗯，
1: 可是现在通通都复原了，
0: 嗯，
1: 而且越盖越多，像巴黎，
0: 嗯，
1: 他们就说。主干线的捷运还是要继续建，
0: 嗯，
1: 但是公车尽量都换成电车了，
0: 嗯，
1: 一来是污染的因素，嗯，二来就是它借换电车的过程中，那个轨道就把它绿化了，
0: 嗯嗯嗯，
1: 啊，就增加了绿化的空间，
0: 嗯嗯，
1: 然后顺便旁边种树了，
0: 嗯嗯嗯嗯，
1: 啊，因为你走在轨道上就不会出轨了嘛，
0: 对对对对，
1: 你需要的空间少一点，
0: 嗯嗯，
1: 啊，所以城市。连气氛都改变了，
0: 改变了，
1: 嗯，所以电车其实在欧洲甚至在美国甚至在台湾，你看，
0: 嗯，
1: 高雄也有那个轻轨了嘛，
0: 嗯，
1: 还有什么龙猫隧道那种漂亮的轻轨了，
0: 对对对对，是是是，
1: 所以其实地面不见得就是落伍的，
0: 嗯
1: 嗯，其实不同的电车系统其实或者轨道运输系统是可以配合的，然后变成一个我觉得更活泼更多样的城市。
0: OK，
1: 嗯，那欧洲是个很好的例子，
0: 所以像我去年有去过米兰，啊，
1: 米兰
0: 它的，啊，地下地上，然后还有那个感觉像那个香港那个叮当叮当，
1: 啊，叮当车就地面电车，哎，对对对 对， 对，
0: 那个 就整个结合起来，你整个在搭公共交通的时候你就觉得非常有趣，
1: 气氛都不同、
0: 哎，
1: 你捷运的时候其实你心里会挤一点，因为那是要上班，哎，上学的，地面电车就是你时间比较充裕，
0: 哎，
1: 然后而且你没有脱离城市，
0: 嗯，
1: 你外面的视野就是这个城市，
0: 对对 对， 对，
1: 心情就不一样，啊，
0: 不一样、
1: 嗯，
0: 是，而且你知道他不会 乱跑，而会到你要去，
1: 他就按照你的既定的路线嘛，对，然后价格又便宜，
0: 对对。
1: 如果你买一日票的话，那整天都可以搭，随时跳上跳下，
0: 对
1: 对
0: 对对，哇，很特别。嗯，好的，我们请您喝口水，我们继续来聊聊哈，东欧或者是说亚洲有没有什么特别厉害的电车系统哈？
1: 都有，都有，都有。

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永尧，很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今天纵情蓝天下，继续跟大家聊聊世界各城市的捷运啊。那很谢谢杨子宝先生，这个是我们大学同一届的同学，那现在真的是他是捷运啊，正

0: 痴迷哦。那在子宝，你看看东欧有没有哪一些国家或哪个城市，你觉得特别推荐一定要去那个？
1: 哦，我觉得如果特别推荐，一个就是布达佩斯
0: 啊哈，
1: 一个是捷克。
0: OK，
1: 首先你要知道，布达佩斯是很美的城市
0: 哦，真的美到
1: 不行，捷克也很美，
0: 在河边。
1: 布达佩斯本来是奥匈帝国的核心呐、
0: 啊，
1: 它。布达跟佩斯，布达是丘陵，佩斯是平原嘛，就隔着多瑙河。
0: 多瑙河
1: 啊，所以布达它本来哦，奥匈帝国本来是一个很强的国家，
0: 哦，
1: 所以它本来几乎是全欧洲第一个有捷运的城市啊。
0: 哦，是啊，
1: 啊，它几乎跟伦敦同时建。
0: 哦，
1: 可是呢，那时候在建造的过程中，伦敦是因为岛国，可是欧洲打一个大战，叫做克里米亚战争。就是俄罗斯跟东欧跟西欧法国跟英国打一场大战，我们号称是世界第一个现代化的战争，花了很多钱，所以所有的重大工程就因为国库空虚都停顿了，
0: 停顿了。
1: 那伦敦因为当时在19世纪是全世界的金融中心，它还可以跟美国跟其他地方借款，
0: 借款，
1: 所以他就继续建了，他才抢了第一、
0: 哦、
1: 所以那个匈牙利人很气啊，
0: 是、哦、
1: 就是我们本来是第一的、
0: 哦、
1: 因为 他的工法还比伦敦更先进，
0: 是、哦、
1: 因为那时候东欧，你不要低估东欧，东欧好像后来跟西欧比发展有点不足、
0: 嗯、
1: 可是十八十九世纪你看大战都从那里起，
0: 是是是，
1: 他本来是最先进的国家，
0: 是，
1: 所以布达佩斯的一号线现在被 UNESCO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文化遗产
0: 哦，
1: 所以其实你去布达佩斯去玩，你没有搭捷运，对不对？有点可惜啊，
0: 搭船呀，
1: 对，游船但很漂亮，因为国会也很美，
0: 对呀，对呀，
1: 啊，那是很美，可是捷运也很精彩啊，因为它是世界人类文化遗产啊。因为伦敦捷运没有变成世界文化遗产是什么？它不断的翻修，
0: 翻修啊。
1: 那个它没有维持古迹的精神，可是布达佩斯的捷运有现代化，但是建筑保留了。
0: 嗯哼嗯，
1: 所以它很美啊，它也几乎就是在十九世纪末，它最后建造当然就是二十世纪初了、嗯、啊。可是它。新建的期间是跟伦敦一样，1860年代建的、yeah. oh. 啊，所以很美。然后你到现在还可以看到他们保留了很多当时的建筑。
0: 嗯、mm-hmm. ，
1: 然后呢，也是就跟我们提过的德国，他们有时候会把旧车子拉出来开，
0: 还开得动
1: 啊？当然就是电气化了，
0: 电气化。
1: 可是车头不是，可是列车是。
0: OK，
1: 所以木造的列车。时不时会跑出一列出来，
0: 哎呦
1: 啊！那你就觉得啊，你有思古之幽情啊，
0: 有趣有趣有趣、
1: 啊，因为它是人类文化遗产，
0: 嗯，
1: 所以布达佩斯美啊，
0: 嗯，
1: 可是布达佩斯美不止在地面，嗯、也不止在河上，哎、还有地下，
0: 地下，哎呦喂呀，
1: 啊，可是第三者就是地下的美，大部分人错过了。
0: OK， 是是，
1: 啊，那所以。布达佩斯我是大力推荐，我觉得就是如果你布达佩斯有五日之游、
0: 嗯、
1: 一定要留一日去搭捷运、
0: 嗯、OK， 太好了
1: 啊，
0: 好的，
1: 真的一定要
0: 好。
1: 然后呢，捷克，
0: 下回要跟你的团、啊、
1: 捷克的布拉格啊，布拉格之美啊，
0: 除了那个桥之外还有
1: 查理斯大桥，对，很好。那布拉格也是什么木栅Mucha 就是它的新艺术绘画之美，
0: 嗯
1: 是很美的城市。然后他们也有卡夫卡的小说、
0: 嗯、
1: 文学也很美、
0: 嗯、
1: 捷运美啊，
0: 捷运也在，
1: 而且捷运美就是化丑为美，这是我很喜欢的一个。
0: 为什么叫化丑为美呢？
1: 故事捷克或者布拉格曾经是铁幕里面的一员，
0: 嗯，
1: 他被苏联占领了，所以有布拉格之春，
0: 对
1: 啊，苏联的坦克占领了布拉格，然后大家涌上街头，不能阻止坦克，就在枪管上炮孔。

0: 上插玫瑰要抗议嘛，啊，所以这是一个很惨痛的很悲伤的故事。可是在苏联的占领下，布拉格也是个大城市，要建捷运了，在1930年代要建捷运，就是用苏联的工法建的啊，所以把1950年代，对不起，我刚刚说错了，就是战后，战后二战以后，那可是苏联看捷克是占领区啊，我建捷运的时候，莫斯科建捷运的时候，宏伟富丽堂皇，但是我对你不需要啊，可以用就好，所以他们建了一个叫做水泥捷运，糟透了，不，我说糟的意思就是高效率，专有路权，大量有效率的运输乘客，这些都不成问题，
1: 都有了，
0: 美就不要了，它就是一个混凝土的建筑给你，甚至混凝土啊，连贴瓷砖，连打磨都没有，就给你一个堪用的东西。可是你要知道，捷克人或者布拉格人，他们历史上是很美的，它的地面很美，地下丑成这个样，怎么办？他们没有太多钱呐，用什么办法？我觉得台湾是可以学的
1: 哦，
0: 打光
1: 啊，
0: 每一站啊，因为混凝土是粗糙的，
1: 是。我很喜欢，就是在欧洲的某些城堡或教堂哈，
0: 一打光就不一样了。
1: 哇塞，那个
0: 所以白天有白天的美，晚上有晚上的美。那地下捷运都是暗的，我们这一站没有钱做装潢，我们打光。那不同的角度，那凹凸不平甚至粗糙的那个隧道断面，打不同的光就有不同的美，
1: 是。
0: 他们用灯光艺术把一个水混凝土水泥建的丑陋捷运变成一个天上琼楼玉宇，因为他打雾光，打不同的光，然后每一站打不同的颜色，然后让大家进入 黑暗的隧道，到车站的时候，哇，好，这里是绿色的带黄色光的站，这里是红色带橘色光的站，然后那个俄罗斯人、苏联人留下的那个不规则的表面，刚好反映了阴暗层次跟雾光。
1: 他有文化，
0: 有文化跟没化，文化就差在这里。
1: 差在这里，哇塞！
0: 便宜的钱，漂亮的不得了。我跟你讲，就给你梦幻了。
1: 而且真的是沉浸式体验就在这里啊。
0: 然后就一暗一明，一暗一明，然后呢，地点感也有了。
1: 对，
0: 因为每一站颜色不同。
1: 对，
0: 角度不同。有的由上打下光，由下打上光。哎，成本呢不高啊。
1: 各位听众朋友，你们有没有感觉意犹未尽哈？未来我们还有机会，我希望可以再邀请子宝来告诉大家，捷运其实还可以结合很多东西。因为我看过他的书里面，捷运里面的艺术建筑，捷运还有跟照片，照片还有画，还有那个邮票，哇，这个还可以说一堆故事。我觉得要有机会要再请子宝来跟大家讲哦，跟捷运牵连出来的这些风景哈，真的是文化的飨宴啊！各位一定要去买他的书哦，《流动的文化飨宴》哈，那非常的非常值得大家深深的来阅读，以及跟着他的团来看看世界各地的捷运。谢谢子宝，谢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收看。好，我们未来继续期待我们有杨子宝先生，他可以带领我们再一次的跟他这个着迷的认识捷运。谢谢。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
1: 各位朋友，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NIS 媒体中心华丽广播网与宇宙光全人关怀机构共同制作，丁力主持的《国家宝藏》。

听众朋友好，丁力在这儿问候你，欢迎你按时收听国家宝藏。在今天的这段时间当中，我们要挖一个什么样的宝藏呢？端纳是谁啊？你有没有听过这个名字？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啊？说真的，在做这个节目之前，我真的不知道这个人啊。可是呢，去看了他的资料之后，就发现哇哦，原来我们国家从缔造中华民国开始，就跟这个老外有不可分割的关系，他对我们的影响非常非常的大。可是大家对他的了解，基本上是比较薄弱的啊。可能有的人知道说，哎呀，曾经是这个顾总统蒋公他们家族的政治顾问啊，在西安事变里面扮演了一个举足轻重的角色，但是好像其他的都有点模糊。事实上，从这个19世纪末到20世纪中叶40多年哈，端纳就一直活跃在中国的政坛上。从清朝末年开始，他先后担任中国各类政府官员的政治顾问，比如说从两广总督府孙中山先生、袁世凯到张学良、先总统蒋公等等，数十年如一日哦，也在近代中国的政治漩涡当中哦，这是遨游搏击啊，他可以说是发挥了他极大的一个力量。他也可以说是继马可波罗之后又一个和中国的这个高阶层的官员们啊，这是上层人物啊，结成非常密切关系的一个洋人。而他的信念跟动机其实非常简单，他就是想说要帮助中国人摆脱被奴役的可怜命运，让中国成为东方的一只醒狮。他觉得中国睡着了，他希望能够帮助中国整个醒过来。在今天听起来觉得好像是不可思议，他是外国人呢，但是他就是抱持着这样的观点，在中国近代史上扮演了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角色。无论是从政治学或者是从新闻学的角度，端纳都是值得记录的一个历史风云人物。他在新闻方面的造诣跟他对中国近代政治方面的影响同样的非常醒目。1903年，端纳是香港《中国邮报》的记者，之后又成为这个报的总经理，之后又成为《纽约先驱报》还有《远东评论》的驻北京特派记者。他的报道呢，非常的迅速、准确，以第一手权威的信息而著称。这个显然是得益于他跟中国的这个领导阶层的人物之间的亲密关系。1919年袁世凯接受丧权入国的21条的消息，就是端纳最先捅到这个《泰晤士报》上面去发表，结果引起了天下大乱。因为当时日本人是不准我国去跟别的国家讲嘛，他就捅出去。西安事变1936年发生的时候，中外记者没有一个人可以进入第一线采访。因关于西安的各种传说纷纭，比如说这个说先总统蒋公的头啊被挂在街头的杆子上示众啦，整个城里面是战火烽烟啦，一片的这个战火啦，

啊等等。但是端纳呢，就是因为有他一个特殊的身份，他自己深入了现场，发出了新闻，厘清了迷雾。他的声明，他的权威性，让世界的读者们相信他报道的事实。而今天在国家宝藏这个时间里面，我们就一起来挖一挖端纳的故事吧。或许透过今天的节目，你也会对他有些微的一些认识与了解。

端娜呢，她是澳大利亚人，本来她是每日电讯报的一个副主笔，后来她就受聘在墨尔本观察家报的这个政论版，成为一个撰述委员。有非常非常优渥的薪水，不过呢，她在这个职位上才做了2个礼拜，就在一个曾经跟她有过一面之缘的英国记者推荐之下，香港一家很有名的晚报请他去香港担任这个报的副主笔。那么他一接受到这个邀请呢，他就很想去闯一闯，立刻就答应了。所以在1903年5月，他就从墨尔本出发，真的到了香港。其实在那个时刻，这应该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冒险吧。从事新闻工作之前，其实端娜是一个印刷工人，最初呢是在布里斯本信使报学排字。他的爸爸是当地一个很知名的建筑承包商，也是这个报的大股东。那么这个苏格兰工程师的后裔心地仁慈而家教很严，他就要求儿子啊一定要学会一门手艺以便自食其力，觉得一技在身嘛。那么对这个带有浓厚传统思想的爸爸来讲，端娜所走进的这个世界对他来说是不可思议的，因为觉得这好像是一个不受普通法则约束的一个世界啊！只要出点小事，英美或者是法国的炮舰就会逆江而上。而在中国的外交事务里面，枪炮比钢笔更有助于完成条约的签署。他的儿子要进入到这样一个对他来讲不可思议的一个世界，他是很难去理解的啊！自从1842年和1856年的鸦片战争战败之后呢，中国就签订了一系列的条约，其中就规定英美欧洲其他列强在华都享有治外法权，凡是这些国家的公民都不受中国法律的管辖。而事实上在鸦片战争之前呢，英国人已经在中国取得了举足轻重的地位了。鸦片战争就是进一步提高了他们的商业地位还有政治威信。而端娜在他的鲍老板贝恩的推荐之下，参加了排他性的香港会。香港会是什么呢？是一个俱乐部，就设在一座宏伟的建筑物里面，位于市中心，网球场还有板球场都是又宽又大，可以让殖民地的达官贵人啊享用的东西是一应俱全。端娜就是有时候就到那儿消磨一下啊夜间生活，多数呢只是听而不参加大伙儿的谈话。而香港会里面谈话的内容大概就是什么橡胶的价格啦，英国的新闻啦，伦敦博览会如何如何啦，芝加哥的市场上小麦啊谷类的行情如何如何，有关中国的事情哎很少有人提耶。那些殖民地官员还有被称为大班的洋行经理，不管是英国人法国人还是德国人美国人，都对他们驻地旁边的这个中国政治是一无所知，真的不知道。他们对于中国的历史了还有现状了基本上就是不闻不问，因为中国的经济趋势影响不了他们的前途，他们在那儿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赚钱嘛。中国的这个经济趋势怎么样呢？他们不管，反正他们是眼观全世界，对不对？而端娜所在的那家报纸跟其他两家日报，南华早报还有香港电讯报，正好就反映了香港的外国人这种

社会生活。英国众议院或者是参议院里面发生的事情才是新闻，除了偶然的绑票案之外，当地没有什么惊人的新闻。虽然报纸是在报社在香港，但是对中国的报道少之又少。而段娜就觉得自己好像不太适应香港这种所谓上层社会的生活，所以呢，他就逐渐限制自己参与这一类的社交活动。他一边忙于工作，处理香港所特有的各种事务，一边呢，他就如饥似渴地学习中国历史。他在香港只有几个月，就完全被中国吸引了。虽然说这个清朝的政府啊，闭关锁国，不让外国人，也就所谓这个蛮夷进来，可是他就决心要撬开那扇非常非常古老的大门。最近的一扇大门是哪里呢？当然就是广州了，那是两广总督张仁俊的都衙所在地。广州还是华南最大的城市，它的政治重要性仅次于北京，于是他就决定只身去广州，因为他要了解中国。

坐了一夜船，天要黎明的时候到达广州。他走下这个长堤哦，就听见这个巷道里面就传来那种瓶瓶罐罐叮叮当当的声音。哦，干嘛呢？原来是老百姓哦，往这个手推粪车里面倾倒夜壶的声音。哎呀，碰撞来碰撞去。他也看到一群群衣衫褴褛、半睡半醒的中国人拖着蹒跚的脚步在长堤上面行走。有一个衣冠楚楚的英国人呢，就站在一旁，他是广州海关税务司的庆丕。端纳呢，在香港曾经跟他见过几次面，他看到端纳就觉得非常非常的惊异，就觉得说，哎，你来这儿干嘛？因为新闻记者居然丢开了剪刀和浆糊瓶子出来活动，实在是出于他的意料之外。在过往这个所谓的这些记者呢，就是在编辑室里面靠着剪刀浆糊做编辑啊，怎么会跑出来呢？端纳就跟他说，我要来求见两广总督。他说，你约好没有啊？约好，到哪去约啊？当然是到英国领事法雷斯先生那里去约啊，如果不事先约好，两三天也见不着啊。结果端纳一听就说，到英国领事那儿去预约？哎，见中国人先要通过英国领事，这真是活见鬼了，这个国家究竟怎么了？他就说，他就是当天要觐见总督，晚上他就要回香港。这钦佩就有点生气，说那办不到。端纳就不管，他就坐着轿子前往都衙。8:30到了那儿，总督府呢是一个深宅大院，门口啊就有批亲兵在那儿把守着，他们就头戴着这个圆白帽，还有这个红羽毛的这个事物啊，就木然的站在那里。我想我们在电影上看到很多那种的画面。端纳就要进去啊，他们就咕噜咕噜的不知道说什么，说个没完。最后突然就指着一排台阶，端纳就只好背靠着一根大柱子就坐了下来。他根本没有想到中国的官员呢要到下午2-3点才来上班的。他就坐在坚硬的石阶上，看着这些这些 站在门口的这些人啊，看他们做些什么，然后也有一些人来来往往，甚至有人就在那边门口有一个两口大缸，有人就在那儿小便呢。哦，他就觉得浑身不舒服，又烦又躁。那些石阶不由得就使他想到中国对于维新变法的那种顽强抗拒。一想到香港山顶上那些富贵人家对山下平民的冷酷无情，他就转而提醒自己，这是中国，如果呢想要介入其中，那么一定自己一定要学会去适应。

他就告诉自己，不要一见到丑恶的现象就起反感，要像护士对待难看的病患那样好好的对待他。差不多下午2点，一个目光炯炯的年轻中国官员穿过人群走过来了，他看到端娜就停住脚步，问他说，哎，你有什么事啊？而且他用的是非常流利的英语，端娜就马上站起来。后来他才知道这是总督儿子私人教师。这个年轻人这个就很有礼貌地问他，他就告诉他说他要这个想要求见总督，以便了解中国人对国际问题的看法。这个据他观察呢，中国人的观点很少有人知道，他是抱着这样子的一个心态来的。这个私人教师听了之后就莞尔一笑说，哦，法雷斯先生为你约好了没有啊？见了英国领事没有？哇、哦、端娜在这个烈日下晒了4个小时哈，又听到这样的回答好气哦，脱口就说，你是中国人呢，却叫我先去通过英国领事馆安排会见你们的总督，这是岂有此理吗？你们这个国家是怎么了？而年轻的私人教师就是耸耸肩膀说，那是规矩啊。之后又来了3个官员，每个人听完他的申述之后反应都一样。最后他听到一个人用很生硬的英语说，朋友啊，有什么事？哦，有一个身穿官服的白胡子中国长者透过又粗又白的眉毛看着他，他就很恭敬地回答啦，他来做什么做什么。但是他也告诉他说，他是要见总督，可是不想要征得英国人的同意。这个长者就是魏汉将军，是英国皇家海军学院的毕业生。他听了笑了笑说，老兄啊，那不合规矩，不过呢，我们也可以想想办法。他就进了衙门之后不久，有个仆人就出来请端娜进去了，他这才走进了这个总督衙门，真的见到了总督。他坐在长桌子的一边，对面就是他曾经在院子里谈过话的那些的官员等等等等一些人，然后这个端娜的正对面就是魏汉将军，紧紧挨着张仁俊总督坐着。那么在那样子的一个场合里面，大家坐在那儿之后，就有一个男仆端着香槟酒进来，摆上了一些玻璃杯。丹娜就很温和地跟大家说，对不起，我向来不喝香槟，我现在也不喝。那么有位官员温世珍就说，哎，您一定要喝，一定要向总督敬酒。总督听不懂英文，不知道他们在讲什么。丹娜就对着温世珍说，我真的不会喝，我也不想装假，请你翻译，我要跟总督说几句话。这个温世珍就是这个私人教师了，所以呢这个端娜就转向总督就说，然后温世珍这个私人老师就帮他翻译。他说，哦，我向来不喝香槟，什么酒也不喝，我也不想破戒，可是在座诸位反而认为我是装假，我要是装假，我那就是欺骗你们，我不愿意这样做。以后呢我还经常来，让我们约定今后大家不要互相欺骗，不论我们会骗什么人，但是我们都要互相通报真实的情况。这个总督听了之后就哈哈大笑，就跟那5个官员说，哦，这个老兄讲的是至理名言，人若为至交啊，连水都是甜的。他就很开心，然后就说，我很喜欢这个想法，不管我们骗谁，可不要互相轻骗。然后他就跟端娜说，请再说下去。而端娜呢就提纲挈领地谈到自己的计划，指出中国高级官员跟外国新闻记者缺乏联系。他还说他想了解中国发生的事情，他想引导外国的读者让他们也了解中国人的观点。这些话对于这个总督来讲那真是新鲜哦，他从来没有听过外国人说这些话。而端娜说完之后，总督就请他以后随时来访，这个就表示闭关自守的古老天朝的一扇大门已经被撬开了。

几天之后呢，端纳收到张任俊总督给他的一封信，就聘请他当名誉顾问。哇，他兴奋得不得了哦，他就想今后他就可以利用当顾问的机会探听内幕，不是从外面，而是从里面来描绘中国了。1903年的秋天，日俄开始在满洲里的问题上面怒目相向，咆哮不已。端纳虽然已经意识到中国北方局势的那种严重性，可是他的兴趣仍然是在开拓中国的消息来源。他所属的报纸刊登了他的一些报道，香港居民才得以首次在刊物上看到中国有识之士的观点。你知道在那样一个年代，根本没有一些的媒体啊去传达某些信息的时候，那么整个的社会就是一个封闭的嘛。而除了他自己的报道之外，传教士也应他的要求不断地提供所在边缘省份的经历还有见闻。那么端纳对中国还有中国人的了解逐渐加深。那么他所认识的一个英国记者呢，沃森就曾经谈到中国是一个沉睡的国家，使人觉得在其污泥之下和直朴背后潜藏着一股力量。问题就是一定要有人告诉他们哪里是顺风，哪里是逆风。在端纳渐渐更多了解中国之后，这样的一个观点就更明晰地在他脑中出现。他来华的时间不长，可是因为他这个求知心切啊，所以比许多常年住在中国的人更了解中国。他很快的就适应了与中国人的交往，做到这一点其实并不难，因为他具有多方面的性格，不管多么深奥的这个问题，他都能够一下子就抓住那个实质，给予对方浅显而风趣的评论，就让人一听就哦，茅塞顿开，印象很深刻。而他也很有朝气，总是乐呵呵的。在他身上有人说，造反者和外交家，哲人和弄臣的气质都很奇妙的就结合在一块儿了。哦，这是很有意思的一种结合，对不对？但是在那个时刻，在那个年代，没错，端纳就做了这样的一种结合。

在说到这个日俄战争的时候，其实在1904年1月的时候，日俄几年来这个的摩擦引起的这些一些的状况呢，都引发了各国的警觉。端纳就从一个外电当中知道说，哎呀，日本的舰队哦向旅顺开过去了。那么他立刻就觉得说这里面有蹊跷，可能会引发战争，所以他就主动要去日本采访第一线的消息。那后来又听说俄国的舰队离开红海之后不知道去哪里了。他又只身呢去了这个西贡啊，去找寻不见了的俄国舰队。哎，还真的被他发现了。当然被他发现了这个俄国舰队的踪影，就又发现了背后的一些的故事。之后他又遇见了这个预先看见了对马海战，他所写的报道呢就在世界各地流传，就奠定了他的一个这个声名。因为所有的记者都没有采访到这些消息，只有他就在这个日俄战争当中采访了非常多的消息，用他非常生动的而且很犀利的笔传扬到世界各地去。所以他的这些精彩报道就让他扬名于世界的新闻界。他一面担任香港德城西报的总编辑，还担任多家澳洲报纸的通讯员。他好像像这个贝恩所希望的那样哦，就扎根在香港，贝恩是他的老板。但是他对中国事务的兴趣呢完全没有消减，因为他一直觉得这个自己哦跟中国人投缘。首访广州衙门之后，他就开始学习广州话，后来发现好像也不见得派得上用场。

长啊，因为中国有100多种不同的方言，所以他就放弃了。后来他更发觉到，要是听得懂中国人谈话呢，他们反而可能不愿意当着他的面随便交谈，所以他就没有办法从观色当中察觉情况的变化。所以他在中国30年之后，仍然连中国朋友的名字或者是城镇的名称都说不准，他就不说中文了，也不学了，因为他觉得他不学中文的状况之下呢，他反而能够有机会在这个察言观色当中可以感受到某些事情发生了，事情的转变是怎么样。他如果会说流利的中文，人家对他就有戒心了嘛。而他也越来越发现中国是一个很伟大的国家，可是存在着大量腐败无能的现象，老是昏睡不醒。他就设想很多解决的办法，常常想到了就送交张仁俊总督署。那么在这样的一个状况之下，他当然对中国的了解越来越深。那么在多次访问广州的过程里面，端纳也更加经常地听到人们提到孙逸仙博士的名字。这个革命傻瓜的改革纲领呢，就引起了他的注意。他也知道广州藏着不少的革命党人，也就是那些向往西方民主政治的归国留学生。这些人为了在同胞中间宣传自己的主张，就译借了不少外国的政治书籍。他们还秘密集会，策划反清的种种活动。那么端纳都在一旁仔细地去搜集这些的资料。在1908年的时候，他就做了一件事情，他在香港找到了革命党人，然后就很坦率地表示说他要前来投效，强调他渴望看到中国重新振作起来。而在革命党人中间，端纳的出现是让他们非常惊讶的。一个外国人，身为香港一家大报的总编辑，竟然要参与反清的密谋，这实在……端纳虽然没有看到孙中山，但是胡汉民听完他阐述中国人的观点之后呢，就对他表示了诚挚的欢迎。而从此之后，端纳就成为革命运动的一员了。他秘密地跟革命党人见面，而他们也经常向他请教。1908年初的一天，端纳知道说孙中山已经潜入澳门，而在澳门呢，他就租用了日本货轮二成丸，装载武器弹药，准备说逆珠江而上，驶往广州附近的一个革命党人据点。可是没想到在澳门附近的海面呢，被这个查获了，所以呢这个清朝政府啊就收缴了这一批走私货，而且把日本旗给扯下来，升起了清朝的双龙旗，将这个二成丸带往广州。日本政府听了之后大怒，就要求清政府对这一次的侮辱事件予以赔偿，因为他们把这个日本旗都扯下来了嘛，这讲来也是有些严重哦。而二成丸案发生后几天，端纳就到广州衙门，看见他的朋友啊，个个就是惊慌失措。总督张仁俊啊，就歪戴着这个官帽哦，坐在通常的那张长桌子的首席位置上，就跟端纳说：“顾问呐，我们在二成丸案子里面可是遇到了可怕的麻烦，日本人在北京大拍桌子。”太后啊，要我们向日本旗叩头，赔偿他们1200万。哎，我没别的办法，我只好照办呐。可是端纳一听就跟他说：“你们不能让自己丢脸，也不能让中国丢脸。”就告诉那个老太婆，就是指这个慈禧哈，你们不能照办。这个总督一听吓坏了，说：“不，千万使不得。如果不照办，你们会看到我的脑袋啊，就掉在沟里了。不。而端纳呢，就很尖锐地说：“你们忘了，对中国来讲，还有比这个衙门、比你们的乌纱帽、比374届金银财宝以及你们的玉制鼻烟盒更重要的东西，那就是人民。”这总督一听就说：“人民？人民是谁啊？”端纳就说：“人民是谁？”他说：“这样子，你给我48小时，我让你们知道。”

人名是谁。当时广州的72行会、13家这个慈善机关还有商会在群众当中是最有影响力的。而当总督颇为怀疑地同意了端纳的请求之后，端纳就在这个古城进行了一次旋风式的游说。他有时候在这儿，有时候在那，不是拜访各个行会哦，就是要求见他团体的主管，向他说明北京想要造成

耻辱，劝说这些人发动组织的成员积极起来抗议。端纳通过一个翻译员就告诉大家说，我们绝不能够让清政府强要你们接受这种屈辱，要大胆的起来表示自己的意见，你们要认识到满人是什么东西，他们就是吸吮汉人的吸血鬼。哇，这个好有那种挑拨的性啊。而在商会呢，他也做演讲，最后他就说啊，在13年前的战争里面，日本人企图把你们踩在脚下，现在又要让你们尝尝他们无事生非的厉害。我希望贵会发动2000人签名上书总督，劝他不要理睬清廷的命令。他就这样在广州东奔西走，睡得很少，而两天之后，广州衙门就被抗议的人群围的是水泄不通。人们起初是窃窃私语，继而就是人声鼎沸，越来越响。有人就提出要抵制日货，被称为二城丸抵制的运动就像台风一样很快地席卷了华南地区，抵制日货就成为一种暴烈的斗争武器。而日本人锁上门窗逃之夭夭了，而端纳的工作卓有成效，也充分地证明他作为顾问的实际价值。当这个骚动越来越强烈的时候，他向总督提出的人民是谁的这个问题的解答也就昭然若揭了。而在好长的一段时间里，日本在华南的商业就一蹶不振。根据日本统计啊，这次抵制让他们损失了3亿元，而梁光总督呢，既不向日本旗叩头谢罪，日本要求的1200万元的赔偿，广州政府也分文不给。从此，东京就开始把端纳列入了黑名单。啊，这说真的，这个大概任何人都会把它列入黑名单吧。而在抵制日货运动慢慢冷却的时候，端纳在一篇被广为流传的文章里面再次揭露了日本的新威胁，于是抵制日货运动又在华南开展起来。可见在那个时代里面，中国人已经是被这些列强啊吓破胆，列强予所予求，可是因为端纳的介入，让有些人就开始觉醒，可以用不同的方式要表达我们的意见。而在二城丸案还没有结束的时刻，端纳收到了纽约先驱报发行人詹姆斯·戈登贝内特的一封电报，说你是了解中国的唯一人物，特聘你为本报驻华南记者。诶，端纳就接受了聘请，他的月薪是非常非常高的。后来这个贝内特在1908年某天的时候呢，他到了新加坡，后来也到了中国，本来是要这个端纳去见他，但是端纳就觉得说不行，你要的话你当然要来看我，我是一个报纸编辑啊，我看中他，所以你要的话就来看我。所以这个大老板就每天啊，上午要走很长一段路，然后到端纳的编辑部去开会，就是每一次去讨论在这个提供中国的消息上面要做些什么，要做些什么。而这个端纳也向他提出了一个建议啊，他觉得说我是编辑，我不能随意到处游历，你呢如果能够派个记者常驻北京，那么先驱报是第一个在中国设有通讯处的报纸，你就会听到这个最古老最鲜为人知的国家发生的事情，正是世界的头号新闻。而这个贝内特呢，诶，他也很听了之后就同意，就真的派了人到北京来。那么有一天上午很有意思，这个端纳刚为先驱报写完电讯啊，这个贝内特恰好就走下，哎，怎么样，今天有什么？结果这个端纳就说，哎，我要用中文把这个电讯登在先驱报的头版上。这个报老板就答应了。结果那天呢，他们的这个读者打开报纸的时候，第一版的头版就是全部是中文的，然后当然有英文的注解说原文在第几版。哇，这个一下子就让他的读者对于中国有了一个很鲜明很特殊的印象。这个就是他的一种作为，他尽量的用尽办法让外国人能够更了解中国。1911年初春，端纳到达上海，会见了孙中山的追随者

包括了宋耀如，也就是蒋夫人宋美龄的父亲。在日后的岁月里面，他也是目击中国历史更新变幻的少数西方记者之一，更是中国在波涛汹涌的历史洪流当中的一个重要推手。总观来讲呢，这个端纳在当时中国的作用啊，也许可以从三个方面来概括，也就是说对中国解释西方的声音，而对西方呢就传达中国的声音，以个人建议的形式用西方民主思想去直接影响中国的政治家，通过中国政治家对时政的干预或者是重大的举措来影响中国的社会。1911年，孙中山的革命党人在武昌起义建立起第一个国民政府的时候，几乎所有的这个政府的政策啊、法令啊，包括著名的中华民国临时这个约法啊，都是由端纳起草、孙中山签发的。因为当时的中国人，即使就是这个革命者啊、革命党人哈、这个也还不太了解什么是西方的民主政治，也还不懂得怎么样向西方发出自己的声音。而端纳呢，他就承担了这个重任，那年他才27岁耶。很难想象在我们民国初始召见的时刻，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对外的一个窗口的人，竟然就是这样一个外国人。而杨固稳呢，是中国近代史当中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哈、帝国主义的炮舰打开国门开始呢，对西方知之甚少的中国强权人物不懂得怎么样跟列强们斡旋，于是以洋制洋就成为时尚了。像光绪皇帝的老师这个英国人张士敦，实际就是他的洋顾问。在此以后崛起的洋务运动里面，李鸿章启用过不少的洋专家，北洋政府的部长、副部长也有洋人担任。这个莫瑞森就是袁世凯麾下显赫一时的高级参议，老外。那么在上世纪20年代初呢，岳飞还有鲍罗廷曾经为孙中山先生的军事顾问，也是洋人。那么有趣的是，这些洋人都是由各个政权遴选，然后花巨款雇佣来的，只有端纳是毛遂自荐的、志愿的献身，他是不拿钱或者是少拿薪俸的。用他的话来讲，他就说，我不忍心给这个贫穷的国家再增加什么负担。他出任政府的经济情报研究所所长的时刻，端方给他的月薪是20000大洋，不少，但是全部就被他用于这个所里面的各项开支的上面，以致成为部长们的笑柄，觉得说你真是笨啊，怎么这样，说端纳是天子第一号的傻瓜，有钱都不拿。1936年，端纳成为蒋介石政府的高级幕僚，常常就跟这个谢总统蒋公夫妇居于同一个官邸，出入蒋家呢，就好像入无人之境，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他的月薪大概是10000大洋，是当时普通外国公务员的一个工资水平，不算高，对不对？而端纳说啊，这已经很多了，是他所能接受的极限。尽管对端纳不满的人也有很多人，但是几乎没有人说不承认端纳是打中国牌，而不是从中国人身上攫取私利的极少数洋人之一。他的用心就是他希望这头睡狮要醒过来啊，他就是这样希望中国能够翻转，他就是这样子抱着这个心思做事。而企图征服中国的日本人就把端纳视为西方第一天敌了，说他是煽起中国人反对天皇的西洋鬼魅，多次呢以重金悬赏要捉拿他。而端纳自成为这个先总统蒋公啊这个政权的顾问之后，就履行了一套这个改革计划，包括要统一币制啊、禁绝鸦片啊、建立中央银行啦、这个规范税制啦、严惩腐败啦，以及后来掀起的声名昭著的新

生活运动，这一些形式上都是蒋公啊，现在当时是蒋委员长在全国发令推行，但是事实上全部都是出自端纳的手笔。很难想象哦，对端纳在近代中国政治中扮演的角色历来是众说纷纭了。有人说呢，也他不过就是一个追随强权人物的高级幕僚而已，主要贡献在于为这个蒋公还有这个夫人处理外交事务。但是有的专家就觉得说，端纳的民主政治经济构想倡导中国形成一个政体，坚决抵御外国列强的侵略，特别是日本的思想，其实是非常非常重大的影响了孙中山、张学良还有蒋中正、宋美龄等等等的人，就影响了他们的观点，影响了他们对事物的看法，当然影响了他们的决策权。端纳在西安事变当中的成绩是非常非常大的，在一触即发的战火里面，他就是扮演了蒋中正、宋美龄、张学良之间微妙的私人关系，让他被多方信赖，结果成功的扮演了挑剔人的角色。我们待会儿有时间再详细的讲那一段。在上世纪30年代初，为达到今吞中国东北的目的，日本人就派医生设法让握有重权的少帅张学良染上鸦片瘾，这实在是很恶毒啊！但是确实他就染上了鸦片瘾，就让他不能主政。那么端纳呢，却认为张学良是中国的栋梁，所以就力请德国的医生米勒为这个张学良治愈了鸦片瘾，让张学良再次的成为雄志一方的少帅。这个也很有意思啊，他这让他这个戒这个鸦片瘾的时候呢，就请了医生，然后先给他打了针，打针之后他就睡啊，睡了个3天，不止他哦，还有他的这些周围的这些人啊，太太什么的啊，睡了之后起来就不得了，就大闹啊，甚至这打这个侍卫啊，要打这个端纳啊，大闹。结果在大闹之中呢，端纳就说，你再去给我睡，不要那个什么。结果他就问这个端纳说，你是不是基督徒啊？结果端纳说，如果我不是基督徒，我就早把你扔到湖里去了。所以这些对话都非常有趣的，但是就可见呢，他当时啊，那个用心之强，因为他看到张学良真的是一个很棒的一个人，对中国来讲这是一个栋梁之才，所以不可以让他就毁在鸦片手上，他才竭尽所能的怎么样都要为他这个戒鸦片。戒了鸦片之后呢，他又觉得张学良这样的一个人应该要这个扩大他的眼界，所以他就力荐陪伴张学良就是遨游欧洲，所以让张学良对西方政治还有社会都有身临其境的感受，很快的就由颓唐而立刻就精神就起来的，由消极变为积极，但是最后却导致发动逼蒋抗日的西安事变。西安事变其实后人研究很多，其实原来也就是很单纯，就是希望借着这样一个动作能够让他愿意去抗日嘛，能够让蒋公愿意抗日嘛。那当然蒋公也不是说他不要抗日，只是在那个时间点上他有多所考量。好，这个话题我们就先不谈。而端纳就认为西方对中国最大的罪恶之一其实就是向中国输入鸦片，从而就摧残了中国人的精神还有体力。由于鸦片牵涉到大批的官商，纵使是大权在握的这个蒋介石、蒋公呢，也一时无法下决心。是端纳啊，就是以长此下去，这个国将不国的这样子的说法来刺激蒋公，所以才让蒋公终于采用了严刑峻法，下达了对鸦片贩卖者格杀勿论的法令。而蒋夫人宋美龄呢，当年在国际舞台上发表那些优美的能让人一洒同情之类的词令，还有动人心魄的演说，我们常常在想，真是不得了，这次演说真讲得好。原来这些演讲稿大多数也都是出于端纳的手笔。这个端纳身材很高大，风流倜傥，谈吐幽默，这个雷厉风行，常常就是妙语如珠，有些时候也会带了某些的这个不好的口头语啊。

弄得人很尴尬。但是呢，他嫉恶如仇，不贪钱财，不近女色，重义轻利，是一个工作狂。他能够通宵达旦的就是运转。他喜欢收集古典唱片，喜欢驾艇出游。他给自己在香港的一艘游艇命名叫做美华号，表示对中国的那种爱心。他很多次就跟他朋友说，如果哪一天啊，中国人把我踢出国门，我就驾着美华号去太平洋遨游，一直到死。最后他还真是这样做了哦。敦纳虽然对中国是一往情深，可是呢，他却顽固地保持着自己的洋习惯。他对中国菜从来不问津不尝，他只吃西餐。袁世凯登基之前呢，为笼络人心嘛，就大宴宾客，席中有200多道精美绝伦的中国菜，引起了这个中外宾客的惊叹，哇哇。而面对中外的这些老饕们呢，端纳目不斜视，他只享用自己的牛排和面包。在中国他始终就是雇着个西厨啊，西方厨子，就伴随着他东征不能说是东征西讨了，就是南征北战了，从来不学中文，刚才说过了。那么端纳的坦率、固执还有真诚是出名的，在当时那些为中国服务的西方人里面，只有他就敢直言冲撞政府的领导人，所以中国的政治强人们对他是又敬又怕。为什么敬？他翻这个看待分析啊这些的事物啊，绝对是清楚明白，而且他所看到的绝对是真的会发生，极有远见。所以当然对尊敬他嘛，可是也很怕他，因为他实在是直言不讳哦。端纳在1940年离开了中国，可是他为什么会离开长期工作生活过的中国？据知内情的人有不同的一些的说法，但是讲起来主要的原因可能有几个。第一个就是在这个西安事变当中啊，他是这个其实是他扮演的实质上去到现场了解实情，而且把蒋公营救出来的人。那么他就觉得说有责任要求这个蒋公要恢复张学良的自由，因为他跟张学良，他向来就是很看重张学良。在这个西安事变里面他去了，他了解状况，他也了解了张学良的一种真实的想法，张学良本来也就是想要释放蒋公了等等，所以他就会觉得应该要给张学良自由，所以就常常向这个蒋介石啊、蒋公提到这件事情。可是呢，就引起了蒋公的不满和疏远，这个让他很不舒服。另外呢，端纳对于蒋宋美龄，就蒋夫人家族在那个时代里面，很多人说他们发国难财，那当然这个中间可能有不同的一些的说法，事实是什么呢，我们还不能够完全的去了解。可是在那个时刻，端纳也针对这个事情就跟蒋夫人说啊，说怎么样怎么样。但蒋夫人就跟他说你可以批评中国政府或别的任何事，可是有些人呢，连你也不能批评。哇，这个也让他觉得很吃不消。还有一说呢，就是1940年德国已经是攻波兰嘛，那么他就为这个蒋公起草的一篇演讲稿里面呢，对希特勒进行了抨击，而且呢是越来越尖锐啊，就是很严苛的一些抨击。有一天啊，这个蒋公就退回了他的一篇讲稿，上面说我不是与德交战的这种批示。哦，这个让他觉得很生气，他就说可是我是，所以呢他就直接去找了蒋夫人道别，就离开中国了。那么端纳离开中国之后呢，他就真的驾着他的这个艇啊，这个游艇美华号啊，去环游太平洋，实现儿时的梦想。在这段时间里面，他有这个雇了一个18岁的一个女孩子，就担任他的秘书。这女孩子呢，长得非常非常的漂亮，然后就陪着他这个遨游各个地方哈，过得非常愉快，同时就是帮助他想要完成他的一个回忆录。其实他在走的时候啊，他到香港还给蒋夫人写过一封信，他说我曾经对你说，条条道路都可以离开中国，只要你一声令下，我就会像成群掠过的飞蝗，就是这个蝗虫。

哈，立即扬起一股尘沙。好了，我终于上路，上了一条大路。哎，好了，他在这个期间，我说他请的这个女秘书呢，叫做李安宪，是他在香港经商的一个华人朋友的女儿，会英文，会速记，是个很理想的帮手。所以从1940年夏天到1941年的夏天，他们旅游了大半个南太平洋，包括纽西兰啊、斐济啊、这个塔希提岛啦等等。在这个期间，蒋夫人函电交加哈，告知说中国已经改变了政策，这种新的政策肯定是和端纳大显身手。端纳每一封信都会看，可是都会将它归档，就开心的游泳去了，不理。1941年仲夏，他从每天收听的短波新闻广播里面注意到不祥的事件越来越多，他就知道说太平洋很快要爆发战争了。蒋夫人又来了一封信，说他想出访美国，希望他予以指导，他就做了说我急回的答复。之后他就跟李安倩准备返回中国，可是等了好几个礼拜才搭上一艘货船到达纽西兰，然后转船航向夏威夷。在檀香山呢，泛美航空公司就通知他说搭乘飞机需要向华盛顿提出申请。这时候已经11月初了，他们只好照办，耐心地等待回音。等了两个礼拜，他才无奈地决定就搭乘替香港加拿大驻军装运武器装备的罗伯特多拉号出发。12月8号，他们正在河属东印度群岛的安汶岛南边，珍珠港被轰炸，战争爆发了。怎么办呢？端纳就心里面有数，他就建议说最好把船开到新加坡，但是船长就说我要挂上美国旗，我要进入马尼拉。当时他已经66岁，性格也没变，他提出忠告，可是不跟人家争论，也不强人所难。可是他那个纵观时变择善而从的直觉也一如当年。没错，船长就调转船头，然后航向马尼拉。到了马尼拉被日军占领。在这样的状况之下呢，怎么办？他们只好就是隐姓埋名过了几天，可是最后他还是到了这个所谓的集中营，主动的去这个主动的就是去报名，说我是谁，我来报道。也就是在这个状况之下，他被关进了这个所谓的集中营哈。他被关到集中营中不久呢，日本的宪兵就通过这个名册查到了他的名字。宪兵就审问端纳的狱友美国的律师达兰。其实在他进去的时候，所有的人几乎都认得他，但所有的人都愿意掩护他。这个日本人问这个美国律师达兰说，哎，这个人是不是就是蒋介石的私人顾问？达兰就说，哦，不是哦，他是英国人哦，那个蒋介石的私人顾问是澳大利亚人哎，你们搞错了。日本宪兵不相信嘛，就把这个端纳叫来审讯，说你就是威廉端纳，中国的端纳。那时候他就满头白发了，他就故意装成一个喋喋不休的老学究，说啊，不不不，我是英国爱丁堡大学的教授啊，我请求你们要改善伙食，要增派医生，我还要……他就凭他的机智啊，跟难友们的保护躲过了这个劫难。可是他的失踪引起了国际社会的高度重视。1945年盟军海军情报系统就珍惜到说端纳的下落，马上就向蒋介石做了通报。1945年2月23号，应蒋介石的请求呢，美国远东地区的盟军司令官麦克阿瑟将军下令美国的空降兵组织了一次洛斯巴尼斯的行动。美国伞兵从天而降，在菲律宾抗日游击队的配合之下，占领了端纳居住的集中营，释放了被囚的人。而端纳躺在一张担架上，被第一个送上军用飞机，直飞美国珍珠港海军医疗中心诊治。日军集中营里面非人的折磨呢，其实是让他身体被折磨得很严重，他也患了严重的肺癌，在病榻上大口大口的吐血啊，生命垂危。他知道自己的生命日子不多了，就常常朗诵尼采的名诗《

太阳落了。那个诗句说，生命的日子啊，我的太阳落了，呼吸从和鸣的唇中吹过，伟大的清凉来了。而在生命的最后时光，他渴望回到中国，宋美龄就派出一架这个配备医护人员还有药品的专机直飞珍珠港，把端娜接回了上海治疗，在他弥留的时刻也在他的床侧为他诵读圣经。听说在这个他最后的阶段里面，他的妻子其实有在照顾他，不过他的妻子呢向来就是说，其实他并没有娶了我，他娶的是中国，因为在他的这几十年的生涯里面，他心之所念只有中国。在1946年11月9号，这个在中国活跃了近半个世纪的澳大利亚老人，在他的第二故乡闭上了眼睛，而宋美龄就专门在宋家的墓地拨出了一角，安葬了这位把一生都献给中国的外国朋友。其实他在生前确实会想写一部有关中国的书。1945年他在夏威夷接受一个美国记者的采访，曾经说，我的这本书当然这样开始，这是一部有关中国的书，这是一部告诉世人中国人是一个多么杰出的民族的书。事实上，端娜在1941年遨游太平洋的时候已经开始动笔，后来他冒着杀头的危险，带着这本书稿在菲律宾日本集中营里面生活了4年，后来这些书稿就不知道散落到哪里去了。端娜曾经对很多人谈到他写书的重重顾虑，因为他了解太多中国的隐私，写出来会伤害很多人，甚至是他的朋友。他曾经婉拒出版商的热情邀请。端娜唯一留下的比较长的文章是在1941年11月出版的亚洲杂志，题名说《我的回忆》。虽然说这家本来就发行量有限的杂志社在战争里面被日军炸毁了，出版的东西已经完全没了，当然我们也看不到那篇文章，这也是一个很大的遗憾。所以这么一个有影响的一个人，在我们这个中华民国百年历史当中，这个人物其实扮演的角色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他是我们很多有影响力人物背后的推手。但是很可惜，我们却没有办法拥有来自他的第一手资料，那么很多的资料都是有些的散乱，所以对他并不能够完全彻底的理解。但是从这有限的资料里面都可以看到，他从革命之前哈，我们这个整个的满清政府的时候，这个改革声日起的阶段里面，他就一直不断地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我们所经历的一些的大的事情，革命，然后丧权辱国的一些合约的订定，然后怎样的去反抗，然后抵抗日本，然后在这个国共双方的这个争斗之中，怎么样去力图建设一个更好的国家等等，这些的事情它都非常非常的重要。那当然，因为他本是一个新闻记者，所以他在交往上面是各样的人物他都会去碰触，但是在这个碰触当中，他的一个中心思想就是期望中国能够强，因此他会在各个了解之后，他选定会基本上去支持谁，然后在对于国际上面原则上怎么样让中国最好的一面，对中国有利的一面在世界中发生，然后能够借着这个媒体的力量引起国际的重视，或引起国际对中国的一种支持，这都是他在背后运筹帷幄，甚至是他自己参与发稿，然后去拜访英国领事馆，拜访美国领事馆，然后在中间有些讯息的传递，然后引发某一些的事件，这都是他的一些的作为，非常非常了不起。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好像真的要对他 有些的感谢才对啊。好，今天国家宝藏节目讲到这儿，要跟你说再会了，亲爱的朋友，祝福你平安喜乐，拜拜。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林玉婷制作主持的《阳明春晓》。
1: 阳明春晓，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再次来到阳明春晓节目，我是林玉婷。今天非常高兴的为大家请到了台湾现在最夯的，就是有几位音乐家他们自己去组成一个小的音乐表演团体。那这个团体呢，他们的名字就叫三个人啊。在去年其实我听到这个三个人这个名称的时候，我很 shock。为什么我很惊讶呢？是因为这三个人如果他们今天如果又加了一个团体进去怎么办？他要变成四个人吗？他最后变成六个人吗？他未来他会变成几个人？不知道。所以我今天特别邀请他们来上这个节目，跟大家一同来分享三个人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乐团。我们特别邀请的是任仲还有子琳，两位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哎，真的，我真的很好奇哈。刚刚我特别提了那样子的一个问题啊，就是你们三个人为什么选三个人？我当然知道你们现在是三个人，对不对？
1: 对。
0: 然后呢，那任仲，你可不可以谈谈你到底为什么选三个人这个名词？
1: 三，因为其实想名字对我们三个来说其实蛮难的，
0: 对， uh-huh.
1: 尤其不管是团名或者是写曲子的曲名都是。
0: 哦，是。
1: 对，所以那个时候一开始的三个人并不是我们三个，其实是古筝、中阮加一位行政，三个人。但是演出的时候却只有两个人，所以那个时候大家的疑问反而是演出的时候观众会问说，你们明明只有两个人为什么叫三个人？
0: 哦、oh.
1: 对、oh. 其实那时候第三个人是行政。然后呢，后来那个大概是在2013年草创初期的时候，对，那最后有一些调整，然后有一些新的人员的加入，最后的演出的人员是三个，笛子、古筝跟中阮，然后我们就决定我们就还是延续用三个人这个名字。
0: 是，
1: 那至于老师说之后家人的话怎么办呢？其实我们有想过，
0: 嗯哼，
1: 我们有想过说是那就是三加一或者是三加二，然后一直到无法加的时候就变成 N 个人之类的。
0: 原来都已经预先想好了。
1: 是，
0: 对。那当时的时候的三个人的行政那位是谁啊？是子琳吗？还不是，
1: 不是，
0: 另
1: 外是另
0: 外一位，
1: 是另外一位朋友。对对对，
0: 就是因为我很好奇，为什么你知道吗？因为之前的时候我在跟随心所欲为人他们几个人在谈的时候，他们就跟我讲，他说

0: 你知道吗？他们这三个人呢、哦，真的很棒。为什么？他们有人自愿去帮忙他们做行政的工作、欸，哎，啊，我说这么伟大，那那位行政就是子琳，对不对？
1: 是的，对。
0: 那子琳可不可以来分享一下，你为什么会选择这样无怨无悔的去帮他们去做这些事情？当然，我想可能大家有共同理想，或者你有一些看法，然后你可能也希望借由他们能够实现一些你的梦想。我不知道哈，但是真的很特别，因为以现今来讲，一切向前看，大家所有都是向前看，啊，没有人是说哦，今天可以做一些志工的事情，尤其是未必有未来，因为任何事情都是这样，
2: 是。
0: 但是我们期盼有未来，可是当我进入的时候，我可能不晓得，所以我不知道您是不是可以帮我们分享一下。
2: 其实也没有这么的无怨无悔了，
0: 真的吗？
2: 真的真的。其实一开始是。就是老师的另外一个学生莹姐，因为我一开始是有帮莹姐在做一些就是节目执行的部分，
0: 是是，
2: 那其实我自己在这个行业已经做了今年应该是第12个年头。
0: 哇，你做什么专门就帮人家做这样？
2: 就是我原本是从艺术行政开始做，就是一样也待经纪公司，
0: 是是是，
2: 然后之后自己出来就是接案子这样子，
0: 是是，
2: 现在就像比较像 SOHO 组这样，
0: 是，
2: 对对对，
0: OK、欸，好。
2: 那比如说遇到莹姐，那因为莹姐的音乐会，然后遇到了任重跟林青他们，那就是一起工作的时候，有时候会聊一下，那觉得说，嗯，这些小就是年轻人很有想法，对。那当然，我其实一开始也不知道我可以帮助到他们什么。
0: 是。
2: 那其实是有一次任重他就是打电话给我说，他们已经成立一年，但是还没有立案，然后也想要去做自己的专场音乐会。
0: 是。
2: 那他就问我说，可不可以就是。就是行政部分，就是委托我来申请处理这样子。那我当然我们谈一谈之后，我是答应了。然后之后是我们又再详细再谈，所以其实变成之后的合作就比较没有像是所谓的就是一案一案付费这样的状态，就是我就跳进去了，
0: 对
2: 就跳进去，然后所以就开始。嗯，我觉得因为他们自己三个也非常有才华，然后其实一路上也很多贵人在帮助，所以其实开始在进入跟他们一起工作的时候，其实很多资源是一直不断过来可以运用的。那当然我觉得另外一个开始这样的是我跟他们三个人之间的工作上怎么样去取得平衡，或是我该怎么调整我这边其他另外的工作的状态。其实我们大概花了差不多一年的时间，对，我们从2014年比较年底开始，其实一直到整个2015年，我们大部分都还在做这件事情。其实现在也还是不断的在
1: 磨合，
2: 对，但当然就是现在就是说大家比较了解，也比较已经决定说我们团的走向或是每个人的想法，所以比如说我现在在工作上，不管跟别人谈案子或是跟他们，其实就是比较可以快一点上手啦。
0: 是，
2: 对对对，
0: 是是，因为作为一个等于是你跳入我们从一个概念来讲，其实你也是股东了，你也是股东之一了。那其实我们常常讲就是说公司开的目的就是以赚钱为目的，好，讲实在话，音乐人去分享音乐，那不是当白痴，就是天天是说啊，大家你去分享，我们生活在梦想中，不是。其实音乐人需要的是什么？是需要大众来支持他，让他能够在生活无虑上头，然后他可以持续的不断的来做一些创作，写下当代的音乐，然后为未来留下历史。这是做音乐人其实我们所需要做的。当然因为这个组合很特别啦，就是因为你们是从2+1的嘛，
1: 对，
0: 对不对？所以2+1产生的这样的情形的时候，因为郭敏琴去弹那个古筝，那郭敏琴他其实他也讲实在话，你们三个人应该是每个人都很独特，
2: 是，
0: 所以你们三个人是不是在讨论之间的碰撞也很多
1: 很多，没错。
0: 那
1: 非常
0: 作为你现在变成应该是做一个调和者吧。
2: 没有，老师，你知道大多数我就是他们在开始非常热烈的讨论的时候我就会闭嘴。
1: 我是旁观者。
0: 应该是你应该。那你是做最后的仲裁者吗？
2: 就是谈完之后他们就谈，然后可能大家还是决定还是没有办法有一个结果的时候，其实我们现在不只是三个人加我们其实还有一个宣传，就是健辅。

0: 是有 email，
1: 对对，有 email 给我的那位，
0: 那是我们另外一个专门负责宣传部分的男生，所以我们刚好是五个人，
2: 对，
0: 所以其实我们是可以投票。
2: 我们是单数，
0: 对，我是单数，我们可以最后有些事情是会用投票的方式来表决这样，对，
1: 因为我在明年的你们好像传统那个台北市立国乐团的传统音乐季嘛，
0: 是
1: 传统艺术季，你们好像有投案嘛，
0: 是，
1: 哎，结果出来了吗？快了吧，
0: 快了，
1: 通知了嘛，
0: 对
1: 不对？
0: 还没有通知，
1: 还没通知啊，应该快要跟你们谈价格了吧？
0: 是，
1: 因为基本上来讲，我们看了一下，其实真的好的节目是有，可是也不是很多。那以你们来讲，其实是还不错的，蛮好的节目了。
2: 谢谢。
1: 所以其实我陆续在不同的位置里头，不同地方，其实都看到你们了。
0: 是。
1: 那看到你们的时候，当然对我来讲，我的前提是，只要是优秀的团体，只要年轻，他们有所作为，他们愿意去做，他们的音乐有品质的，对我来讲，我一定支持。哎，而且我是大力鼓吹。我基本上来讲，我做这个评委的时候，我的基本概念就是这样。那所以那个时候我就看看啊，三个人，好吧，那就三个人。对，那我也知道哈，好像你们也自己录了一些音乐，
0: 是
1: 啊。那当然我也了解，说好，你们每个人都写嘛，
2: 每个人都写，对
1: 对，因为很怪，你知道吗？我上一次才跟那个叶维仁他们聊，随心所欲
0: 是。
1: 然后他们几个人也是都自己写，可是早期这些人都不是学作曲的，可是后来他们写完了以后出来的音乐其实都很有想法，而且讲实话都很有水准，自己可以演奏以外，自己他不会被架构给框住，他没有一个框架在那边，而随自己的想法，那这是一个创意。创新创意的问题就是在你有什么想法能够跟别人有差异，差异化事实上是在竞争环境里面要能够脱颖而出的方法之一，而不是唯一的方法，但是它是方法之一。你们的差异性在哪里？
2: 我们的差异，其实我们除了怡彤以外，我跟敏晴都有一点点作曲背景，所以当初其实我们的团怡彤是不用负责写曲子的，对。然后可是后来我们真正立案了以后，我们希望我们的就是能带给大家的音乐比较多元，
1: 是
2: 因为三个人写出来的曲风一定差很多，
1: 对，
2: 所以我们就也是希望怡彤能写，因为怡彤自己本身演奏的很好，他对音乐非常有想法，所以我们也鼓励他写，
1: 是，
2: 然后他也写出了一些蛮好的作品，对。那我们其实我们一开始在成立团体的时候，我们并没有以去接 case 为目标，对，那个可能是之后的目标，
1: 是
2: 我们一开始所接到的一些案子，假如是需要我们演奏一些比如说吃饭的时候的配乐或者是流行乐的时候，我们就比较会婉拒这种 case， 因为我们希望把我们自己的音乐带给听众，
1: 是，
2: 而且我们一开始的计划是一个叫做跑走计划，对，其实是希望能离开音乐厅，离开就是国家音乐厅或是各个文化中心，到巷子里面去，到深入社区或者是咖啡厅，一般民众们平常会出没的地方，把我们的音乐带给大家。第一个是因为现在大家普遍给小孩学乐器还是钢琴啊小提琴，对于相对于国乐是比较少一点的，比较不普及，所以我们希望能以轻松跟观众们能够互动，或者是很平易近人的方式去让大家来认识这个比较古老的乐器，
1: 是
2: 让他们打破一些他们一般认为哦，你们是不是要穿古装或者是会穿马褂，然后都演一些小放牛啊，或者是这样子。梅花三弄啊这种曲子，所以我们一开始的初衷是这个样子。
1: 那你们在，因为我看了你们自己的简介里面，其实你们特别就是做一种突破性的，也就是说你们希望跟观众是能够互动的，
2: 是
1: 就跟随心所欲，其实他们也是这样情形，而且他们在演奏的过程里面，他们也希望去做一点跟观众里面就是有一些对话，我看你们也是这种情形吧。
2: 对，我们有一些曲目会跟其实我们跟观众互动的部分是即兴的部分，就是我们会希望观众出题目给我们，然后呢当下我们会稍微讨论一下，然后即兴来送给这个观众这首曲。
1: 所以你们每个人的即兴演奏能力要够，
2: 对，因为其

0: 其实敏晴他本身很做了很多真乐的曲子，所以他在于创作跟即兴这部分很厉害。
1: 对，
0: 那怡彤呢，他自己是有一个修乐团，巴西的修乐团是跟、吉他还有萨克斯风这些合作的，所以他在爵士的他把爵士的指法运用在小软中软上面很熟练、然后我本身之前也是一些上过一些爵士课，跟司祖空这个团体出国去巡回什么的、所以好巧不巧我们三个人都有一点即兴的能力啦，所以在现场蛮好玩的，
1: 是是是。好，我们先来听听你们的音乐，然后我们再聊，好不好？那你要不介绍哪一首音乐呢？
0: 我就介绍一首我们三个人组团第一次一起创作、共同创作的曲子，叫做《三花弄梅》。那它的原本的曲子是《梅花三弄》，是笛子的，
1: 看那个样子像，
0: 没错。对，它其实当初是为了要跟一个中文剧。就是一个舞台剧做结合趋势科技的，然后他是希望有一个美女出来跳舞，然后我们必须要就是演一个比较古典典雅的曲子，那我们三个人呢就把梅花三弄这首曲子改编进去，
1: 是
0: 最后呢我们又从这个剧里面把这首曲子拉出来，最后用了爵士的即兴的手法的精神、然后去改变了这个梅花三弄的快板部分、对，所以呢我们就因为改变过了以后，我们就希望给他一个新的名字、所以我们就变成三花弄梅。
1: 好，我们就来欣赏这首由他们三个人共同改编的梅花三弄改编的，叫做三花儿弄梅。

0: 这是阳明春晓节目，听众们刚刚所听到的是由三个人这个乐团，这个乐团的名字就叫三个人啊，他们演奏的《三花儿弄梅》，他们就是用梅花三弄这种很传统的作品，然后借由他们三个人重新去做一些改编。那么这个音乐你们是在有录制在哪里吗？
1: 我们在五月的时候发行了一张专辑，
0: 是
1: 叫做三个人，就是也叫做
0: 哦，就叫三个人
1: 同名专辑，是的，对。那这张 CD 呢，就是收入了有九首曲子，
0: 嗯，
1: 然后呢，就是都是我们三个人自己的创作，不管是原创或者是改编，
0: 嗯哼，
1: 对。那这张专辑呢，可以在我们的 FB 的粉丝专页上面有订购单，可以去订购这样子。
0: 那除了在 FB 专业粉丝专业以外，因为一般来讲，其实那个社群行销那个，其实除非它有一定的量，
2: 是，
0: 否则的话，这种行销其实它的应该是说可能还是局限性
2: 啊。
0: 所以有没有实体的往那个店去可以买得到？

0: 有一种方便性？
1: 目前是还没有，对，因为才刚就是出没多久，然后我们可能之后会在一些就是卖国乐的一些乐器行里面可以买得到。
0: OK OK， 那子玲想请问哈，就是说，因为从你做一个制作，尤其是你在帮他们在负责，包括他们做这一片 CD 啊，那我不想你有什么要可以跟大家来分享分享，那个包括里面有一些平常不可以跟他们说的，今天都可以他们爆一点秘辛。
1: 你们在录音室跟录音师聊天的内容。
2: 没有，其实当初我们去年大概年中间的时候，就是我们还没有进到我们第一个制作的时候，第一个音乐会就专场音乐会之前，其实我们都一直有在想说啊，因为我们好像现在创作的作品量是可以足够来做一张专辑，
0: 是，
2: 那这个专辑的感觉比较像是我们三个人的名片，就希望透过这个专辑，就是可以让没有来音乐厅或没有听过我们音乐会的人，他可以有一个东西可以，可以来认识我们。
0: 是，
2: 所以当初其实曲子量比较足够的时候，我们就开始有在构想这个专辑。然后从设计的讨论，从录音的时间，其实还经过蛮多波折的。对，最后我们其实是在台大艺文中心的雅颂坊做录制的。因为我们比较希望的是。就像是一个音乐会一样，利用那个听的空间的共鸣，
0: 自然音场，
2: 对，自然音场去做这样的专辑，比较不是像录音室，就是很靠近麦克风，然后再去做所谓的后面再去做音场的效果这样。那其实我们那时候，我们其实是在今年小年夜的时候录音，
1: 小年夜，
2: 就是那个时间点一直在调整，那因为那阵子又下雨，那因为雅颂坊它其实虽然是一个音乐厅，可是因为它刚好比较靠近一个就是他们校园要进出的一个动线上，所以车辆的声音什么其实有时候是真的很难避免。那时候是我们其实本来是约定是可能是小年夜的前三天，可是我们第一天进去之后发现，哇，他们学校在做工程，在灌水泥，所以水泥车就一直不断的进来，然后后来就决定好那天就是把所有的 setting 都弄好，音场也试好，就这样，就今天就不录音，我们就看明天明后天的状
0: 态。那个钱怎么办？
2: 是就没有办法。
0: 对，那个 setting 不是不要钱的，
2: 对，就没有办法，就是没有办法预料到事情就是这样子。而且其实那几天天气也比较不好，在下雨。其实我们之前几天就因为说，那如果下大雨的时候产生声音的时候，我们到底要不要录？应该怎么办？其实那个也有小吵了一下，就是其实因为这件事情如果再往下拖，就会再一直延期，因为你所有的事情都预定好了，比如说录音室的时间也定了，录音的场地也定了，我们大家时间都已经调好，然后他们也花了很多时间密集的做一个练习，把这些东西都排好了，可是却在那一天就发生这些就是我们无法避免状况。不过还好是隔一天，真的小年夜那一天真的是
1: 一切顺利，
2: 因为他们水泥也灌完，而且那天刚好是学校就是封，已经那个道路已经就是那边是不能进出，所以他是不会有车辆往那边进出的，所以整个学校是封起来的，所以就非常顺利的，而且对，而且是真的在我们预计的时间超前把它录完，
0: 真的不容易。因为你那时候那个雅颂坊，它其实，它本来是个教堂，
2: 对，
0: 然后它旁边是管院的二馆，
2: 是
0: 啊，其实，在那边他们又在拉皮，然后做，然后后面再过去一般又在盖新房，
1: 对，就是盖新，
0: 你知道吗？我曾经在那边鬼混了两年，那个是那个地方，其实我们有够吵的，因为那个地方我也知道，旁边就是大停车场，
1: 对，
0: 那个大停车场里面的时候，其实你只要碰到时间不对，就对你们来讲其实很不方便了。可是我刚刚听的那个音场的音响的感觉是非常的好，
1: 非常好。
0: 也就是说，它是自然音场，
2: 是
0: 因为自然音场它比较接近我们在现场听音乐会。
2: 是的。
0: 那我常常鼓励很多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呢，就是现场去听音乐会，因为音乐它除了用耳朵听以外，它眼睛也要看。而且再来，他要感受到周边那些其他人在欣赏音乐的时候那种氛围，那种互动，然后呢，他才会感受那种不单单只是一个人，只是家里面打开收音机或者打开放一片 CD 这样。

听。那常常有的时候我们听到很多就是修饰过多，人工修饰过多，人工修饰过多，其实我对这样子的声音音乐其实我是不太有兴趣的，因为那个东西太假了，唱不准的黑白调准了。然后

0: 中间就塞一个音嘛，因为你们三个人一直要放下去就串了，他就没有办法，要不就重来，
1: 是，
0: 哎，不可能的。所以真的真的，我是感觉很好，只是你们可不可以告诉人家你们的 FB 的那个粉丝页，我怎么进去你的 FB， 我怎么去找寻？子琳可不可以告诉我们一下？
1: 就在 FB 搜寻三个人就可以了，就找得到我们三个人的粉丝页。
2: 对，
0: 三个人只有你们吗？
1: 嗯，
0: 那我赶快我一阵就做个三个人的，到时候跑到我的粉丝页去了。
1: 很明显，它就会出现三个人，然后音乐的团体就是我。
0: OK， 好，
1: 对，
0: 就是各位，如果你有 Facebook， 没有的话，我告诉你一个方法，加入，你加入就有了。然后呢，你就去搜寻三个人，然后要注意三个人他是一个音乐团体，然后从里面呢，你就可以从他的粉丝页里面去找，因为这片 CD 其实是非常值得各位去收藏，因为。光光听一首哈、啊，跟你去收藏一个音乐，它有几个功能的差异性。第一个，听完就过了。可是有很多好的音乐是可以值得回味的。你要回味它，你必须什么咀嚼？要咀嚼要怎么样？不是听一次就过了。你也不像我们专门学音乐的人是听一遍就有记忆，你听完一定忘。那怎么办？播放再放。放到哪个特别喜欢听的？那你们有没有放那个 iTunes 去？
2: 哦，
1: 没有，
0: 还没有放上、
1: 嗯。
0: 随心所欲，他们就放进去了。当然，这个有优点，有缺点了。就等于说是你可以单曲放哈，那这样，因为你们也没有放实体，所以各位听众朋友，如果待会儿你再继续听，你真的想收藏这样的一片 CD 的时候，你可以上他们的粉丝页去采购，顺便你可以要求说麻烦签个名，对不对？他就签个名，然后你可以珍藏。你要知道吗？30年后、40年后，那个都是非常珍贵的一些资料。好，那你们会帮忙签名吗？如果要求的话，
1: 会，我们已经有签好几张起来预备，
0: 已经签好准备了，
2: 要求者众，
1: 对
0: 啊，真的吗？
1: 蛮多人要求，
0: 应该是，应该是。那你们这片 CD 大概多少钱？
1: 我们是400块，那你网络上订购的话，我们邮寄就是不会
0: 不收邮寄费用，
1: 对，不就邮寄费用，
0: 那他是直接，那只要先付钱然后再寄嘛，
1: 对
0: 不对？
1: 对，是的。
0: OK， 好、嗯，非常好，好，我们再来欣赏音乐。那你要跟各位介绍的是哪一首呢？
2: 接下来我要跟各位介绍的这首曲子是二重奏，是古筝跟中阮的二重奏，叫做《广陵印象》。
0: 是
2: 这首呢，就是像老师刚刚所说的，它是一进到底。没有简介，
1: 完全没有简介。
0: OK OK。
2: 那这首曲子呢？它其实是从这个古琴曲《广陵散》，然后作为发想。那、
0: 嗯、
2: 因为它是一个肃杀气息比较重的一个曲子，
0: 哦
1: 嗯、
2: 它的故事的意象是这样：是
1: 聂政刺韩王。
2: 是的，
0: 嗯、
2: 对。
0: 嗯、
2: 那因为这首曲子也比较稍微学院一点，就是它里面这首是郭敏琴跟潘怡彤一起写的。
0: 嗯，
2: 那。中国的美学在古乐里面留白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环。
0: 对，
2: 那不像西方音乐，就是和弦们就是和弦有很规矩的这样的接法。
0: 嗯，
2: 那在这首曲子里面，除了运用到了古筝的韵味，它的特色就是它的按揉音。
0: 嗯，
2: 然后在中阮上也使用了这些吟揉暗放。
0: 嗯，
2: 这是比较少见的。
0: 嗯，
2: 那希望然后这首曲子呢的尾奏呢？是一个也是蛮炫技的段落、
0: 嗯、
2: 所以他在韵味跟炫技这个氛围下就把这个肃杀的气息表现得淋漓尽致，是我自己很喜欢的一首。
0: 哦，那个各位听完任总这样的解析，各位你就用你的想象然后跟着这个音乐来走，我们就来欣赏这首《广陵印象》。

0: 刚刚为各位所播的《广陵印象》，那么就是由郭敏琴跟潘盈彤两位他们自己创作、自己演奏的。各位听到了，一个是古筝，然后一个是中阮。那其实古筝做萦柔暗放的动作是容易的，对中阮来讲，其实它的张力太大，
1: 是，
0: 其实要萦柔暗放，其实对他俩是痛苦，
1: 对，是痛苦。
0: 那我相信他演奏过程有没有断弦啊？应该有吧。
1: 偶尔会断弦，
0: 对，
1: 因为他本身弹琴也是大力的，
2: 对，
0: 对啦，因为其实各位从他的音乐里面，各位听，就是在音乐里面，其实塑造形象是所有这种专业音乐演奏家里面他们所要做的。最不会演奏的人是做演奏什么？你知道，谱子来了，照谱演奏，然后演完了以后，音高没错，拍长没错，他标示的强弱没错。你要标示的速度符号也没错，什么都对，可是我就说他错了，他少了什么？少了生命。可是我从你们刚刚的音乐来听，充满了生命，而且基本上来讲，充满了对音乐的这种热情，这是非常非常的好。那个，我想任重是不是你再谈谈看，就是你们这个。

0: 团，你们的寄望，他的未来，你的梦想是什么？
1: 我们的梦想，其实我们的梦想就是我们50岁的时候能继续在舞台上，就算驼背或者是都没牙齿了，我们还是会
2: 推轮椅
1: 在舞台上
0: 这个
1: 演出。
0: 这种50岁这种还在那种，以你们现在的这种程度，50岁要站在舞台上其实不难。
1: 那80岁，
0: 我是感觉你们，如果说今天只是为了我能够持续站在舞台上，这个其实是。年龄是挑战性，因为是这样，从演奏的技巧性来讲，它跟体力有关系，
2: 是，
0: 所以它随着年龄是负成长，
2: 是
0: 它是负成长，可是从音乐的感性那种，它是正成长，所以越年纪越大的时候，我们就要讲音乐要讲的是什么？
1: 感觉，
0: 一个音出来，你听到没有？
2: 就是、
0: 那个音的后段多少性的变化，这叫音乐。那个什么，因为没技巧了，那个是骗人的，那是骗人的。那我相信你们其实，应该短期应该就有一些想法吧？指定你想你带他们到哪里去？尤其是你本身你也是应该是做经济的，你也是做行销的，对不对？公关公司我相信你也待过，你的想法。
2: 其实我们之前一直不断在聊，因为当我们去年那个11月12日的那个演出，就是我们第一个首场制作的在小厅的演出结束之后，
0: 是
2: 其实有点像是完结了我们一开始的想法，所谓音乐跑走计划的这个部分，
0: 是
2: 就是我们到外面走一圈，然后最后的能量集中在这一场，还是希望我们可以把透过外面知道我们的观众带回到音乐厅。
0: 结果做成功了吗？带到了没有？
2: 我想应该是非常
1: 成
2: 功
1: 的，因为
2: 对
1: 那个
2: 不管是票房或是回响，其实都让我们蛮讶异，是成功的。对，那其实结束之后呢，我们就开始在想了，那我们现在不要做什么？可是好像似乎聊聊，当然可能因为我在这个所谓的市场或行政这一块上面是比他们有经验，但是我其实有时候常常跟他们在聊天或是在沟通的时候，我发现说，其实或许我可以给他们经验是说，不要让他们觉得哦，比如说他们想出一个想法，那我可以跟他们讲说，以往以我们这个
0: 经验
2: 是怎么样的实行它，那他可能或许没有办法到达你们想象要的那个部分，但是我觉得这个过程中，如果你们愿意去做、去经验它，我觉得也非常好。
0: 是，
2: 所以我其实对他们都没有特别说哦，这个不能做，那个不能做。但是，除非是真的，我觉得真的是不好，或是真的觉得我觉得没有太大的意义的事情，我还是会跟他们说，那我们可能可以考虑别的方式。那其实，在谈的过程中，我会发现其实他们就是真的是三个非常热爱音乐的人，所以他们其实就蛮像，就是其实就只是一本初衷，
0: 對，
2: 就是喜欢大家一起做自己
0: 喜欢做的事
2: 音乐，所以其实他们对自己的未来其实并没有太多的设限。换句话说，其实也没有太多觉得哦，我一定要比如说3年内我要做到什么，5年内、10年内我要做到什么，
0: 是
2: 这样。
0: 所以基本上来讲，应该说这三位都很单纯。
2: 是
0: 都很单纯，不过有的时候是这样子，就是说热情要存在，
2: 是
0: 不管你走到什么地步啊，其实像任仲本来他很有机会就到职业乐团去了，
2: 是
0: 可是他完全就挑战他就放弃，
2: 是
0: 那他有他一些想法，其实我也碰到莹姐也是这样的情形，
2: 是
0: 哦，就根本就从那边离开了，因为他们需要的就是音乐的自由，而且他需要的就是我原来对音乐的想法，我希望能够保留我对音乐的那种初衷，热爱的初衷，所以能够持续下去，我是认为是很好了。但是，那我比较好奇就是，既然你们应用这种跑走计划，那其实对你来讲，你应该是很注意到所谓 CRM 的事情，所谓这个顾客管理的问题啊，顾客关系的管理，你怎么样去跟他们产生互动？当然 ，Facebook 是一个关键，可是还有其他的没有？包括你如何让你每一场的音乐会里面的这些观众会留下跟你能够连接的这样子的一些资料讯息？因为这个我想他们是三个人是完全都不会啊，我跟他们讲也是鸭子听人。啊，根本讲完他们也是听了归听，听完就忘了。可是对你来讲应该是很重要的。
2: 其实这一块就会变成是说，像建府的

0: 在团里面的主力就是做这一块、
1: 啊、
0: 对、
1: 啊啊、
0: 所以其实健辅他因为可能 我觉得现在当然是说透过 FB 或是网络这部分对大家当下的讯息的传递是很直接很快速的，但是怎么样去就像健辅会常提到说那怎么样把这个人真的变成我们的粉丝，他会一直不断的来寻找我们演出的讯息，希望跟我们互动，这其实就是要去建立一些跟观众上面的一个默契跟连接、
1: 嗯、
0: 那其实我们现在 也慢慢的尽量就是把这个关系慢慢的去建立起来、
1: 嗯、
0: 那健辅其实他本身就是对所谓的行销宣传这一块是比较专门的，
1: 是
0: 对，
1: 是，
0: 所以他其实就是有固定的在帮我们，不管是现在是网页的规划，也是就是网页的FB 的互动都是大多都是他做管理跟回应，那比如说我们现场可能演出获得一些观众资料的时候也是会立即建档、
1: 嗯、
0: 不过我觉得这个当然是、嗯、可能这可能跟比如说实际上要呈现在所谓的票音乐会票房的购买率或这个其实还有一点落差啦，
1: 对、
0: 就是那个、
1: 其实、
0: 嗯、
1: 你们现在时间那么短其实慢慢只要关注到他就会有成长啦、啊
0: 嗯、
1: 因为今天时间好像过得非常快你知道吗，还有好多事没得聊，
0: 是，
1: 那我们下面继续，我想还是带大家来听听你要听哪一首呢？姚哲讲的茉莉小六吗？
2: 是的，对
1: 啊，要听这首啊，
2: 对、
1: 哦、这首各位这首为什么要听？因为他是任重作者的我们就来听听这一首姚哲讲的茉莉小六。

0: 刚刚所听到的是由三个人这个乐团他们所演奏的作品，是由任重所创作的摇着桨的茉莉小六。我不晓得你们最近有没有什么样的音乐会的讯息可以让我们大家知道，我们也可以现场去买票，或者我们到哪边可以去欣赏他们的音乐呢？
1: 是因为刚好最近是暑假了嘛，
2: 好，
1: 对，所以现在有一些比较是我们7月17号我们有受那个闽南文化节的邀请，
0: 7月17号，
1: 对，然后它是在桃园的一个户外，是八德中永公园，那它是户外的野餐音乐会，
0: 是
1: 演出的时间是晚上7:20。
0: 哦，晚上七点二十，
1: 对对对，然后应该就是一个免费，大家可以带着那个
2: 野
1: 餐垫啊，然
0: 后
1: 对，
0: 很特别。
1: 然后我们7月30号是有应蓝洋舞蹈团之邀，他们今年是创团的50周年，那他们今年做了一个节目，然后是委托我们三个人做音乐设计，
2: 是
1: 所以里面的
0: 所有音乐吗？
1: 对，就是后半段这个有一个30分钟的串整个大团的大型的演出的30分钟音乐是委托我们三个人创作的，对，
0: 很不容易，很不容易。
1: 那中间也会有我们10分钟三个人自己的作品的独奏的表演。
0: 就是你们不单单是帮他创作音乐，
1: 对，
0: 而且参与到里面做演出，
1: 是
0: 南洋舞蹈团，
1: 是，然后是7月30号，晚上7:30，
0: 在哪里？
1: 在宜兰的演艺厅，
0: 在宜兰演艺厅，
1: 是。
0: 所以各位雪穗很方便啊，虽然会塞车，但是如果各位你飞过去飞回来。不是问题，
1: 是
0: 那宜兰如果那边的听众们，如果你有兴趣，就在宜兰的
1: 演
0: 艺
1: 厅，
0: 7月30号，好，那未来如果说我们还有一些在台北市或者说比较临近的一些音乐会讯息，有空我再为各位带来介绍。那还有其他的近期的兴趣吗？
1: 近期大家8月份，其实8月7号、8号，我们在同万节的园区也会有，就是蓝洋舞蹈团这套节目会在园区里面有连续2天的表演。
0: 8月7号、8月8号，在宜兰同万节，
1: 对的园区，
0: 所以顺便就是大家如果去了玩同万节的时候，就可以欣赏
1: 哦。
0: 好，那我想节目到了尾声，那最后我想我们来欣赏哪一首作品呢？
2: 我们来欣赏这个郭敏琴她所创作的《岛》。
0: 好，我们来听这个《岛》，顺便在同时听这个音乐的过程中，我们也要在这里跟各位听众朋友们说再见。谢谢任重，谢谢子琳，谢谢你们两位来参加我们的节目，谢谢你们两位，
2: 谢谢主持人，谢谢。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华丽广播网制作的《古月照今晨》。

每当明月冉冉上升之际，大地霎时铺盖了一片银白色的亮丽，仿佛是一种最温柔的提醒。在月光的照映之下，横跨了古往今来的人事功过也都成了见金劝世的篇章。这是历史的箴言，是先人的德泽，更是文化的红利。请收听《古月照今晨》。

0: 各位古月照京城的好朋友大家好，欢迎您再次收听古月照京城之汉卿谁属的专题，我是念伟。古月照京城汉卿谁属是由师大的历史博士赵佑志老师所主讲，赵佑志老师是我们在国内精通台湾史的一位学者，那他同时之间也是在教学的第一现场，跟很多年轻的学子来分享他在历史长河当中的一些见解。在过去的时间，古月照京城汉卿谁属赵佑志老师为我们非常精辟的介绍了在清代时期台湾的开垦的发展。那他在过去呢为我们介绍了相当多的这个在台湾发展的过程当中的一些有名的人物，那透过他们所做的点点滴滴，我们可以还原那个时候整体台湾的发展大概是怎么样。那上一集赵志老师为我们所介绍的是许多人都耳熟能详的一位在台湾治台的一位功臣，叫做沈葆桢。那接下来今天呢，他要跟我们来分享的一样是我们相当耳熟能详的一位治台的功臣，他的名字叫做刘铭传。那刘铭传呢，我相信很多在台湾的朋友们应该都听过他，不陌生，甚至我们也有很多的在台湾的一些学校是用他的名字来命名，可见呢他对台湾的这个建设可以说是相当的重要。那他也奠定了台湾近代化基础，也就是说所有的这个跟公共建设相关的一些发展，可以说他在当中都位居要角。那我们接下来就把时间交给赵佑志老师。
1: 大家好，我是赵佑志，欢迎大家再次收听汉卿谁属的节目。今天我们要来讲的故事是奠定台湾近代化基础的刘铭传。刘铭传生于1836年，卒于1896年，他是安徽合肥人，字醒山。因为住家附近有大潜山，故自号大潜山人。刘铭传祖上世代务农，家境贫寒，因为在家排行老六，加上幼时患过天花，脸上留下麻点，故被人称为刘六麻子。刘铭传少有大志，不甘默默无闻，曾登大潜山仰天志士，大丈夫当身有爵，时有事。他对于吟诗作对及八股文不感兴趣，但喜好阅读医药、天文、地理、五行、占卜等杂书，尤其爱好兵家之术。刘铭传为人刚毅豪爽，见义勇为，据说他曾经杀掉压迫

乡民的土豪，而号召数百人结寨于大浅山。1854年咸丰四年，太平军西征部队入侵安徽泸州，安徽泸州就是今天的合肥。刘铭传乃在家乡兴办团练对抗太平军。1859年咸丰九年，刘铭传率领乡勇随清军攻克六安，因功被拔擢为千总。次年他又出兵救援寿州的清军，受到这个褒奖加都师衔。1862年同治元年，李鸿章由安徽东下，沿路招募壮丁加入淮军，以前往江苏救援。刘铭传率领练勇追随至上海，屡战屡胜。于是李鸿章准其独树一帜，成立所谓明军。刘铭传知明军刘家子弟甚多，他们除了与刘铭传有上下级的关系外，也是具有血缘的亲属，因此更能贯彻执行刘铭传的号令。五月，刘铭传率领明军与太平军接战，先后击垮了吴建营、刘玉林等部，并从降兵当中挑选精锐加入明军来扩充实力。其后刘铭传率军前往上海支援，又陆续攻克了川沙、奉贤、金山卫等地，累功被擢升为参将，并赏戴花翎，谥号骠勇巴图鲁。七月，刘铭传自浦东回援，在野鸡墩、士江口击败太平军，被升任为副将。1863年同治二年正月，刘铭传与潘鼎新、张树山等淮军将领率领3000余人进兵苏南。他们在潼关山与太平军激战，一度被击溃，其后在雇佣兵组成的洋枪队援助下，终于反败为胜。刘铭传率军夺回福山，解除了长熟之围，朝廷乃发布他为后用总兵。四月，刘铭传与水师提督黄义生合力攻下了杨社逊等要地。七月，他再破江阴县城，被提升为济民提督。随后，刘铭传又参与了对无锡、金匮等地的军事行动，他立下战功，清廷赏给头品顶戴。年底，刘铭传率部进攻常州，遭遇太平军顽强的抵抗，淮军伤亡惨重。其后经过数月的激战，才在次年，也就是1864年四月攻下常州。太平军的护王陈坤书以下近万人阵亡。刘铭传因为有大功，获赏穿黄马褂。其后淮军攻下常州、苏州后，实施扩编，刘铭传的明军成为辖有三军、美军六营，而且还有炮营、清兵营各一营，总计大概有9000余人，并且拥有洋枪4000多把，成为淮军中的骨干部队。六月，清军攻克太平天国首都天津，也就是今天的南京。右天王洪天贵福以及洪仁玕等人出逃，刘铭传率部追击，又连线了

福州、广德等地，并击杀所谓赌王黄文金。1865年同治四年，刘铭传追随曾国藩、李鸿章镇压捻乱，刘铭传立下战功，升官为直隶提督。其后他奉命率军由广德北上，当时清将升格林庆正率领骑兵追击捻军，为捻军飘忽不定，主力部队难以捉捕。刘铭传奉命支援，但是刘铭传为了保留实力，乃按兵不动，致升格林庆率领的骑兵疲于奔命，而得不到支援，最后竟全军覆没。清廷闻讯后大为震怒，对刘铭传处以革职留用的惩罚。年底，刘铭传率部尾追捻军，过周家口后，与捻军赖文光的部队遭遇。明军拥有洋炮部队，战力颇强，于是挫败捻军。次年三月，刘铭传率军攻下黄陂县城，朝廷准许他官复原职。九月，捻军突破曾国藩的沙河、贾鲁河围堵防线，并且兵分两路逃窜。捻军遂分为东捻与西捻。清廷下令刘铭传与潘鼎新、张树山等将领专责围剿东捻，西捻则由湘军将领刘秉章、刘松山率军负责围剿。曾国藩采取合防围堵的策略，然而此一策略不仅无法围堵捻军，反而致使捻军啊分为东捻跟西捻两部，祸害范围更为扩大。于是曾国藩引咎辞职，清廷只好改命李鸿章负责剿捻。李鸿章主持剿捻的任务之后，趁机扩充淮军，人数由40000人增加到70000人，明军马营也增加颇多，拥有马营、13营、3500匹战马，几乎占淮军总数之半。1867年同治六年正月，刘铭传为了剿灭东捻，于是屯兵金山下洋港，湘军将领鲍超率部则驻扎于安陆府。当时双方约定在次日上午七时同时进攻夹击东捻于引龙河，但是刘铭传却率军提早于上午五点出发，结果遭到大败，死伤惨重，并且陷入包围。所幸鲍超的挺军及时赶到，才力战解围，并且反败为胜。刘铭传惨败遭到议论，他却反过来将责任推给鲍超未能按时抵达。鲍超则说刘铭传不带实质及自行其事，是咎由自取。两人的争执中，李鸿章当然是偏袒同为淮军系统的刘铭传，致使皇上认为鲍超亦有过失，上谕说刘铭传于引龙河之败进退失机，本属咎有应得，为误由鲍超未照约会分路进剿，致令刘铭传害退挫败，鲍超更不得辞咎，孤念刘铭传果敢有数，鲍超屡获大胜，过不掩功，均加恩免于一处。

鲍超却不高兴，认为李鸿章、刘铭传根本是颠倒黑白，导致皇帝误解，乃愤恨不已，于是称病请辞。此事引起湘军将士对刘铭传的行为强烈不满，李鸿章为了平息事端，也上奏为鲍超请功。其后风波虽然逐渐平息，但是颇多人依旧对刘铭传的行为感到不耻。其后刘铭传针对捻军擅长技术忽分忽合、捉摸不定的战术，建议清军派重兵扼守运河，逼迫捻军退于运河以南，以促其势，并用筑长堤包围的战略全力追剿捻军。此一计谋逐渐奏效，东捻声势日益缩减，所以曾国藩就曾经称赞刘铭传对于平定东捻的功劳可以说是最大的。他说：“任逆之间，治军谋之，追剿数省，为军最劳且数；大捷数次，为军最敬而且精。”可见得曾国藩认为刘铭传对于平定东捻啊，功劳可以说是非常之大。其后论功行赏，李鸿章上奏以刘铭传镇压东捻的首功，诏令赏给三等清居都尉世职以及白玉柄小刀等物品。然而刘铭传却在此时以积劳成疾不能坐骑为由请假回乡养病。在东捻覆亡之际，西捻也感到唇亡齿寒，于是派大军驰援迫近天津。清廷乃严旨命令刘铭传率军救援。1868年同治七年，刘铭传率军抵达东昌，他向李鸿章建议仍然采取筑长墙并军兜剿之术，诱使西捻军进入黄河运河之间的狭长地带，明军逮到机会与之决战，西捻军遭到全歼。朝廷以刘铭传平定西捻之功赏给一等男爵。九月，刘铭传平定捻乱后，即被派往陕甘，率兵配合左宗棠镇压回变。然而刘铭传此行附有慈禧太后的密令要求他随时报告左宗棠的军情，之后被左宗棠得知内情，左宗棠遂对刘铭传极度不满。加上此时刘铭传头伤的后遗症发作，以及李鸿章保荐他出任陕西巡抚并没有成功，刘铭传便以头痛欲裂为由奏准回籍休养。刘铭传离营之前推荐曹克忠为住在陕甘明军的这个统领，但他回家不久后就发生明军士兵不服曹克忠哗变的事件，刘铭传遂被清廷追究以保荐非人受到革职的处分。此时刘铭传心灰意冷，持意更加坚定，他就在家乡修筑庄园，准备归隐山林。刘铭传辞任之后归隐林泉多年，

是期间他仍然留意国家大事以及世界列强的状况，思考自强突变之道。1880年光绪六年，清政府正与俄罗斯谈判伊犁问题，特别召见刘铭传入京议事。刘铭传给出的建议是充实兵力以壮声势，并且倡议修建铁路，铁路既可以振兴经济，也便于调兵遣将运械，具有国防的意义。但是修筑铁路的倡议此时并未获得朝廷的支持。1883年光绪九年年底，清法战争爆发，次年五月，孤拔率领法国远东舰队浩浩荡荡闯入清国的沿海，直指孤悬海外的台湾。此时清廷急于挑选能够镇守台湾的将领，就在寻觅不得之时，李鸿章推荐归隐山林许久的刘铭传。他说窃查刘铭传自略勇干，渡越诸将，从前搅拌越捻各逆，战功最著，平日旧心史事实务，见机敏捷，才识过人，若令独当一面，既以边防重任于操控驾驭机宜，必能挫智欲如，其威望亦可使远人折服。于是清廷决定启用已经归隐15年的刘铭传，给予他巡抚的头衔，负责督办台湾军务。刘铭传临危受命，于是带领100多名清兵匆匆忙忙渡海前往台湾赴任，承担起保卫台湾的重责大任。闰五月底，刘铭传抵台，他一到台湾立刻巡视炮台等军事设施，并且与诸将召开防务会议。他发现已经面临战争的台湾却防御力量薄弱，基隆炮台仅洋炮五尊，驻台军队号称20000，却器械不精，操练不力，而且水师缺船，军情紧急啊。刘铭传乃提出海口设防，改建炮台，筹建海军，购买枪械等建议。同时他也利用有限的时间，试图对台湾的防务跟兵力做适当的调整。但是与湘军将领台湾道刘鳌的战略观点差异实在是太大，于是双方爆发了不少的冲突。6月15日，法将孤拔下令舰队副司令李士卑士率兵舰五艘逼近基隆。上午8点起，法军炮轰基隆炮台，刘铭传指挥部队反击，不到半天，基隆炮台便被法军炮击全毁。刘铭传知我方缺乏兵舰，不能在海上与法军决战，必须诱敌上路，才有歼灭敌人的机会。次日，刘铭传下令部队撤出海滩，退往基隆山地，并且构筑防御工事。孤拔误以为清军怯懦后退，于是命令李士卑士登陆进攻。法军抵达山地即遭遇
曹志忠

张高元等人的部队在清军包抄夹击下，法军被切断并且包围，刘铭传首战击船捷报。八月，姑拔趁法军在马尾战役获得大胜的气势，率领舰队再次进攻台湾。姑拔将舰队分为两支，姑拔率领兵舰12艘进攻基隆，李士碑士则进攻护尾，也就是今天的淡水。刘铭传被迫也将兵力分为两部，命令湘军将领孙开华率部负责防守护尾，自己则留在基隆迎战姑拔。在刘铭传坚守基隆下，姑拔难以得手，于是将进攻主力转往护尾。护尾是台北府的门户，若失守，法军即可溯淡水河而上进入台北府，府内士绅民众的身家性命及财产是将不保，会造成无法挽回的局面，而他也会受到多方的弹劾与救责。此时刘铭传心腹通商委员李同恩在护尾观战，李同恩对孙开华的部队缺乏信心，于是三次飞书刘铭传告急，刘铭传误听信了李同恩的意见，乃下令军队撤出基隆，转往护尾驰援。刘铭传撤兵虽然导致基隆失守，但护尾的战士则在增援底下士气大振。当时孙开华安排数路军队预作埋伏，李士碑士率法军登陆后即陷入包围，双方展开了这个肉搏战，激烈的肉搏战。法军死伤300余人，军旗亦被清军所夺，护尾大捷给予法军不小的打击，为事后刘铭传并未派军收复基隆，于是湘军领袖左宗棠等人乃弹劾淮军的刘铭传，而淮军的刘铭传亦反击，弹劾湘系的台湾兵备道刘璈，于是在台湾也掀起湘淮两军的恶斗。法军在护尾战役挫败后，曾一度下令封锁台湾各港口，但是他们仅有4000余人，兵舰20艘，故实际上难以封锁全台。不过清军自开战以来情况也好不到哪里，将士伤亡甚多，并且天气炎热，疫疫流行，日有死亡者，处境也颇为艰困。刘铭传率军固守，民众亦出钱出力设法自救，终于使法军南越雷池一步。刘铭传领导军民抗法8个月后，清军又在镇南关击败法军，加上清法高层也都有意和谈，情势终于和缓下来，不久合约即告成立，清法战争结束，法军也自台湾撤出。1885年光绪11年4月，清廷下令台湾设省，命刘铭传为首任福建台湾巡抚。刘铭传上任之后立刻锐意改革，此后他在台湾6年期间加强海防，增置郡县，清

丈田亩开山抚番设立学堂，新竹铁路振兴产业等方面都颇有志机，为台湾的近代化奠立了基础，因而获得台湾近代化之父的美誉。在海防建设方面，刘铭传先后在基隆、护卫，其后

1885年，光绪十一年开始，刘铭传还创办了机器局、军械所等设施，自制枪炮子弹，在台湾呢也建立起了军事工业。刘铭传在增置郡县的部分，他于1887年光绪十三年奏准，将台湾的行政区由二府八县三厅增加为三府四厅一州十一县。刘铭传将原本的台湾府改称台南府，而台湾府则移往东大敦，也就是今天的台中，再加上台北府，台湾一共有三个府啊，以这样的规模就可以增派官吏等人力来强化台湾各地的治理。在财政改革方面，台湾的财政一向需仰赖福建省的接济，那现在要设省，刘铭传觉得设省之后势必没有办法得到福建省的接济，于是呢就要求暂缓啊实施省制。那之后刘铭传啊把握时间啊，为了要让台省之财足够台省之用，于是他加强倾覆田赋的清查与征收。1886年光绪十二年，刘铭传派人对全台土地进行清账，查出上百万亩的隐蔽土地，开始要求这些地主要深科缴税，因此田赋增加甚多，使得五年之后台湾即不需要福建省的协饷挹注，让台湾的财政可以独立。1888年，光绪十四年，刘铭传又推动检视刘六的政策，欲消除大租户，让小租户成为真正的地主，啊，由一块土地两个主人变成单纯的一块土地一个主人啊，来方便土地的开发与交易，可惜并没有成功。在开山抚番方面，刘铭传延续沈葆桢、丁日昌的开山抚番政策，他设置了福垦总局，以板桥林家的林维源以及雾峰林家的林朝栋等台湾人士身为福垦大臣，加强山地的开垦以及资源的开发。再者，刘铭传还设立了番学堂，加强番民的识字以及改革旧俗。对于残杀番民的副将潘高升，刘铭传则亲自上诉弹劾，以安番人的民心。在教育方面，刘铭传不仅在各地开办儒学、书院、义学、义塾等设施，更重要的是，他还创办了西学堂、电报学堂，教授学生英语、法语、地理、历史、测绘、算术、理化、电报等新式教育的课程，来培养台湾的洋务人才。在振兴产业方面，刘铭传设立伐木局、煤务局、煤油局、招商局、蚕商局等啊，以便发展各类实业。其次，刘铭传还在1886年光绪十二年在台北设立商务局，

并且募集资本成立轮船公司，以便与外国洋轮展开竞争。再者，刘铭传还发展对外的贸易，他鼓励茶、糖、樟脑、硫磺的生产与外销。此外，刘铭传为了解决实业的资金问题，他提出了官督商办来经营基隆煤矿的开采，意图是要引进外资来协助来挹注基隆煤矿厂的开采以及经营。那官督商办原本是解决经费不足问题的好办法，不过此举却遭人弹劾，朝廷甚至下令斥责刘铭传丧失主权，违反成规啊！这一些指责也让刘铭传下定决心挂冠求去。在交通建设方面，刘铭传认为铁路是增强国防的手段，也兼具促进商业的功能，因此他克服万难在台湾推动铁路的修筑。1886年，光绪12年，刘铭传委派驻新加坡招商局的官员招募募款集资，并且在次年在台北设立铁路总局，聘用外国工程师来担任测量设计的工作，并且派遣大量的兵工协助修筑，终于完成了台北到基隆、台北到新竹两段铁路。再者，电报以及邮政也是交通建设的一环。1888年，光绪14年，刘铭传下令架设台北到福州、台湾到澎湖的海底电缆，并且设立电报总局，便利讯息的传递。本年，刘铭传也仿效外国的邮政制度，在台北设立邮政总局，发行邮票、传递邮件，来取代传统的驿邮制度。1889年，光绪15年正月，因为光绪皇帝大婚，慈禧太后撤帘归政，于是朝廷特别加恩，赏给刘铭传太子太保的头衔。次年，也就是1890年，这个光绪16年。本年又因为光绪皇帝二旬庆辰，所谓二旬就是指年满20岁，刘铭传再被加恩，授给兵部尚书的头衔。三月，清廷命刘铭传帮办海军事务，但年底刘铭传却因通商口岸税务问题及基隆煤矿官督商办的弊案等事，接连遭到同僚的弹劾。刘铭传在忧病交加之下，于是向朝廷提出了辞呈。1891年，光绪17年三月，清廷准许刘铭传辞职开缺，于是刘铭传搭乘轮船离开他经营6年的台湾。此后，他返回安徽的故里。1892年，光绪18年，刘铭传携带妻子儿女前往六安的九宫山隐居，他在此时常与

田夫野老同乐，暮年生活颇以诗酒自娱。1894年，光绪20年，甲午战争爆发，清军作战失利，清廷有意再次启用老将刘铭传来统兵抗日，唯刘铭传已经卧病三居，根本无法成行。稍后马关条约签订，消息传来，刘铭传悲愤难抑，于是病情加剧，终于在1896年光绪21年初，病逝，时年才59岁。清廷闻讯后，下令褒扬。闻讯后下令褒扬刘铭传一生的功业，加赠他太子太保的头衔，并且准许建立专祠来这个祭祀。不久，朝廷又赐刘铭传谥号壮树。刘铭传虽为武人出身，但亦精通文墨，著有大遣山房诗草，刘壮树公奏议。赵尔巽主编的清史稿曾经对刘铭传颇为称赞，他说，李鸿章创立淮军一时人才未起，明军最称劲旅，刘铭传才气无双，守台制台自有建树。连横的台湾通史更是盛赞刘铭传，说树其功业足与台湾不朽，唱淮旅，练洋操，易铁路，建台省，实创中国未有之奇。还说台湾300年间立才不少，而能长治立策者绝为两人，一为陈参军永华，一为刘巡抚铭传，皆是大功勋于国家者也。陈永华以王佐之才当兼为之举，其行事若诸葛武侯，而刘铭传则为管商之刘雅也，管就是管仲，商就是商鞅，说刘铭传可以比为管仲跟这个商鞅之流，故不惑其成志，中道已去，此台人之不幸，然数其功业足与台湾不朽矣，足以台湾不朽矣。好，日本学者稻叶君山在清朝全史中也说，台湾首任巡抚是清末洋务运动中比较具有时代眼光、革新思想和实干精神的杰出代表人物。在他任职巡抚的6年当中，对台湾的国防、行政、财政、生产、交通、教育进行了广泛而大胆的改革，全面推进台湾的近代化进程，使得台湾的面貌一新。这次自强新政是清朝统治台湾200年中最重要也是最后一次的改革。可以说对刘铭传在台湾的功业给予极高的评价。综合的来说，刘铭传祖上世代务农，受限于家境，幼时未能好好读书，但是他志气甚高，曾仰天长啸，大丈夫当身有爵时有事，他豪爽刚毅，能号召群众，办理团练，

0: 域太平军入侵乡里，而从而步上军旅生涯。他有勇有谋，并投入李鸿章的淮军系统之下，在平定太平天国之役上一路立功升官，从基层的千总升至高阶的提督。刘铭传的淮军也成为刘铭传的湘军也成为淮军当中最有战斗力的骨干部队。其后曾国藩平捻失败，李鸿章继任剿捻主持人，刘铭传成为李鸿章的左右手，在平定捻乱中虽然一度增功造进，与湘军将领鲍超结下仇怨，但在平捻上还是立了大功，而获得朝廷颁给男爵的功勋。为刘铭传被派往陕甘支援左宗棠的湘军镇压回乱，却与左宗棠爆发严重的冲突，加上未能升任陕西巡抚，心灰意冷，于是在1868年以头痛为由辞官返乡归隐。归隐山林啊，那这一归隐呢，竟然就是15年啊。侵华战争爆发后，清廷急于寻觅足以镇守台湾的良将，但是此时湘淮将领老死不少，在李鸿章的推荐底下，朝廷启用了刘铭传，给予他巡抚的头衔，让他前往台湾防御法军的入侵。他到台湾虽然与湘军系统的台湾兵备道刘璈等人发生多次的局域，但是终能稳住台湾北部的情势，并且在护卫之役获得大捷。侵华战争结束后，朝廷任命刘铭传为福建台湾巡抚，他主政台湾六年，在增治郡县，开山抚番，加强海防，清藏田亩，修筑铁路，振兴实业，设立西学等方面都很有志机，也为台湾的近代化奠立了坚强的基础，而受到史家的歌颂跟民众的怀念啊。那这就是刘铭传啊他的一生啊，对我们台湾呢啊可以说贡献非常的大。虽然啊他在这个立功的过程当中啊有一些瑕疵，行为有一些瑕疵，但是啊毕竟是瑕不掩瑜啊，尤其是在台湾的这六年啊，可以说对台湾的近代化啊，台湾的进步啊有很大的贡献啊，有很大的贡献啊。好，我是赵佑志啊，谢谢各位听众啊今天收听我们汉卿谁属的节目，那也希望啊各位听众在下周啊同一时间还可以继续来收听我们汉卿谁属的节目啊，我们还会有很多精彩的故事来跟大家分享。好，我是赵佑志，谢谢各位听众的收听，再会。
1: 再次感谢赵佑志老师非常精彩的分享哈，透过他的分享呢，我想很多朋友我们可以对刘铭传有一个更多的一个认识哦。那他也在这个担任台湾巡抚的期间呢，主政在台湾六年，做了相当多的事情，可以说是治台的一位非常重要的一位功臣。那在台湾的整个现代化的这个建设当中呢，他可以说是做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基础。那尤其我想很多朋友应该都听过，

你希望能够有好的经济发展，基本上你的交通建设是这个发展的一个根基哦。这也是在台湾，当然因为台湾地方并不大，所以我们可以说在全世界来讲，我们的交通建设是相当的完善的一块地方。而刘铭传就是这个开先河的人物哈。每次听到这个前人的这些心意，我们就不仅在想，这个一句俗谚哈，前人种树，后人乘凉，所以我们现在所享受的这一切是前人的努力而来的一些结果哈。前人或许他自己都没有享受到，但是他所留下来的点点滴滴，成为后人的滋养的养分。同时间，我们也必须要思考，我们为我们的后代留下了什么呢？我们真的有为后代赶紧来种树吗？他们还能够在这个"前人种树，后人乘凉"这句话当中，能够获得好处吗？还是他们必须面对一个没有前人种树，因此无法乘凉的窘境呢？我想，这是我们读历史、听历史最重要、必须要有的一个反思。好，今天再次感谢朋友们你的收听，也感谢周志老师非常精彩的讲解。我们古月照京城，汉清水署会持续为大家一起在华丽广播网见面。如果您喜欢这个节目，也欢迎您可以把它分享给更多人听见。我是宁伟，我们古月照京城，汉清水署，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见，拜拜。

0: Some can't go the distance. They're only good in sprints.
1: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杨明制作主持的《新宝岛俱乐部》。
2: 在这片人称宝岛的土地上，到底宝在何处呢？是黄金白银，

0: 还是处处珠玑呢？欢迎您到新宝岛俱乐部来坐坐吧。
1: 过年出去玩，过年那么多人要出去玩，
2: 得找地方吃饭了，因为。
1: 我跟你讲，每一年过年的时候，我们在台北是最舒服的。
2: 哦，
1: 人都走了。
2: 哦，
1: 要不然台北平常乱得个要命。
2: 哦，
1: 你看一过年的时候，那多清静啊，对不对？
2: 坏人都走掉了。
1: 哎，不过我跟你讲，我真的是觉得在台北有，当然台北有很多的优点，但是啊，我不知道您的感觉怎么样。我觉得上次我看到一个研究的报告，我觉得很有道理啊。他就说，为什么我们今天在台湾，你看现在这个开车出问题的车祸什么的，常常就会撞到，会干什么？反正就是我们在国外活那么久，你也看到国外人跟外国人处理车祸跟我们处理车祸不太一样啊。我们只要车祸下来就打架就干嘛了，就怎么样？可是我们这个
2: 国外有棒球队啊。
1: 这个叫球棒队，这个叫棒球队，那是球棒队。可是有一个研究报告，就是说为什么会这样的？因为台湾没有快乐的驾驶人，因为我们的道路的法规，就是安全的法规，我们的道路的规划，还有甚至停车的问题啊，什么这些东西不周延，所以开车的人在马路上开车，没有一个人是心情是好的。
2: 我不同意的想法。
1: 怎么说？
2: 那台湾有快乐的公务员吗？
1: 你又来了，你这什么事情都一棒子要打到公务员去？
2: 因为你这个快乐是一个整体气氛嘛，你不能说这不快乐的驾驶员啊、哦，那你老师快乐嘛？
1: 不快乐，
2: 不快乐。那现在老师缺很多啊。
1: 对了，
2: 我是觉得整个一个大环境啊，
1: 嗯，
2: 没有替老百姓创造出快乐的来源，
1: 这很怪嘛，对吧？台湾应该是个岁月静好的环境，就搞得这。啊，而且我们都会化的这个程度蛮高的嘛。你看你现在都没有什么乡村的，
2: 再讲就不宜讲了嘛。
1: 怎么说呢？
2: 我们笑笑就好了。
1: 你这又来了，你要不你别别不能笑笑，你这得把话说清楚。你说什么的什么所谓不能讲？
2: 我觉得一个国家啊，你要说安和乐利，对不对？你要创造一个安和乐利的环境。
1: 是，
2: 但是现在安吗？
1: 还好啦。
2: 和吗？
1: 和是不太和了。
2: 对不对？你没有这个快乐的来源，你叫他笑都笑不出来。
1: 安和乐都没有，只有利了。
2: 利是看有些人有利，有些人没有。
1: 也不是全部都有利，对不
2: 对？
1: 对
2: 啊，那少数人有利嘛，那你怎么快乐起来？所以我现在是一直主张，说我创造一个新名词，叫 high quality living。
1: 哦，就你刚才讲的那个 HQL，
2: 对
1: 不对？ HQL， 对对对。
2: HQL，
1: 这个是个老梗啊，
2: No。
1: 啊。
2: HKL
1: 这个好像什么日本的电器厂的 slogan。
2: 我现在做的是最新的，
1: 哦、是吧？
2: 新版本，
1: 嗯，
2: 新版本啊，新版本 HKL，
1: 嗯，
2: 看得见，摸得着，
1: 闻也闻得着
2: ，
1: 嗯，
2: 吃也吃得到，
1: 真的，
2: 哎，而且方方面面啊，
1: 嗯，
2: 这有的谈了、啊，啊，
1: 嗯，
2: 那我觉得你刚刚讲不快乐，那我就说。你说你现在不要说什么政策，这些都不讲好了。
1: 啊，
2: 进到一些都市里面，
1: 嗯，
2: 乱的一堆，对不对？因为你
1: 对啊，我就讲交通乱成一堆啊，我刚刚不讲了。
2: 不是啊，你光眼睛看出去乱了一团了。
1: 你讲的是什么？是
2: 招牌乱。
1: 哦哦，这个
2: 对不对？
1: 哦，你说视觉的系统，
2: 视觉系统招牌乱，
1: 嗯，
2: 骑楼乱。
1: 骑楼了，
2: 骑楼走进去，高高低低的，
1: 那是
2: 啊，这边人家把那个东西拖出来，这边有个什么机器，那边有个什么，
1: 啊、
2: 这边又挡住那边啥，骑楼乱，然后停车乱，
1: 那停车乱是没地方停啊，
2: 你都可以规划，我都有附案的，
1: 你都有附案的，
2: 我来讲这个，
1: 你就去竞选个什么什么，
2: 我不竞选，但是我要把这个附案啊。免费送给政府，我不 charge royalty。
1: 是是是是是是，
2: 那只要大家愿意听你的节目，对不对？还有什么乱呢？啊，还有公车乱，公车啊，
1: 嗯，
2: 像个猛兽，是吧？我不是说他公车猛，他的外面的广告啊，这什么花样都有。
1: 哎，可是你公车，
2: 然后好大一部车子从那个小小的街上过，
1: 嗯，
2: 那怎么会开心呢？
1: 可是你看，全世界公车不都这个德行吗？公车外面的广告，全世界都是啊。
2: 那咱们就要比人家好嘛。这才有意义。
1: 怎么好？你公开广告要怎么？
2: 比如说，先讲
1: 啊，
2: 我们先讲招牌，对不对？
1: 啊、
2: 那我现在

0: 是提倡这个 HQL 啊，不是挡人家的财路，是替人家创造财富。
1: 嗯，
0: 为什么呢？就是你做一个方法，是有人会赚钱，然后这方法一定会行了。
1: 那就有人会赚钱，就有人不会赚钱。
0: No， 大家赚钱，我保证，我开保证书。
1: 又来了，你要开支票，
0: 保证书开给你，
1: 是
0: 不是？嗯，那只要政府官员啊，他们愿意来。看你的节目这比较重要，
1: 听你讲话比较重要。
0: 听我讲话，听过我不收royalty要去了。比如说我们讲广告，好不好？
1: 嗯，
0: 我们现在这个时代，你要去理发，要去买东西，不是你走过那边才去看到啊，这边有个理发厅。
1: 嗯，
0: 我就拿这个我们一般生活上理发来讲，好不好？男人理发，
1: 嗯，
0: 女人理发，
1: 美容啊，
0: 小孩理发，
1: 嗯，
0: 老人理发，
1: 高，
0: 你不同年龄他需求都不一样，
1: 是，
0: 对不对？那要做一个 APP，
1: 还有 APP， 专门讲说哪里可以理什么发的。
0: 你这 APP 打开，我现在在这边啊，在某某区，对不对？他问你几岁啊？我是多少岁？
1: 嗯，
0: 那我去找理发，他会推，他说这边适合你的理发厅，
1: 嗯，
0: 但是在什么地方？
1: 这个很商业性啊，
0: 这商业性是赚钱呢。
1: 这
0: 那你赚搞 APP 的人，这个是生，这个叫什么商机？
1: 这谁来搞呢？你觉得政府要搞吗？
0: 政府规划一下，
1: 嗯，
0: 这个是 open， 这很简单的事情，对不对？
1: 嗯，
0: 比如说我今天中午吃饭，
1: 有我们台北有美食啊，双北都有那个美食。
0: 比如说我就讲理发好了，这边
1: 讲理发，
0: 你带小朋友去理发，都跑进去，
1: 啊，
0: 里面是说啊有什么发型设计师啦，什么啊什么几百块几千块的，我是带这个生死之徒理发嘛，对不对？
1: 对，
0: 那你这个 APP 做好的话。你理发厅就不需要搞那个大广告，打东西在那边转了，对不对 ？APP 打开，理发厅它可能不一定开在一楼啊。
1: 你这个概念就是 Uber 的概念嘛，就是车子不要在马路上跑，用叫。
0: 是啊，那你这样子的话，你广告牌就缩减了，因为我们不是靠广告牌去认我们有消费的地方
1: 啊。我了解你的意思，
0: 对不对？那你用 APP 去解决，这我们讲广告好不好？我们讲骑楼，对不对？啊，骑楼塞了一大堆的衣服啊，袜子、帽子什么啊，挂了一大堆。
1: 骑楼那个是警察局的问题了，
0: 对不对？我是疏导，不是强制，对不对？骑楼整治好，但是呢，你有些开放空间呐，比如说公园呐，或者有些巷道，或者有些甚至大马路，晚上挡起来，
1: 干嘛？
0: 全部开变成晚上夜市，有吧？
1: 哦，
0: 这个夜市就是说它是时间性的。
1: 你说是那种什么街头咖啡的那种感觉？
0: 你全部来，我跟你说，保证他们赚的钱比现在多。
1: 那你
0: 我想啊，比如说你某一个街，你晚上比如说从7点啊，或者说从晚餐时间把它挡起来了。
1: 嗯，
0: 以前万华那边也有了，然后
1: 对广州街，
0: 广州街摊商全部都进来了，
1: 嗯，
0: 市集都来了，吃的东西都来了，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那你白天弄得干干净净的，
1: 那晚上车子就要走了。
0: 哎，晚上车子不要走了，去吃饭的车子停下来了。好，我只讲这，我解决骑楼的问题，就是用间歇性的这种，用马路啊去做商场，对，这很多都市都有。然后大家晚上很开心啊，跑到去哇，原来那个摊子，这一次就是摊子。
1: 这边那个农安街就是这样的，现在晚上就这样。
0: 那你可以推广嘛，对不对？所以你我刚刚解决广告的问题，第二解决这个骑楼问题，第三解决停车的问题，非常非常的容易。
1: 停车问题他们讲，停车问题是社会问题。
0: 你问我问本人就好了，
1: 是吧？
0: 对不对？台湾有这么多机关学校，有多少空地可以用？开放民间去做停车场，
1: 现在难道没有吗？
0: 不够普遍嘛？学校好大的操场，操场下面都可以做停车场，有多少面积可以做停车场？这是一个 economy 停车的经济，创造很多停车的车位，可以算出来台湾有多少车、多少机车，全部停在附近的学校机关下面，对不对？那学校机关收钱嘛，那政府预算不是可以少一点吗？对不对？然后马路就干净啦。对不对？
1: 其实
0: 这个是那么简单、那么简单的问题。
1: 不，请你讲讲道理。我以前我就听过一个人的讲话，他就是说，第一个，停车不是一个交通问题，停车是个社会问题。好，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他有一个，我也提到，这个也是一个在，也是搞这个都市规划的一个专家了哈。他跟我讲，他说，如果一个楼它的周边现在停在周边的车都能够停到这个楼底下去，那
0: 这个现在楼都是老楼。都是老楼，
1: 对啊，就是
0: 你现在老楼，
1: 你没有办法做这个吧？
0: 但是你停到附近的学校
1: 啊，
0: 附近的机关，对不对啊？那这个你这个停车场开放。

0: 作不要说什么，你再去问 Deep 问那个什么 ChatGPT 啊，问那个人，这个老大是蛮好问的啊。台湾有多少机关？他们有多少面积？建筑面积？他们有多少学校？有多少空地？马上统计出来了。
1: 对不对？
0: 然后这东西都规划为停车场，你发包给别人去制造，去建设，去经营，那学校又有收入，营养午餐解决啦。
1: 哎，对啊，那现在这么容易，那你看他为什么现在不能弄呢？
0: 哎，就是怎么样的，就是没有来问我。
1: 哦，
0: 对不对？你现在学校搞营养午餐，
1: 对，
0: 学校营养午餐从哪里来？
1: 现在不要钱了，
0: 对不对？停车场收费啊，对不对？人家又能停车。对不对？你收来停车费又能做营养午餐，这问题是解决，是不是很简单？稍微动点脑筋就可以了。
1: 我跟你讲，
0: 就讲公车，我讲公车。
1: 等等，我现在讲停车。我们台湾人开车有个习惯，不知道您注意没有？我们不喜欢把那个车子停了，我要办事或我要做事情在太远的地方，会不会？
0: 这种习惯要改。今天你乱停车，罚你。
1: 现在不就是吗？
0: 乖乖去停好，对不对？停车场附近也去搞那个脚踏车，那个叫什么
1: 啊？
0: 不好了
1: ，U bike，
0: 对不对 ？U bike， 对不对？那整个都市景观啊，比如说这马路变空了，对不对？人行道宽出来了，很多地方是种花了、做装饰了，对不对？然后的广告牌也收掉了。
1: 你讲的是 Vancouver 是吧？
0: 我没那么高标准啊，对不对？但是我觉得这个事情，如果有任何政府官员听到我们这个节目，你去做做看嘛，你去拿一个地区去实验嘛，你去做一个样板出来啊。
1: 哎，我看桃园好像做的还不错。哎，
0: 我希望这个不同的政府、不同的地方政府从这方面来竞争。就我讲公车了。
1: 然后又来了，他讲到公车了。
0: 那公车好大，上面说一个人的脸啊，什么什么演唱会
1: 啊，
0: 干什么？
1: 人家广告，
0: 哇，这满街这样子过，都好紊乱啊，会开心吗？对不对？好，你公车不要这样子搞。公车啊，公车也是用这个，比如说这个用类似用这个 APP 这种方法，对不对？你但是公，比如说你现在公车大家不喜欢坐啊。有些公车就是那个司机啊，开车子，
1: 对，
0: 车子不好，还是司机没耐心啊。刹车啦，这个什么又是油门啦，怎么
1: 你
0: 在？
1: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仔细看过。我跟你讲，我很同情那些开公车的那些。
0: 你要同情坐公车的老先生、老太太？
1: 啊、不，当然这个同情。但是我讲开车的那些朋友，其实我很同情他们。你想想看，他一天早上从早上起来到晚上睡觉都坐车上，然后台北交通是这样，你换的是谁都很难脾气好。
0: 我告诉你，太简单了。你。自动驾驶嘛，
1: 哎呀，
0: 你想自动驾驶全世界，我们台湾是科技岛嘞，你科技岛不搞自动驾驶，你要等谁啊？
1: 哎，
0: 对不对？
1: 秋哥，你讲这个东西大概再过20年，
0: 那不行，我们台湾自认科技岛，对不对？你自动驾驶不要说小汽车了，你公车就要走在前面。
1: 那公车自动驾驶其实就是捷运嘛。
0: 公车自动驾驶跟捷运不一样，因为公车路线有些那种小巴、中巴。
1: 是啊。
0: 你把公车搞自动驾驶，像公车上面广告通通这个你把那个 APP 那种，因为公车坐的人多了，对不对？原来是人家广告去补贴车子，你现在不需要人家补贴了，因为
1: 你把广告到车子里面去就好了，
0: 他坐里面，然后外面干干净净的，对不对？这人坐在里面啊，你这个也有点，我讲有点尊严，
1: 不然你可以广告坐在里面，你们更没有尊严，不吵死了。
0: 广告坐广告不要去做到什么地方，广告尽量用那个手机里面，大家天天都在看手机，你这个手机，因为手机你可以说我今天要做什么，你问手机这样，哎，我今天要去理发，跟他讲，哎，我这年龄啊是77岁了，他马上告诉你去哪里，你去等广告，你哪里找得到这种信息？
1: 其实那个手机回答你说你还是不要理好了。因为你有头发时间也不多了，你要留着点吧。
0: 把手机砸了，对不对？所以我跟你讲，那个四大都市的四大乱局，就是什么广告了、骑楼了、停车，然后这个是公车，这改革起来，对吧？有为的政府拍个胸脯，说我一年就能给你解决，
1: 不可能的事啊。
0: 你要去当那个斗六，还是当那个什么啊？比如说我今天某某市市长，对不对？我就拍个胸脯拍给你看。
1: 你看我嘴上斗六个招你惹你？
0: 我说可能人不会太多，比较好做。
1: 你有点歧视，对。
0: 但我随时叫不出来了。
1: 是，
0: 我们找叫一个比较乡下的地方，对不对？把地方整治的干干净净的。
1: 台湾
0: 去看吧。
1: 台湾还有什么乡下地方啊？你现在还有哪一个？
0: 我想。

0: 你知道台湾现在乡下地方人口缺失，人口在减退啊，非常不好，但是空气绝对比台北好。
1: 哎，我觉得你讲这些我有点讶异哈，中国大陆人比我们多不了多多少倍啊，可是你刚刚讲这些在那边好像有些地方可以看得到，哎，他们好像是这样做的，可以做得到，那是为什么？因为他独裁政府吧，还是
0: 我们不要这么说，这个只是为人民服务做好的事情，对不对？那让他政府有很快的做决定，有什么不好呢？
1: 是的，
0: 对不对？
1: 我的意思是说，那个政治的体系不一样，叫你做你刚刚讲到这些事情，可能方便度就不同了吧？
0: 你现在是做对做老百对做一些对老百姓有利的事情，请问谁来反对你？对不对？我今天要做这事情，大家只有更方便，更干净，噪音更少，对不对？你谁挡着我啊？
1: 你刚刚讲这几个里面，我告诉你谁会反对你啊？第一个，公车业者会反对你，你把那公车搞得这个样子哈。
0: 那这业者来反对我，这脑筋有问题。
1: 哎，你
0: 为什么？
1: 你又来了？
0: 为什么？
1: 你这老爸，你脑筋有问题？
0: 因为你现在公车已经变成自动化或者半自动化，人家乐意去坐公车，不骑摩托车或者不骑脚踏车，乐意去坐公车，也不坐计程车，因为你公车里面的设备好干净，他赚钱他还来骂我，
1: 那问题是
0: 他骂我就骂他了，
1: 问题是从现在做到你刚刚讲那样子，这个过程是谁来做啊？
0: 这个又不是放火箭，对不对？那么简单的事情嘛，你先买个十部这种公车，弄得干干净净的，然后上路走，看老百姓要不要上去做实验吗？对不对？
1: 有啊，现在有电公车，你知道吗？
0: 我晓得
1: 有电动巴士啊。
0: 但是你这个做的就是要有个目的性的，比如说我现在我拿这一个区域一条路线来试验，听听消费者的反应，那消费者的反应呢，告诉 Needs Radio， 对不对？对不对？Needs Radio 告诉大家，对不对？
1: 是，
0: 对，你们扮演这个公众的这个 communication 嘛，对不对？
1: 告诉市议员比较有用，不要告诉你市议员，告诉议员比较有用。
0: 对不对？我们本来做一些这种 information， 就是希望把一些 positive 的一些 information，
1: 对了，
0: 告诉社会大众，告诉政府官员。如果今天他们听到了不去做，那我就那你在干嘛？对不对？
1: 对了，我觉得 OK， 我听到你这样讲，我觉得这个中间最有。我听了哈，我觉得对我影响最大的就是说，您刚刚讲这个所谓的 positive thinking， 就是说怎么样用正面去想。我们现在接触到很多的人，不管是哪个年龄层，现在在台湾这个氛围很特别，就大家好像都就是要讲到未来，要讲到怎么样能够起避振衰，每个人好像都不是很具希望的感觉。这个
0: 是大毛病。但是要突破。要突破。那突破怎么样？就是你今天当一个公车处处长，或者作为基层员工，对不对？如果基层我就开司机那个人，我提建议给我老板，对，而且精明的老板愿意试试看。
1: 你提了以后就被 lay off 了？
0: 没有，他提过，如果他做得好的话，他就升级，要造成这种正面的这种影响 positive 的循环。所以谁提的好的意见有奖励，谁做的好的事情有奖励。但好人出头嘛，但那社会才会快乐啊。
1: 你到底哪个是因哪个是果？你现在你现在讲这个哪个是因哪个是果，好人出头到底是因还是果？
0: 这因果都没关系，只要事情做出来，对不对？因果都无所谓。
1: 球哥，我觉得你啊，一定是闲着没事，你的李运大同片看多了。
0: 哦，这李用他们天天看都可以哦。
1: 奇怪了，我怎么消遣你，你都把他当正面听？
0: 哎，这么重要的国家政策，每天背一次，尤其是政府官员早上上班去啊，李用大冬天摆在桌上先看一次，
1: 是
0: 你看我们国这台湾不进步才怪。
1: 是的，有道理，真的是有道理。不过说句良心话，我们其实活在一个很矛盾的环境里面，因为我们又想过得好。但是却又不知道，要不然就是不知道怎么过得好。
0: 问我
1: 好，
0: 好不好？来 ，radio needs radio 打开
1: 是
0: 什么 frequency 弄好，每天听一次
1: 好，
0: 保证啊！不要说台湾了，全世界都有好啊。
1: 下次我就安排你到大安森林公园去站个肥皂箱去，把你的。
0: 不要肥皂箱，弄个舒服一点的椅子，
1: 你就好好讲一讲，叫大家来听听看。哎，不，我是说真的啊，其实如果真的有人这样子倡议的话，我想是会有人回应的。
0: 是啊，
1: 对对，
0: 今天他们听这个节目，你看四大乱局，哪一个不管是乡长也好，市长也好，老实讲他做得到的，拍个胸脯说我一年给你搞好，你看他下绝对选上。
1: 我觉得一任能搞好就不错了
0: 啊，
1: 一任能够。

0: 搞好就已经不得了了。
1: 那这太慢了，我觉得现在是光速的时代。
0: 以前这个孙运璇部长还活着的时候，他有一次就说，什么人能够把台北市的交通搞好就可以当总统了。
1: 哎呀，但是他没有网路嘛，对不对？
0: 你有网路不是更复杂？
1: 对，他没有网路，没有工具，对不对？现在有大大小小事情，你去问你二哥，就是那个叫什么，什么 ChatGPT，对不对？
0: 那是二哥，OK，
1: 这大哥要再伟大一点，
0: 是，
1: 你去问他，一五一十他会告诉你，
0: 但他就是一个数据，他把你整理好了而已了。
1: 是啊，我常常问他，
0: 这样，
1: 那我其实我没那么聪明啊，就是后面有这样子一个人物在。
0: ChatGPT，
1: 哎 ，ChatGPT 啊，
0: 是，
1: 要钱，这样打一打，对不对啊？我有给钱，
0: 有给钱，
1: 现在好像一个月600块，
0: 是，
1: 值得，值得
0: ，OK，
1: 值得。
0: 不过我就觉得有正面思考是对的了，
1: 哎，
0: 正面思考比较有机会
1: 了。你看，今天我们谈一个四大，这个四大乱局，你知道那个乱的，会影响了人心，那看哇，广告乱，啊，骑楼就乱，然后回家就躲了家去做宅男，对不对？他弄得干干净净，他就喜欢人与人之间，他那种烦躁的气氛就会降低。
0: 对，这才是重点吧。
1: 哎，
0: 大家过得稍微心平气和一点，这个事情就比较好一点。
1: 哎，对不对？
0: 对，有道理，有道理。好了，可以试试看了。好，
1: 坐下去。
0: OK，
1: 好，坐下去打屁股，
0: 没问题。
2: 感谢裘国英大哥今天在新宝岛俱乐部里的分享。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华丽广播网制作的《古月照今晨》。

每当明月冉冉上升之际，大地霎时铺盖了一片银白色的亮丽，仿佛是一种最温柔的提醒，在月光的照映之下，横跨了古往今来的人事功过也都成了见金劝世的篇章。这是历史的箴言，是先人的德泽，更是文化的红利。请收听《古月照今晨》。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古月照京城华丽处处的节目。在今天节目当中，林清标老师要带领着我们一同来欣赏中国诗词之美。今天要持续来谈诗词的故事。听众朋友，你是否有个经验啊？因为一首诗而爱上一座城呢？今天林清标老师要跟我们来分享因为一首诗爱上一座城的故事。古代的诗人呢，他们对于不同的城市有不同的描写，他们的诗让城市有了感情，同时让这个城市浓缩了历史的记忆，更是增加了许多的想象力。同时呢，诗人本身的气质也投射到了城市，让这个城市呢充满了说不出的美感。在今天节目当中有提到了好几个城市，提到了古代的长安、洛阳、扬州、成都以及杭州。而有哪些诗人在这个当中呢来写下了诗词，留下了对于城市的吟咏呢？像孟郊、杜牧、李白、刘禹锡、王昌龄、白居易、张籍等等哦，这些诗人呢，他们都曾经在这些城市当中留下了许多美好的诗词，因为他们的诗词让我们后人对这些城市有更多的想象，并且因为一首诗爱上一座城，因为充满了浪漫的想象的诗词，在这个诗词当中描写了那个城市的美好，也让后人在读这些文学作品的时候，在读这些诗词的时候，也爱上了这些古代的城市。好的，我们要把我们的时间交给我们的林清标老师，让他来带领我们一同来进入到诗词的故事。
1: 上一集我们讲到因为一首诗而爱上一座城，或是爱上一个地方，或是甚至爱上一座山。为什么会因为一首诗而爱上一个城市呢？我觉得第一，因为诗让城市有了情感，所以那个城市不是只有地理上的城市，它加上了诗，加上了诗意以后，诗让这个城市有了情感。第二个，诗浓缩了历史的记忆，历史这座城市跟一定是有历史，这个历史里面有兴亡盛衰，加上历史感以后，这个城市就更迷人了。第三个，诗创造了想象的空间。哎，还没有，你虽然没有去这座城市，因为这个诗让你觉得哎，这个城市值得去看，还没有去之前已经先爱上了，加上了想象力。第四个，诗人的本身的气质投射到这个城市里面，你想想看，李白的浪漫，杜甫的沉郁，苏东坡、苏轼的豁达，他在写一座城市，写一个地方，你想想看，你把诗人对诗人的感情，对诗人的喜爱，

这个诗人本身的气质就会吸引你，然后爱屋及乌，喜欢你就会喜欢这座城市。我们上一回讲了一些，我想我们这一回再继续，因为中国的城市古城太多了，所以我们因为一首诗爱上一座城，我们再继续讲。第一个我们会想到长安，现在的西安，那长安有盛唐的气象。谁写过？多了，我们只能举几个例子。孟郊他的《登科后》：昔日龌龊不足夸，今朝放荡思无涯。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你想应该是最后面这两句，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昔日龌龊不足夸，从前的这个困顿啊不值得一提。今朝放荡思无涯，今天心花怒放，思绪飞扬。后面这两句，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迎着春风策马奔跑，快速的奔跑，在一天之内啊看遍了长安的花。你长安的花多美啊，这就是诗人把感情投射到里面，所以我们看到哦好美哦，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见长安花，我们就喜欢了长安。这是孟郊的登科后。杜牧的也写了诗，过华清宫绝句，他有三首，我们举其中 一首就好。长安回望绣成堆，山顶千门次第开。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这个是个非常有名的岭南的荔枝，那个 唐玄宗动用了艺妓啊，运送了什么杨贵妃所爱的荔枝。从小事情看大事情，从荔枝讲到国政，实际上是在讽刺。一骑红尘妃子笑啊，只见一骑飞驰而来，扬起什么？扬起了滚滚的红尘。妃子什么笑了？妃子为什么笑？因为有荔枝。可是不知道无人知是荔枝来，没有人知道那是从远方寄送来的荔枝。那这里面的跟长安有关的，就是长安回望绣成堆。因为那个什么，那个长安啊，回头我们啊，回头望着长安啊，那个骊山的宫殿里面重重叠叠，灿烂着，什么非常的灿烂，像灿烂的像锦绣什么堆积起来。你看那个 长安当时的建筑，当时的繁华。长安回望绣成堆，山顶千门次第开。那山顶的什么？那是华清宫啊，华清宫的这个无数的门扉，像一扇什么接啊，这个这些门啊，一扇接着一扇的打开，然后哇，这个快马加鞭的，让这个红尘滚滚，怎么啊？有一骑飞奔而来，是干什么？送荔枝。这是杜牧写的《过华清宫》。那杜甫有啊，杜甫《夜夜》，我们以前吟唱的时候也讲过啦。夜夜，今夜福州月，闺中只独看，遥怜小儿女，未解忆长安。

啊，怀想长安，杜甫啊，那时候在外地。香雾迎宾师，清辉玉臂寒，何时已绪黄？双照泪痕干啊！这我们已经讲过的。今天晚上陕西的忽县的这个月，我在这边啊，这个月亮归着啊，这个忽州是杜甫的啊太太住啊住在家乡忽州月，闺中只独看，只有我的妻子一个人在那边看。遥怜小儿女，我啊在长安这地方怎么远的地方想念家乡的这些儿女啊，为解忆长安，实在他们实在可怜呐、啊，不晓得不懂得思念流落在长安的父亲。这是杜甫的月夜写到长安。那杜甫的春望，那写的是什么？也是长安啊。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不投稍更短，浑力不胜簪啊。这是杜甫46岁的时候，他流落到长安的第二年写的。那时候安禄山叛乱，所以什么这个国破，可是山河还在。城春到春天的时候，四周因为战争的关系，长满了草木，所以杜甫写了这个《春望》，写长安。那杜甫的另外一首诗《忆昔》，就想过去，《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想到开元盛世那时候非常富庶啊，全盛的时期啊，连偏远的小邑，就是小的县城啊，连偏远的小县城都还藏着什么万户人家，都还有万户人家，那表示那时候这个长安非常的繁荣，长安的附近的那个小城都是相当繁荣的，都有万户人家。所以从这首诗可以看出，在还没有安史之乱之前，还没有这个战争之前，非常繁荣的地方，现在怎么样？当然不一样了。那李白的《子夜吴歌》《秋歌》里面，一开头就写：“长安一片月，万户捣衣声。”秋风吹不尽，总是玉关情。何日平胡虏，良人罢远征。这个大家其实比较熟悉的，长安城上一片明月普照啊，万户都怎么都在啊？听到什么？听到捣衣的声音。为什么要捣衣？因为后面何日平胡虏要去军队打仗，和啊秋风吹不尽，秋风吹拂着吹不散的是人民的思念啊，想念在前线的那些自己的丈夫啊、儿子啊，总是玉关情啊，就是可能到远方，玉关表示很远的边关，到边关去打仗。什么时候何日平胡虏？什么时候能够平定那个胡虏呢？良人就丈夫啊，出征的丈夫罢远征，停止远行，回家团聚啊。看，这是李白的《子夜吴歌》，长安一片月。一想到长安一片月，万户捣衣声，一片月，很美的景色。可是万户在捣衣，要给前线的这个官兵穿的衣服。刘禹锡的这个他很爱牡丹，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你看他。这个花开时节动京城，京城是长安啊，所以他就是在写长安啊。
就长。

那种我一大堆啊，一大片的什么牡丹，开得非常的什么，怒放。洛阳的牡丹移植到长安，所以长安也有很满园的这个牡丹，所以他这里才提到什么"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啊。那前面的有啦，"庭前芍药，什么妖无格；池上芙蕖，净扫情。"只有牡丹才是国色啊！这是讲到长安的部分啊。长安还有更多啦啊，我们当然没有办法一一来说啊。再过来，我们提到洛阳，这是唐代的这个东都，也是文化古都洛阳。你看李白写的"春夜洛城闻笛"，洛城是什么？洛城就是洛阳啊。谁家玉笛暗飞声，散入春风满洛城。此夜曲中闻折柳，何人不起故园情？谁家随着风，笛声随着风，飘满了整个洛阳城。这个曲子啊，是什么曲子呢？是送别的，有一种有啊，送别的那个曲子叫做《折杨柳歌》啊，《折杨柳》就是送别的意思啊。何人？你在听到送别的这个歌的时候，哪个人会不起思乡的情感呢？所以就说，那种城啊越大，孤独感越深。玉笛一吹响，随着春风飘满了整个洛阳城。这时候，你想起那个送别的，听到送别的《折杨柳歌》，你怎么会不思故乡呢？就是李白的《春夜洛城闻笛》。王昌龄的《芙蓉楼送辛渐》，这个我们以前也讲过，也是非常有名的一首。寒雨连江夜入吴，平明送客楚山孤。洛阳清流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寒雨连江夜入吴，昨天我来到这个吴地这个地方，寒雨满江。一大清早，我送朋友上路，楚山啊，我送朋友的时候有离情啊，离别啊，连楚山也显得孤独。平明送客楚山孤，就山也有感情啊，这移情作用啊。你到洛阳啊，要送这个辛渐啊到洛阳去，是你到洛阳的时候，亲友们如果问起我来，洛阳亲友如相问啊，你就告诉他们一片冰心在玉壶，你告诉他们我的心境非常的明洁，就好比一块冰，一块这个冰心玉壶，那么清高，那么坚贞。就是说你要告诉他们，我心智没有变，我人像玉壶是没有杂念，像冰放在玉壶里面一点杂念都没有，非常有诚心，一点都没有变，就心智没有变啊，就不管这个外面的环境如何，我通通的我的心都没有变。白居易啊，花开花落二十日，一城之人皆若狂。所以你看这个洛阳的花开得很漂亮啊。刘禹锡的我刚提到的，唯有牡丹真国色，

花开时节动情声啊，就前面还有庭前说啊芍药妖无格，池上芙蕖净少情，就门这个门庭前面的那个芍药花啊，虽然很艳丽，但是没有，但显得有点轻佻，它的格调比较差啊，比较没有格调，所以他就这里就把这个牡丹啊跟芍药做相比，比起来的话，芍药是比较没有那么好的格调。池上芙蕖，芙蕖就是荷花，那池中那个荷花虽然洁净少情，它洁净但少情，显得过于什么淡薄，没有那么热情，所以归根结底，唯有牡丹真国色，只有牡丹才是真正的称得上国色天香。它这个牡丹花开的时节啊，哇，整个京城多种都轰动了啊！京城是长安啊，那是长安是从洛阳的，那个牡丹本来是啊洛阳，然后后来啊搬到京城，所以洛阳啊的地方啊有牡丹，长安的地方有牡丹。所以这里也可以用在长安，也可以用在洛阳。另外张籍的也是唐朝的大诗人，张籍他的秋诗 也提到啊，洛阳城里见秋风，一座家书亿万重，复恐匆匆说不尽，行人临发又开封。洛阳城里见秋风，洛阳城里啊，秋已经来了。我要写个家书，哎呀，我心绪纷杂，因为怎么样？太想念什么家乡了，复恐匆匆说不尽。可是我太匆忙当中，我怕我想要讲的话，哎呦，我要说的话太多了。我这一张纸怎么够呢？所以复恐匆匆，在匆忙之间，我没有办法说尽我内心的相思啊。所以等到那个要送信的人要离开的时候，要出发的时候，我又打开来看一看，我有没有整个把我的想写的东西都写进去了。你看这种心情，那种想念的深沉，想念的那种心情，又怕没有把话说得更详尽，没有把想念的心情写得更透彻，所以行人临发又开封，那种舍不得的和那种心情，这个就是在洛阳城里见秋风，在因为他离开家乡，他人在洛阳啊，这个就是。讲到洛阳啊，再过来扬州，扬州也是很多的诗人喜欢去的地方，尤其是杜牧。杜牧的《遣怀》：落魄江湖载酒行，楚腰纤细掌中轻。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落魄江湖啊，哎呀，我失意啊，我漂泊啊，在江湖上面，我经常啊携带着酒到处走，喜欢喝酒。楚腰纤细掌中轻，这个楚腰纤细啊，这是有个故事啦，因为楚王啊，就是讲说楚王很喜欢那个腰很细的人，结果怎么样啊？结果楚国的宫中多恶人，因楚王上有所好啊，下必有甚焉啊，上面人喜欢细腰的，所以那些女孩子们怎么样啊？那宫女啊，每个都怎么都把自己怎么像，就现在的话就是要减肥，减得腰细细的。当然，这里是指的

不是那些女孩子，而是指什么？这里的女孩子腰细体轻，长得漂亮，啊，腰细的就是赵飞燕啊，可以做掌中舞啦、啊，所以什么是叫掌中轻啊？如果你腰细，就表示很瘦，像赵飞燕啊，瘦的美，她可以做掌中舞，所以她楚腰纤细掌中轻。十年一觉扬州梦，那个杜牧啊，沉迷美人的那种轻歌曼舞。可是我现在有一点点什么反省了、啊，我在扬州到处游乐，沉迷的太久了，十年了，到现在好像是什么一梦醒来，迎着什么？那扬州梦就是从扬州的那个荒唐岁月，他自己认为到处游乐嘛，沉溺在这个欢场当中很久了，结果现在想起来嘛，仿佛一梦醒来以后呢，赢得青楼波性命，只有赢得青楼的什么女子们说，青楼是指以前的歌啊，歌女所在，妓女所在，这欢乐场所啦。只赢得青楼那些女孩子们怎么样？说我是一个薄幸的人，我只赢得这样被人家说成是一个薄幸的这样的名声，就是扬州啊，大家听过了是什么啊？烟花三月下扬州啊，那个扬州啊，杜牧的啊，我刚才讲到杜牧在扬州的时间比较长，十年一觉扬州梦啊。他寄扬州的韩绰判官也是写扬州啊，青山依林水迢迢，秋尽江南草木凋，二十四桥明月夜，玉人何处教吹箫。青山依林水迢迢，哇，青山啊隐约可见啊，绿水流向远方啊。现在呢，如今呢，秋已经怎么已经老去，秋已经过了，在江南的这个秋天已经过了，江南的草木怎么可是还没有凋？明明已经到了秋天，都快过了，可是江南的草木就表示四季什么比较长青了。江南的草木到秋天还没有凋零，还没有凋谢。明月二十四桥，明月这个明月映照着怎么二十四桥？就说今天晚上的二十四桥的明月哦，真美啊！玉人何处叫吹箫？玉人是指美人啊，美人啊，你正在哪里叫人家吹箫呢？这二十四桥啊，你去到扬州，到瘦西湖附近，你就可以看得到。那个瘦西湖啊，就两堤花柳全依水，一路楼台直到山啊，那有很多这个诗啊去描写啊。那杜牧的还有啊，杜牧在扬州地方写的很多啊，《赠别二首》啊，其中一首“娉娉袅袅十三余，豆蔻梢头二月初，春风十里扬州路。”卷上珠帘总不如。他现在啊，因为他是正别正啊，正个他喜欢的一个女孩子啊，今年才十三岁，这个袅袅十三余，袅袅是美好的意思的啊，娉娉袅袅啊，就是很美好很娇柔的样子。他才十三岁多一点，长得怎么样啊？一副美人的这个美人胚子啊，豆蔻头二月初，就像是什么长得什么非常美人的这个面孔啊，像二月初刚刚抽干出来的豆蔻花，那很美的，所以叫豆蔻年华嘛啊。春风十里扬州路，在春风里面啊，这春风吹拂的这个扬州十里路上。捡起珠帘，捡上珠帘总不如，捡起珠帘欣赏着美人的容貌，总觉得什么不如你漂亮啊，即使是这个

脸上出人欣赏美人的容貌，那些这些容貌还不如你呢。就是他所写的这个女孩子啊，送别这个女孩子，比这个啊，扬州啊，这里面的嘛，

我多念一遍啊，垂杨不断皆残芜，燕齿虹桥演化图。燕齿虹桥演化图，也是销金一锅子，故应唤作瘦西湖。这个地方写啊，这个诗写的在写瘦西湖。这岸边啊，长长的这个垂柳连绵不断，一直延伸什么？这样不断接残芦，一直延伸到什么远方？这个秋天后面的那个什么荒草地，残芦啊，就是荒野蔓草了啊。燕齿虹桥，就好像什么那个燕子啊。燕子排列的什么 好像是什么很整齐啊，非常整齐的，这叫燕池啊，排得很整齐啊。那个像大雁排阵的一样整齐的这个虹桥的台阶，这地方是指那个啊，燕池虹桥就是虹桥那个台阶啊，就好像燕池一样很整齐的啊。结果怎么非常美丽啊，就好像一幅那个精致的画卷一样，也是销金一锅子。那个把黄金融化的那个锅子叫销金锅了啊，也是那个挥金如土的那个奢华的地方，所以应该叫做什么寿，应该叫做名，他叫什么名副其实的这个西湖啦。那个他为什么叫说瘦西湖？因为西湖是繁华的地方，那个地方花钱很多，非常的很多人在那边花啊，销金窟嘛，花钱。那这个瘦西湖跟西湖也很接近啊，所以应该把它，因为它也是很繁华，也是挥金如土的地方，所以我们应该把这个地方叫做瘦西湖，也因为这样，所以这个地方就真的改名叫瘦西湖了。扬州是因为盐商的关系嘛，所以很有钱。那瘦西湖这个两旁边的什么亭台楼阁啊、名园啊，很多都是盐商所建的。为了迎接乾隆，他们很炫富啊。迎接乾隆说要极尽奢华，他们为了炫富啊，那个建筑都非常的漂亮哦，歌舞升平的地方啊，开销非常的惊人啊，所以叫做销金一锅子啊。但环境它真好，真美，所以把西湖拿过来用，变成瘦西湖，只是因为它比较狭长啊，就烧金啊。另外，欧阳修的《潮中错》。平山躺，平山也是在扬州啊。平日难见倚晴空，山色有无中。忽纵堂前垂柳，别来几度春风。这也是在解扬州啊，所以很多的地方啊，古代的诗人都会去描写。扬州这个地方非常的多啊。再过来我们讲到成都，成都是一个很闲适很温柔的城市，所以杜甫很喜欢他的春夜喜雨，这一首其实大家比较熟悉，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野径云际黑，江船火烛明，晓看红湿处，花重锦官城。好雨啊是什么呢？就是它会顺着时节，该来的时候他就来了，所以叫好雨知时节，他跟着这个时令来的。当春乃发生，随着春风春夜
的风。

啊，春风悄悄的潜进来，就随风潜入夜，润物它滋润万物啊，啊，没有无声无息的，你不知不觉怎么它就滋润了所有的万物。夜静云俱黑，这个乌云笼罩着田间的小路，已经是小路了啊。江船，江上的船，渔火格外的明亮。晓看红湿处，花重锦官城，就是写的成都。这个清晨啊，什么叫晓看红湿处？清晨去看那个带着雨的花朵，湿嘛，湿就表示什么被雨淋湿了、啊。那红是当着花。早晨、清晨去看着带雨的这个花朵，嚯，一片红艳，整个锦官城繁华似锦，色泽鲜润。湿啊，花湿的时候什么低垂，所以叫花重。锦官城就是现在的成都。再过来，李白的《登锦城散花楼》，你看也是锦城，就是成都嘛。月啊，日照锦城，锦城头，朝光散花楼。今来一登望，如上九天游。这个锦官啊，锦官城，因为汉代的时候，在这个成都这个地方设一个锦官，所以那个城这个城市就叫做锦官城。那李白说：“日照锦城头，这个早上的太阳照耀在成都的城头，朝光散花楼。这个晨光啊，哦，这地方啊是朝啊，朝光散花楼，晨光怎么洒满了这个花楼？”今天啊，今来一登望，今天我登楼来远眺，仿佛如上九天游，就好像是在九重天之啊，九重天的地方什么的那种仙境啊，九重天是仙境嘛，在游历。我今天啊，登楼远眺啊，仿佛是在九重天之上的这个仙境里面游历，多美啊！是在写成都啊。那张籍的成都曲，写成都的慢生活啦。锦江近西烟水绿，新酒成都是主熟。万里桥边多酒家，游人爱向桥边宿。锦江啊，靠近那个城西的地方啊，江水碧绿啊，烟水绿啊，烟雾缭绕。那成都的这个新酒啊，啊，新酒成都，你看这成都这两个字都写出来了。成都的新酒刚刚好酿熟，味道非常的纯美。啊，这个万里桥边怎么样？开了很多的脚，这个长长的这个。这个道路上面呢、啊，这个因为它很多的桥，所以他说开了很多的酒家。那游客们怎么样啊？游人爱向桥边宿，游客们都很喜欢在桥边怎么来啊、留宿，因为这地方有酒，所以把成都的繁华的生活都写出来了。北宋的那个宋琦啊，有这个。缠绵道啦，燕怎么？燕燕飞啊，二十里中啊，二十里中香不断，青阳宫到晚花溪，就在那个绵延二十里的这个路当中啊，那个花怎么样啊？阵阵的花香从不间断，从青阳宫一直延伸到晚花溪畔，就是成都的这个地方的景色。二十里中香不断，青阳宫到浣花溪。花这么花香绵延二十里，你想想这个地方多迷人啊。对，这是写到成都。

再过来是杭州啊，杭州我们上一回提到过，我在这里再简单的提一下就好。最有名的是刘永的望海潮，东南行胜啊，这个啊，三五都会啊，钱塘自古繁华、啊，就是这一首，让金主完颜亮南啊想要南下要来侵略这个宋朝的这个主因呢。烟柳画桥，丰年翠幕，参差十万人家，云树绕堤沙，怒涛卷霜雪，天堑无涯，四列珠玑，护影罗绮，竞豪奢，重湖叠岩清嘉，有山丘桂子，十里荷花，羌管弄琴，菱歌泛夜，嬉戏吊手莲花，千骑咏高崖，沉醉听箫鼓，吟赏烟霞，一日途将好景归去，凤池夸。哦，你看这个写的多美啊，这是刘永的望海潮，白居易的钱塘这个湖春行，孤山寺北贾亭西，水面初平云脚低，浅处早莺生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才能没马蹄，最爱湖东行不足，溧阳阴里薄纱啼。这是我们上一次也提过的白居易的钱塘湖春行，写的美的不得了，湖水啊初涨的时候跟岸齐平，云幕低垂，他写的是孤山寺的北边的贾亭这个地方，这是杭州的孤山寺，起处早莺生暖树，这个黄莺争飞啊，到向阳的暖树林怎么这个栖息在上面，谁家的燕子啊衔着泥土来煮草啊，哦，乱杂乱这个花很美美，怎么可以美到什么？可以花可以多到迷人的眼睛。那个草啊，那嫩芽啊，长出来的嫩芽、啊，那个草都可以淹没那个马的蹄。最爱湖东行不足，你看多美啊！我最喜欢什么？这个步步是景啊，那个湖东的地方啊，因为它。哦、每一步都是景色，走一步看一景，步步是景，怎么走也不厌倦，最爱湖东行不足，太美了，美到我每一步都看一个景，步步是景，怎么看也看不满足，怎么看也不厌倦，溧阳阴里白沙堤，你看这里提到孤山寺，提到什么白沙啊，白堤，溧阳阴里就最爱的是什么？溧阳柳荫下的那个白堤，你看写杭州写的多美啊！你一看当然喜欢这座城市啊，似乎是最有名的，这个大家都听过的啊。饮湖上初晴后雨啊，先晴然后雨。水光潋滟晴方好，三尺空门一意起，一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美得不得了。宋朝林升的写的是是另外的感受啊，提林安迪，那个时候大家沉迷在那个繁华当中，对国家啊，对以前的耻辱已经忘记了，这也是大家非常熟的。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暖风熏得游人醉，只把杭州作汴州。青山之外还有青山啊，高楼之外还有高楼，繁华的不得了。西湖边的那个歌舞什么时候才能够停啊？暖风熏得游人醉，温暖的风把游人熏得沉醉在其中，只把杭州作汴州，竟把临安当成了故乡汴京。

0: 因为北宋是在汴京，在这个开封啊，现在什么南宋怎么搬到这个杭州来啦？啊，不晓得自己的故乡应该是在啊，自己的国都应该是在汴京，在洛阳。结果你现在把杭州当洛阳了，就当然很感慨啦。这是林生的，今天就讲到这里。
1: 我们非常感谢林清标老师带来这么精彩的内容。今天林清标老师他跟我们分享了在诗词当中的城市，因为一首诗爱上一座城，长安、洛阳、扬州、成都、杭州都是古代非常有名的城市，而这些古都呢，也承载了许多诗人他们对这些城市的爱，在文学作品当中让我们有更多的体会。我们非常谢谢林清标老师，也谢谢我们听众朋友的收听。古月照京城，华丽处处的节目，我们就下一次同时间空中再会，拜拜。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
1: 各位朋友，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NIS 媒体中心华丽广播网与宇宙光全人关怀机构共同制作，丁力主持的《国家宝藏》。

听众朋友好，丁力在这儿问候你，欢迎你按时收听《国家宝藏》。在今天的这段时间当中，我们要挖一个什么样的宝藏呢？端纳是谁啊？你有没有听过这个名字？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啊？说真的，在做这个节目之前，我真的不知道这个人哈。可是呢，去看了他的资料之后，就发现哇哦，原来我们国家从缔造中华民国开始，就跟这个老外有不可分割的关系，他对我们的影响非常非常的大。可是大家对他的了解，基本上是比较薄弱的啊。可能有的人知道说，哎呀，曾经是这个顾总统蒋公他们家族的政治顾问啊，在西安事变里面扮演了一个举足轻重的角色，但是好像其他的都有点模糊。事实上，从这个19世纪末到20世纪中叶40多年哈，端纳就一直活跃在中国的政坛上。从清朝末年开始，他先后担任中国各类政府官员的政治顾问，比如说从两广总督府孙中山先生、袁世凯到张学良、先总统蒋公等等，数十年如一日哦，也在近代中国的政治漩涡

当中哦，这是遨游搏击啊，他可以说是发挥了他极大的一个力量。他也可以说是继马可波罗之后又一个和中国的这个高阶层的官员们啊，这是上层人物啊，结成非常密切关系的一个洋人。而他的信念跟动机其实非常简单，他就是想说要帮助中国人摆脱被奴役的可怜命运，让中国成为东方的一只醒狮。他觉得中国睡着了，他希望能够帮助中国整个醒过来。在今天听起来觉得好像是不可思议，他是外国人呢，但是他就是抱持着这样的观点，在中国近代史上扮演了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角色。无论是从政治学或者是从新闻学的角度，端纳都是值得记录的一个历史风云人物。他在新闻方面的造诣跟他对中国近代政治方面的影响同样的非常醒目。1903年端纳是香港中国邮报的记者，之后又成为这个报的总经理，之后又成为纽约先驱报还有远东评论的驻北京特派记者。他的报道呢非常的迅速准确，以第一手权威的信息而著称，这个显然是得益于他跟中国的这个领导阶层的人物之间的亲密关系。1919年袁世凯接受丧权辱国的21条的消息，就是端纳最先捅到这个泰晤士报上面去发表，结果引起了天下大乱，因为当时日本人是不准我国去跟别的国家讲嘛，他就捅出去。西安事变1936年发生的时候，中外记者没有一个人可以进入第一线采访。因关于西安的各种传说纷纭，比如说这个说先总统蒋公的头啊被挂在街头的杆子上示众啦，整个城里面是战火烽烟啦，一片的这个战火啦等等。但是端纳呢，就是因为有他一个特殊的身份，他自己深入了现场，发出了新闻，厘清了迷雾。他的声明，他的权威性，让世界的读者们相信他报道的事实。而今天在国家宝藏这个时间里面，我们就一起来挖一挖端纳的故事吧。或许透过今天的节目，你也会对他有些微的一些认识与了解。

端娜呢，她是澳大利亚人，本来她是《每日电讯报》的一个副主笔，后来她就受聘在墨尔本《观察家报》的这个政论版，成为一个撰述委员。有非常非常优渥的薪水，不过呢，她在这个职位上才做了两个礼拜，就在一个曾经跟她有过一面之缘的英国记者推荐之下，香港一家很有名的晚报请他去香港担任这个报的副主笔。那么他一接受到这个邀请呢，他就很想去闯一闯，立刻就答应了。所以在1903年5月，他就从墨尔本出发，真的到了香港。其实在那个时刻，这应该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冒险吧。从事新闻工作之前，其实端娜是一个印刷工人，最初呢是在布里斯本《信使报》学排字。他的爸爸是当地一个很知名的建筑承包商，也是这个报的大股东。那么这个苏格兰工程师的后裔，心地仁慈而家教很严，他就要求儿子啊，一定要学会一门手艺，以便自食其力，觉得一技在身嘛哦。那么对这个带有浓厚传统思想的爸爸来讲，端娜所走进的这个世界对他来说是不可思议的，因为觉得说这好像是一个不受普通法则约束的一个世界啊，只要出点小事，英美或者是法国的炮舰就会逆江而上。而在中国的外交事务里面，枪炮比钢笔更有助于完成条约的签署，他的儿子要进入到这样一个对他来讲不可思议的一个世界，他是很难去理解的啊。自从1842年和1856年的鸦片战争战败之后呢，中国

就签订了一系列的条约，其中就规定英美欧洲其他列强在华都享有治外法权，凡是这些国家的公民都不受中国法律的管辖。而事实上，在鸦片战争之前呢，英国人已经在中国取得了举足轻重的地位了。鸦片战争就是进一步提高了他们的商业地位还有政治威信。而端纳在他的鲍老板贝恩的推荐之下，参加了排他性的香港会。香港会是什么呢？是一个俱乐部，就设在一座宏伟的建筑物里面，位于市中心。网球场还有板球场都是又宽又大，可以让殖民地的达官贵人啊享用的东西是一应俱全。端纳就是有时候就到那儿消磨一下啊夜间生活，多数呢只是听而不参加大伙儿的谈话。而香港会里面谈话的内容大概就是什么橡胶的价格啦，英国的新闻啦，伦敦博览会如何如何啦，芝加哥的市场上小麦啊谷类的行情如何如何。有关中国的事情，哎，很少有人提耶。那些殖民地官员还有被称为大班的洋行经理，不管是英国人、法国人还是德国人、美国人，都对他们驻地旁边的这个中国政治是一无所知，真的不知道。他们对于中国的历史了还有现状了，基本上就是不闻不问，因为中国的经济趋势影响不了他们的前途。他们在那儿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赚钱嘛，中国的这个经济趋势怎么样呢，他们不管，反正他们是眼观全世界，对不对？而端纳所在的那家报纸跟其他两家日报，南华早报还有香港电讯报，正好就反映了香港的外国人这种社会生活。英国众议院或者是参议院里面发生的事情才是新闻，除了偶然的绑票案之外，当地没有什么惊人的新闻。虽然报纸是在报社在香港，但是对中国的报道少之又少。而端纳就觉得自己好像不太适应香港这种所谓上层社会的生活，所以呢，他就逐渐限制自己参与这一类的社交活动。他一边忙于工作，处理香港所特有的各种事务，一边呢，他就如饥似渴地学习中国历史。他在香港只有几个月，就完全被中国吸引了。虽然说这个清朝的政府啊，闭关锁国，不让外国人，也就所谓这个蛮夷进来，可是他就决心要撬开那扇，非常非常古老的大门。最近的一扇大门是哪里呢？当然就是广州了，那是两广总督张仁俊的都衙所在地。广州还是华南最大的城市，他的政治重要性仅次于北京，于是他就决定只身去广州，因为他要了解中国。

坐了一夜船，天要黎明的时候到达广州。他走下这个长堤哦，就听见这个巷道里面就传来那种瓶瓶罐罐叮叮当当的声音。哦，干嘛呢？原来是老百姓哦，往这个手推粪车里面请倒夜壶的声音。哎呀，碰撞来碰撞去。他也看到一群群衣衫褴褛、半睡半醒的中国人，拖着蹒跚的脚步在长堤上面行走。有一个衣冠楚楚的英国人呢，就站在一旁，他是广州海关税务司的庆丕。端纳呢，在香港曾经跟他见过几次面，他看到端纳就觉得非常非常的惊异，就觉得说，哎，你来这儿干嘛？因为新闻记者居然丢开了剪刀和浆糊瓶子出来活动，实在是出于他的意料之外。在过往这个所谓的这些记者呢，就是在编辑室里面靠着

0: 捡到江湖做编辑啊，怎么会跑出来呢？端娜就跟他说，我要来求见两广总督。他说，你约好没有啊？
1: 约好，到哪去约啊？
0: 当然是到英国领事法雷斯先生那里去约啊，如果不事先约好，两三天也见不着啊。结果端娜一听就说，到英国领事那儿去预约，哎，见中国人先要通过英国领事，这真是活见鬼了，这个国家究竟怎么了？他就说，他就是当天要觐见总督，晚上他就要回香港。这钦佩就有点生气，说那办不到。对，那就不管，他就坐着轿子前往都衙，8:30到了那儿。总督府呢是一个深宅大院，门口啊就有批亲兵在那儿把守着，他们就头戴着这个圆白帽，还有这个红羽毛的这个事物啊，就木然的站在那里。我想我们在电影上看到很多那种的画面。端娜就要进去啊，他们就咕噜咕噜的不知道说什么，说个没完。最后突然就指着一排台阶，端娜就只好背靠着一根大柱子就坐了下来。他根本没有想到中国的官员呢要到下午2-3点才来上班的。他就坐在坚硬的石阶上，看着这些这些站在门口的这些人啊，看他们做些什么，然后也有一些人来来往往，甚至有人就在那边门口有一个两口大缸，有人就在那儿小便呢。哦，他就觉得浑身不舒服，又烦又躁。那些石阶不由得就使他想到中国对于维新变法的那种顽强抗拒。一想到香港山顶上那些富贵人家对山下平民的冷酷无情，他就转而提醒自己，这是中国，如果呢想要介入其中，那么自己一定要学会去适应。他就告诉自己，不要一见到丑恶的现象就起反感，要像护士对待难看的病患那样好好的对待他。差不多下午2点，一个目光炯炯的年轻中国官员穿过人群走过来了。他看到端娜就停住脚步，问他说，哎，你有什么事啊？而且他用的是非常流利的英语。端娜就马上站起来，后来他才知道这是总督儿子私人教师。这年轻人这个就很有礼貌地问他，他就告诉他说，他要这个想要求见总督，以便了解中国人对国际问题的看法。这个据他观察呢，中国人的观点很少有人知道，他是抱着这样子的一个心态来的。这个私人教师听了之后就莞尔一笑，说，哦，法雷斯先生为你约好了没有啊？见了英国领事没有？哇，哦，端娜在这个烈日下晒了4个小时，又听到这样的回答，好气哦，脱口就说，你是中国人呢，却叫我先去通过英国领事馆安排会见你们的总督，这是岂有此理吗？你们这个国家是怎么了？而年轻的私人教师就是耸耸肩膀说，那是规矩啊。之后又来了3个官员，每个人听完他的申述之后反应都一样。最后他听到一个人用很生硬的英语说，朋友啊，有什么事？哦，有一个身穿官服的白胡子中国长者，透过又粗又白的眉毛看着他。他就很恭敬地回答啦，他来做什么做什么。但是他也告诉他说，他是要见总督，可是不想要征得英国人的同意。这个长者就是魏汉将军，是英国皇家海军学院的毕业生。他听了笑了笑说，老兄啊，那不合规矩，不过呢我们也可以想想办法。他就进了衙门之后不久，有个仆人就出来请端娜进去了，他这才走进了这个总督衙门，真的见到了总督。他坐在长桌子的一边，对面就是他曾经在院子里谈过话的那些的官员等等等等一些人，然后这个端娜的正对面就是魏汉将军，紧紧挨着张仁俊总督坐着。那么在那样子的一个场合里面，大家坐在那儿之后啊，就有一个男仆端着香槟酒进来，摆上了一些玻璃杯。 丹娜就很温和的跟大家说，对不起，我向来不喝香槟，我现在也

不喝。那么有位官员温世珍就说，哎，您一定要喝，一定要向总督敬酒。总督听不懂英文，不知道他们在讲什么。端纳就对着温世珍说，我真的不会喝，我也不想装假，请你翻译，我要跟总督说几句话。这个温世珍就是这个私人教师了哈，所以呢，这个端纳就转向总督就说，然后温世珍这个私人老师就帮他翻译。他说，哦，我向来不喝香槟，什么酒也不喝，我也不想破戒，可是在座诸位反而认为我是装假，我要是装假，我那就是欺骗你们，我不愿意这样做。以后呢，我还经常来，让我们约定，今后大家不要互相欺骗，不论我们会骗什么人，但是我们都要互相通报真实的情况。这个总督听了之后就哈哈大笑，就跟那五个官员说，哦，这个老兄讲的是至理名言，人若为至交啊，连水都是甜的。他就很开心，然后就说，我很喜欢这个想法，不管我们骗谁，可不要互相轻骗。然后他就跟端纳说，请再说下去。而端纳呢，就提纲挈领地谈到自己的计划，指出中国高级官员跟外国新闻记者缺乏联系。他还说，他想了解中国发生的事情，他想引导外国的读者，让他们也了解中国人的观点。这些话对于这个总督来讲，那真是新鲜哦，他从来没有听过外国人说这些话。而端纳说完之后，总督就请他以后随时来访，这个就表示闭关自守的古老天朝的一扇大门已经被敲开了。

几天之后呢，端娜收到张任俊总督给他的一封信，就聘请他当名誉顾问。哇，他兴奋得不得了哦，他就想今后他就可以利用当顾问的机会探听内幕，不是从外面，而是从里面来描绘中国了。1903年的秋天，日俄开始在满洲里的问题上面怒目相向，咆哮不已。端纳虽然已经意识到中国北方局势的那种严重性，可是他的兴趣仍然是在开拓中国的消息来源。他所属的报纸刊登了他的一些报道，香港居民才得以首次在刊物上看到中国有识之士的观点。你知道在那样一个年代，根本没有一些的媒体啊去传达某些信息的时候，那么整个的社会就是一个封闭的嘛。而除了他自己的报道之外，传教士也应他的要求不断地提供所在边缘省份的经历还有见闻。那么端纳对中国还有中国人的了解逐渐加深。那么他所认识的一个英国记者呢，沃森就曾经谈到中国是一个沉睡的国家，使人觉得在其污泥之下和直朴背后潜藏着一股力量。问题就是一定要有人告诉他们哪里是顺风，哪里是逆风。在端纳渐渐更多了解中国之后，这样的一个观点就更明晰地在他脑中出现。他来华的时间不长，可是因为他这个求知心切啊，所以比许多常年住在中国的人更了解中国。他很快地就适应了与中国人的交往，做到这一点其实并不难，因为他具有多方面的性格，不管多么深奥的这个问题，他都能够一下子就抓住那个实质，给予对方浅显而风趣的评论，就让人一听就哦，茅塞顿开，印象很深刻。而他也很有朝气，总是乐呵呵的。在他身上，有人说造反者和外交家、哲人和弄臣的气质都很奇妙的就结合在一块了。哦，这是很有意思的一种结合，对不对？但是在那个时刻，在那个年代，没错，端纳就做了这样的一种结合。

在说到这个日俄战争的时候，其实在1904年1月的时候，日俄几年来这个的摩擦引起的这些一些的状况呢，都引发了各国的警觉。端纳就从一个外电当中知道说，哎呀，日本的舰队哦向旅顺开过去了。那么他立刻就觉得说这里面有蹊跷，可能会引发战争，所以他就主动要去日本采访第一线的消息。那后来又听说俄国的舰队离开红海之后不知道去哪里了。他又只身呢去了这个西贡啊，去找寻不见了的俄国舰队。哎，还真的被他发现了。当然被他发现了这个俄国舰队的踪影，就又发现了背后的一些的故事。之后他又预见了这个预先看见了对马海战，他所写的报道呢就在世界各地流传，就奠定了他的一个这个声名。因为所有的记者都没有采访到这些消息，只有他就在这个日俄战争当中采访了非常多的消息，用他非常生动的而且很犀利的笔传扬到世界各地去。所以他的这些精彩报道就让他扬名于世界的新闻界。他一面担任香港德城西报的总编辑，还担任多家澳洲报纸的通讯员。他好像像这个贝恩所希望的那样哦，就扎根在香港，贝恩是他的老板。但是他对中国事务的兴趣呢完全没有消减，因为他一直觉得这个自己哦跟中国人投缘。首访广州衙门之后，他就开始学习广州话，后来发现哎，好像也不见得派得上用场啊，因为中国有100多种不同的方言，所以他就放弃了。后来他更发觉到，要是听得懂中国人谈话呢，他们反而可能不愿意当着他的面随便交谈，所以他就没有办法从观色当中察觉情况的变化。所以他在中国30年之后，仍然连中国朋友的名字或者是城镇的名称都说不准，他就不说中文了，也不学了。因为他觉得他不学中文的状况之下呢，哎，他反而能够有机会在这个察言观色当中可以感受到某些事情发生了，事情的转变是怎么样。他如果会说流利的中文，人家对他就有戒心了嘛。而他也越来越发现中国是一个很伟大的国家，可是存在着大量腐败无能的现象，老是昏睡不醒。他就设想很多解决的办法，常常想到了就送交张仁俊总督署。那么在这样的一个状况之下，他当然对中国的了解越来越深。那么在多次访问广州的过程里面，端纳也更加经常地听到人们提到孙逸仙博士的名字。这个革命傻瓜的改革纲领呢，就引起了他的注意。他也知道广州藏着不少的革命党人，也就是那些向往西方民主政治的归国留学生。这些人为了在同胞中间宣传自己的主张，就译借了不少外国的政治书籍。他们还秘密集会，策划反清的种种活动。那么端纳都在一旁仔细的去搜集这些的资料。在1908年的时候，他就做了一件事情，他在香港找到了革命党人，然后就很坦率地表示说他要前来投效，强调他渴望看到中国重新振作起来。而在革命党人中间，端纳的出现是让他们非常惊讶的。一个外国人身为香港一家大报的总编辑，竟然要参与反清的密谋，这实在……端纳虽然没有看到孙中山，但是胡汉民听完他阐述中国人的观点之后呢，就对他表示了诚挚的欢迎。而从此之后，端纳就成为革命运动的一员了。他秘密地跟革命党人见面，而他们也经常向他请教。

1908年初的一天，端纳知道说孙中山已经潜入澳门，而在澳门呢，他就租用了日本货轮二成丸，装载武器弹药，准备说逆珠江而上，驶往广州附近的一个革命党人据点。可是没想到在澳门附近的海面呢，哎呀，被这个查获了，所以呢，这个清朝政府啊，就收缴了这一批走私货，而且把日本旗给扯下来，升起了清朝的双龙旗，将这个二成丸带往广州。日本政府听了之后，哇，大怒，就要求清政府对这一次的侮辱事件予以赔偿，因为他们把这个日本旗都扯下来了嘛，这讲来也是有些严重哦。而二成丸案发生后几天，端纳就到广州衙门，看见他的朋友啊，个个就是惊慌失措。总督张仁俊啊，就歪戴着这个官帽哦，坐在通常的那张长桌子的首席位置上，就跟端纳说：“顾问呐，我们在二成丸案子里面可是遇到了可怕的麻烦，日本人在北京大拍桌子，太后啊要我们向日本旗叩头，赔偿他们1200万。”哎，我没别的办法，我只好照办呐。可是端纳一听就跟他说，你们不能让自己丢脸，也不能让中国丢脸，就告诉那个老太婆，就是指这个慈禧哈，你们不能照办。这个总督一听吓坏了，说不不不不不不不，千万使不得，如果不照办，你们会看到我的脑袋啊就掉在沟里了，不不不。而端纳呢就很尖锐地说，你们忘了，对中国来讲，还有比这个衙门、比你们的乌纱帽、比三妻四妾、金银财宝以及你们的玉制鼻烟盒更重要的东西，那就是人民。这总督一听就说，人民？人民是谁啊？端纳就说，人民是谁？他说，这样子，你给我48小时，我让你们知道人民是谁。当时广州的72行会、13家这个慈善机关还有商会在群众当中是最有影响力的，而当总督颇为怀疑的同意了端纳的请求之后，端纳就在这个古城进行了一次旋风式的游说。他有时候在这儿，有时候在那，不是拜访各个行会哦，就是要求见他团体的主管，向他说明北京想要造成耻辱，劝说这些人发动组织的成员积极起来抗议。端纳通过一个翻译员就告诉大家说，我们绝不能够让清政府强要你们接受这种屈辱，要大胆的起来表示自己的意见，你们要认识到满人是什么东西，他们就是吸吮汉人的吸血鬼。哇，这个好有那种挑拨的性啊。而在商会呢，他也做演讲，最后他就说，在13年前的战争里面，日本人企图把你们踩在脚下，现在又要让你们尝尝他们无事生非的厉害，我希望贵会发动2000人签名上书总督，劝他不要理睬清廷的命令。他就这样在广州东奔西走，睡得很少，而2天之后，广州衙门就被抗议的人群围得是水泄不通。人们起初是窃窃私语，继而就是人声鼎沸，越来越响。有人就提出要抵制日货，被称为二成丸抵制的运动就像台风一样很快地席卷了华南地区，抵制日货就成为一种暴烈的斗争武器。而日本人锁上门窗逃之夭夭了，而端纳的工作卓有成效，也充分地证明他作为顾问的实际价值。当这个骚动越来越强烈的时候，他向总督提出的人民是谁的这个问题的解答也就昭然若揭了。而在好长的一段时间里，日本在华南的商业就一蹶不振。根据日本统计，这次抵制让他们损失了3亿元，而两广总督呢，既不向日本旗叩头谢罪，日本要求的1200万元的赔偿，广州政府也分文不给。从此，东京就开始把端纳列入了黑名单。这说真的，这个大概任何人都会把它列入黑名单吧。而在抵制日货运动慢慢冷却的时候，端纳在一篇被广为流传的文章里面，再次揭露了日本的新威胁。于是

制日货运动又在华南开展起来。可见在那个时代里面，中国人已经是被这些列强啊吓破胆，列强予所予求，可是因为端纳的介入，让有些人就开始觉醒。

特聘你为本报驻华南记者。哎，丹娜就接受了聘请，她的月薪是非常非常高的。后来这个贝内特在1908年某天的时候呢，他到了新加坡，后来也到了中国。本来是要这个端娜去见他，但是端娜就觉得说，不行，你要的话你当然要来看我，我这个我是一个报纸编辑啊，我看中他，所以你要的话就来看我。所以这个大老板就每天啊，上午要走很长一段路，然后到端娜的编辑部去开会，就是每一次去讨论在这个提供中国的消息上面要做些什么，要做些什么。而这个端娜也向他提出了一个建议啊，他觉得说，我是编辑，我不能随意到处游历，你呢如果能够派个记者常驻北京，那么先驱报是第一个在中国设有通讯处的报纸，你就会听到这个最古老最鲜为人知的国家发生的事情，正是世界的头号新闻。而这个贝内特呢，哎，他也很听了之后就同意，就真的派了人到北京来。那么有一天上午很有意思，这个端娜刚为先驱报写完电讯啊，这个贝内特恰好就走下，哎，怎么样，今天有什么？结果这个端娜就说，哎，我要用中文把这个电讯登在先驱报的头版上。这个报老板就答应了。结果那天呢，他们的这个读者打开报纸的时候，第一版的头版就是全部是中文的，然后当然有英文的注解说原文在第几版。哇，这个一下子就让他的读者对于中国有了一个很鲜明很特殊的印象。这个就是他的一种作为，他尽量的用尽办法让外国人能够更了解中国。1911年初春，端娜到达上海，会见了孙中山的追随者，包括了宋耀如，也就是蒋夫人宋美龄的父亲。在日后的岁月里面，他也是目击中国历史更新变幻的少数西方记者之一，更是中国在波涛汹涌的历史洪流当中的一个重要推手。总观来讲呢，这个端娜在当时中国的作用啊，也许可以从三个方面来概括，也就是说对中国解释西方的声音，而对西方呢就传达中国的声音，以个人建议的形式用西方民主思想去直接影响中国的政治家，通过中国政治家对时政的干预或者是重大的举措来影响中国的社会。1911年孙中山的革命党人在武昌起义建立起第一个国民政府的时候，几乎所有的这个政府的政策啊、法令啊，包括著名的中华民国临时这个约法啊，都是由端娜起草、孙中山签发的。因为当时的中国人，即使就是这个革命者啊、革命党人哈、这个也还不太了解什么是西方的民主政治，也还不懂得怎么样向西方发出自己的声音。而端娜呢，他就承担了这一个重任，那年他才27岁耶，很难想象在我们民国初始召见的时刻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对外的一个窗口的人，竟然就是这样一个外国人。而杨固稳呢，是中国近代史当中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哈、帝国主义的炮舰打开国门开始呢，对西方知之甚少的中国强权人物不懂得怎么样跟列强们斡旋，于是以洋制洋就成为时尚了。像光绪皇帝的老师这个英国人庄士敦实际就是他的洋顾问。在此以后崛起的洋务运动里面，李鸿章启用过不少的洋专家，北洋政府的部长副部长也有洋人担任。这个莫瑞森就是袁世凯麾下显赫一时的高级参议，老外。那么在上世纪20年代初呢，岳飞还有鲍罗廷曾经为孙中山先生的军事顾问，也是洋人。那么有趣的是，这些洋人都是由各个政权遴选，然后花巨款雇佣来的。

只有端娜是毛遂自荐的，自愿的献身，他是不拿钱或者是少拿薪俸的。用他的话来讲，他就说，我不忍心给这个贫穷的国家再增加什么负担。他出任政府的经济情报研究所所长的时刻，端方给他的月薪是20000大洋，不少，但是全部就被他用于这个所里面的各项开支的上面，以致成为部长们的笑柄，觉得说你真是笨啊，怎么这样，说端纳是天子第一号的傻瓜，有钱都不拿。1936年端纳成为蒋介石政府的高级幕僚，常常就跟这个先总统蒋公夫妇居于同一个官邸，出入蒋家呢，就好像入无人之境，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他的月薪大概是10000大洋，是当时普通外国公务员的一个工资水平，不算高，对不对？而端纳说啊，这已经很多了，是他所能接受的极限。尽管对端纳不满的人也有很多人，但是几乎没有人说不承认端纳是打中国牌，而不是从中国人身上攫取私利的极少数洋人之意。他的用心就是他希望这头睡狮要醒过来啊，他就是这样希望中国能够翻转，他就是这样子抱着这个心思做事。而企图征服中国的日本人就把端纳视为西方第一天敌了，说他是煽起中国人反对天皇的西洋鬼魅，多次呢以重金悬赏要捉拿他。而端纳自成为这个先总统蒋公啊这个政权的顾问之后，就履行了一套这个改革计划，包括要统一币制啊，禁绝鸦片啊，建立中央银行啦，这个规范税制啦，严惩腐败啦，以及后来掀起的声名昭著的新生活运动，这一些形式上都是蒋公啊，那当时是蒋委员长在全国发令推行，但是事实上全部都是出自端纳的手笔。很难想象哦，对端纳在近代中国政治中扮演的角色历来是众说纷纭了。有人说呢，也他不过就是一个追随强权人物的高级幕僚而已，主要贡献在于为这个蒋公还有这个夫人处理外交事务。但是有的专家就觉得说，端纳的民主政治经济构想倡导中国形成一个政体，坚决抵御外国列强的侵略，特别是日本的思想，其实是非常非常重大的影响了孙中山、张学良还有蒋中正、宋美龄等等等等人，就影响了他们的观点，影响了他们对事物的看法，当然影响了他们的决策权。端纳在西安事变当中的成绩是非常非常大的啊，在一触即发的战火里面，他就是扮演了蒋中正、宋美龄、张学良之间微妙的私人关系，让他被多方信赖，结果成功的扮演了挑剔人的角色。我们待会儿有时间再详细的讲那一段。在上世纪30年代初，为达到鲸吞中国东北的目的，日本人就派医生设法让握有重权的少帅张学良染上鸦片瘾，这实在是很恶毒啊！但是确实他就染上了鸦片瘾，就让他不能主政。那么端纳呢，却认为张学良是中国的栋梁，所以就力请德国的医生米勒为这个张学良治愈了鸦片瘾，让张学良再一次的成为雄志一方的少帅。这个也很有意思啊，他就让他这个戒这个鸦片瘾的时候呢，就请了医生，然后先给他打了针，打针之后他就睡啊，睡了个3天，不止他哦，还有他的这些周围的这些人啊，太太什么的啊，睡了之后起来就不得了，就大闹啊，甚至这打这个侍卫啊，要打这个端纳，大闹。结果在大闹之中呢，端纳就说，你再去给我睡，不要那个什么。结果他就问这个端纳说，你是不是基督徒啊？结果端纳说，如果我不是基督徒，我就早把你扔到湖里去了。所以这些对话都非常有趣的，但是就可见呢，他当时啊，那个用心之强，因为他看到张学良真的是一个很棒的一个人，对中国来讲，这是一个栋梁之才，所以不可以让

他就毁在鸦片手上，他才竭尽所能的怎么样都要为他这个戒鸦片。戒了鸦片之后呢，他又觉得张学良这样的一个人应该要这个扩大他的眼界，所以他就力荐陪伴张学良就是遨游欧洲，所以让张学良对西方政治还有社会都有身临其境的感受，很快的就由颓唐而立刻就精神就起来的，由消极变为积极，但是最后却导致发动逼蒋抗日的西安事变。西安事变其实后人研究很多，其实原来也就是很单纯，就是希望借着这样一个动作能够让他愿意去抗日嘛，能够让蒋公愿意抗日嘛。那当然蒋公也不是说他不要抗日，只是在那个时间点上他有多所考量。好，这个话题我们就先不谈。而端纳就认为西方对中国最大的罪恶之一其实就是向中国输入鸦片，从而就摧残了中国人的精神还有体力。由于鸦片牵涉到大批的官商，纵使是大权在握的这个蒋介石蒋公呢，也一时无法下决心。是端纳啊，就是以长此下去，这个国将不国的这样子的说法来刺激蒋公，所以才让蒋公终于采用了严刑峻法，下达了对鸦片贩卖者格杀勿论的法令。而蒋夫人宋美龄呢，当年在国际舞台上发表那些优美的能让人一洒同情之类的词令，还有动人心魄的演说，我们常常都在想，真是不得了，这次演说真讲得好。原来这些演讲稿大多数也都是出于端纳的手笔。这个端纳身材很高大，风流倜傥，谈吐幽默，这个雷厉风行，常常就是妙语如珠，有些时候也会带了某些的这个不好的口头语，弄得人很尴尬。但是呢，他嫉恶如仇，不贪钱财，不近女色，重义轻利，是一个工作狂。他能够通宵达旦的就是运转，他喜欢收集古典唱片，喜欢驾艇出游。他给自己在香港的一艘游艇命名叫做美华号，表示对中国的那种爱心。他很多次就跟他朋友说，如果哪一天啊，中国人把我踢出国门，我就驾着美华号去太平洋遨游，一直到死。最后他还真是这样做了。端纳虽然对中国是一往情深，可是呢，他却顽固地保持着自己的洋习惯。他对中国菜从来不问津不尝，他只吃西餐。袁世凯登基之前呢，为笼络人心嘛，就大宴宾客，席中有200多道精美绝伦的中国菜，引起了这个中外宾客的惊叹，哇哇。而面对中外的这些老饕们呢，端纳目不斜视，他只享用自己的牛排和面包。在中国他始终就是雇这个西厨，西方厨子就伴随着他东征不能说是东征西讨了，就是南征北战了，从来不学中文，刚才说过了。那么端纳的坦率固执还有真诚是出名的，在当时那些为中国服务的西方人里面，只有他就敢直言冲撞政府的领导人，所以中国的政治强人们对他是又敬又怕。为什么敬？他翻这个看待分析啊这些的事物啊，绝对是清楚明白，而且他所看到的绝对是真的会发生，极有远见，所以当然对尊敬他嘛，可是也很怕他，因为他实在是直言不讳哦。端纳在1940年离开了中国，可是他为什么会离开长期工作生活过的中国？据知内情的人有不同的一些的说法，但是讲起来主要的原因可能有几个。第一个就是在这个西安事变当中啊，他是这个其实是他扮演的实质上去到现场了解实情，而且把蒋公营救出来的人。那么他就觉得说有责任要求这个蒋公要恢复张学良的自由，因为他跟张学良，他向来就是很看重张学良。在这个西安事变里面，他去了，他了解状况，他也了解了张学良的一种真实的想法。张学良本来也就是想要释放蒋公了，等等，所以他就会觉得应该要给张学良自由，所以就常常向这个蒋介石啊、蒋公提到这件事情。可是呢，就引起了
蒋公的不满，

和疏远，这个让他很不舒服。另外呢，端纳对于蒋宋美龄，就蒋夫人家族，在那个时代里面，很多人说他们发国难财，那当然这个中间可能有不同的一些的说法，事实是什么呢？我们还不能够完全的去了解。可是在那个时刻，端纳也针对这个事情就跟蒋夫人说啊，说怎么样怎么样，但蒋夫人就跟他说，他说啊，你可以批评中国政府或别的任何事，可是有些人呢、连你也不能批评。哇，这个也让他觉得很吃不消。还有一说呢，就是1940年德国已经是攻进波兰嘛，那么他就为这个蒋公起草的一篇演讲稿里面呢，对希特勒进行了抨击，而且呢是越来越尖锐啊，就是很严苛的一些抨击。有一天啊，这个蒋公就退回了他的一篇讲稿，上面说，我不是与德交战的这种批示。哦，这个让他觉得很生气，他就说，可是我是，所以呢他就直接去找了蒋夫人道别，就离开中国了。那么端纳离开中国之后呢，他就真的驾着他的这个艇啊，这个游艇美华号啊，去环游太平洋，实现儿时的梦想。在这段时间里面，他其实他有这个雇了一个18岁的一个女孩子，就担任他的秘书。这女孩子呢长得非常非常的漂亮，然后就陪着他这个遨游各个地方哈，过得非常愉快，同时就是帮助他想要完成他的一个回忆录。其实他在走的时候啊，他到香港还给蒋夫人写过一封信，他说，我曾经对你说，条条道路都可以离开中国，只要你一声令下，我就会像成群掠过的飞蝗，就是这个蝗虫哈，立即扬起一股尘沙。好了，我终于上路，上了一条大路。哎，好了，他在这个期间，我说他请的这个女秘书呢，叫做李安宪，是他在香港经商的一个华人朋友的女儿，会英文，会速记，是个很理想的帮手。所以从1940年夏天到1941年的夏天，他们旅游了大半个南太平洋，包括纽西兰啊、斐济啊、这个塔希提岛啦等等。在这个期间，蒋夫人函电交加哈，告知说中国已经改变了政策，这种新的政策肯定是和端纳大显身手。端纳每一封信都会看，可是都会将它归档，就开心的游泳去了，不理。1941年仲夏，他从每天收听的短波新闻广播里面注意到不祥的事件越来越多，他就知道说太平洋很快要爆发战争了。蒋夫人又来了一封信，说他想出访美国，希望他予以指导，他就做了说我急回的答复。之后他就跟李安倩准备返回中国，可是等了好几个礼拜才搭上一艘货船到达纽西兰，然后转船航向夏威夷。在檀香山呢，泛美航空公司就通知他说，搭乘飞机需要向华盛顿提出申请。这时候已经11月初了，他们只好照办，耐心的等待回音。等了两个礼拜，他才无奈的决定，就搭乘替香港加拿大驻军装运武器装备的罗伯特多拉号出发。12月8号，他们正在河属东印度群岛的安汶岛南边，珍珠港被轰炸，战争爆发了。怎么办呢？端纳就心里面有数，他就建议说最好把船开到新加坡，但是船长就说，我要挂上美国旗，我要进入马尼拉。当时他已经66岁，性格也没变，他提出忠告，可是不跟人家争论，也不强人所难。可是他那个纵观时变择善而从的直觉也一如当年。没错，船长就调转船头，然后航向马尼拉。到了马尼拉被日军占领。在这样的状况之下呢，怎么办？他们只好就是隐姓埋名过了几天，可是最后他还是到了这个所谓的集中营，主动的去就是去

报名说我是谁，我来报道。也就是在这个状况之下，他被关进了这个所谓的集中营哈。他被关到集中营中不久呢，日本的宪兵就通过这个名册查到了他的名字，宪兵就审问端纳的狱友美国的律师达兰。其实在他进去的时候，所有的人几乎都认得他，但所有的人都愿意掩护他。这个日本人问这个美国律师达兰说，哎，这个人是不是就是蒋介石的私人顾问？达兰就说，哦，不是哦，他是英国人哦，那个蒋介石的私人顾问是澳大利亚人，哎，你们搞错了。日本宪兵不相信嘛，就把这个端纳叫来审讯，说你就是威廉端纳，中国的端纳。那时候他就满头白发了，他就故意装成一个喋喋不休的老学究，说啊，不不不，我是英国爱丁堡大学的教授啊，我请求你们要改善伙食，要增派医生，我还要……他就凭他的机智啊，跟难友们的保护躲过了这个劫难。可是他的失踪引起了国际社会的高度重视。1945年，盟军海军情报系统就侦缉到说端纳的下落，马上就向蒋介石做了通报。1945年2月23号，应蒋介石的请求呢，美国远东地区的盟军司令官麦克阿瑟将军下令美国的空降兵组织了一次洛斯巴尼斯的行动。美国伞兵从天而降，在菲律宾抗日游击队的配合之下，占领了端纳居住的集中营，释放了被囚的人。而端纳躺在一张担架上，被第一个送上军用飞机，直飞美国珍珠港海军医疗中心诊治。日军集中营里面非人的折磨呢，其实是让他身体被折磨得很严重，他也患了严重的肺癌，在病榻上大口大口的吐血，生命垂危。他知道自己的生命日子不多了，就常常朗诵尼采的名诗《太阳落了》。那个诗句说，生命的日子啊，我的太阳落了，呼吸从和鸣的唇中吹过，伟大的清凉来了。而在生命的最后时光，他渴望回到中国，宋美龄就派出一架这个配备医护人员还有药品的专机，直飞珍珠港，把端纳接回了上海治疗。在他弥留的时刻，也在他的床侧为他诵读圣经。听说在这个他最后的阶段里面，他的妻子其实有在照顾他，不过他的妻子呢，向来就是说，其实他并没有娶了我，他娶的是中国，因为在他的这几十年的生涯里面，他心之所念只有中国。在1946年11月9号，这个在中国活跃了近半个世纪的澳大利亚老人，在他的第二故乡闭上了眼睛，而宋美龄就专门在宋家的墓地拨出了一角，安葬了这位把一生都献给中国的外国朋友。其实他在生前确实会想写一部有关中国的书。1945年，他在夏威夷接受一个美国记者的采访，曾经说：“我的这本书当然这样开始，这是一部有关中国的书，这是一部告诉世人中国人是一个多么杰出的民族的书。”事实上，端纳在1941年遨游太平洋的时候已经开始动笔，后来他冒着杀头的危险，带着这本书稿在菲律宾日本集中营里面生活了4年。后来这些书稿就不知道散落到哪里去了。端纳曾经对很多人谈到他写书的重重顾虑，因为他了解太多中国的隐私，写出来会伤害很多人，甚至是他的朋友。他曾经婉拒出版商的热情邀请。端纳唯一留下的比较长的文章是在1941年11月出版的《亚洲杂志》，题名说《我的回忆》。虽然说这家本来就发行量有限的杂志社在战争里面被日军炸毁了，出版的东西已经完全没了，当然我们也看不到那篇文章，这也是一个很大的遗憾。所以这么一个有影响的一个人，在我们这个中华民国百年历史当中，这个人物其实扮演的角色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他是我们很多有影响力人物背后的推手。但是很可惜，我们却没有办法拥有来自他的第一手资料。
那么很多的资料都是有些的

乱，所以对他并不能够完全彻底的理解。但是从这有限的资料里面都可以看到，他从革命之前哈，我们这个整个的满清政府的时候，这个改革生日起的阶段里面，他就一直不断的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我们所经历的一些的大的事情，革命，然后丧权辱国的一些合约的订定，然后怎样的去反抗，然后抵抗日本，然后在这个国共双方的这个争斗之中，怎么样去力图建设一个更好的国家等等，这些的事情它都非常非常的重要。那当然，因为他本是一个新闻记者，所以他在交往上面是各样的人物他都会去碰触，但是在这个碰触当中，他的一个中心思想就是期望中国能够强，因此他会在各个了解之后，他选定会基本上去支持谁，然后在对于国际上面原则上怎么样让中国最好的一面，对中国有利的一面在世界中发生，然后能够借着这个媒体的力量引起国际的重视，或引起国际对中国的一种支持，这都是他在背后运筹帷幄，甚至是他自己参与啊发稿，然后去拜访英国领事馆，拜访美国领事馆，然后在中间有些讯息的传递，然后引发某一些的事件，这都是他的一些的作为，非常非常了不起。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好像真的要对他有些的感谢才对啊。好，今天国家宝藏节目讲到这儿，要跟你说再会了，亲爱的朋友，祝福你平安喜乐，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与杨昌年老师共同制作主持的《月满西楼》。
1: 云中谁寄锦书来？雁字回时，月满西楼。信步拾阶而上，乍见琼楼玉宇，映照古今的明月就挥洒在跨越千载之遥的心田上了。欢迎收听《月满西楼》。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廖宁，欢迎您一块到我们节目中来。月满西楼，月满西楼，我们现在谈到的是唐传奇的故事。那么我们唐传奇呢，当然讲很多，一开始呢先讲到西厢记，崔莺莺的莺莺传。我们想到说，哎，对于恋爱脑的人来说呢，爱情永远是你最期待的一件事情，那感情呢，始终是人性当中最重要的一环。那是怎么样重要一环呢？就是它主宰着一个人的情绪左右。那当然情绪的高低呢，跟社会情况其实也有关系的。那么很自然的，像莺莺传像西厢记一样。那我们现在要谈到的是唐传奇是讲到这个霍小玉。那么霍小玉呢，就谈到这个霍小玉，就不免谈到当时的牛李党争。那在这个杨昌龄杨教授所写的这个唐传奇小说里面呢，讲到一个名篇霍小玉传，还有讲到这个作者蒋房跟主角的李益，有关两个人之间关系的考证很多了。那么这个当时的牛李党争呢，是为了敌对的人，还是因为蒋房在书中明

0: 指的主角李毅，所以有点揭发隐私的感觉，有点侠怨攻坚的意思啊。那么这个唐当时的牛李党争呢，是开始于唐宪宗元和。我们可能一开始要谈到这个痴情女子的血泪控诉，是霍小玉传。当然当时唐代社会风气是比较开放一点，不过呢侠界之风却也蛮盛行的啊。进士与娼妓的接触机会多，那么二者产生恋爱的可能性当然也提高，但与唐代的门第观念跟婚配的制度，所以进士与娼妓的恋爱大多数都是悲剧收场，没什么好结果的。因此呢文人就以进士与娼妓的恋爱为题材呢，也反映出当时的一种社会现象，对娼妓悲切都寄予同情，也揭示了封建礼教下的婚姻道德观念。但是呢在杨教授所写的这个霍小玉传跟牛李党争里面呢，哇啊，我们非常佩服这个杨教授呢写的非常的多，他做整个的一个表啊，整个这个表的牛李党争的年表呢，当然里面呢牛李党争的包括作者蒋方跟主角李毅，从西元748年讲到西元860年，
1: 100年
0: 啊，
1: 100年
0: 啊，真的很可怕，真的刚100年期间啊，真的，所以我们呢，我们杨教授说，在唐代以进士与娼妓恋爱的传奇题材中，最具代表性的是《霍小玉传》，那代表性的名篇是蒋方的《霍小玉传》。但也牵扯到牛李党争，所以呢那对于这个牛李党争呢，其实虽然说主角李毅是有牵扯到其中，但是有点简略。不过真的要说明说李党跟主角跟牛党的荣枯起伏呢，好像应该要先了解一下党争的经过才是。所以呢如果要先了解一下党争的经过呢，我们来想想看应该怎么样。当然是请到我们的杨昌龄杨教授跟我们稍微谈一下，因为他根据两堂书还有这个资治通鉴跟其他的材料当中呢，制作牛李党争的年表呢，如果说您在手中有这个杨昌龄杨教授写的唐传奇名篇析评的话，那么现在您就可以看看在《霍小玉传》跟《牛李党争》里面，看看杨教授所写的，里面包括作者啦、主角的资料啦，以及七位皇帝的重要政局的改变呐，还有《牛李党争》重要人物的沉浮起落。除了有史事提供评估者的省思之外，我们也可以借此窥见呢，杨教授他的创作意图在哪里，他对这方面的人不厌其烦写得非常的多。我们就请这个杨昌龄教授到节目中来。杨老师你好。
1: 你好，各位听众好。
0: 是不是 我讲的有没有啰嗦？
1: 没非常好。
0: 我是看你想的这个一百年间对于一个政局的起落来说是非常的非常非常严重的，所以我们呢今天呢可能对于霍小玉呢就稍微请他旁边坐一下旁边坐一下，
1: 因为霍小玉传的故事很简单，
0: 故事很简单，
1: 主要这个我们是要谈这个蒋方跟李毅，蒋方是作者，李毅是作家，李毅是主角，他们牵涉到里面去了，他们正好就是那个时代，正好就是个牛李党争的时代，所以我们就没有办法。你看你要了解一个事情，我是非常不愿意做考证的但是到了后来非做不可的原因很简单啊，
0: 他就是牵扯到其中了，
1: 对，因为你要回到过去
0: 才能够知道那个时候，
1: 他考证界是够老界界界，他那个把还原 把事情还原到过去，你要不要做？

0: 只好走啊，只好走，没办法，哎，没办法就走。哎，好在我想，嗯，因为这个很清楚，
1: 嗯，
0: 就这两个朝代，一个朝代，一个宋代，
1: 嗯，
0: 唐代在牛里长成，宋代在西九长成，
1: 嗯
0: 啊，办到现在。主播刚刚警告我，叫我不要讲的。
1: 我们谈以前，
0: 已经就是如此了。OK 哈，刚才跟主播哥报告的那个大学的那个乱象，
1: 嗯，
0: 我们非常感叹的是，你不正言不顺嘛，是不是？
1: 是，
0: 你做什么就要像什么嘛。
1: 嗯，
0: 如果不然的话，你就不要做嘛，很简单嘛，是吧？嗯、
1: 是，
0: 那么实在是太差了。变得非常的失望，我已经举了好几个例子，还有几个例子不得不讲的。比方说啊，有个台大的教授，
1: 嗯，
0: 他是附中毕业的，
1: 嗯，
0: 我也是附中毕业的，
1: 嗯，
0: 他
1: 你是校友了，
0: 对对，他在附中的实验班，
1: 嗯
0: 啊哎，读过书，那附中的实验班我正好教过。
1: 嗯，
0: 那不是很好吗？是吧？
1: 对，老师在附中教好多年吧？
0: 没有，我在附中教了
1: 四五年有吧？
0: 有，我在中学教书一共教了五年，
1: 对啊，
0: 附中就教了四年，
1: 嗯，
0: 哎、嗯，附中教四年，啊，火影学院教一年，大概就这五年没有了，对、
1: 嗯。
0: 然后啊，我们常常在一起，就去考人家。硕士、博士
1: 是
0: 啊，通常就是啊，我参加，他也会参加啊，那啊，那么好像就常常在一起、啊，
1: 因为资历相当嘛。
0: 对，
1: 嗯，
0: 到了后来我受不了他了，我怎么会受不了他的呢？啊，他跟我不一样，我要来考这些学生啊，先看他的缺点，
1: 嗯，
0: 然后他的还有他的不足。就这两点嘛，
1: 嗯，
0: 很容易嘛，啊、嗯，他不是这样做，那你不这样做，那对这个
1: 学生
0: 啊、学生有什么帮助呢？
1: 嗯，
0: 就没有帮助了嘛，对，
1: 嗯，
0: 他这么做那才真是笑死人了。他看你写的文章，哎，你这一段，文章写的不够好啊，我请你改啊，啊，改成怎么样的，没改好的。这不神经病吗？人家是请你来考这个硕士博士，
1: 嗯，
0: 结果你变成改作文了，那、啊、改作文有意义吗？对这个硕士博士一点益处都没有，对不对？
1: 没有帮助，
0: 一点帮助都没有吧？所以，我受不了他，啊，很奇怪，哎，搞不清楚这个。总觉得哎，我和他很投缘，所以聘请了我来考，一起请他来考，我们常常碰头。我到后来，我只好声明，有他就没有我不来了，我不参加总可以吧？对不对？因为你不能对不起良心啊，你要去考，你一定要把，一定是这个硕士、博士他那个论文，你了解。你不了解你就考什么，对不对？哎，你要了解他很简单嘛，就刚刚我们讲的，
1: 多看，
0: 哎，他有什么缺点，
1: 嗯，
0: 他有什么不足，
1: 不足，
0: 就是两个，是吧？你去改作文，对他有一帮助吗？
1: 又不是小学生，
0: 哎，这不可能的事情了啊！我想你因为跟他很熟了，
1: 嗯，
0: 对，附中同学是吧？啊，我说你哎，拜托。可不可以改善一下？他不改，他不改，我就没办法了。我说那好，我就宣告，以后你要是考博士、硕士，有他没有我，我不参加。我不参加总可以吧？我不能对不起自己良心啊，对吧？这样的情形的，有这种事情的，怎么办？好，然后啊，然后谭教授啊，我们这一行的，就教书的。
1: 嗯，
0: 一定会要考证的，
1: 嗯，
0: 那没有办法的事，考证常常出错，非常非常容易出错，啊，所以，如你不知不做考证，你必须要非常小心，
1: 仔细要小心，嗯，
0: 举个例啊，举个例来跟主播。

0: 报告啊，那个曹操啊，
1: 曹操，
0: 曹操跟袁绍打仗，啊，当然袁绍没有曹操那么积极，袁绍的第二个儿子叫袁熙，袁熙的夫人是非常有名的美女，叫做甄宓，
1: 叫甄宓，
0: 就是落水之神，好吧，就打仗吧。那袁绍打不过曹操啊，败退了，曹军就去接受啊，他那个曹操的儿子曹丕，一个是曹丕，还有一个是曹植，当然
1: 曹植，对，
0: 一星期的曹植啊，好，曹丕接受先尊。爸爸把这个袁绍的媳妇抓住了，
1: 据为己有。
0: 你真是聪明啊，马上就想到了。据说是曹操本来想自己要的，因为曹操也非常好色，
1: 好像都是好色的呀。李毅也是好色啊。
0: 哪个？
1: 李毅啊，就霍小玉这个李毅，他也是好色啊。
0: 对，可怕。人情之常吧，对吧？男女欢爱，人情之常。
1: 对，颜值最重要。
0: 对，就是完全不想这一套，那你活着干嘛？对吧？好了，这个曹操想要得到的，结果被他这个不良少年这个儿子得到了。那曹操
1: 捷足先登上。
0: 曹操也没话讲，只好认了，是吧 ？OK 了。然后又蛮神奇啊，有一次曹操的展览啊，他请当时我们在文学来讲啊，汉代到了三国时候只有曹家有文学啊，然后蜀汉有诸葛亮，有前出师表后出师表，东吴没有文学那么曹家来讲，人生鼎盛啊，曹操的誓言是真的是不错的，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哎呀，真棒啊！
1: 这曹操还是蛮有天，蛮有文才的。
0: 当然啊，他是几乎是全的
1: 全才，
0: 文才武功
1: 对全才，
0: 几乎是全的。有没有缺点？缺点还是有的。
1: 人没有，不可能没缺点。
0: 不可能的那么有时候我们的建安七子，他自己三祖成王，三祖是他那个曹丕，还有曹丕的儿子曹睿。
1: 曹睿
0: 那个三几个是三祖，就做皇帝的。那个成王呢？成王就是曹植。曹植第一名。就是在建安文学里面他第一名
1: 是
0: 然后有妻子王粲，一个叫王粲，写得非常好的邓斗赋，然后一个叫刘桢诗写得非常非常好的，还有孔家的孔融孔夫子后代，那确实是孔夫子后代后来被曹操害死，所以曹操这一点不大好，
1: 心胸狭窄可是他对，
0: 因为
1: 他对关那个关关云长又很好
0: 有时候这个可能会顶撞人，
1: 撞
0: 的曹操大概受不了了，那只好对他下毒手没办法好，有一次曹操就要展览把建安七子请来，然后叫他这个漂亮的媳妇这个甄宓出来，哇，大家一看这是有名的美女啊，是吧？那么，而且也是曹丕的太太了那已经是妃子的地位了大家虽然很敬重，但是都不敢看。接着那个刘桢是建安七子师之一的，他管你的看美女啊，就盯着看啊，仔细看啊。把曹操搞火了，看就看吧，这是这里面的兵作成何体统，对吧？

0: 过分了，就发生干嘛？发生一些斗猪，还好不是斗牛，斗牛你就已经斗死了是吧？那斗猪，猪还不大会咬人啊，还可以活命。这么一个啊美女，好了，到了后来啊，发现考卷的错误了，这个叫做洛神啊，洛神父，爸爸，这后来李善来救助，李善弄错了。李善说：“哎呀，这是什么？这是曹植爱他的嫂嫂，哈哈，可没有这回事了，没有这回事了。曹植，因为这个政府来说，他比他丈夫曹丕还年纪还大两岁，那曹植。”那更大的多，因为曹植是老弟，对不对啊？这个在年龄上面都不可能，何况那个时候，那个制度那么严格啊，阶级观念那么严格，哥哥是准备做皇帝的曹丕，你曹植怎么样子了不起？你去安逸的嫂嫂，没有人可能。但是李善就错了，啊，李善是要命。李善这一错就一错错到底啊，一直错到晚唐的李商隐还在弄错，啊，你看，到了后来啊，已经是曹睿，就是这个美女的儿子做皇帝了，啊，变成魏明帝了。那个时候，曹植做的，啊，这个洛神赋，还有人搞错说。这又是曹植在爱上了嫂嫂，不可能的事情，因为皇帝是曹睿，这个人呢、啊，最忌讳的是讲他妈妈的糗事，讲他妈妈的恋爱史啊。如果这一篇是在谈他叔嫂之恋的话，那曹睿不杀了曹植不可。但这篇是在讲什么？这篇是曹植。自况，他觉得我们现在是魏在呀、啊，对吧？那我就是魏在的一员啊，我能不能够贡献我的财力，贡献我的智慧啊？请你用我好不好？不要不用我。他是很有才气，哎，他哥哥不用他，你是泣不成声吧？他哥还要逼他，是吧？啊。
1: 忌财啦，忌财，现在人都这样子啊，嫉妒嘛，忌财嘛，对不对？你比我有才气的话，这个是吧？
0: 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因为你用他，
1: 啊、
0: 他比你行，尤其在文学方面的，真是一流、他把你比下去了，
1: 没办法，
0: 你愿意吗？
1: 就是啊，
0: 没有办法，那只好排挤他了啊。他等着好不容易啊、不是哥哥上权，是哥哥的儿子。曹睿来做了，这种可以了吧？啊，那么请你用我吧。所以那个洛神赋啊，是曹植在吹嘘他自己，哪里是什么？他跟他嫂嫂恋爱，根本不是那回事。所以啊，我们，后来就了解这个道理。
1: 是，
0: 因为我们要从事文学研究和文学教学，必须要了解过去。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与杨昌年老师共同制作主持的《月满西楼》。
1: 好，那来做了，这种可以了吧？啊，那么请你用我吧。所以那个洛城赋啊，是曹植在吹嘘他自己。哪里是什么？他跟他嫂嫂恋爱，根本不是那回事。所以啊，哎，我们。哎呀，后来就了解这个道理，
2: 是
1: 因为我们要从事文学研究和文学教学，必须要了解过去，哎，还原啊，要还原啊，对吧？那么不了解过去，并没有办法发展些发展未来，
2: 嗯，
1: 对啊，所以非做不可，做的时候特别要当心，哎，特别要考证的清
2: 楚，考证的重要就在这里。
1: 考证
2: 正确，
1: 考证很重要，嗯，但是考证是最容易发生错误的，
2: 嗯
1: 啊。那么一错，他现在错到你刚刚就讲过，他从李商开始错，一直错到李商隐，李商隐已经是晚唐了，啊，到了唐代末年还在那里考，不行的。我们学术界，就教育界啊，这个非作文。非做考证不可，没有办法啊！但是很多人不管，
2: 嗯，
1: 乱考一次就是干，说那个笑话，这世界是一个人做的，不是笑可笑吗？对不对？
2: 嗯、
1: 哪有这回事呢？你凭幼稚园的判断都不会这样判断吗？对不对？真糟！所以啊，他在这里，我们必是那回回去丢脸就丢在这里，乱搞一阵啊！比不上，啊，台大不错，台大的人人手齐全，我们只搞小学，就这个文字啊、声韵啊、训诂啊，啊，其他全都不会，你怎么行嘛？一塌糊涂的，非常的可悲，啊，我是很感慨，很感慨啊。OK 哈，这样各位报告啊，嗯，好，然后啊，嗯。这个，这个

0: 个，他有些人呢，他不是说他能力很差，根本没有能力，可以这样讲，很悲惨。
1: 没有能力的人怎么跟他争呢？
0: 他居然就是那个位置啊，
1: 有人脉。
0: 不是说，也许是我们这个社会太和平安乐了，还是怎么回事啊？也没有人去检举他，他真的很糟。我就说过啊，我就曾经碰到过，就是同志，我是同志啊。我曾经说，他不要写二十个字，保证会错一个。啊，大家不相信，就去试，果然，他也是一个教授，怎么办呢？写二十个字就错一个，不是说能力很差，根本就没有能力。我痛心疾首，感觉到非常的可悲的地方在这里啊。好吧，这个大家说这个大学的乱象到此为止啊，没有攻击人什么的，只是说很感慨，很感慨啊。我自己身在其中，我能不能想办法改呢？没有办法，我只有啊勉强我让我自己警惕
1: 自清吧。
0: 只好说只有做的这一点。当然也有我们的这个后辈啊，非常不错的，在外校很成功，很成功的，想要回到母校来，这不是很高兴嘛，是吧？一回来说啊，原来如此啊，哎呀，我不该回来的啊啊，就跑到我这里来发牢骚。我说谁叫你回来？这个环境就是这样啊，这个环境就是如此，它改不了的，你怎么办呢？所以很可悲。只好我做我自己的事情，我大家不做的，现代文学我来做。我做现代诗、现代散文、现代小说、现代戏剧、文学批评、文学史，我把它一系列把它完成，还把这个带到研究所去开课。有一阵子很不错，蛮愉快的，因为在研究所开这个课啊，有台大的来选，也有政大的来选，啊，那就很好玩啊，那就分组讨论啊，台大的一组，政大的一组，师大的一组。那么大家在对研究生在讨论的时候，当然其中有互相比聊头的，有这种成分表现自己的，那非常的愉快，非常的精彩。而且他们啊，这个在这个发表的时候，我要很快很快的了解他们讲了什么。还好啊，还好能够罩得住，不然就会出洋相。很愉快，我记得那次是很愉快，我把它做全了啊。而且尽量想办法把他叫他们要做。你诗、散文、小说、戏剧啊，你不做有什么用啊？必须要做，做了然后马上给改，然后就事务所已经投出来给他分析啊，好的被鼓励上去投稿。而且我跟这些编者都很熟，说起来真的很沧桑 啊。我要来看现代文学了，我自己一定要会写啊，不然就是你看现代文学，你写小说吗？你写过诗吗？你都不会要考什么？
1: 作品在哪？
0: 这就投稿，投稿很快就被人退回来，那个很惨的。有的时候你发现啊，很糟糕，他退回来，那个稿件折子那个印子还是原来的，就是根本就没有看，
1: 没有拆开，
0: 根本拆开都没拆开，哇，好惨啊！不行，非努力不可，啊！爸爸后来说哈，第一篇得出来了，第二篇就是慢慢慢慢。啊，编者也变得熟悉了，我还记得有一次，一个编者骗我要稿，我就给他。

0: 好像这一片很熟悉啊，
1: 看过了，
0: 就是他以前退的，你现在曾经退给我，现在我再来，你要不要吧？要就要，不要再不就要吧。所以真的是没有标准。

0: 我另外再做安排，啊，这样子保护学生，啊，让学生啊非常的有，当然有兴趣嘛，哈哈子和家里啊这个四份报纸，每早起来一早起来干嘛，先看看学生的东西没登出来，这样子做，哎，总算做过，啊。表现不错，哎，后来很妙了，一直到了70岁退休了，但是我的课还是
1: 还在，
0: 最受欢迎的，哎，那个又碰到个校长才妙的，他规定到了70岁不能上课，就这样的，他会这样子想，
1: 强制退休嘛。
0: 哎，对。谢谢医生。当然，我站在这个位置，新进人啊，不容易上任的，那是事实。
1: 对了，对
0: 哎，
1: 了。
0: 那是事实。好了，那就只好不做啊，那什么办法呢？啊，可是做过，做得也很完整，做得也很有效能，哎，也造就了很一些人才，确实是有人才，写得不错，然后也。啪一打听，让他成功。哎，你主播，你有没有感觉到？自己成功还是帮助别人成功，是同样的很快乐的。
1: 是啊，
0: 帮助别人成功，比自己成功
1: 他成就感呢？
0: 要容易，
1: 对。
0: 要因为自己勉强自己不容易，帮助别人很容易，你就是你有这个能力去帮帮他，对吧？眼看着他，哎，越来越成长，很愉快。
1: 要有心胸啦。
0: 哎，是啊，我想，如果就是这个道理啊，因为同时可以做两件事嘛，一件是你发展你自己嘛，一件是帮助别人发展嘛。帮助别人发展有什么不好？但是啊，很好啊，是吧？看着他成，厉害。成了，是吧？东西出来了，反应不错。所以我在学院中，成名的作家还不少的，做得蛮好的。当然，这些都过去了。OK，我们要继续谈啊，
1: 我们一谈就
0: 继
1: 谈多
0: 续
1: 了。
0: 谈
1: 牛
0: 这
1: 李党争，
0: 个，牛顿上针，对，
1: 牛顿党争是从748到这
0: 牛顿
1: 个，
0: 党争，
1: 100年间。
0: 哎呀，这个考证的资料太多了，是吧？所以，所以我想啊，这个从这个66页开始啊，这个我的资料摆在这边，是吧？我想就不必啰嗦了吧，是不是啊？
1: 是。
0: 不必啰嗦了，那么你可以看到。唐代的改变，哎，好惨啊！唐代改变的枢纽，就是关键时代是唐玄宗。
1: 唐玄宗，
0: 你还记得唐玄宗啊？
1: 就是杨玉环的时候，杨贵妃。
0: 杨贵妃这老婆，他那个年代叫开元天宝，开元做得非常好，做得非常非常好，到了天宝年间就不行了，那么我们杨家可不要负这责任，哎，这个安史之乱，安禄山史之乱，
1: 是，
0: 天大乱，这一乱呢，这就要靠武将来打，武将到了后来，爬坡，武将擅权那么皇帝受不了，怎么办？皇帝一受不了武将的时候，就很自然的用上了他的宦官。宦官当权，唐代到了后来，必然是宦官可以来主持。那些个皇帝，另外一个皇帝，宦官可以来废，把这个皇帝废掉。
1: 他可以左右政局就对了。
0: 左右政局。那么，宦官，残废的人，我们这残废人，当然很激动，但是他。没有见识的时候，必然的，是吧？没有心胸也是必然的，这个国家会不亡嘛？我们曾经在英战的时候，介绍英战的。

0: 元稹，元稹就是靠宦官帮忙，
1: 元稹
0: 才做到宰相的，啊，不过是很短命，从二月做到六月就完了，啊，短命宰相。唐代是这样糟糕的，啊，那我们看起来，啊，真是，啊，非常的痛心。要回想唐太宗，哇，那个时候好好啊，啊，是吧？唐太宗大家都记得，对不对？很危险啊。有一次，唐太宗和他的得意的干部在一个山顶上睡着了，敌人已经来了，啊，还好旁边出现一条蛇，啊，把他们惊醒了，赶快起来抵抗敌人。他一点，啊，如果这个蛇没出现，他就被敌人杀死了，真糟啊。然后啊，太宗是了不起，可是他的一个哥哥一个弟弟都不如他，那哥哥弟弟联合起来整他，就是学我们这边逼着他只好杀死他的哥哥和弟弟，不太好吧？没办法，你不杀他
1: 就没办法走下一步了，
0: 你就被杀。太宗确实是能干，确实是勇敢，确实是该他，但是那个学我们这边，哎呀，这是叫人谈起来不好意思了，很差了，他爸爸也没有办法啊，你拿了个唐高宗你有什么办法？跟儿子很生气啊，跟同样都是儿子啊，啊，我还有大儿子还有小儿子，其实最坏最坏的是啊，是他那个弟弟袁熙奕欣，他想要鼓动哥哥，两个哥哥来争夺，然后两个哥哥争夺，两败俱伤，
1: 他想自己渔翁得利，就是
0: 我就出头了，真的是这样。还好太宗的运气不错，太宗时候确实是很棒很棒，那么我们要特别声明的是他的，下面一个的唐高宗，唐高宗是不大行，但是武则天了不起，武则天非常的不错，啊，那千万不要把武则天来和慈禧太后比啊，差太多了，非常英明，非常能干，
1: 很会用人，
0: 很会用人，对，主要是在这里，哎，主要是要会用人，哎，你说的这是完全正确，哎，必须不见得，因为说哎呀样样都会，那就是这样样都不会。不行啊，这个啊，我有个经验。第一年去教书，在会议中得了个聘书，哇，梁长年几个字写的狗爬一样的，好难看的。后来发现啊，这个是校长自己写的，校长字写的很差。好，然后到了里去，我说新老师啊，啊，校长讲话了，我们要仔细听的，听不懂。不知道在想什么，后来心里想，这个讲话讲不清楚，不能做老师，字写的不好，
1: 不能做
0: 老师，不能做职员。
1: 哦，
0: 他不做老师，不做职员，他只有做校长。做校长。
1: 那以前校长不需要考吗？现在校长要考试。
0: 不，校长便是一流的，就是你刚刚讲的，他会用人。他知道啊，哪个人来做什么事，他来安排。啊，我还特别记得一次，全校一个非常大规模的活动，校长召集教员登台点将，啊，某某老师啊，这件事情麻烦你了啊，谢谢你啊，拜托拜托啊，啊，然后要多少军备，要多少人啊，我通通支援。好了，一个一个都分配上。最后最麻烦这一件事情，啊，他就不讲话了，他用眼睛看着我，我那个时候真笨啊，哎，太年轻了，应该是你看着我，我就把头低下。

0: 的啊，但是你整人呢，那、不行，能力太差啊，你这才行，哎，正在感冒啊，你再行，对不起，不是你请我的，那我要多少去问，我要多少人，对吧？我真是笨了，哎，漂亮，也没有苹果。并不看着我，一直看着我，我会吃东西是怎么会这么笨呢？哎，啊，那件事情做是做的，做的精疲力尽，啊，这是给我很大很大的教训，啊，要含蓄一点嘛，技巧一点嘛，啊，不能这样子任性的，一流的才干，啊，能力也差，哎，不是，他们根本就没有能力。字又写的不好，想话想不清楚，啊，他一讲言，我们大家都发愣。我是听不懂，我看我的同事，啊，男老师看自己的书，女老师在打毛线，没有人听他的，啊，反正他讲他的，我们做我们的。他又偏向回这种人，啊，很感慨，真的很感慨。所以啊，主播大概会赚钱，我们有好多人生的经验啊，不是从书本上学来的，是从生活经验中得到的。
1: 社会大学也是蛮重要的。
0: 生活经验你会想，哎，这个人会做校长，那我也可以啊，啊，是，他为什么能做校长？他有他道理。嗯，那个庸人，那个用人才
1: 懂得用人呐、
0: 太棒了，本质用人是大才，哎，自己不见得要样样都会，样样都会等于不会，很差很差。
1: 有权力的人哦，有权力的人本来是很重要，可是有权力又能懂得用人的话，他就会用得非常的非常的自在啊、因为你用人用对的话，
0: 那就成功了。
1: 他可以四两拨千斤，很多事情他不需要自己样样都去做。
0: 对。所以啊，你从这里看，诸葛亮很差劲啊，他事必躬亲，神经病啊，简直是。你是宰相啊。
1: 说的好听就是他放心不下别人做，但说的不好听就是一手抓的话抓不好，他就累死了。
0: 累死了吧。划不来嘛，对不对？所以他还是读书人的居力呢，非常差劲，很好很好。OK， 好，我想我们的霍小玉传，就在下次再来继续吧。
1: 好，今天就是谈到牛李党争、那么牛李党争呢，这个我们杨教授的想到很多跟。跟派系之争有关系的啊、那这个呢，有时候不是一般人能够解决的，没有办法。有时很多事情是事到临头你才晓得它是怎么样的，可是要解决它非常困难。那当然，在这个解决的过程当中，有很多必须要自己去克服的事情。所以我们应该要做的是，我们培养每一个人呢。能够面对挫折跟面对困难的一个方式，那在你面对多少挫折多少困难的时候，你都能够非常顺利的解决的话，那你当然前途才是无量的啊，是无量的，不是那个量啊，
0: 对，
1: 是无量，是亮度的亮，而不是说亮光的亮。好，那非常谢谢杨昌年教授。我们呢，下次呢再继续的谈谈《唐传奇》里面的《霍小玉传》跟牛李党争，这100年之间的牛李党争呢，我们杨教授呢在《唐传奇》里面这个《霍小玉传》与牛李党争呢，他花了很多篇幅，所以说你有这本书的话是最好的。他可以从这个西元78年到西元86几年啊，860年，就是说在100年之间呢，这牛李党争可以说非常非常的曲折离奇，那但是它又是一个必经的状况，到底怎么样呢？你能够看的话就能够看，那这个在这个《霍小玉传》跟《牛李党争》里面，所以说每一个人在人生。

0: 当中面对的事情非常的多、哦、那你面对事情的时候要怎么样能够解决，怎么样把什么困难解决到变成对自己有利的状况，这才是你的一个手段该有的，而不是说真正打压别人、哦、是要能够解决问题比什么都重要。好、啊、谢谢杨教授，
1: 谢谢
0: 到节目中来、
1: 啊、下次再见、
0: 哎、我们呢下次呢、啊、在月满西楼节目中我们空中再见，祝福您，
1: 谢谢，
0: 拜
1: 拜
0: 拜
1: 拜。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林玉婷制作主持的《阳明春晓》。
1: 阳明春晓，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再次来到阳明春晓节目，我是林玉婷。今天非常高兴的为大家请到了台湾现在最夯的，就是有几位音乐家他们自己去组成一个小的音乐表演团体。那这个团体呢，他们的名字就叫三个人啊。在去年其实我听到这个三个人这个名称的时候，我很 shock。为什么我很惊讶呢？是因为这三个人如果他们今天如果又加了一个团体进去怎么办？他要变成四个人吗？他最后变成六个人吗？他未来他会变成几个人？不知道。所以我今天特别邀请他们来上这个节目，跟大家一同来分享三个人到底是什么样一个乐团。我们特别邀请的是任仲还有子琳，两位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哎，真的，我真的很好奇哈。刚刚我特别提了那样子的一个问题啊，就是你们三个人为什么选？

0: 选三个人，我当然知道你们现在是三个人，对不对？对。然后呢，那任州，你可不可以谈谈，你到底为什么选三个人这个名词？
1: 三，因为其实想名字对我们三个来说其实蛮难的，对，尤其不管是团名或者是写曲子的曲名都是。
0: 哦，是。
1: 对，所以那个时候一开始的三个人并不是我们三个，其实是古筝、中阮加一位行政。三个人，但是演出的时候却只有两个人，所以那个时候大家的疑问反而是演出的时候观众会问说，你们明明只有两个人，为什么叫三个人？
0: 哦，
1: 对，其实那时候第三个人是行政。然后呢，后来那个大概是在2013年草创初期的时候，对，那最后有一些调整，然后有一些新的人员的加入，最后的演出的人员是三个，笛子、古筝跟中阮，然后我们就决定，我们就还是延续用三个人这个名字。
0: 是。
1: 那至于老师说之后家人的话怎么办呢？其实我们有想过，
0: 嗯哼，
1: 我们有想过说是那就是三加一，或者是三加二，然后一直到无法加的时候就变成 N 个人。
0: 哦，原来都已经想好了。
1: 是。
0: 那当时的时候的三个人的行政那位是谁啊？是子林吗？还不是，
1: 不是，哦，
0: 是另外一位，
1: 是另外一位朋友。哦，对， 对， 對，
0: 就是因为我很好奇，为什么你知道吗？因为之前的时候，我在跟随心所欲、为人他们几个人在谈的时候，他们就跟我讲，他说你知道吗？他们这三个人呢，真的很棒。为什么？他们有人自愿去帮忙他们做行政的工作，欸，啊，我说这么伟大，那位行政就是子林，对不对？
1: 是的，对。
0: 那子林可不可以来分享一下，你为什么会选择这样无怨无悔的去帮他们去做这些事情？当然，我想可能大家有共同理想，或者你有一些看法，然后你可能也希望借由他们能够实现一些你的梦想。我不知道哈，但是真的很特别，因为以现今来讲，一切向前看。大家所有都是向前看齐，啊，没有人是说，哦，今天可以做一些志工的事情，尤其是未必有未来，因为任何事情都是这样，
2: 是，
0: 但是我们期盼有未来，可是当我进入的时候我可能不晓得，所以我不知道您是不是可以帮我们分享一下。
2: 其实也没有这么的无怨无悔了。
0: 真的吗？
2: 真的真的，其实一开始是就是老师的另外一个学生莹姐，因为我一开始是有帮莹姐在做一些就是节目执行的部分。
0: 是是是。
2: 那其实我自己在这个行业已经做了，今年应该是第12个年头。
0: 哇，你做什么？专门就帮人家做这个？
2: 就是我原本是从艺术行政开始做，就是一样也待经纪公司，
0: 是是是，
2: 然后之后自己出来就是接案子这样子。
0: 是是，
2: 现在就像比较像 SOHO 组这样。
0: 是，
2: 对对对。
0: OK， 哎，好。
2: 那比如说遇到莹姐，那因为莹姐的音乐会，然后遇到了任重跟林青他们，那就是一起工作的时候，有时候会聊一下，那觉得说，嗯，这些小就是年轻人很有想法，对。那当然我其实一开始也不知道我可以帮助到他们什么。
0: 是。
2: 那其实是有一次任重他就是打电话给我说，他们已经成立一年，但是还没有立案，然后也想要去做自己的专场音乐会。
0: 是。
2: 那他就问我说，可不可以就是行政部分，就是委托我来申请处理这样子。那我当然我们谈一谈之后我是答应了，然后之后是我们又再详细再谈，所以其实变成之后的合作就比较没有像是所谓的就是一案一案付费这样的状态，就是我就跳进去了。
0: 对
2: 就跳进去，然后其实就开始，我觉得因为他们自己三个也非常有才华，然后其实一路上也很多贵人在帮助，所以其实开始在进入跟他们一起工作的时候，其实很多资源是一直不断过来可以运用的。那当然我觉得另外一个开始这样是我跟他们三个人之间的工作上怎么样去取得平衡，或是我该怎么调整我这边其他另外的工作的状态。其实我们大概花了差不多一年的时间，对，我们从2014年比较年底开始，其实一直到整个2015年我们大部分都还在做这件事情，其实现在也还是不断的在
1: 磨合
2: 对，但当然就是现在就是说大家比较了解，也比较已经决定说 我们团的走向或是每个人的想法。所以比如说我现在在工作上，或是不管跟别人谈案子或是跟他们，其实就是比较

0: 较可以快一点上手啦。
1: 是
0: 對對對
1: 是是，因为作为一个。等于是你跳入，我们从一个概念来讲，其实你也是股东了，你也是股东之一了。那其实我们常常讲，就是说，公司开的目的就是以赚钱为目的。
0: 嗯，
1: 好，讲实在话，音乐人去分享音乐，那不是当白痴，就是天天是说啊，大家你去分享，我们生活在梦想中，不是。其实音乐人需要的是什么？是需要大众来支持他。嗯，让他能够在生活无虑上头，然后他可以持续的不断的来做一些创作，写下当代的音乐，然后为未来留下历史。这是做音乐人其实我们所需要做的。当然，因为这个组合很特别啦，
0: 嗯，
1: 就是因为你们是从二加一的嘛，
2: 对，
1: 对不对？所以二加一产生的这样的情形的时候，因为郭敏琴去弹那个古筝，那郭敏琴他其实他也讲实在话，你们三个人经。应该是每个人都很独特，
0: 是，
1: 所以你们三个人是不是在讨论之间的碰撞也很多？
2: 很多，没错。
1: 那
2: 非常
1: 作为你现在变成应该是做一个调和者吧？
0: 嗯，没有老师，你知道，大多数我觉得他们在开始非常热烈的讨论的时候，我就会闭嘴。
2: 我只是旁观者，
1: 应该是你应该。那你是做最后的仲裁者吗？
0: 就是谈完之后，他们就谈谈谈，然后可能大家还是决定，还是没有办法有一个结果的时候，其实我们现在不只是三个人加我，我们其实还有一个宣传，就是健辅。嗯
1: 啊，
0: 有 email，
1: 啊啊，对对，有 email 给我的那位，
0: 那是我们另外一个专门负责宣传部分的男生，
1: 是是，
0: 所以我们刚好是五个人，
2: 对，
0: 所以其实我们是可以投票，
2: 我们是单数，
0: 对，我们是单数，啊，我们可以，最后有些事情是会用投票的方式来表决，这样，
1: 嗯，
0: 对，
1: 嗯，因为我在明年的你们好像传统那个台北市立国乐团的传统音乐季嘛，
0: 是
1: 传统艺术季，你们好像有投案嘛，
0: 是，
1: 哎，结果出来了吗？快了吧，
0: 快了，
1: 通知了嘛，对不
0: 对？还没有通知，
1: 还没通知啊，应该快要跟你们谈价格了吧？
0: 是，
1: 因为基本上来讲，我们看了一下，其实，真的好的节目是有，可是也不是很多。那以你们来讲，其实是还不错的，蛮好的节目了。
2: 谢谢。
1: 所以，其实我陆续在不同的位置里头、不同地方，其实都看到你们了。
0: 是。
1: 那看到你们的时候，当然对我来讲，我的前提是。只要是优秀的团体，只要年轻，他们有所作为，他们愿意去做，他们的音乐有品质的，对我来讲，我一定支持。哎，而且我是大力鼓吹。我基本上来讲，我做这个评委的时候，我的基本概念就是这样。那所以那个时候我就看看啊，三个人，好吧，那就三个人。对，那我也知道哈，好像你们也自己录了一些音乐，
2: 是
1: 啊。那当然我也了解，说好，你们每个人都写嘛，
2: 每个人都写，对
1: 对，因为很怪，你知道吗？我上一次才跟那个叶维仁他们聊，随心所欲
0: 是，
1: 然后他们几个人也是都自己写，
2: 嗯，
1: 可是早期这些人都不是学作曲的，
0: 是，
1: 可是后来他们写完了以后，出来的音乐其实都很有想法，
2: 嗯。
1: 而且讲实话都很有水准，自己可以演奏以外，自己他不会被架构给框住，他没有一个框架在那边，而随自己的想法，那这是一个创意，创新创意的问题就是在你有什么想法能够跟别人有差异，差异化事实上是在竞争环境里面要能够脱颖而出的方法之一，而不是唯一的方法，但是它是方法之一。你们的差异性在哪里？
2: 我们的差，其实我们除了怡彤以外，我跟敏琴都有一点点作曲背景，
1: 嗯，
2: 所以当初其实我们的团怡彤是不用负责写曲子的，
1: 嗯，
2: 对。然后可是后来我们真正立案了以后，我们希望我们的就是能带给大家的音乐比较多元，
1: 是
2: 因为三个人写出来的曲风一定差很多，
1: 对，
2: 所以我们就也是希望怡彤能写，因为怡彤自己本身演奏的很好。他对音乐非常有想法，
1: 嗯，
2: 所以我们也鼓励他写，
1: 是，
2: 然后他也写出了一些蛮好的作品，
1: 嗯哼，
2: 对。那我们其实我们一开始在成立团体的时候，我们并没有以去接 case 为目标，
1: 嗯哼，
2: 对，那个可能是之后的目标。
1: 是
2: 我们一开始所接到的一些案子，假如是需要我们演奏一些，比如说吃饭的时候的配乐，或者是流行乐的时候，我们就比较会婉拒这种 case， 因为我们希望把我们自己的音乐带给 听众。
1: 是，
2: 而且我们一开始的计划是一个叫做跑走计划。
1: 嗯，
2: 对，其实是希望能离开音乐厅，离开就是国家音乐厅或者是各个文化中心，到、巷子里面去，到深入社区或者是咖啡厅、一般民众们平常会出没的地方，把我们的音乐带给大家。第一个是因为现在大家普遍给小孩学乐器还是钢琴啊小提琴，对于相对于国乐是比较少一点的，比较不普及，所以我们希望能以轻松跟观众们能够互动，或者是很平易近人的方式去让大家来认识这个比较古老的乐器，
1: 是
2: 让他们打破一些他们一般认为哦，你们是不是要穿古装，或者是会穿马褂、然后都演一些小放牛啊，或者 是这样子。梅花三弄啊，这种曲子，所以我们一开始的初衷是这个样子。
1: 那你们在，因为我看了你们自己的简介里面，其实你特别就是做一种突破性的，也就是说，你们希望跟观众是能够互动的，
2: 是
1: 就跟随心所欲，其实他们也是这样情形，而且他们在演奏的过程里面，他们也希望去做一点跟观众里面就是有一些对话。我看你们也是这种情形吧。
2: 对，我们有一些曲目会跟其实我们跟观众互动的部分是即兴的部分，就是我们会希望观众出题目给我们，然后呢当下我们会稍微讨论一下，然后即兴来送给这个观众这首曲子。
1: 所以你们每个人的即兴演奏能力要够。
2: 对，因为其实敏琴他本身很做了很多真乐的曲子，所以他在于创作跟即兴这部分很厉害。
1: 对，
2: 那怡彤呢，他自己是有一个修乐团，巴西的修乐团是跟吉他还有萨克斯风这些合作的，所以他在爵士的他把爵士的指法运用在小软中软上面很熟练。然后我本身之前也是一些上过一些爵士课，跟司祖空这个团体出国去巡回什么的，所以好巧不巧我们三个人都有一点即兴的能力啦，所以在现场蛮好玩的。
1: 是是是，好，我们先来听听你们的音乐，然后我们再聊，好不
2: 好？
1: 那你要介绍哪一首音乐呢？
2: 我就介绍一首我们三个人组团第一次一起创作、共同创作的曲子，叫做《三花弄梅》。那它的原本的曲子是《梅花三弄》，是笛子的
1: 看那个样子像，
2: 没错。对，它其实当初是为了要跟一个中文剧，就是一个舞台剧做结合，趋势科技的，然后他是希望有一个美女出来跳舞，然后我们必须要就是演一个比较古典典雅的曲子。那我们三个人呢就把梅花三弄这首曲子改编进去，
1: 是
2: 最后呢我们又从这个剧里面把这首曲子拉出来，最后用了爵士的即兴的手法的精神，然后去改变了这个梅花三弄的快板部分。对，所以呢我们就因为改变过了以后，我们就希望给他一个新的名字，所以我们就变成三花弄梅。
1: 好，我们就来欣赏这首由他们三个人共同改编的梅花三弄改编的，叫做三花儿弄梅。

0: 这是阳明村小节目，听众们刚刚所听到的是由三个人这个乐团，这个乐团的名字就叫三个人啊，他们演奏的《三花儿弄梅》，他们就是用梅花三弄这种很传统的作品，然后借由他们三个人重新去做一些改编。那么这个音乐你们是在有录制在哪里吗？
1: 啊，我们在五月的时候发行了一张专辑，
0: 是
1: 叫做是三个人，就是也叫做
0: 啊、哦，就叫三个人
1: 同名专辑，是的，对。那这张 CD 呢，就是收入了有九首曲子，
0: 嗯，
1: 然后呢，就是都是我们三个人自己的创作，不管是原创或者是改编，
0: 嗯哼，
1: 对。那这张专辑呢，可以在我们的 FB 的粉丝专页上面有订购单，可以去订购这样子。
0: 那除了在 FB 专业粉丝专业以外，因为一般来讲，其实那个社群行销那个，其实除非它有一定的量，
2: 是，
0: 否则的话，这种行销其实它的应该是说可能还是局限性
2: 啊。是，
0: 所以有没有实体的网那个地那个店去可以买得到？有一种方便性。
1: 目前是还没有。对，因为才刚就是出没多久，然后我们可能之后会在一些就是卖国乐的一些乐器行里面可以买得到。
0: OK OK， 那子林想请问哈，就是说，因为从你做一个制作，尤其是你在帮他们在负责，包括他们做这一片 CD 啊，那我不想你有什么要可以分跟大家来分享分享，那个包括里面有一些平常不可以跟他们说的，今天都可以他们爆一点秘辛。
1: 你们在录音室跟录音师聊天的内容。
2: 没有，其实当初我们去年大概年中间的时候，就是我们还没有进到我们第一个制作的时候，第一个音乐会就专场音乐会之前，
1: 是，
2: 其实我们都一直有在想说啊。因为我们好像现在创作的作品量是可以足够来做一张专辑，
0: 是。
2: 那这个专辑的感觉比较像是我们三个人的名片，
0: 啊、
2: 就希望透过这个专辑，就是、啊、可以让没有来音乐厅或没有听过我们音乐会的人，他可以有一个东西可以、可以来认识我们。
0: 是。
2: 所以当初其实曲子量比较足够的时候，我们就开始有在构想这个专辑，
0: 嗯，
2: 然后从设计的讨论，从录音的时间，其实还经过蛮多波折的。
0: 嗯、哼哼，
2: 对，最后我们其实是在台大艺文中心的雅颂坊做录制的。因为我们比较希望的是，嗯，就像是一个音乐会一样，利用那个听的空间的共鸣，
0: 嗯，自然音场，
2: 对，自然音场去做这样的专辑，比较不是像录音室，就是很靠近麦克风、嗯，然后再去做所谓的后面再去做音场的效果这样。那其实我们那时候，我们其实是在今年小年夜的时候录音，
1: 小年夜，
2: 就是那个时间点一直在调整调整，那因为那阵子又下雨，
1: 嗯
0: 嗯，
2: 那因为雅颂坊它其实虽然是一个音乐厅，可是因为它刚好比较靠近一个就是他们校园要进出的一个动线上，
0: 對，
2: 所以车辆的声音什么其实有时候是真的很难避免。那时候是我们其实本来是约定是可能是小年夜的前三天，可是我们第一天进去之后发现、
0: 嗯、
2: 哇，他们学校在做工程，在灌水泥、
0: 哦嗯、
2: 所以水泥车就一直不断的进来、嗯嗯、然后后来就决定好那天就是把所有的 setting 都弄好，音场也试好，就这样，就今天就不录音、
0: 嗯、
2: 我们就看明天明后天的状
0: 态。那个钱怎么办？
2: 是，就没有办法、
0: 欸、那个 setting 不是不要钱的，
2: 对，就没有办法，就是没有办法预料到事情就是这样子。而且其实那几天天气也比较不好，在下雨，其实我们之前几天就因为说那如果下大雨的时候产生声音，说我们到底要不要录，应该怎么办？其实那个也有小吵了一下，
0: 嗯、
2: 就是其实因为这件事情，如果再往下拖，就会再一直延期，因为你所有的事情都预定好了，比如说录音室的时间也定了，录音的场地也定了，我们大家时间都已经调好了，他们也花了很多时间密集的做一个练习，把这些东西

0: 都排好了，可是却在那一天就发生这些，就是我们无法避免状况。不过还好是隔一天，真的小年夜那一天真的是
1: 一切顺利，
0: 一切顺利，因为他们水泥也灌完，而且那天刚好是学校就是封，已经那个道路已经就是那边是不能进出，所以他是不会有车辆往那边进出的，所以整个学校是封起来的，所以就非常顺利的，而且对，而且是真的在我们预计的时间超前把它录完。
2: 真的不容易，因为你那时候那个雅颂坊，它其实，它本来是个教堂，
0: 对，
2: 然后它旁边是管院的二馆，
0: 是
2: 啊，其实，在那边他们又在拉皮，然后做，然后后面再过去一般又在
1: 盖
2: 新房，
1: 对，就是盖新，
2: 你知道吗？我曾经在那边鬼混了两年，那个是那个地方，其实我们有够吵的，因为那个地方我也知道，旁边就是大停车场，
1: 对，
0: 是
2: 那个大停车场里面的时候，其实。你只要碰到时间不对，就对你们来讲其实很不方便、啊、
0: 是
2: 可是我刚刚听的那个音场的音响的感觉是非常的好，
1: 非常好。
2: 也就是说，它是自然音场，
0: 是
2: 因为自然音场它比较接近我们在现场听音乐会。
0: 是的。
2: 那我常常鼓励很多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呢，就是现场去听音乐会，因为音乐它除了用耳朵听以外，它眼睛也要看。
0: 嗯，
2: 而且再来，他要感受到周边那些其他人在欣赏音乐的时候那种氛围，那种互动，然后呢，他才会感受那种不单单只是一个人只是家里面打开收音机或者打开放一片 CD 这样听。那常常有的时候我们听到很多就是修饰过多，人工修饰过多，人工修饰过多，其实我对这样子的声音音乐，其实我是不太有兴趣的，因为那个东西太假了。
0: 嗯，
2: 哦，唱不准的可以把它调准了，然后错一个音还可以帮你补。对，现在是越来越容易做这种事，可是一口气能够从头到尾就是现场的演奏，这才是难，而且它有珍贵性。你们应该是用这种方式吧？
1: 没错，
0: 没错。
2: 总不会中间又塞一个音吧？因为你们三个人一直要放下去就串了，他说没有办法，要不就重来。
0: 是，
2: 哎，不可能的。所以真的，我是感觉很好。只是你们可不可以告诉人家你们的 FB 的那个粉丝页，我怎么进去你的 FB？ 我怎么去找寻？子琳可不可以告诉我们一下？
0: 就在 FB 搜寻三个人就可以了，就找得到我们三个人的粉丝页。
1: 对，
2: 三个人只有你们吗？
0: 嗯，
2: 那我赶快，我一再就做个三个人的，但是跑到我的粉丝页去了。
0: 很明显，它就会出现三个人，然后音乐的团体就是我。
2: OK， 好，
0: 对，
2: 就是各位，如果你有 Facebook， 没有的话，我告诉你一个方法，加入，你加入就有了。然后呢，你就去搜寻三个人，然后要注意三个人，它是一个音乐团体。然后从里面呢，你就可以从他的粉丝页里面去找，因为这片 CD 其实是非常值得各位去收藏，因为。光听一首哈、啊，跟你去收藏一个音乐，它有几个功能的差异性。第一个，听完就过了。可是有很多好的音乐是可以值得回味的。你要回味它，你必须什么咀嚼？要咀嚼要怎么样？不是听一次就过了。你也不像我们专门学音乐的人士，听一遍就有记忆。你听完一定忘，那怎么办？播放，再放。放到哪个特别喜欢听的？那你们有没有放那个 iTunes 去？
1: 哦，
0: 没有，
2: 还没有放上、
0: 嗯。
2: 随心所欲，他们就放进去了。当然，这个有优点，有缺点了。就等于说是你可以单曲放哈，然后这样，因为你们也没有放实体，所以各位听众朋友，如果待会儿你再继续听，你真的想收藏这样的一片 CD 的时候，你可以上他们的粉丝页去采购，顺便你可以要求说麻烦签个名，对不对？他就签个名，然后你可以珍藏。你要知道吗？30年后、40年后，那个都是非常珍贵的一些资料。好，那你们会帮忙签名吗？如果要求的话，
0: 会，我们已经有签好几张起来预备，
2: 已经签好准备了，
1: 要求者众。
0: 对
2: 啊，真的吗？
0: 我想
2: 他们应该是，应该是。那你们这片 CD 大概多少钱？
0: 我们是400块，那你网络上订购的话，我们邮寄就是不会
2: 不收邮寄费用，
0: 对，不就邮寄费用。
2: 那他是直接，那是要先付钱，然后再寄嘛，
0: 对
2: 不对？
0: 对，是的。
2: OK， 好、嗯，非常好。好，我们再来欣赏音乐。那你要跟各位介绍的是哪一首呢？
1: 接下来我要跟各位介绍的这首曲子是二重奏。是古筝跟中阮的二重奏，叫做《广陵印象》。
2: 是
1: 这首呢，就是像老师刚刚所说的，它是一镜到底。没有简介，
0: 完全没有简介。
2: OK OK。
1: 那这首曲子呢？它其实是从这个古琴曲《广陵散》，然后作为发想。
2: 嗯、
1: 那因为它是一个肃杀气息比较重的。

0: 个曲子，它的故事的意象是怎样？是
1: 聂政刺韩王，
0: 是的，对。那因为这首曲子也比较稍微学院一点，就是它里面这首是郭敏琴跟潘怡彤一起写的，那。

0: 希望，然后这首曲子呢的尾奏呢是一个也是蛮炫技的段落，所以他在韵味跟炫技这个氛围下，就把这个肃杀的气息表现得淋漓尽致，是我自己很喜欢的一首。
1: 哦，那个各位听完任重这样的解析，各位你就用你的想象，然后跟着这个音乐来走，我们就来欣赏这首《管林印象》。

0: 刚刚为各位所播的《广陵印象》，那么就是由郭敏琴跟潘盈彤两位他们自己创作、自己演奏的。各位听到了，一个是古筝，然后一个是中阮。那其实古筝做萦柔暗放的动作是容易的，对中阮来讲，其实他的张力太大，
1: 是，
0: 其实要萦柔暗放，其实对他俩是痛苦，
1: 对，是痛苦。
0: 那我相信他演奏过程有没有断弦啊？应该有吧。
1: 偶尔会断弦，对，因为他本身弹琴也是大力的。
2: 对，
0: 对啦，因为其实各位从他的音乐里面，各位听，就是在音乐里面，其实塑造形象是所有这种专业音乐演奏家里面他们所要做的。最不会演奏的人是做演奏什么？你知道，谱子来了，照谱演奏，然后演完了以后，音高没错，拍长没错，他标示的强弱没错。你要标示的速度符号也没错，什么都对，可是我就说他错了，他少了什么？少了生命。可是我从你们刚刚的音乐来听，充满了生命，而且基本上来讲，充满了对音乐的这种热情，这是非常非常的好。那个，我想任仲是不是你再谈谈看，就是你们这个团，你们的寄望，他的未来，你的梦想是什么？
1: 我们的梦想哦，其实我们的梦想就是，我们50岁的时候能继续在舞台上，就算驼背或者是都没牙齿，我们还是会
2: 推轮椅
1: 在舞台上演出。
0: 这种50岁这种还在那种，以你们现在的这种程度，50岁要站在舞台上其实不难。
1: 那个，
0: 我是感觉你们，如果说今天只是为了我能够持续站在舞台上，这个其实是年龄是挑战性，因为是这样，从演奏的技巧性来讲，它跟体力有关系，
2: 是，
0: 所以它随着年龄是负成长，
2: 是
0: 它是负成长，可是从音乐的感性那种，它是正成长，所以越年纪越大的时候，我们就要讲音乐要讲的是什么？
1: 感觉
0: 一个音出来，你听到没有？那个音的后段多少性的变化，这叫音乐。那个什么，因为没技巧了，那个是骗人的，那是骗人的。那我相信你们其实，应该短期应该就有一些想法吧？指定你想你带他们到哪里去？尤其是你本身你也是应该是做经济的，你也是做行销的，对不对？公关公司里，我相信你也待过。你的想法？
2: 其实我们之前一直不断在聊，因为当我们去年那个11月12日的那个演出，就是我们第一个首场制作的在小厅的演出结束之后，
0: 是
2: 其实有点像是完结了我们一开始的想法，所谓音乐跑走计划的这个部分，
0: 是
2: 就是我们到外面走一圈，然后最后的能量集中在这一场，还是希望我们可以把透过外面知道我们的观众带回到音乐厅。
0: 结果做成功了吗？带到了没有？
2: 我想应该是非常
1: 成功
2: 的，
1: 因为
2: 对
1: 那个
2: 不管是票房或是回响，其实都让我们蛮讶异，是成功的。对，那其实结束之后呢，我们就开始在讲了，那我们下一步要做什么？可是好像似乎聊聊，当然可能因为我在这个所谓的市场或行政这一块上面是比他们有经验，但是我其实有时候常常跟他们在聊天或是在沟通的时候，我发现说，其实或许我可以给他们经验是说，不要让他们觉得哦，比如说他们想出一个想法，那我可以跟他们讲说，以往以我们这个
0: 经
2: 验，
0: 对，
2: 是怎么样的实行它，那他可能或许没有办法到达你们想象要的那个部分，但是我觉得这个过程中，如果你们愿意去做、去经验它，我觉得也非常好。
0: 是，
2: 所以我其实对他们都没有特别说哦，这个不能做，那个不能做。但是，除非是真的，我觉得真的是不好，或是真的觉得我觉得没有太大的意义的事情，我还是会跟他们说，那我们可能可以考虑别的方式。那其实，在谈的过程中，我会发现其实他们就是真的是三个非常热爱音乐的人，所以他们其实就蛮像，就是其实就只是一本初衷，
0: 對，
2: 就是喜欢大家一起做自己
0: 喜欢做的事
2: 音乐，所以其实他们对自己的未来其实并没有太多的设限，换句话说，其实也没有太多觉得哦，我一定要比如说3年。

0: 内我要做到什么，
1: 嗯，
0: 五年内十年内我要做到什么，
1: 是
0: 这样。
1: 所以基本上来讲应该说是三位都很单纯，
0: 是
1: 都很单纯。不过 有的时候是这样子，就是说热情要存在，
0: 是
1: 不管你走到什么地步，其实像任仲本来他很有机会就到职业乐团去了，
0: 是是，
1: 可是他完全就挑战他就放弃，
0: 是，
1: 那他有他一些想法。其实我也碰到莹姐也是这样的情形，
0: 是是，
1: 就根本就从那边离开了，因为他们需要的就是音乐的自由，而且他需要的就是我原来对音乐的想法，我希望能够保留我对音乐的那种初衷，热爱的初衷，所以能够持续下去我是认为是很好了。但是那我比较好奇，就是既然你们用这种跑走计划，那其实对你来讲你应该是很注意到所谓 CRM 的事情，所谓这个顾客管理的问题，顾客关系的管理，你怎么样去跟他们产生互动。当然 Facebook 是一个关键，可是还有其他的没有？包括你如何让你每一场的音乐会里面的这些观众会留下跟你能够连接的这样子的一些资料讯息。因为这个我想他们是三个人是完全都不会我跟他们讲也是鸭子听人根本讲完他们也是听了归听，听完就忘了。可是对你来讲应该是很重要的。
0: 其实这一块就会变成是说，像建府在团里面的主力就是做这一块，对，所以其实建府他，因为可能我觉得现在当然是说透过 FB 或是网络这部分，对大家当下的讯息的传递是很直接、很快速的。但是怎么样去，就像建府会常提到说，那怎么样把这个人真的变成我们的粉丝？他会一直不断的来寻找我们演出的讯息，希望跟我们互动，这其实就是要去建立一些跟观众上面的一个默契跟连接。那其实我们现在 也慢慢的尽量就是把这个关系慢慢的去建立起来。那建府其实他本身就是对所谓的行销宣传这一块是比较专门的，对，所以他其实就是有固定的在帮我们，不管是现在是网页的规划，也是就是网页的FB 的互动，都是大多都是他做管理跟回应。那比如说我们现场可能演出获得一些观众资料的时候，也是会立即建档。不过我觉得这当然是可能跟比如说实际上要呈现在所谓的票音乐会票房的购买率或这个其实还有一点落差啦。
1: 对，其实你们现在时间那么短其实慢慢只要关注到他就会有成长啦。因为今天时间好像过得非常快，你知道吗？还有好多事没得聊。那我们下面继续，我想还是大家再来听听你要听哪一首呢？姚哲讲的茉莉小六吗？
2: 是的，对。
1: 要听这首啊。
2: 对。
1: 这首各位，这首为什么要听？因为它是任仲作的。我们就来听听这一首姚哲讲的茉莉小六。

0: 刚刚所听到的是由三个人这个乐团他们所演奏的作品，是由任仲所创作的摇着桨的茉莉小六。我不晓得你们最近有没有什么样的音乐会的讯息可以让我们大家知道，我们也可以现场去买票，或者我们到哪边可以去欣赏他们的音乐呢？
1: 是因为刚好最近是暑假了嘛，好，对，所以现在有一些比较是我们7月17号我们有受那个闽南文化节的邀请，
0: 7月17号，
1: 对，然后它是在桃园的一个户外，是八德中永公园，那它是户外的野餐音乐会，
0: 是
1: 演出的时间是晚上7:20，
0: 哦，对，晚上7:20，
1: 对对对，然后应该就是一个免费，大家可以带着那个
2: 野餐
1: 垫啊，然后来，
0: 很特别，
1: 然后我们7月30号是有应蓝牙舞蹈团之邀，他们今年是创团的50周年，那他们今年做了一个节目，然后是委托我们三个人做音乐设计，
2: 是，
0: 哦，
1: 所以里面的
0: 所有音乐吗？
1: 对，就是后半段这个有一个30分钟的串整个大团的大型的演出的30分钟音乐是委托我们三个人创作的，
0: 对对对，很不容易，很不容易。
1: 那中间也会有我们10分钟三个人自己的作品的独奏的表演。
0: 就是你们不单单是帮他创作音乐，
1: 对，
0: 而且参与到里面做演出，
1: 是
0: 南洋舞蹈团，
1: 是，然后是7月30号，晚上7:30，
0: 在哪里？
1: 在宜兰的演艺厅，
0: 在宜兰演艺厅，
1: 是，
0: 所以各位。雪隧很方便啊，虽然会塞车，但是如果各位你飞过去飞回来不是问题。
1: 是，
0: 那宜兰如果那边的听众们，如果你有兴趣，就在宜兰的演艺
1: 厅，
0: 7月30号。好，那未来如果说我们还有一些在台北市或者说比较临近的一些音乐会讯息，有空我再为各位带来来介绍。那还有其他的近期的兴趣吗？
1: 近期大家8月份，其实8月7号、8号，我们在同万节的园区也会有，就是蓝牙舞蹈团这套节目会在园区里面有连续2天的表演。
0: 8月7号、8月8号，在宜兰同万节，
1: 对的园区，
0: 所以顺便就是大家如果去
1: 里面
0: 玩同万节的时候，就可以欣赏哦。好，好。那我想节目到了尾声，那最后我想我们来欣赏哪一首作品呢？
2: 我们来欣赏这个郭敏琴他所创作的《岛》。
0: 好，我们来听这个《岛》，顺便在同时听这个音乐的过程中，我们也要在这里跟各位听众朋友们说再见。谢谢任仲，谢谢子琳，谢谢你们两位来参加我们的节目，谢谢你们两位，
2: 谢谢主持人，谢谢。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华丽广播网制作的古乐照今晨。

每当明月冉冉上升之际，大地霎时铺盖了一片银白色的亮丽，仿佛是一种最温柔的提醒。在月光的照映之下，横跨了古往今来的人事功过，也都成了鉴今劝世的篇章。这是历史的箴言，是先人的德泽，更是文化的红利。请收听《古月照今晨》。

0: 各位好，我是陈伟，欢迎大家收听古月照今晨之千年回眸，我是陈伟。今天这一集的节目的主题叫从儒家文化角度看台湾校园问题，大家都认识的段馨怡老师是我们的制播人，他是曾经担任台北市中山女高的专任国文老师，北一女高的兼任国文老师，而他现在是客审会委员审查人。他今天的节目不同于以往，他是有采访来宾的。这位来宾，这个他叫简成佐，简老师。好，我们马上来听这一集的《千年回眸》。
1: 各位朋友，大家好，今天呢又到了我们《千年回眸》的时段了。在《千年回眸》的第27集中，我们跟上一集一样，我们还是邀请到了我们的帅哥老师啊，简成佐老师。然后呢，让他呢根据他自己亲身经验，亲身的经验以及呢他自己呢个人的经历，那么他呢对今天校园问题提些他的看法啊。那么谢谢简老师，您好。
2: 哎，邓老师好。
1: 哎，那么我们上面呢谈到了台湾现在教育问题，谈到校事会议，谈到了教师呢逃亡潮。那么在这个情况之下呢，事实上呢，在校事会议之让老师防御性教学，它其实是造成了校园的不安，让弱势学生呢被霸凌，这个问题其实蛮严重的。但这个问题呢牵涉很广，它可能也包含了我们的教育主轴的偏移，包括了我们的政治制度的一个问题，那么我们的教育部它看待事情的一个方式，它处理事情的一个手段，这都是包含在内的。那么我们现在呢

0: 聚焦到呢最近呢最被关注的校安问题。因为呢校安问题它已经从呢学校的问题外溢到整个社会。就譬如呢好几年前我就听到呢我们在万华啊，那么华西街旁边有个小面摊，那个老板娘呢我们也是多年都认识了。然后我们在吃面的时候呢跟老板聊聊天聊起来，他就跟我说，他说我们这边你看这一排楼哪一栋房子里面没有吸毒的人啊，他说我们都知道心知肚明啊，那么所以呢在学校里面吸毒当然是严重的。那个时候我们听完说哦，会这样吗？我说他们多大？他说国中啊。我说国中就吸毒吗？他说当然。那么现在呢我们会知道不但是国中有，连国小都有了啊。在我们的这个很多法律的这种偏差下面，譬如我们强调这个少年保护法，但事实上呢你对少年人免责的结果，犯罪集团就把他们吸收过去了，对不对？因为他们会跟他讲说，因为你免责，所以你在做什么事情其实都不会受到惩罚，那么他们就会呢变成呢车手，变成一些呢犯罪集团的外围人员。所以造成了我们今天社会会出现各式各样问题。譬如我们谈到说我们今天社会少子化，那么少子化呢它的当然它是很严重，我们现在好像是整个呢这个出生率啊好像是不到 0.7 啊，那么不到 0.7 几乎已经是整个全世界最低的一个出生率，那么少子化自然是越来越递增啊，就是越来越少的孩子出生。但是我们会看到少子化是现在看到的一个状况，可是社会上缺少年轻的劳动力已经是现在社会的一个现实。那么年轻劳动力呢，他们应该算起来是20年前生的孩子，那个时候台湾少子化没到现在这么严重，可是为什么从疫情之后你就会发现呢年轻人都不见了。那这不见呢包括您刚才所谈到了年轻人可能对自己期待啊，那么他会变躺平啊，觉得我可以过日就好，他没有思考到说他可以躺一辈子吗？几十年是很长的时光啊啊。那么但是还有一个说法是包含了年轻人他们追求高薪，我们知道台湾呢现在当然看起来我们台积电好像是护国神山，所以薪资各方面我们的整个科技业它是非常优渥的，可台湾除了两个行业，一个科技业还有一个医师之外，大部分的行业它的薪水还在平均值以下，这个平均值是被科技业带上去的，所以大部分人还在平均值以下，他们将近70%的年轻劳工，基层劳工。所以对年轻人来说，他看到那么辛苦的工作，就这么微薄的待遇，那么他们要不然就躺平，要不然就追求另外一份工作。而这另外一份工作呢，有时候诈骗行业，有时候各种我们还不太很清楚的一些地方。但他出现结果就是你会看到有吸毒啊，那么这个吸毒的这个情况，它就会造成了我们现在谈到毒驾、酒驾，现在毒驾的数量还超过酒驾。那么毒驾呢，就造成了社会上这个人员的伤亡。所以我们说呢，从我们当年听到了啊，这个面摊老板娘跟我们讲的这栋房子里哪一家没有吸毒的孩子开始，我们就会看到他已经外溢到这个社会上，这些孩子慢慢长大，他们从事行业又很特殊，那么他们的行业以及他们生活形态造成了他们对社会的危害，这危害毒驾只是其中的一个表征，而不是代表全部。那所以校安问题已经从学校外溢到了社会，那么我们回头要去检视它的根源，你就不能忽略学校的校安问题。那么当这个校安问题被呢吵得锣鼓喧天的时候，我们教育部呢又出来讲话了，他说我们来增加第五级保全啊。第五级保全这件事情，以您曾经担任过职业军人，到今天你就在校园将近20年的时光来看，你怎么看待这件事？它真的能解决我们的校安问题吗？
1: 好，谢谢段老师啊。这个从教育延伸到所有包含吸毒啦，或者是青少年因为价值观念的一个崩坏，或者是他欠缺这样的一个道德观产生的种种社会问题，就以前常常讲一句话，经费不花在教育，最后就花在监狱啊。那我们先提到老师刚刚所说到的第五级保全人员，或者是我们现在包含学校里面也有一个叫做学务创新人员哈，不管用什么样的名称，对于我们官方教育部啊，希望解决问题，然后用这样的方法来处理，第一个我觉得应该必须要法制化。就是相关的这个立法程序必须要完备，它的一个条件啊，它的一个培训过程啊，以及它的真正的主要的职责等等必须要厘清啊。那但是呢，我们还是因为我们是老师，所以你说用第五保全也好，学务创新也好，包含以前的军训教官也好，当然军训教官他是有个时代背景的啊，为什么最后他会逐渐的就是要被逐出校园，或者就是

0: 缺补补就没有了啊。像啊，像我们现在竹东高中是还有，台北市很多学校是已经没有教官这个职务了。我想两件事情，第一个是解决问题的方法有很多种，那可以的话应该真的是要邀集各界来讨论，而不是常常有一些长官觉得好像 他比较聪明，他就是觉得就这么做 就怎么做了这样子啊。那第二个是说在这个过程当中它就牵涉到文化背景的问题哦，比方说像早期的军训教官，当然是在这个威权时期啊就有一部电影就叫反校嘛啊，就其实反校真的也拍得有点过度丑化了，就把它妖魔化这样子啊，可是你看我们是不是在推动啊这个教官要退出校园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去关注到反对的声音？其实很多的不管是学校老师甚至有学生也有讲啊，因讲说其实对啊教官有时候很凶啊什么，其实后来慢慢教官都不敢凶哦，都是有点就是威吓性啊，就是警告性质而已哦，没有像以前真的这么的凶悍等等的。但是教官在的时候不管是老师或学生其实他都有一定的安全感，这个是不可磨灭的事实。那当然我们后来听到就是因为他是穿着军装嘛等等的好像说各国教育里面哪有什么军系啊进来，事实上军训教官他编去就是在教育部的啦，虽然他有一个那个职务，有一个这个叫做官阶啊，一个中校、上校这样子哈。那他的价值，我认为还是应该是有这个有时代价值意义的啊。那现在反正是这样，没有办法。但是我个人认为，校安事件这个问题，同步有这个校安学创第五级保全人员等等的，我没有意见。但是真正要追根究底，或者是治本而不是治标的方法。第一个是让学生自己知道要懂得怎么去保护自己啊，在发生任何异状的时候建立通报机制啊。那当然这时候亲师合作也很重要啊，有时候是学校发生了一些事情，学生回去想要跟家长沟通的时候，那不知道家长太忙了，或者是刻意的忽略了，或者是觉得啊应该没那么严重吧，然后 maybe 就这样子防微，应该是要防微杜渐才对了， 才不会让他就是越来越严重。那怎么让学生懂得保护自己，除了说案例宣导之外，我们现在高中有一个学分啊，一个必修学分叫做生命教育。这其实生命教育的内涵很丰富啊，当然客观上我们要讲丰富到有时候这个课是上不完的。但是课上得完上不完，我个人也上这个课啊，我认为很重要就是让学生至少先有个概念。你现在做不到，比方说我们在生命教育就也会提到哲学思考哦，哲学思考就是让你去进行一个正确的思考过程，去检视自己的推论哦有没有问题。举例来讲，刚刚这个我们前一集里面有提到的一句话，开玩笑的话，解决不了问题就解决制造问题的人，听起来好像有点道理，但是你用哲学思考去逻辑推论一下之后，你就会发现不是啊，问题归问题，你到底是应该是对事不对人，还是对人不对事哦。所以你看还是回到我们在这个中华传统文化里面，就会告诉你说，哎呀，我们叫做内举不避亲，外举不避仇，其实它就是符合逻辑推论的嘛，为什么你说外举不避仇，因为人家会误会啊，说你那个外派的职务啊，是不是可能流放边疆什么的，然后你把你觉得不好的人给送去了，不对，这个官员说不是啊，你只问我谁适合这个职务，你也没问我谁跟谁有仇啊，所以有时候我们就是不能因人设事，而应该就是就事论事。那在这个整个思考的过程当中，特别是现代存在很多的逻辑谬误，就像刚刚讲的解决有问题的人。那么校安事件一部分是属于的这个我们发生事情后的应处，那才是就是学创啦，这个保全人员的问题。可是我们更希望就是从教育的方面来让学生有保护自己的能力哦，但不是说动不动就要去 fighting 或者是怎么样。可是他知道说，某些事情的迹象，有这样的情形的时候，我们就应该要防微杜渐。我该去做通报，或者是我该去做讨论的时候，我们就要从这个角度来解决问题。所以像礼拜一我们在这个这个支教理念说明会的时候，确实我们的老师也直接提出来说，那学校发生冲突的时候怎么办？那按照我们的经验，发生冲突都是来不及了，发生冲突说穿了你就是 SOP 啊，该通报通报，该怎么样怎么样，如果该寻法制就寻法制，该向内解决该整案整案，真正的问题都永远都在于怎么样去防患未然跟防微杜渐，那确实是要靠教育。
1: 像我的这个教学的经验哈，我是从国中到高中，所以在国中的时间呢，我待了20年，到了高中又继续啊。那么，所以我们到了高中以后，我们觉得最大的一个差异性，在国中的时候，导师的工作是非常的艰巨的。可到高中以后，导师变得轻松很多。原因是什么呢？我们就发现，因为教官站第一线了。你刚才所说的那些防微杜渐，教官全部做

0: 了。所以当我进入中山女高开始，我就从来没有觉得教官代表威权。虽然他穿着军装，但他跟学生的相处就好像呢他们的大家长。那么学生住在外面住宿舍，如果有任何事情发生的时候，他教官就第一个去关照，因为他们的工作是24小时的。然后如果呢学生真的惹到了一些麻烦，教官也出面帮他们解决。所以在那个时候已经是好几十年前了，我就已经觉得教官从解严之后，他其实那层老虎皮已经脱下来了。解严之后他知道呢政党会轮替，所以他不能够再成为一个思想前置者，他必须真成为学生生活的管理者或者是一个辅助者，那个角色已经非常清楚。所以呢那时候我们常常在开玩笑说，教官不但呢不该退出校园，他应该是往下进入国中校园，因为国中已经越来越复杂，那么很多问题的发生已经不是老师能够掌握住的，因为他跟外面的黑道有所勾结。所以我们会看到国中的管理组长，那个时候还叫管理组长，他们经常是属于黑白两道通吃。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教官他本身他既有呢军方的背景，他又受到呢学校教育的一个训练，他知道如何跟学生沟通，又能够呢有外面的关系，能够掌握外面的一些黑道的讯息啊等等。同时他穿着军服的话，黑道是有所忌惮的。所以这个情况之下，教官维系了高中校园的安宁，我们都觉得国中校园都要把教官请进去。所以当大学开始说教官要退出校园的时候，我们就觉得其实可以把大学的教官请到国中去，但结果是高中也跟着教官退出。所以我们在今天看到所谓校园问题的时候，我觉得你如果今天政府他真的是解决问题而不是解决有问题的人，不用这样的思考在想事的话，他不把呢他所曾经接触的，譬如说我们执政党现在是民进党嘛，对不对？民进党是高喊叫教官退出校园的这个创始者嘛，他如果认为这个是他的一个核心理念，是他的一个招牌，那他当然不管今天的校园呈现了多么需要教官的状况，他也不会呢接受让教官重回校园。那么如果呢我们要兼顾这个政府今天执政党的政策，要兼顾呢这个校园的安宁，我们可以让他教官换一个名称，譬如说校园安全官啦，对不对？那么他已经呢不是国防部管辖，他其实归教育部管辖，他当然也算文职人员啦。可是呢因为他自己本身曾经有过这种军方经验管理的这个理念，以及对外关系的这种网络的这种比较绵密，那么他事实上用来负责呢校园的安全，他还是呢最适合人选。为什么我们会觉得第五级保全比较不适合？因为你用保全两个字，他是劳保啊，他不可能像教官一样他24小时待命。那么他8小时待命，学生有任何问题的时候，其实保全不见得在旁边。何况呢保全从军警退下来的保全，他没有受过呢学校教育的训练，他跟学生沟通，他的那种权威式的沟通方式不是一些学生能够接受的。再加上呢保全他是保全而不是教官，他其实没有法治上的保护。那么今天老师都没有管教权了，保全有什么管教权？那么你只是让他进校园，就好像我们看电影那样子啊，他是一个突击队嘛，那不可能是这种情况的嘛。所以我们才觉得呢，今天教育部用第五级保全，为什么反而招致家长团体的反弹？就是因为大家看不到你有解决问题的诚意，只看到你叠床架屋在违章建筑上加盖一层又一层，但它还是违章建筑。然后呢，遇到任何问题的时候，它还是会垮掉，并不能给学生他真正的一个保护。所以我想呢，您是从的职业军人转型到学校的老师，在这方面应该会特别有感觉。那台湾教育走到今天这个情况，然后呢政府又不愿意正面面对事情去解决问题，只想用锯剑法，锯一段算一段，然后箭头留在肉里面就让它发烂。那么我也知道，这像寒暑假啦各方面，你也常常呢会到呢这个对岸去看看呢对岸的校园状况。那这方面的话，您看到的现象，它有没有类似台湾的情况，或者是跟台湾的情况不相同，它可是依然是一些问题，还是它的一些处理方式是台湾可以借鉴的，还是台湾的一些处理方式是他们可以借鉴的？不管是哪方面，都希望听一下简老师的意见。
1: 好的，谢谢邓老师。那首先啊，两岸的交流总之我们永远就是依法行政啊。那当然最近提到了两岸都稍微敏感了一些些，那我想先从就是文化上，或者是刚好最近毕业季啊，可能老师也刚好有看到这个两岸的毕业生代表致辞的这个影片啊。那这个影片大致上就呈现我们台湾的大学毕业生就非常活泼的，用很轻松自在的方式啊，侃侃而谈啊，非常的多元啊。那 对岸代表的这个发言呢，就是四平八稳，要说比较不好听是稍微有点

八股，但是我仍然无意去比较它的好坏，因为事实上，它呈现的其实就是一个不同的文化。那你要说哪一个比较好，一定是各有各的好。我为什么会这样讲呢？我们所看到的当然都是两岸已经是 top 了，已经是就是比较最高学府，都是几乎都是学霸啊，都是比较在学习表现上面比较好的才会被去推荐担任代表，对对对。但是实际上呢，对岸的那种模式，培养出四平八稳的这个表述的这种文化啊，某种程度就是会比较不会有太多这个小朋友可能仗势欺人，然后我也不要直接用霸凌这个词了啊，在他这个过程当中或许是这样，可是事实上我们可以看到对岸的一些影视作品里面也有的哦，他们也很愿意纵横的把他们的问题给呈现出来，有没有霸凌的现象啊等等，有啊，反正这个人的社会就是只要有强权，只要有我是觉得我比较厉害，那在他还没有思虑很清楚的时候，不懂得去尊重别人的时候，他就有可能会仗势欺人，会变成觉得说哎，这好玩啦、啊、等等的啊，那个影片的名字我一直忘记了啊。那你说我们到了对岸学校去参观的时候啊，那当然第一个都是对等的啊，那看到了什么东西，我在出发前通常是这样跟同学讲的啊，那第一个当然就是两岸的这个同文同种的一个文化背景啊，语言是相通的，文字是相通的啊，那可是不管是因为政体的关系，历史的因素导致我们现在有这样的一个现况啊，那目标终极的目标我们姑且不论啊，所谓的统独的问题，但是和平一定是最重要的嘛啊，那为了和平，那是不是要增进彼此的了解，所以我们去看，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是我们大概都知道国内大部分的学生现在是什么样子啊，我这个语气听起来当然就不是这么的褒义啊，只是有点贬义。国内愿意读书认真的学生当然不在话下啊，不在少数，但是更多数的学生开始就是上一集我们有提过的虚无感，欠缺价值，学习无用论，然后这个学分精算师，我刚好就好，我毕业就好啊。那但是对岸它有一个词可能大家都听过，叫卷，很卷，他的自律甚高，他等于是把自己会常常会逼到某种比较严重的一个程度，这样好不好？我当然也要说其实也没有那么好、哦、可是你说比起卷跟比起这个躺平啊，就对岸有一句话开玩笑，他说啊，卷也卷不赢啊，躺也躺不平啊，所以这就是人生苦的地方在这边的。但是与其比起这个卷造成的困扰跟躺平所留下的这个遗憾啊，或者是可能这个发展的限制的这个可能啊，我自己永远会选择，我宁愿自己卷一点啊，所以我带同学们到对岸去参访的时候，事前就会提醒他说，我就是希望你去看一下对岸的同学是怎么样在学习啊。那我记得有一次我们正好一起到那个宁波的小学去，那一次我刚好上课嘛，那一次啊、哦，我也是第一次，那一次，哇，那小朋友都不用套招的，因为我跟他们没有关系，我不可能跟他们套招。哇，提到什么诗词，说来就来，张口就来，我不用套招，他都完全一致。那当然，很多人一看到说，哇，你看那个都被怎么样思想前置，什么连讲话都得啊，一致一致。问题是，我们人当然是人，不是机器，可是我们不能否认有一件事情是在整个工业化过程当中，泰勒化把它规格化是一个过程。所以今天台湾的教育，或者是我们台湾的国情，中华民国的这个在世界上被人家认定究竟是已开发还是开发中，这个我觉得也是先保留、哦、可是我们也提到另外一个概念，我举一个例子是、我们有个日剧叫东大特训班，他讲了一句话是现在只要当老师大概都会质疑的话，他说啊，填鸭式教育才是王道。我们都会觉得不对，怎么可以填鸭，怎么可以把学生当机器，但是我也很不会演讲啊、我们先把这个填鸭式教育讲完。他为什么会认为填鸭式教育才是王道？是因为他只要但凡是在未开发、开发中国家，我没那么多时间去跟你、挖苦一下数学啊，建构式数学，我们那一段时间都被搞翻了，九九乘法表背熟，不过就一两天的事情，题目会解了，慢慢再去理解，这是在我们先求有，再去慢慢理解的过程。那现在好像我们自己觉得，哎、我们现在开发中啊，我们现在已开发，我们现在、很进步啊，所以我们就要怎么样都是以学生为主体啊，所以那个教改啊、不是教改，对不起，108课纲曾经也被人家挖苦啊，因为他们这个课程大会当中有包含学生的代表，那有些学生代表的发言也不是这么的理想，所以有人拍一张照片去讽刺一下说这个延长线的，对不对？有一端要插插座嘛，然后另外一端可以让人家插着一充电，他说延长线的插头不插在插座里面，插在自己的那个延长线的那个插座上面，它等于是一个闭式的拿来的电。他说你让学生去决定要什么 ，OK， 我很乐见其成，但前提是他究竟有没有准备好，能够来跟你真的讨论说我们。

0: 要什么样的课程、哦、所以有一段时间大家在讲说、啊啊、我觉得我们要选择什么样的时光的时候，我都很好奇，我以一个高中老师那时候大概四十出头岁，我都不敢说我到底了不了解什么叫做史观这件事。我现在当然那个上课上多了、嗯嗯、也接触了相关议题，我比较能讲的，我就很好奇一个高中生、嗯、然后来这样子、啊、非常的义气凛然、啊、这个正义凛然的是大张旗鼓的说 我要选择什么样的史观，那到底是真的懂还是被某些意识给影响了。那我们讲回到说我们去段看了什么，首先我们也先讲，那既然是两校的互动，大家都嘛是派厉害的学生嘛、哦嗯、所以他们出来在发言致辞的时候啊，哇，那个讲话真的我也没话讲、嗯、一个个搞得跟主播一样、
1: 嗯
0: 哦、那相对于我们同学代表致辞的时候难免赘词就稍微多了一些些、嗯、那也不是什么太大问题，就只是跟我刚刚所提到那个毕业生代表致辞有一点点像、
1: 嗯、
0: 对岸真的是他可能也没必要看稿，但是他念出来那真的都跟主播那个语气腔调、嗯、尤其是我们上次在这个宁波小学、嗯、小学生在念那个文字的时候他怎么读的、
1: 嗯，
0: 就从小就开始教、哦、这是一个规格化的过程，好不好不好讲，但是我刚刚有一个被这个打断的一个话，我自己打断的、啊
1: 嗯
0: 回来讲，我常常跟同学讲说、啊、我们是人，真的我不应该把你当机器、
1: 嗯、
0: 我不应该把你当机器，但是我建议你在考前你就要把自己当机器、
1: 嗯、
0: 为什么？第一个精准、
1: 嗯、
0: 第二个规律、
1: 嗯、
0: 你不能因为我是一个人所以 我想休息就想休息，我有自己自主的权利，这不是吧？你要晓得你我都开玩笑，我说你不要把自己当考生，你要当做自己是战士、
1: 嗯、
0: 你在备战、
1: 嗯、
0: 如果你觉得这一场学测是人生当中很重要的一场考试，你要有那种作战的心态，所以你该休息一定要休息，该读书你就要很专心很专注的在那段时间内去完成你的目标，对不对？尤其我们不讲别的嘛，你在算数学的时候你当计算机不好吗？很精准啊，对不对？那你考上了 OK， 你就开始要回到你是人来去思考说，我念的这个科学我的目标是什么，我的近程中程长程目标是什么，那我要不要考虑我未来就业，那或许你也可以不用想那么远，我常常跟江学生这样讲的，就业这件事情 你可能就业你可能创业、
1: 嗯、
0: 那你也可以、哦、跟这个左哥一样去直接投身军旅、
1: 嗯
0: 哦、相对那个工作性质是比较单纯的，我也不会研究，到目前为止也经常鼓励某些我认为适合的同学说其实从军是一个不错的一个选择这样子、
1: 嗯、
0: 那对岸的同学跟我们互动的过程啊，就我的经验来看是真的都非常弥足可贵的，因为第一个不谈政治嘛、哦、政治是政治家的事情嘛、哦、是官方的事情，那学生更包含我们，在我们就是老百姓，老百姓要的第一个是和平，第二个是经济要繁荣，第三个两岸的交流越热络那这是我们邻居嘛，是不是、啊、但我不管今天把它定位成所谓的境外敌对势力也好，或者是什么、哦、不放弃武力犯台也好，等等等等的，你永远不能忘记一件事，台湾海峡没有那么大，
1: 对啊，
0: 台湾海峡这样子、哦、太平洋这样子，
1: 对，
0: 哎，
1: 现在连川普都看清楚这个事实了、
0: 欸、
1: 对不对？对岸都跟我们差200公里、
0: 啊、
1: 然后美国跟我们差9500公里
0: 是、啊、
1: 是不是？所以这就是一些距离，就是你可以改变历史，你不能改变地理，
0: 是啊、
1: 嗯、那么所以呢，不管怎么样我们多交流，对对岸多点了解，不管你把它当什么，它都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
0: 是是是是是，
1: 事实上我们在交流中间，我们会觉得两岸之间交流有时候比国际间交流它来的效应更大、
0: 嗯、
1: 因为呢你国际间交流你要透过语言啊，在这个点上就有一个很大的差异性，
0: 是是，
1: 那还有呢国情，还有呢文化思想啊。那么两岸之间交流的话，大家彼此都一看就懂，因为其实包括人性，第一个是相同，第二个是文化基本上是相同，然后第三个语言沟通没有任何障碍，然后历史史料来观看也没有任何障碍，所以呢我们两岸的交流会彼此理解对方的那个深度比你在国际间交流是来的深刻的多。所以我们呢看到呢当两岸学生在一起的时候啊，不但是您去这个大陆看到的那个时候呢，当两岸还没有那么紧张的时候，我们常常在中山女高，我们经常也会呢带着我们的自由班的学生啊，人文自由班学生到对岸去参访，那对岸的学生呢也到台湾来参访，在参访的过程之中，学生都立刻感觉到啊，年轻人就是年轻人，他们其实他们的喜好，他们的这个对事情的看法，那么他们的相处的那种自然都是很快就水乳交融。那么而呢很多彼此之间容易产生误解，透过呢面对面的沟通其实很快就会化解，所以彼此都看到对方的优点，就像你刚才讲的，就是说对岸的孩子他们真的一讲话是一套一套的，台湾的孩子这方面训练不多、
0: 嗯、
1: 可是优秀的孩子永远看到对方的优点，就像筷子永远上对着别人的口中，中山女高的孩子就立刻觉得说我们的内涵不够， 我们背的东西太

0: 我们的文字结构不够紧密。而对岸的孩子就说，你们发言是那么多元，思想是那么的开阔，他说我们就被局限。
1: 是，
0: 所以双方都看到对方的优点，然后双方都发现可以学习的点。
1: 是，
0: 我觉得这样不好吗？
1: 对，
0: 如果对孩子的未来来讲，他们的世界绝对远远超过我们的未来，因为他们现在才十几二十岁，他们未来可能还有五十年六十年七十年，这个世界还不知道怎么变化，我们的未来不过就是眼前可以看到了夕阳，对不对？那么所以呢，对孩子来说，他在越早的时间能够看到越开阔的世界，接触到越多 不同的一种文化，接触到越多呢不同的人文啊，不同的年轻人，其实对他们的未来啊，绝对是呢有很大的帮助的。所以不管怎么样，我觉得呢交流是绝对是需要的。所以这点我也是很佩服呢简老师，你是非常有心在教育方面做这样的工作。我觉得呢这是其实对台湾孩子他是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1: 是啊，
0: 所以我看到简老师你对孩子一定是非常的爱。
1: 哦，
0: 对不对？
1: 我们家目前四个小朋友，
0: 对，四个小朋友，现在马上就有第五个小朋友，我就觉得佩服到了极点。现在的孩子都不想生小孩了，对不对？他们呢觉得生小孩的 CP 值太低，因为我们可能在我们这一代，我们都还会觉得我们对父母有一定的义务，
1: 是 是啊
0: 。那么我们对呢这个传宗接代有一定的责任。可是呢我们都已经不太敢这样跟我们的孩子说了，
1: 是、
0: 因为他们在整个主流社会中间，他们得到价值就已经养儿不一定防老，
1: 是，
0: 然后不必传宗接代。所以这两个重要的一个养儿育女的这个被抽离之后，事实上孩子就会觉得，那养小孩是干嘛的、告诉我为什么要养小孩。那如果只是要感情有寄托，那就养猫养狗嘛，你也可以寄托，而且呢责任会少很多。那养孩子的话，可能你养大一个孩子，你花的成本可以买一栋房子了。如果呢你不养小孩的话呢，事实上你真的是爱干嘛就可以干嘛，爱吃好就吃好吃，爱出去玩就出去玩。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简老师你还能够养五个，准备要养五个小孩、
1: 对，看看老天的意思啊。
0: 是是是是是，
1: 我觉得
0: 这个点你说说你的心路历程吧、我觉得这点非常特殊。
1: 好，虽然这个跟教育不直接相关啊，但是幼儿教育也是一个教育。那当然我们就提一下说有小朋友这件事情啊，当然有几部电影，包含我们有些小朋友可能近十年吧，我记得叫做有一部电影叫《救救蔡英文》那里面的一个角色，他要帮那个女儿啊，那个办婚礼啊，婚礼上面他就讲了，他说：“哎，我们这女儿很叛逆啊。”他小时候讲了一句话说：“你都没经过我的同意，你凭什么把我生出来？”然后我不知道是谁先开始的，总之有这样的声音之后，就是陆陆续续偶尔会听到朋友好像说：“哎，你看我们家的条件会不是很好，你把我生出来，你看别人都怎样怎样，我们都没有怎么样。”可是有时候你要想的是。第一啊，你被生出来这件事情也不见得是你爸妈决定的耶，这是第一个哈。如果说我们讲伦理原则里面有一个尊重自主嘛，就踩着那个尊重自主的原则跟你讲说你都没有经过我同意啊。可问题是这件事情常常本来就不是只有，就是不是只有这件事情不是你有没有同意的问题，很多时候都不是你选择的，这是可能一个就是自然而然的事情这样子啊、那偶尔我们那身边有一些就觉得啊自己过好就好了啊，对不对？什么什么的。先不讲那么远的啊，其实刚刚老师讲到一半，我就想到，对啊，因为我们以前那个礼堂旁边就是老讲那两句话啊，什么生命的意义在创造宇宙，自己是生命啊什么的啊。但是我至少先从就是说，常常我们觉得把自己过好就好了这件事情，一样是当下的事情啊。当然我们不讲养儿防老，还是养老防儿不管哈、可是我自己的经验是这样子哈、就是某些本来不太爱生的，他反就最后不反驳我了啦。但是我不知道有没有被我说服。我说我自己的经验是这样子的，我也晚婚，我大概39岁嘛，哈、就赶在那个关卡，人家说39岁不要结，我38吧，这样反正一结，然后就隔一年就有小朋友了。我的经验是这样子，小朋友生出来之后是，你看第一个你看着他，当然就想到自己小时候是什么样子嘛，对不对？然后在那个过程当中，其实你等于是在跟过去的自己去做一个叠合，你知道吗？就看到小朋友的时候，不是那么单纯的只是看到自己的影子而已，而是对哈、我小时候就是怎样怎样啊，我那时候怎么会那样那样？那我今天看到他做了类似的事情的时候，他有说不用我教他都做得比我好，我就觉得、那你比我厉害。比方说我就鼓励过我们家老大，我们家老大属猴嘛，日语叫萨鲁啊，所以我跟他小名就给他取萨鲁酱，老师看过啊。那他在小幼儿园的时候，我就说、那你开始小手写，当然对不起，也有些幼儿专家说不要让小朋友太早拿笔啊，小肌肉还没发达好什么，那是另外的说法。我们就想说让小朋友能够早点开始会一点就好了啊、他在写字的时候，我就肯定过他，我说那个小朋友，你现在这个时间写这个字哈，当然还没有很好看，那已经赢我了。就肯定他

然后你就会发现说，那个时候跟我们小时候那个条件也好，或者是认知想法也好，然后透过我在陪伴他的过程，我也再重新过一次小朋友的，对，现在我们多实际啊，

0: 那不然你以前是怎么读的？那你们这种很坏啊、嗯，对不对？自己飞不起来叫小朋友飞，对吧？所以自己做不到，嗯、我真的也就是、啊、这是另外一回事了啦、嗯、就是说，就是未来如果选择学校要怎么选择、嗯，那是另外一回事，先不讲。可是我最大的收获或者是感触就是、嗯、陪伴小朋友，我自己等于又重活了一次的感觉，嗯、那很特别的，就是不是只有那血脉啊、嗯，或者是看着他这样很可爱的啦、啊嗯嗯，我们家四个小朋友长得都挺像。幼儿园，对对对，幼儿园的家长、嗯，对，爸爸的记忆比较强大。我们幼儿园一个家长跟我开一个玩笑，那个形容词很有趣啊。他说、啊：“哎呦、嗯，你们家怎么那么省啊？嗯、四个人用一张脸，真会形容，我真的觉得也挺好笑的。”
1: 那你太太非常爱你，所以呢，他就生出来孩子都长得更
0: 缘分吧，缘分吧，对啊。那我是觉得小朋友的这个教育当然是很重要啦、嗯、但是尤其就是说。我们在108课纲的这个调整的过程当中，因为大幅度的都去参考国外的经验、嗯嗯、哦，那为什么我们有一张表，我们教育界已经都看过了，就是、台湾的教育就是小学、国中、高中到高中吧为止，就是考试、考试、考试、考试、考试，然后把所有的什么职业探索、人生探索、人格探索什么，全部都放在大学以后。嗯、那西方的另外一张表，它就是说，哎，小学的时候有个什么人格探索啦，然后到了这个中学阶段，性向的探索啦，哈，然后慢慢的职业的这个方向啊等等的，好像我说实话，应该也只是好像，因为事实上就我们的理解跟得到的一些资讯，也有一些就是一路就照你。考嘛考嘛考嘛，就逼嘛逼嘛逼嘛，逼到你有了某种程度的时候，那 OK 啊，你就海阔天空了嘛，然后这样子。那我觉得真的是应该要从小开始去做一些让小朋友能够自己探索的事情。也就是说，我们还是会回到有一个重要的关键，就是说现在很太过重视学生权利这件事情。那当然，天赋人权归天赋，天赋人权是生存权啊，对不对？谁说受教权是天赋人权的？受教权你至少也是要有相当的付出。而且同时讲到受教权的时候，现在不得不批评，现在很多学生会过度自我中心到什么程度？他就觉得说我来上课就是这样啊，我爸妈出的钱啊，我就会提醒他说不是哦，你们现在上这个课。都是政府出的钱，那你当然也可以说，因为你爸妈有缴税，没错。那你爸妈有缴税，也不是你有缴税。换句话说，你可以在那边好好的上这个课，享受这个资源。台北市的资源是、哦、真的很棒的，好设备啊什么的都是一流的。你在享受这个资源的同时，你从来没有去思考过，其实你就无形中应该要去承担某一些义务了。嗯，人家今天是怎么样的啊？减免学费啊，等等等等的，给你特别好的一个环境。然后你就理所当然了，这样子是不对的。嗯，这个事情很严重，就是要让学生知道。
1: 对啊，所以看到台北市的这个教育环境这么好，你就觉得继续生下去，对不对？让孩子好好的去享受，享受他的教育权。然后呢，看到四个点跟你那么像，然后呢，一个简成卓老师会变成四个、五个，那觉得呢，生命一直在不停的扩大，
0: 要有这个
1: 不停的发扬，对不对？
0: 善的繁衍，这样子就是要就是做对的事情，做好的事情要越来越多。然后慢慢的，其实环境就会被潜移默化。我的经验，包含我曾经也碰过哈，就办公室里面有几个老师，他的想法或者是价值观念，不批评好坏，就是不太一样，不太一样。伤脑筋的地方，有时候就是太过自我中心。但是慢慢的，他发现说，哎，对哦，啊、为什么有些人就这么爱计较？那像哎，那个为什么兼主任都不太爱计较？该做什么的时候，有什么资源分享出来，有研习的资源分享出来，我们去外面参加了什么好东西，做了什么事情，拿回来我们教案就分享，不用有什么好藏私的，那不就是公共财吗？那再慢慢发现说，哎，其实这个分享的过程，其实大家都越来越好，慢慢的他就不那么自我中心的开始。一点点的会去调整一下，
1: 慢慢的改变，
0: 也就是会慢慢出现就有大我的出现了、就是在凝聚共识的这个过程当中，那我觉得对话是很重要的。可是我不晓得，就是有老也蛮常有老师主张，就是啊，都没有啊，我们就边缘人，我就阿边啊，我在学校我不管事，对，有点类似老师刚刚所提到的，我就防御性教学，我不要管那么多，我老师的职责上课，准点进去，按时下课，
1: 对，
0: 哦，其他的不要来烦我。那。严格来讲，该尊重是要尊重，但是你说这样子理不理想？我个人当然觉得不理想。
1: 我觉得这种不理想，但是对教育界不理想，对他自己本人也不理想。
0: 是啊，是啊。
1: 因为就像你讲的啊，人在不同的时候，他会有不同的需求。当他用这个方式进行防御式教学的时候，他会慢慢会想，那他今天在这边拿领这份薪水意义在哪里？因为我们做一件事情呢，除了拿到，我们当然要拿到一定的报酬，可同时也会想到这件事情的意义。
0: 是啊。
1: 当有意义的时候呢，你做起来才会觉得虎虎生风。像我们看过一个故事嘛，对不对？那有一个工人，然后他在旁边呢，他你在干嘛？你在叠砖。 然后另外工人呢，他看他呢，他做起来的话，他就比较呢有效率，然后比较开心。为什么？因为他觉得他在建一座墙，那个墙就是个意义。但另外一个呢，工人，那他觉得他做起来一边唱歌一边做，为什么？他盖座教堂。

0: 用来礼赞上帝。
1: 是，
0: 当他觉得这事情是这礼赞上帝的时候，那对他来讲这件事情意义就非同小可。
1: 是是，
0: 所以如果呢你今天做一件事情是在发扬你自己，对不对，的理念，发扬自己的生命，让自己的生命发光发热，让自己的生命更有意义的时候，那么这件事情做得非常的开心。
1: 是啊，
0: 就好像你现在生了一个两个三个四个小孩，
1: 努力啊
0: 再出现第五个小孩，我觉得呢那种虽然是非常辛苦，
1: 是，对对，
0: 可是会觉得非常高兴，非常愉快。
1: 对，
0: 所以如果呢今天的年轻人的话，他能够从这个角度去思考的话，可能呢生儿育女的动力就会比较强。
1: 是 啊， 是啊，
0: 那我想呢我们的中华文化的话，因为它是已经传承几千年了，
1: 嗯，
0: 所以跟美国的文化，不能说欧洲也几千年了，
1: 嗯，
0: 以美国来讲它毕竟是两三百年的历史，
1: 嗯，
0: 对他来说他可能还没有看过一个轮回，他还一直在往上走往上走往上走，
1: 嗯，
0: 对他来说这世界是无止境的。可在中华文化，在中华民族中间，我们已经是经过好多个轮回了，所以在轮回中间我们不停的解构一些，重组一些。那我们现在的整个呢教育环境，我们整个社会是在解构一些我们的文化中间既定的一些模式跟既定的一些道德规范。但是当你解构之后，当这个社会开始呢在变形解体的时候，那时候也许呢再重新捡回来，组成一座呢可以用来礼赞呢我们的民族的一个这个教堂，那个时候也许呢就是大家会继续回到呢我们的规范之中的一个机会吧。
1: 是，我也特别想要提一下兴趣这个想法，因为老师刚刚提到，有些东西会被解构，有些东西会保留下来等等的过程，
0: 嗯，
1: 那现在很多的学生除了刚刚这两集我们不断的提到，有时候就是学习无用啦，
0: 哦，
1: 这个虚无感啦等等之外，很多学生会反弹一个就是说我对这个就没兴趣，我对，
0: 嗯，
1: 比方说对古人的文化先不质疑它是几千年的事情，我就说我就是没兴趣，
0: 嗯，
1: 不可以吗，
0: 嗯，
1: 那我就会提一个金庸小说的一个案例啊，
0: 嗯，
1: 这个天龙八部里面有一个角色叫段誉，
0: 嗯，
1: 段誉他原本是个书呆子，他家传神功一阳指啊，
0: 嗯，
1: 哦，爸爸教他都不学，
0: 嗯，
1: 就我就没兴趣。
0: 嗯，
1: 什么叫没兴趣，有时候就是因为你不了解，
0: 嗯，
1: 现在能够流传出知识下来，不管是琴棋书画，
0: 嗯，
1: 武功运动，
0: 嗯嗯，
1: 球类，或者是绘画等等的，不管它能够被这个记忆能够被流传下来，它一定有它的功用价值，艺术美感等等的那些元素在里面，
0: 嗯，
1: 你之所以没兴趣就是因为还不会，
0: 嗯，
1: 不懂。所以段誉后来忽然发现，哎呦，凌波微步忽然学会了，这个吸星打，不是金像，这个北冥神功啊，不想被他学会之后，
0: 嗯，
1: 哦，他就这个文字，金庸就是这样写的。他说，哦，原来这个武功啊，跟我所读的易经其实也有相合之处啊。所以有时候就是大道归一，
0: 嗯，
1: 所以其实原来你通了之后，就是一理通百理明了。那现在学生就是常常以这个啊，我没兴趣啊，我对国文就没兴趣啊，没办法，我就读不懂。读不懂是不是重点？
0: 嗯，
1: 读不懂你可以试着我慢慢的了解一点点，从一点点开始，
0: 嗯。
1: 所以比方说我们上课的时候常常会讲说，我们读一篇文章其实不是在读一篇文章，欸，
0: 嗯，
1: 你可以的话你在读一个诗人的生命，
0: 嗯，
1: 所以我个人我会常常就是从作者论开始，
0: 嗯，
1: 不是那个课本前面的什么作者题几啊，哇，念一念就没有了，
0: 嗯，
1: 不是的，我们就会让学生从年表，我就说来你去看一下，因为这网络都有，我说你同学你去查一下，假设苏东坡就好了，
0: 嗯，
1: 那你把苏东坡啊，列出他生平事迹里面，你觉得就好，不见得是真的，
0: 嗯
1: 哦，那不管是什么问于平生，什么功业，
0: 嗯，
1: 什么黄州丹中什么的，
0: 嗯
1: 哦，你就挑出你觉得最重要的几件事情，然后告诉我说他在什么时期，那是什么状态，
0: 嗯，
1: 那透过在读他的时候，其实总有一天你就忽然会发现啊，我忽然懂了为什么那时候，
0: 嗯，
1: 哇，他死老婆死了十年，为什么来个十年生死两茫茫，
0: 嗯，
1: 我学这首词其实也是有金庸小说，
0: 嗯，
1: 我很鼓励学生读金庸小说，我包含跟他说我作为一个国文老师，
0: 对对对对对，
1: 你不要在课堂上给我看英文，那个冒犯我，
0: 嗯，
1: 我说那你但是如果你上课觉得你心有余力，
0: 嗯，
1: 那你觉得左哥上课的内容你掌握度是 OK 的，因为毕竟一个班假设三十几个人，程度有高有低的，
0: 嗯，
1: 有些人真的他就是他我都知道他懂，
0: 嗯，
1: 我说那没关系，你只要看金庸小说我没有意见，
0: 嗯，
1: 你就看，
0: 嗯嗯，
1: 当然其实其他小说也可以了，我特别推荐金庸，
0: 嗯，
1: 因为把金庸学好了，历史相对的就不会太差了，
0: 没错，
1: 哎，
0: 我觉得金庸小说真的是武侠小说中间它是个经典，
1: 是是是，
0: 我觉得我的经验是呢，在我小时候是蛮喜欢看武侠小说的，对不对，一路看到古龙，
1: 是，
0: 但等到看完金庸之后呢，我就回头不再看武侠小说了，所以呢我自己的小孩我都是一开始就推荐金庸，
1: 真的
0: 看完金庸你就不会再回头去看其他武侠小说，因为你觉得
1: 难为水，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就是这样，
1: 啊，
0: 所以呢金庸小说里面许多东西，哦，我们在 生命体验之中去体会，
1: 是啊，
0: 不过呢这个生命体会真的就是要人自己走，会如人饮水，冷暖自知，
1: 对对对
0: 对，
1: 对，有时候是确实，有时候是时候未到，
0: 对，
1: 那所以当学生不管是说读不懂，
0: 嗯，
1: 没兴趣，或者他觉得这个是八股，老掉牙，封建时

0: 集的时候，我只有回到就是我们一直强调的，就是从人来讲，
1: 没有，他只是还没到那个时候，没到那个阶段。
0: AI 再怎么强，
1: 对，
0: 你的问题永远就是这个求不得，或者是舍不得，
1: 嗯，就这几个，
0: 对，
1: 对呀、啊，所以你要一个十几岁的孩子去读呢，人家经历了一辈子沧桑之后回头写出来的东西，他当然觉得老，觉得那个是老掉牙的八股。可等他年龄，他的生命走到那个阶段，他才知道那就是一个生命的反思。
0: 是啊。
1: 所以现在要跟他讲的时候确实很难，所以为什么你刚才前面有讲过，可能有一段时间他需要像机器一样强记强背，
0: 对，
1: 因为趁这个以前都讲过啦，那时候就在年最年轻的时候你记忆力最好，对不对？二十岁之后你的理解力会越来越强，因为呢你会很多东西跟你的生命触发，可是我之前你没有累积的功力，你跟什么触发呀？你根本没有触发的那个基因嘛，对不对？所以呢我们在中国的这种教育中间，他会强调之前是打底的时候，到你该应用的时候他才有东西可以应用。我觉得他这种是教育不灭的一个理论，也就跟孔子因材施教，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教育方式，就像这个孩子你都明知道他都会了，那干嘛要他去听你为那些不会的孩子所讲的东西呢？所以他去看一些更高层次的是可以接受的，但是呢并不是所有人都是可以这样子的，
0: 对对对，这也是差异化教学了。
1: 对呀、啊、对呀、啊，
0: 就是、现在老师的困境当中也包含就是那个一个班落差有时候是挺
1: 真的太大了，所以我们觉得在我们以前的时候小学就已经有考试了，所以到了国中就中学就很好教了、
0: 啊、
1: 因为已经是差异化了，所以呢你针对一个程度非常接近的孩子来教书，那是事半功倍。
0: 是、啊是啊、
1: 那可是后来呢开始就没有考试了，对不对、啊、所以国中变得很难教了、
0: 啊、
1: 那然后进到高中之后你就发现、哦、又回到了天堂，
0: 好一点点，
1: 对，但是呢现在又不一样了。所以如果呢一个教育不管怎么讲，它应该是让人呢越来越聪慧，越来越能够面对未来的生命。一个教育如果把一个呢人越教越傻，或者把一个社会越教越乱，不管他给我什么理念，我都不会认为他是一个正确的教育态度，正确理念，那只是一个可能就
0: 是
1: 说在时代过程中间他终将被淘汰的一个制度，终将被淘汰的一个思想，那么只是中间淘汰是谁。
0: 是
1: 如果你就是那个被淘汰人，那就太悲惨了。
0: 是，尤其特别当代我们的资讯、嗯、第一个太多太杂、
1: 嗯、
0: 那再来就是某一些、啊、特别我们也是提一下下，因为我刚刚提到了教育的问题、嗯、很遗憾的常常不是用教育来解决、嗯、都必须从政治方面，偏偏政治又是造成教育很大困扰的一个，
1: 我觉得现在的政治是最重要的原因、啊、你明明他的校园的安定其实很容易达到，那偏偏政治就告诉你不行，他是我们曾经反对过，就不可以再接受他。你明明那些教育教的孩子们越来越糊涂，就越来越迷糊，就说很多学科都虚无化了，对不对？但是政治就跟你说，哦，这就是他们多元化的价值，你明明觉得是似而非的理论，可是他今天就占了一个主流、
0: 啊啊、
1: 占了一个这个 操作权在手上，
0: 是
1: 你就没有办法，所以回头就会质疑那民主制度到底是什么。我们知道专制制度不好，我们知道封建制度不好，对不对？但是走到民主制度它就是好的吗？那如果它今天越走下去越变成民粹的时候，那是不是又回头要去检讨？所以我觉得呢在我们中华文化中谈到中庸还是一个呢亘古不变的一个治理、
0: 啊啊、
1: 对，不管怎么走我们人在摸索中前进，难免呢会犯错，但是犯错能够知过能改，那善莫大焉。但是如果犯错却因为你个人私欲、
0: 啊、
1: 然后这错不停的蔓延下去，其实就是另外一个问题了。
0: 对的，
1: 对
0: 的，对不对？是啊，现在尤其真的我们太常看到，尤其不要说新闻了、啊、现在其实看新闻的人也不多了、嗯、自媒体太多了啊，你的抖音啦或者是这个脸书啊，这些都有一些短影片啊、嗯、啊，讲短影片也是、啊、也有感啊、嗯、现在大家好像有太敏感了、嗯、动不动就说哎、欸、这个是什么之语啊还是什么，你讲视频有时候有些人也不太高兴，我个人会跟学生去做一个澄清，我说其实词可达意啊、
1: 嗯、
0: 你只要知道我在讲的是什么就好了，那至于说这个是哪个地区的用法、嗯、你知道也就好了、
1: 嗯、
0: 好，所以像官方或者是我们教育部啊 也稍微跟他这个挖苦他一下下啦、哦嗯、比方说上一次两三年前生物课本里面出现的所谓马铃薯、哦、对岸成为土豆这个、
1: 嗯、
0: 不对吗？是，至少人家传达的讯息是没有错误的、
1: 嗯、
0: 那因为不喜欢出现大陆用法叫土豆这一句话、
1: 嗯、
0: 那我就好奇了，那美国叫 potato 不能写吗、
1: 嗯、
0: 如果你真的从一个比较别这么涉入那种很敏感的政治意识的这个情态当中、
1: 嗯、
0: 那 你哪怕说要弄了一个翻译、哦、马铃薯在越南叫什么，在美国叫 potato， 在大陆叫土豆什么，那就是一个资讯的传达，而我们却这个部长要求这个出版社，
1: 所以政治搞到下去连变成呢凤梨世家都变成仰人鄙视的水果、啊、凤梨世家说冤啊，
0: 哎呀这个 这个就更是要让学生能够回来去思考说，你今天讲这个

0: 话，究竟是真的想要达成什么理想，还是只是想遂行某个政治目的，
1: 只是要达成他自己个人的政治理想吧。
0: 是，
1: 当这样的时候呢，其实整个呢事态能否改善，就在于全民有没有这个智慧，
0: 是
1: 那看通这件事。
0: 是是是，
1: 他如果人民看通不了，那这个社会的沦落也是人民自己造成的。
0: 啊啊、
1: 民主政治告诉你就是这样。
0: 这就是很我因为我也有接受公民课程啊、那我也常跟同学们讨论，就是刚刚老师有提到的封建制度说不好。那当然有它的缺点，否则不需要被推翻。那你说现在的民主制度真的有比较好？第一，我先讲，执政者都在做一样的事情。
1: 嗯、
0: 其实用比较难听的话来讲，叫愚民，或者是讲的更坏一点，就叫洗脑、
1: 嗯。
0: 那我跟同学讲会就是啊偏激的，我们提一下、嗯，但是我也会回来讲一个比较客观。那为什么嘛？你就思考为什么政治人物都会希望用这种方法说穿了让你听他的话？
1: 嗯、
0: 那再讲更精准一点是什么？我想执政需要什么？需要选票。我需要选票要怎么做到呢？撑头一点的，我们这个开菜单嘛，端出牛肉来。
1: 嗯、
0: 那比较没办法的话，我要争取你的认同。
1: 嗯，
0: 那我要怎么争取你的认同？有时候就是你不要想太多。
1: 嗯，
0: 那这件事情，你看，你不要讲封建制度或是民主制度啊，这是从秦始皇开始的焚书坑儒。当然他有他的历史背景，那不是那么单纯讲焚书坑儒很该死这么简单而已。可是确实，他至少就是你不用想那么多，因为我已经够厉害了，你听我的就对了。
1: 对，
0: 那这封建制度当中也难免会出现一些明君，可是问题是我们不能期待啊，我哪知道哪个是明君，他没做看看我怎么知道。所以我也常讲李世民这个例子啊，你要说哇杀兄弑弟，那怎么会是好人逼父逊位、
1: 嗯
0: 欸、对不起，可是人家就成就了呀、啊、他就成就了他的一个盛唐啊，成就了他的那个贞观之治、啊、所以我还是不能说他是好人，
1: 嗯，
0: 我只能说在这个政治的场合上面他做了一个很勇敢的决定，然后要背负这个骂名，但是往后的这个贞观之治实现了，就是我可以接受他最后、是流民侵蚀的这个事实、
1: 嗯嗯、
0: 但我仍然不会说杀兄弑弟是对的、
1: 嗯、
0: 这是很矛盾的一个事实。这、
1: 就是当他是一个皇帝的时候，
0: 是
1: 很多的道德观就会出现了一个往大往远处看这个事，他就个人道德来说你不能说他是个好人，
0: 是
1: 可是以他的这个对他对于人民的贡献，对国家民族的贡献，以对那个时代的贡献来说，他是个好皇帝，
0: 是 是，
1: 对不对？所以呢，为什么我觉得为什么像我们会看到训俭示康，对不对？他就会谈到呢，一个人要简朴，这是司马光的概念，
0: 是
1: 因为他认为你个人呢，如果不简朴，你最后呢是自己呢啊，生
0: 祸败乱亡，一无所
1: 知，对，那个是等到如果说个人的话，他的所有的损失只在个人身上，对不对？但是如果今天呢，你是一个官员，然后呢你不简朴的时候，最后是国家受害。所以应该讲的祸败乱亡，你无所不至。如果士大夫之士大夫，如果是今天奢侈浪费的话，他一切都是以他自己个人需求为主的话，那就是祸败乱亡，一无所不至。所以呢，等到你开始要掌握公权力的时候，我们对你的这种道德评价就是另外一个尺度了。
0: 是
1: 啊，那么所以呢，如果讲是以市民来说，他确实就是一个在这个道德评价上面是两极化的一个人物。那但是我们刚才讲到一聊起来想到呢，当年我觉得我在年轻的时候就曾经看过这么一个说法，他说呢，国民党从蒋中正之后，他就不停的在强化教育，他譬如是把那四书五经、以中国文化基本教材形式进入了教学，然后呢，同时呢，在他拼命的强调呢，就是说普及教育，然后呢，这个进化教育，然后呢，各种考试各种这样，让学生就是越来越在我们教育程度上面，我们常说台湾能创造这个经济奇迹是因为教育。那么，但是就有人这样讲，他国民党他所做这一切是要毁掉他国民党自己。因为你把人民教得越来越聪明的时候，最后人民有点反对你。那时候我还觉得说会吗？但是回头一看这几十年，
0: 验证
1: 确实是如此啊。当人民越来越聪明的时候，他越会看出你的政策中间的矛盾点或政策中间不足之处，他就反对你。
0: 问题在哪里？问题就在于主事者的交替，世代交替的过程当中，国民党没成长。我们就也不是真的要讨论政治啊，但是从教育的这个角度来看，
1: 嗯，
0: 我把人民教聪明，这是一件好事。
1: 对，
0: 所以他当初就是我刚刚讲嘛，其实执政的通常都希望愚民就好了嘛，
1: 啊、
0: 你就乖乖听我的话就好了嘛。
1: 对啊，
0: 或者像现在真的、现在的那个哈政治新闻，常常我都觉得是喜剧啊。
1: 对啊，
0: 好、哦，姑且不论哪个县市的什么选情之类，有时候我真的觉得，怎么都天天都有笑话可以看这样子啊、哦？我不针对任何人啊、哦嗯，可是至少他确实做了一件很勇敢的事情，他就做对的事情。
1: 对，
0: 那可是为什么会最后哇？就像刚刚老师说，也有人预告说，把人民教毁了，你就掉了，
1: 对，
0: 那就是因为你

0: 自己没有相对的
1: 大概就是很难。你把人民教会、嗯、对不对，容易，你 整个政治组织那是一堆人的组合，
0: 对，
1: 全体要提升那是比较难的。那所以呢，我们在讲的现在的执政党是比较聪明，他把人民教笨啊，我不需要提升自己，人民笨，他看不懂我的伎俩的时候，那自然就乖乖听我的话呀。所以呢，这个情况其实呢跟这个共产党的这个教育理念是不是也蛮像的？但是共产党的话，他坚持着走，他也走到国民党的路上来了。他也是拼命鼓励人民，因为他发现他要做世界竞争的时候，他人民必须聪慧。他只从思想上来钳制，但需要人民聪慧。但你会发现，在大陆上呢，他知识分子反正对他们的制度有很多不满，
0: 嗯、
1: 但是一般老百姓是很满意的，
0: 是
1: 因为老百姓只要是安身立命就好。
0: 对对对，
1: 知识分子他就会看得大看得远，他会看到政府的他在某种思想上钳制上的这个手段。
0: 是，
1: 那么所以呢？他们常会觉得说国民党怎么会那么笨呢、啊、他们已经呢在共产党手上输过一次，怎么还会输一次在民进党手上？那然后呢也会有人说呢，诶，其实民进党是蛮像共产党的，他们做法其实施法共产党。所以我每次看到这个政治，看到这个教育把人民越教越笨的时候，那像基础科目越来越少，对不对、
0: 啊、
1: 人民水平越来越差。然后这个时候呢，一方面我们会谈他的教育制度的不合理，可另外有没有想说他是不是有意让这种不合理的教育制度来压低人民智商水平，以便于的这种政治的操作，
0: 是、啊、
1: 这是会让你想到这些问题。如果是真的这样想的话，那么事实上蓝绿红三组之间的话，那么这个红跟绿其实看起来是相对的颜色，其实呢它有相像的方向，
0: 都在做一样的事情。所以像刚刚老师提到我们到对岸去，我其实几乎、啊、每次去的时候我都会提到一件事情，就是对岸有一个所谓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一共有十二项，十二项里面它是分成国家、社会跟人民的。好、
1: 嗯
0: 哦，那因为十二项不讲，没办法讲那么多，我都会至少讲前面两项。
1: 嗯，
0: 好、哦，它对于国家的要求是富强，
1: 嗯，
0: 接下来才是民主、民主自由，
1: 嗯，
0: 富强、自由，啊、哦，法治、公正吧，啊、
1: 嗯
0: 哦，那为什么这个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1: 嗯、
0: 就在于人家是把富强摆在前面的、
1: 嗯嗯、
0: 但是对我们来讲、嗯、我们觉得、欸、不自由无宁死，不自由就是没有公义。
1: 我也觉得我以前也是朗朗上口不自由无宁死，后来回想他死了什么都没有。
0: 啊对啊，而且所谓的自由
1: 很多这种口号，就
0: 是
1: 你去思考一下、
0: 啊啊、
1: 它其实这种口号，它某种极端型口号，它其实都是正确的。
0: 对对对对，
1: 好了，我们今天好像时间是差不多了，对不对、
0: 嗯、
1: 对、哦、那简老师我们就今天谈到这边为止。
0: 是，谢谢老师，
1: 谢谢。那么各位朋友大家好，那么我们今天呢这个青年回眸第27集我们就聊到这边为止。下次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们再请简老师来啊，那么跟我们呢侃侃而谈啊，慷慨陈词，多么令人愉快啊，谢谢。
2: 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古月照今晨之千年回眸，陈伟这一次我们所听到的同样是由我们的段馨怡老师所制播。段老师他是台北市中山女高的前专任的国文老师，也是北一女高的兼任的国文老师，而他现任是中华语文教育促进协会的秘书长。我们听到他今天为我们采访的在教育现场目前已经服务了20年的是简成佐简老师，他是一位国文老师，同时也是生命教育的老师。今天的节目如果您有漏掉了一部分，还想要再继续的可以来补收听哦。这一集的节目叫从儒家文化角度看台湾的校园问题的系列第一集，如果您想要收听重播的话，它是周六的正午12点，周六的晚间10点，周日的早上6点，周日的晚间10点，周一的早上9点都有重播。陈伟祝福大家安康喜乐，下周千年回眸再会喽，拜拜。

有一句古老的话说，忧伤的灵使骨枯干，喜乐的心乃是良药。是的，朋友，当我们面对人生百般的无奈时，心中快乐的泉源就成了人们追求的灵丹妙药了。欢迎收听由 Judy 主持的喜乐处方。

0: 全球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喜乐处方签》，我是 Judy， 非常开心，我们又在空中相会喽。我想我们人的一生当中，不外乎就求几件事，比如说求学啊，出生后来就是求学、求职、求婚姻、求子女，求终老。求好死，我想这个大概是人生必经的过程。但是我们每求的这个过程，是不是人生都能够很平顺、很如愿以偿呢？我想大概不见得。但是有时候人生并不是说按着计划在前进，有时候计划赶不上变化。但是上帝常常在我们没有预料到的地方，他用他的方式帮我们开了道路，那我们这一生当中能够循着他的道路来走，他要祝福我们的路。所以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的这位来宾就很奇特哦，他就真的他的筹算跟上帝的筹算预计道路，哎呦，居然都很吻合耶，哇，这是多么 lucky 的一件事。但是你说他的生命就是蓝天白云都是非常一帆风顺吗？也没有哦，他的生命也是非常的精彩。好，那我想他自己也有讲说，他今天这一次来这边做生命见证，就是说如果他没有因为上帝的关系，他没认识这位上帝，其实他这一生的脚步绝对不会如此平顺的走到今天，所以可见他的生命也很精彩。虽然他的筹算计划跟神的计划是一致的，可是你看他这生命里面到底经历了什么，发生了什么，哇，我实在抱着很好奇的这个心情今天要来采访他。我们欢迎刘应彦刘牧师，他是目前服侍在这个桃园恩高227长老教会的一位牧师，非常年轻哦。我们欢迎牧师。
1: Hello， 大家好，老师好我是应彦。我想我每次出场都会邀请大家许一个愿望，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希望我们许的愿望是可以应验。
0: 哇，
1: 我的名字就叫应验，这是你若打字的
0: 话。好棒的祝福的名字哦。哇，名字一出场就祝福了全天下的人
1: 真的心想事成，每个人都希望能够应验。
0: 是
1: 我姓刘，名字叫应验，
0: 太开心了。
1: 但是呢，我的应验呢字没有那么硬，我的应验是很多颜色的这个艳。大家好，
0: 是非常美丽艳丽的艳，对，
1: 是
0: 所以今天非常开心就是邀请到这么年轻、这么有创意的应彦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等一下就不叫你牧师了，我觉得叫牧师好拘谨我就叫你应彦应彦这样子好，那

0: 今天应应要带着他的生命当中的福气来祝福大家，让大家惊艳。好，那所以呢，好，我也很想知道，就是说，其实应应我问一句，就是可能你应该也不会太 care 的一句话，也就是说，我发现你脚的走路不是那么方便，那你从小，这是从小就出生就有的，还是说后天的发生？
1: 好啊，这个实在是一个，我出生的时候，我的名字叫应燕，其实不是我父母取的
0: 哦，
1: 都不是
0: 啊，不是父母，那
1: 也不是家人取的，其实是在当时候啊，桃园以北非常有名的算命师，特别是姓名学的算命师所取的。那第一位我们家人取的是我的哥哥，因为我的阿嬷啊，他只生一个，就是我的爸爸，所以等于是就是一个独子而已。
0: 是，
1: 所以他就觉得长孙一定要去给最有名的算命师来算命哦，所以这个他就花了一些钱啊，请这个最有名的算命师帮我哥哥取的名字。我哥哥的名字叫做宽亮，没有错，就是很宽的宽，原谅人的宽亮这样哈。那取完名字以后，他就希望我的妈妈因为是独子，可以再生儿子。结果第二个生的是女儿。第三个又生女儿。第四个又生女儿，然后生到我呢已经是第四个女儿，第五胎，又是女儿。所以我的阿妈就很生气，就去找她说，哎，你怎么，我当初跟你说我希望我的这个我独子以后可以有很多的孙子，怎么都是孙女呢？然后她就说，我再帮你取一个，这个孙女我送给你，不用付我钱。
0: 哦，所以你名字是这样来的。
1: 对，所以这个是笔画算过。所以啊，亲爱的听众们，你们如果把我的名字拿去算命，你会发现我的名字超好的，因为我的名字是姓名学，他们去研究，常常拿为范本，就是我的姓名是非常好的笔画。好，所以我的名字是不能随便乱写的，尤其那个燕，不是一般的艳丽的燕，那个笔画算过的。然后呢，算了以后，我阿嬷就说，好，那么我就暂且相信你。所以我就慢慢长大咯，长大到我快要学走路的时候，那时候台湾呢很流行小麻痹
0: 哦。
1: 所以老师应该知道，
0: 哦，了解，
1: 知道我几岁啊，这个请你不要算啊。
0: 是是是。
1: 然后呢，就是那个时候其实打小儿麻痹疫苗是要钱的，不是免费的。所以那时候就开始有团购的概念了，所以呢，我们住在那一区的人就说，哎，我们这个有一支打小儿麻痹的疫苗的针，我们大家一起去打。然后一起出这个钱，那我们家就有五个孩子，就要决定谁去打咯。那当然阿妈会认为长孙因为他是男生，其他都是女生，对不对？但是我的妈妈却是认为呢，应该是年纪最小，抵抗力最差的，对吗？
0: 这很符合逻辑嘛。
1: 对呀，我们一定会这样，所以两个婆媳就会不高兴，所以我妈妈就趁着我阿嬷呢不注意的时候，就带我去打了。
0: 不注意，
1: 因为就只有那个次机会啊，就去打了针。以后过了三天以后，我们的邻居发生什么事？家家户户都有人在哭。就是邻居一起打这一桶小麻痹疫苗的针的，全部都得。
0: 哇！
1: 也就是这一桶小麻痹的疫苗，其实它的品质是不够稳定的，所以不打没事，
0: 打了反而有事，
1: 打了反而得
0: 哦。
1: 所以亲爱的大家，我还人生从来没有走过一步是正常的路，但是呢，到了我青少女之后，少年少女的时候，上帝告诉我，你如果只有一只脚小儿麻痹，你走路会破，可是你若认识我，你会发现我走路并没有很破，因为我两只都小儿麻痹，所以就是负负得正。 有没有很奇妙？
0: 是，其实我刚

0: 你走路真的没有婆
1: 啊，
0: 真的没有婆。嗯，
1: 其实这是我现在生了三个孩子以后才有感觉比较婆。我先生追我的时候，他还不知道我小马
0: 逼。嗯，哦，所以你看，这个很奇妙哈。但是就是，你也是因为妈妈的疼爱，结果没想到误打了这一针。
1: 嗯，
0: 结果你的人生有没有因为你就是当时小儿麻痹，你的小小心灵里面，在整个成长的过程当中，你有经历一些你觉得让你印象深刻，或是被欺负或被嘲笑的过程？
1: 哦，那一定是嘛。
0: 嗯，
1: 刚刚我已经有一个伏笔，就是啊，这个婆媳之间就有张力。这个整个的婆媳之间，那因为我妈妈是当时候台北的第二女高，也就是现在中山女中毕业的，
0: 哇，很有知识分子哎，
1: 对，
0: 也是很棒哦，读书很厉害的。
1: 嗯，
0: 对呀，对呀，第二志愿。
1: 那我的外婆，是当时候的第一女高，所以是北女。
0: 外婆好厉害。
1: 那我的阿妈是没有读书。那你可以知道这个家族里面的那个张力是很大的，所以也因为我想要麻痹，而且是因为打预防针，所以这个一直都是在摔跤这个家族里面的大家都在
0: 讨论的议题哦，
1: 一定的啊，就是在拉扯嘛。
0: 可是对阿嬷而言呢，就是对那个疼长孙，重男轻女，他应该觉得很庆幸，不是吗？对不对？这个这样讲当然是不对，不过他应该会觉得说，哦，还好。如果他当时选择了这一针是给你哥哥，那其实就不是你喽。哦，
1: 或许是，但是他会心里会觉得你就是不听话。对，
0: 所以好像有一种报应的感觉，是吗？
1: 所以我的妈妈是很辛苦的。
0: 哇，
1: 我想应该要说我的妈妈很辛苦。
0: 你看着家族这样的这一件事，因为你的这个小儿麻痹这样子的争议，你是到几岁才看懂啊？
1: 哦，很小哦，
0: 真的哦。
1: 嗯，所以我其实是我的个性也是，就是常常会让家庭跟家族里面这个起冲突的点
0: 啊。你会做什么事来？你小时候那么顽皮吗？
1: 应该是心里很不平衡。
0: 不平衡，为什么是我？
1: 为什么是我？对，所以这个是一个过程。所以就是我小时候都是我哥哥要背我啊，我姐姐也要背我。因为我帮你们承受啊，本来是应该哥哥得小麻痹的嘛，哈，
0: 所以理所当然你们要为我做这些，是不是？
1: 所以我是讨人厌，所以我常常介绍我的名字。我叫应燕，所以我的同学，我还没有读这个长大读神学院之前哦，我的名字很多人都会说，你这个名字就是你的脾气又硬，又让人家讨厌。
0: 哇，他把你翻译成这样啊！
1: 我从小不知道我的名字叫做神的话会应许，然后会应燕，是读神学院的时候，我的同学说，哇，你的名字真好。牧师常常叫你耶，因为在台上都会说上帝的话会应验，美好的应许会应验。
0: 你看那个话语两个解释不一样，你看差别很大，有没有？
1: 是
0: 哦，所以你以前也很讨厌你的名字吧？
1: 对，
0: 刚开始对不对？因为被同学解读成这个样子。
1: 哦，那应该还有一个原因是因为我的笔画超多的。
0: 哦，对，哇，那个笔画，那个，对呀，那个考试卷人家已经写到不知道第几题去，你还在写你的
1: 名字。65画。
0: 哇，真的是。所以你当然我知道你现在已经不会再对你自己这个小儿麻痹有一些那个，不过我相信在你从小被家族、被同学这样取笑，这个过程，你说你当时的你跟现在你是两回事嘛？哈，那你可以叙述一下，你这个翻转是在关键点是在什么时候才整个翻转？然后你改变了什么？你觉得那个改变的生命是，你身边的人察觉的很明显的部分？
1: 我个人是觉得我是一部。

0: 步一步慢慢的。
1: 哦，不是瞬间。
0: 我从还没有读书学龄前，我就知道让家庭家族因为我而起冲突，我会觉得我很重要。我刚刚已经说了，就是我希望你们都是因为我，我自己痛苦，不要只有我，你们也要痛苦。
1: 你会不会因为这样说，那我活着干什么？为什么是我？
0: 那个是到十八岁以后
1: 啊，真的
0: 哦，
1: 你真的
0: 哦，这个就是摔跤。但是因为我就是我的个性就是本来就是比较有挑战性的，也老实讲
1: 也是不服输了，真的是有一个硬骨子在里面，对不
0: 对？
1: 对，
0: 对，所以这个过程是一步一步。那当然这种被讨厌的这种经验其实是夹杂着成长中，尤其变成青少年青少女的时候，那种会非常的张力非常大。所以到了我在教会里面长大，对我一点好处都没有，因为我觉得教会没有给我温暖，因为我对背东西不那么
1: 强项。
0: 对，而另外就是因为我的个性也比较是叛逆，因为我比较喜欢问为什么，所以以前我们那个年代只要问为什么就是让人家讨厌，就是你要来找茬的。
1: 也有一种可能，他根本你问为什么他答不出来，他没
0: 有
1: 智慧回答你，对不对？
0: 也有可能，也有可能，
1: 所以他就会生气。
0: 哎呦，那个时代其实就是比较多 不能多说话的时代，不管是男生女生，其实小孩子都是有心无嘴嘛，就是 你不能讲话这样。但我就是不是那种个性。
1: 所以那个时候你自己可不可以描述一下什么样的事件让你常常一个人就是你会自我解读，或是你用什么样的心情去度过别人给你的那种，就是像刚你讲我问为什么，为什么都没人给我答案，还讨厌我，还嫌我麻烦，还觉得是我不对，对不对？你只不过是想得到一个别人的，可能寻求你内心里面渴望有一个答案，或是被肯定，或是被怎么样，可是就是没有人可以给你这样。那时候你自己怎么去度过那个，就是说你那时候或许也常常跟神拔河摔跤，然后就像你刚刚说教会没给你温暖，就是你经历那些过程，你的心情你可以描述一个事件吗？
0: 其实我家住在教会对面，所以教会的人进进出出我都看在眼里，也听在耳里，但是我觉得在教会并没有特别关照到我的需要，因为我是一个很自我中心的人，你听就知道。所以我觉得小孩子的心里，我现在长大会觉得是我自己看着世界本来就是不那么完全，
1: 是你的问题，
0: 对，
1: 不是教会的问题。可是当下你是很需要被别人理解的，对不
0: 对？
1: 对，
0: 但是呢老实讲没有人理解你，因为我的妈妈也在工作，我的阿公阿嬷也在工作，所以是上帝跟我 argue。 所以我常常在一个人的时候，我望着天花板，我会跟上帝对骂。
1: 你骂什么？
0: 我就说上帝你跟我讲啊，这是什么情形啊，那为什么人家说牧师，你看牧师都是这个样子，可是对我都不是这个样子，我都是被挨骂的，我都被哥哥姐姐，我都被谁骂，因为我觉得太自我中心，我是长大了自己也察觉了，所以人家才会骂我脾气又硬又让人家讨厌。所以在这个很长的过程当中，应该是好几十年，那我就决定一件事，我觉得这个是比较关键。因为我阿嬷跟我讲，哎，你要卡不好啊，这个台语的说你小儿麻痹啊，你也做不了苦工，你就去学弹琴。所以我小时候是有去弹琴，是牧师娘教我，可是我心里不感谢哦，我认为说为什么小儿麻痹只能学弹琴。我的个性
1: 你解读了，你反正很多事情解读都是扭曲的。
0: 哦，对，其实他们应该是很好意，这个牧师娘应该还在啊，但是可能九十几岁了。但是那个这个过程中，我就觉得说我一定要在主日学里面当老师。为什么会这样想？因为我觉得主日学的老师都不好，因为他们就要人家背京剧， 我刚刚有讲，我背不出来，所以我第一个想

0: 到的是，我希望在教会主日学是欢乐，是快乐，
1: 嗯嗯，
0: 让人家感觉温暖，就这样。
1: 是是是，
0: 所以我就开始读约伯记。

0: 欢迎回到喜乐厨房间，我是 Judy。 我们现在线上的来宾是刘应燕，就是应燕啊。好，刚刚应燕有提到，她也因为自己的这个小儿麻痹，然后就有一些想法，然后当然环境也好，家族也好，也带给她有一些就是小小的一些想法跟叛逆吧。好，然后所以青少年他自己刚刚描述啊，他刚刚有特别描述。不是教会不好，是他现在回顾起来他青少年的那个自我中心，然后因为心里有伤，所以别人的意思他常常会解读错误，会去扭曲别人的话语，所以也造成他自己在那个过程当中其实最辛苦是他自己，也就听不进去别人的话。那但是这个过程是他自己要经历哦，我们就来听听应燕他自己怎么去突破这样一个过程。是在什么样的一个点上面，他突然跟上帝的这个拔河摔跤，终于得到理解了。应燕，我相信这里面有太多故事啦，就像你讲，如果没有经过那一段时间，大概对你的生命应该就好像是你也是很顺服，就很平顺这样走过来，好像又太平淡了。好，尤其以你的个性，这样平淡的生活应该不是你要的。
1: 非常感谢石英老师有很好的这个引言，让我想起很多的事情。确实是在生命的点点滴滴，过去很多的矛盾有很多的挣扎。我想就是上帝的手在这里从来没有离开过，所以我喜欢回顾就像现在已经感恩节快到了，每一次回顾感恩就看到上帝一直都在。过去在我刚刚所描述，从我知道大概学龄前大概四五岁，我就常常一个人是对着天花板，然后跟上帝吵架对话。但是这个过程也

0: 不管家庭或者是学校，我或者是在教会，其实我都不是一个受欢迎的，甚至是一个让人家觉得很头疼的人物。所以呢，在跟上帝的对话当中，上帝说，阿伯，你看你要怎样，一样给你啦，那你许个愿望，类似像这样的话，你想要怎样？我说我想要第一件事情改变，就是教会的主日学要很好玩。
1: 哦，你觉得不好玩？
0: 除了不好玩，因为我觉得那种弱势不会背京剧的，那脑筋不好的，穿得不漂亮的，走路走不好，不会跳舞的，不会演戏的，这些都被忽略。
1: 嗯，
0: 因为我就是那个被忽略的。那所以我跟上帝说，我就是要主日学。在教会里面，可能有些人朋友不知道什么叫主日学，就是礼拜天去教会啊，那有一个学习的地方。那我说啊，我希望那个地方是可以好玩，因为学校不可能让我有机会。
1: 嗯
0: 嗯，这位上帝在对话当中讲，好啊，给你啊，因为我们的教会18岁就可以去礼拜天去带一群孩子。
1: 哦，
0: 我从18岁我就立志，我说上帝，我要在儿童当中让他们尝到什么叫做可以自由的快乐学习。
1: 所以是你自己在带领孩子的时候才开始让他们好玩，不是别人给你好玩。
0: 对，
1: 你有主导权了。
0: 对，所以我跟上帝要这个。
1: 哦，原来如此。
0: 有这个许这个愿望，18岁生日的时候，上帝让我从那时候一直都是待在教会的主日学。
1: 就是你想帮助那些比较跟你一样弱势被忽略的人，你希望他们来教会好玩。
0: 除了好玩，我一直觉得教会应该有什么东西可以对人有帮助，但是我不知道那个。
1: 所以你都没得到。
0: 对，我一直觉得说，为什么牧师老师都要讲50后的事情，跟我什么关系啊？
1: LKK 的古代的事情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
0: 对，那个圣经完全看不懂，你讲什么我
1: 也听
0: 不
1: 懂。
0: 所以我从那时候我其实就一直立志要讲人家听得懂的故事。
1: 那你听不懂你怎么去带别人？
0: 哦，对呀。所以我就学习怎么说故事。然后我就学习怎么带游戏。怎么学习怎么跟孩子相
1: 处。你这个学习是从哪里学习？
0: 很多训练。
1: 哦，你就开始参加训练。
0: 对，而且这些孩子跟我互动当中，上帝就教导我。
1: 哦，是。
0: 就慢慢慢慢的就学，然后慢慢慢慢领受。因为
1: 你可不可以谈一个有趣的，就是你认为以前不好玩，但是你在带的过程突然变好玩，然后神给你领受的。那不是来自你的智慧，是上帝带你的。
0: 是，
1: 你可以讲一个故事。
0: 譬如说，我们一定会讲圣经里面的故事。好，就是撒该，就是他矮矮的。小矮矮的撒该，他每一次要看耶稣，因为听说耶稣很有名，但他想看，可是他就是矮矮的，每一次在人群当中他根本看不到耶稣，只有听得见声音。然后他看到永远是人家的脚或者是夹缝中，但是有一天他竟然有听到那个声音叫他的名字，撒该撒该，你快下来。那你就知道撒该这个时候不是在地上，他在哪里？
1: 树上。
0: 对啊，
1: 爬到树上去，
0: 在地上他看不到啊，所以他就想办法啊。你以为他是塑胶做的那么容易啊？没有，他就想办法就爬上去。我们知道吗？中东穿的衣服，其实他爬上去从下面是看得到里面的，会露馅的哈。但是他不管了，他就爬上去。耶稣看到他，叫他下来。我就用这个，
1: 很生动，
0: 就让他们演。就是看，然后就
1: 你让他们表演，亲自表演，
0: 对，体验，游戏，对，我就是觉得游戏啊，这小孩都记得咯，我想当撒该，撒该不是一个而已，我就会好几个人都可以当个撒该，不要爬上去看看啊，好，下再开一个，再一个，所以永远故事不会只有一个主角，
1: 是是是，
0: 我好希望。在生命当中每个人都是主角，后来我才长大才知道，原来每个人都是自己生命的主角，我们都可以跟上帝一起写。
1: 可是这个体悟啊，这个体悟你花了好多年去寻找直到有一天你成为助人者，你才真的领悟到，
0: 路没有白走。
1: 是
0: 还
1: 是
0: 那句话，
1: 是
0: 因为你经历了以后你的

0: 生命的承载力才会，因为不是一次一处一下子你就达到，不是，这个过程还有很多的痛苦，
1: 是
0: 很多的，因为我们就是跟上帝摔跤。所以到了我要当主日学老师，牧者哪有那么轻松就说你十八岁就可以带，他一定旁边一直带领你。所以他那时候就挑战我，你每天要看圣经。
1: 对啊，因为你不懂啊。
0: 对，我就是从每天看约伯记。
1: 那你谁在旁边？那时候谁在指导你？
0: 没有，
1: 你后来听懂？
0: 没有，
1: 也没有啊，自己读啊，
0: 一边读一边掉眼泪。
1: 你怎么感受那个？因为约伯记真的是很惨
0: 啊。
1: 对，你自己为什么可以去解读说，哎，你终于懂了？这很奇妙嘛，因为你前面都听不懂看不懂。
0: 约伯记我感同身受啊，怎么不会不懂
1: 哦，他的故事你就好像跟你的人生一样。
0: 对啊，约伯他没有经过他的同意啊。上帝跟
1: 只是上帝跟别人的约定。
0: 对啊，所以我看了几次我就生气几次上帝。哎，你把我生命开什么玩笑，你跟别人
1: 打赌。
0: 所以我就我还是那句话，我觉得就是慢慢慢慢，所以我会发现说在受苦的时候你自己觉得受苦，但是今天就是台语说的吃苦就是吃补，华语应该讲说吃苦就是
1: 吃补，
0: 好，吃补，所以这是一个过程。所以我想打开我的生命应该是神跟我的对话是透过约伯记。
1: 哦，那时候你几岁啊？
0: 我十八岁了。
1: 哇，十八岁，
0: 十八岁到二十二岁当中，我都是只读约伯记，
1: 百读不厌，
0: 每天一读一章。
1: 他真的就像你说的，十八岁到二十二岁，也花了整整快四年的时间。你一直这样，我相信你每一次、每一个年纪、每一个岁月的这样淬炼。你可不可以分享在读约伯记经过这四年当中有什么你比较觉得说对你又慢慢的嘛，生命是慢慢改变，有没有特别深刻就是说你那个一个每一个转变，每一个转变是在什么点上面？因为我们很想知道你读经的成长
0: 啊，
1: 对你的影响，我觉得这个是很有趣的一件事，对不对？
0: 因为十八岁之后呢，我呢就开始读夜间部，那我白天呢就是我们家是开工厂，成衣工厂，那我自己也在成衣工厂里面工作，那晚上就是去读台中商专。那在这个过程中礼拜天就去教会教主日学，那其实遇到很多的事情啊，那个事情譬如说我有一次的考试，我觉得我不可能考上啊，那我就跟上帝说，你为什么不让我读的都考试都出来，那个我没有读的他才出来呢？
1: 好像我们每次考试都这样，好，我花那么多时间读都没出来，没读到你都全部给我考出来。
0: 你是专门跟我作对的是吧？我过去几十年来圣经说的恩，所谓的上帝会庇佑，上帝会保佑，上帝听我的祷告，都没有应验，结果我的名字叫应验，这样哈，很奇妙的，很奇妙的，上帝就说你看看我给你走的路，你要走过再跟我吵架嘛，就像你去买水果，你吃过才知道好不好吃。所以我每一天的在这个经历当中很奇妙哦，在这段时间内，因为我就是工作跟考试嘛，晚上读书嘛，
1: 是是，
0: 我为什么要读夜间部，这是一个很奇妙的事。我从知道懂事，我就希望我是一个永远可以工作的人，我喜欢工作
1: 哦，
0: 我不喜欢读书啊。结果呢，现在看起来是大家都说我喜欢读书。我一辈子都在读书。
1: 那时候你说你喜欢读书，喜欢工作，
0: 我喜欢工作，
1: 目的是为了什么？
0: 不喜欢读书，
1: 哦，喜欢工作不喜欢读书。
0: 对，
1: 那个感觉是什么？为什么会对自己？
0: 我喜欢工作，我就是很喜欢工作，可能是我家本来就是工厂。哦

0: 是有这个经历。
1: 对，我每次看到家里工厂的人在做，那个时候叫女工，不好意思，就是我都觉得说哇，好神奇哦，原来一块布，然后有这个裁剪的剪一剪，那个一块一

0: 没有读书哎、欸。他们都国小毕业而已，
1: 没错，
0: 我还读到，我就是喜欢，
1: 是是，
0: 对。那我的姐姐啊，他们读台中女中，他们也是下课以后，他们也是在家里工厂工作，所以我觉得一辈子应该重心应该是工作才对，
1: 是啊，
0: 所以我就有这种想法，觉得哎，应该是我希望一辈子都在工作，工作让我很起劲，我不知道
1: 有成就感。
0: 应该也是吧，
1: 好、
0: 哦，就是很起劲，
1: 是
0: 不知道，
1: 然后又可以赚到钱，
0: 大对的，
1: 主要还是钱。
0: 我十八岁就可以买一台，当时摩托车是新的
1: 哦，
0: 因为我的妈妈他们经营，就是我们去做了多少事，他就给我们多少的薪，那个工钱、啊、那时候不叫薪水，就是工钱。你做几件衣服，他就给你几件，照算给你，
1: 一样照算。对，所以你那时候你会觉得，哎，至少自己还很有成就感，很有用，
0: 很有钱，
1: 而且对，而且那个时候你会觉得，这个时候反而你变成家里一个应该不算是被人家一直看着你的脚的注意力已经有一点转移，这个哎，女儿好像在工作上还蛮应该好、哦、可以帮助家庭的，对不对？
0: 嗯，
1: 有被看见你的。应该是你的另外一块的可以使用的那个部分吧。
0: 嗯，我的家庭应该不用我帮助，
1: 是不用你帮助，
0: 真的是会有成就感啦、啊。
1: 是是是，
0: 真的会有，因为觉得说，哎、欸，就是工作，所以我觉得我这个人是想要从无变看到了有。哦、嗯，那后来我就不是只有看这个表面，
1: 嗯，
0: 我后来发现22岁以后，我就开始看到的是人的内心看不见的。这是一个转变，
1: 嗯哼，是指哪一部分？
0: 所以我本来是做希望看有的，
1: 嗯，
0: 那希望孩子就是这些跟这些孩子改变，然后希望、嗯、在教会里面这群孩子是快乐的学习。到后来我就觉得我人生我希望每天都是工作，所以我就去想，我就问上帝，
1: 嗯，
0: 因为我那时候就知道，只有上帝知道未来的趋势是什么。然后我就看到上帝说，我希望以后没有退休这件事，我喜欢一直工作。那他就说，那你想要退休的话，那你就是要一技之长，一技之长。那做衣服就是一技之长啊。后来我觉得我不能满足，我想要能够管理工厂，所以我就去读了会计。所以我就后来又到台北来读辅大会计系。
1: 就那个志愿一直会有升华、
0: 啊、就是一直改变。
1: 对，
0: 我就写了一个22条自己将来要选的对象，我还选还祷告还写了，
1: 哇，22条耶、啊、你老公跟你结婚的时候有没有看那22条、
0: 啊、后来有找到，结果他发现他只符合第一条，我就嫁给他了。
1: 其他21条不重要。
0: 后来慢慢、
1: 慢慢完成了21条，
0: 没有完全完成，但是发现、我现在是幸福的、
1: 嗯、OK， 好，这是一个很奇妙，等一下我们来谈婚姻的部分，我们可以来请好您分享这一件事，因为其实择偶是一件非常重要的，对不对？

0: 欢迎回到喜乐处方签，我是 Judy。 我们现在线上的来宾是刘应燕，应燕。好，应燕刚刚有讲他读约伯记让他感受良多，而且从18岁到22岁一直在读约伯记，反复的在读约伯记。其实有时候我们人啊，就是很好玩，会找一个同病相怜的人来解读。但是约伯的生命历程，其实如果应验跟他比起来是小巫见大巫，因为他所经历的过程实在是比他惨很多，而且那个考验更大。好，不过他用花了快4年的时间来读这个约伯记，知道上帝在约伯这个人上面的美意要祝福，其实他后面的祝福是满满超越他所求所想。虽然他也被他的妻子抛弃，甚至恶毒的骂说，那你的上帝为什么不救你，类似像这样的话。所以应验相对而言，我相信你的父母都很爱你，因为他们也是基督徒，教会的人也很爱你，因为他后来也讲了，其实都是自己解读错误。可是当你人在叛逆的时候，在自怜的时候，在自我中心的时候，其实完全眼中心中都没办法去接纳别人对他示好，对不对？所以这一块我就在想说，哎，你当时父母应该也很痛苦，拿这个孩子怎么办啊？那你后来怎么去跟父母在这个过程当中，我相信有一些拔河，有一些伤害，你后来是怎么去这一块你懂了以后，你理解了以后，父母这一块你们怎么关系上怎么你怎么去处理呢？对。
1: 我想父母，但是我自己当父母以后才知道，其实父母也非常有限。因为我的母亲有5个孩子嘛，
0: 对，
1: 那他也在上班，他原来是幼稚园老师，但是因为我自己的阿嬷开了成衣厂，但是他突然有一天就生病，所以他从台北的幼稚园，因为他的幼稚园是我的外婆，我刚刚说我的外婆是第一女中，所以北一女，他开创了幼稚园有2间，所以他本来是在教幼稚园，一夜之间就变成工厂的这个厂长，而且完全不会做衣服。我妈妈真的很厉害，
0: 就直接进入管理了。
1: 没办法，因为就是一夜之间就倒，我的阿嬷就是倒了。所以我也很佩服我的妈妈。所以这个，因为我应该这样讲，就是说人非常有限，被生活各方面，其实他们也自己面对很多的要处理他自己的生命的议题。因为我的外公是在他很小的时候，应该算是国小一年级，就已经自己的船到日本，然后突然死在日本。所以我的外婆其实是也是

0: 在台北很有名的林家，
1: 嗯嗯嗯，
0: 那他自己有五艘船，所以他等于是寡母带着五个孩子，
1: 嗯，
0: 哦，他们的故事也很精彩，
2: 是，
0: 但是所以他有他原生家庭他自己的啊要面对学习，
2: 嗯，
0: 可是我觉得这位上帝是很奇妙，就是把我们成为一家人，我们都互相的啊，在上帝的手中，我们彼此都被神形塑我们的个性，
1: 嗯嗯，
0: 啊，形塑就是都被上帝在我们生命当中有很多可能失败冲突或美好都有，但是就把我们捏，我们的生命可以捏得啊，我们是蒙福的，以目前来讲我就领受我们是一个器皿，这个器皿是每个大大小小可能不一样，
1: 嗯嗯，
0: 可是都是承受上帝的赐福，啊，回顾的时候，
2: 啊，
0: 所以我后来就会发现，哎，我的家庭虽然他们都是基督徒，啊，像我自己刘家，我们是马偕来在巴黎信主，第一个信主，我是第六代。那我的妈妈虽然他们是因为他的信主，他的我的外婆信主也是一个神迹奇事啊，第一女中的，然后先生过世，然后他遇见鬼，真实的，
1: 嗯，
0: 就是在中山北路的三条通的那个大房子里面，然后他经历以后，他全然的相信这位上帝。从这样子的父母面对小孩子，因为自己决定让他打小儿麻痹的疫苗反而得，其实他心里是一辈子都难过，
2: 嗯
0: 啊，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一直觉得上帝的手在这当中使我们都被他形塑捏造，
2: 啊，
0: 我为什么喜欢约伯，啊，我们如果来看，啊，其实约伯那其中几个听说是好朋友，但其实是好，其实我们生命中有很多这样的，嗯，我刚刚说我的外婆，我的阿嬷跟我讲说，你小儿麻痹，说你要去学钢琴，啊，不然你还能做什么？欸，其实对我来当时来讲，听是很难听，欸，我为什么小儿麻痹一定要当钢琴老师？
2: 嗯，
0: 好，所以我是觉得说，不管我的阿嬷，我的妈妈，我的外婆，他们的这个张力里面，虽然外人看起来小小孩子看起来好像是伤害人的。当时我会觉得说，哎，你们都怎么都这样，可是我们会发现这个上帝手让这些不好的竟然最后都会被神无形中在长期在他的话语跟他的上帝的灵跟旁边，我走在中间遇到很多，这个很奇妙的人，遇到我先生的家庭也是很奇妙的事，然后现在我回顾起来2025年的今天11月，我回顾起来，嗯，这些过去的伤现在变成伤疤痕，已经，嗯，疤痕里面已经没有脓了嘛，对不对？
2: 对。
0: 可是我每次看到那个疤痕，就会想到过程当中上帝怎么让不好的事情变好的，它变成一个记号，变成一个我们基督徒说是恩典的记号了。所以我觉得是互相，我的妈妈在她成长想要被上帝形塑的时候，有她对加诸在我身上的，或许她也不知道那是不好的，
2: 是，
0: 但她确实，嗯，像我要结婚的时候，我妈妈就说，啊，你也不看看你自己小麻痹， 你还选什么，哦，啊，你还选什么，还有什么好选的，
2: 哇，这个话对你来讲又是一个重击耶
0: 啊，但是很奇妙，我还是说在上帝的手中，上帝就是有办法来改变。
2: 所以你看我们上一代，啊，对小孩子的那个就是常常会看到不足的，不会用，另外一种欣赏的眼光来肯定或是来祝福，讲的话，这个真的要学习耶，
0: 但是他们是好意，
2: 对，当然他会觉得说你不要自不量力嘛，
0: 所以就是我还是觉得父母都是原意都是好的，
2: 他怕你受伤了，
0: 对，他原意都是好的，因为他怕我们将来，他看或许他认为他看得好，他的原意都是好的，可是

0: 听的人或者是解读。所以 我还是觉得这中间一定要有位上帝。如果父母两代亲子或婚姻中没有上帝的话，在人看为说我是好意的，其实都不见得。
1: 没错没错，因为那个话意听起来就是很不好。
0: 对
1: 啊，
0: 但是我觉得就是说一定要有上帝，
1: 没错，
0: 先放着。如果你现在真的觉得很受伤，我常常会陪伴一些受伤的人。
1: 可是你当时对妈妈讲这句话，对你来讲一定是个受伤嘛，对不对？哦，其实你那时候对上帝也有一些认识，哦，还是会觉得说有必要这样说吗？对，哦，那 我其实要就是说妈妈不容易，然后她做了一件事，就是说如果我今天是妈妈，我好意为了帮小孩子打小儿麻痹当预防，没想到让你一生变这样，我想那个愧疚啊，真的有时候做父母亲很难去跟小孩子说清楚讲明白。对于这件事，你是什么时候发现妈妈在这件事上其实她是有亏欠，有愧疚感的？你自己怎么去化解，让妈妈不要心里有那个愧疚？我相信上帝也会跟她说话，不过女儿跟她的这种示爱或者让他能够放下这个心头的这个部分，应该也是，我不知道在这件事上你有没有去跟妈妈做一个比较特别的这种修复。
0: 有啊，
1: 有哈，
0: 就是我们平常从过去这个过去的世代，其实就是在生活中，那我的母亲啊，她如果说要讲爱之语的话，她其实是很简单的，就是你只要跟她有精心的时刻
1: 哦，在单独在一起，
0: 对，
1: 嗯，
0: 所以我后来发现，我自己也是一个精心时刻的人，因为她很忙，
1: 我想陪伴，很需要有陪伴的时间，
0: 不一定要很长的时间，
1: 是是是，
0: 但是就是在关键或者是在相处当中，然后就是这一两句啊，或者是说啊问候他啊，那我们就是可以有一个，像我妈妈从小就会跟我讲，你以后如果结婚，我一定帮你带小孩，其他我都不帮他们带。其实她的意思就是，你造成你小麻痹，你都抱小孩可能会跌倒，
1: 她用这种方式来跟你，
0: 对对。
1: 你听到应该好感动哦，所有姐妹没有这个特权，只有你有。
0: 一般是应该是这样很感动，但是其实我没有很感动。
1: 真的吗？你当时是怎么？来来来来，这个要说清楚一下。
0: 其实我会认为说，为什么小孩麻痹不能照顾自己的孩子？
1: OK，
0: 是吗？所以。可见我的个性其实就是很好强，所以我三个孩子都自己照顾，除了、有一段时间我们家很困难，因为我公公生病，我们有请印尼啊，马来，那个时候是马尼拉大学，是菲律宾的，请来帮忙。那我就是一个很好强，所以我还是觉得上帝给每一个人的气质，就所谓个性真的不一样，所以为人父母真的辛苦。所以我们的听众当中，如果你觉得你对你的父母或觉得有一些，或许回头看看，他一定有重要的原因
1: 是
0: 说这个话，而他应该是好意。
1: 现在应验本身是个牧师，所以其实他的那种修行修炼已经很高了，所以他就变成一个很体贴的人，很能够替别人想，然后也懂得各方面怎么去怜悯别人啊，你的解读现在不会跟以前那样扭曲了，你的解读都很健康，甚至都是良善的部分。好，我们其实很想给应验更多的时间来谈谈，尤其是母女这一块的修复，我觉得很不容易。即使精心时刻，很多人也不晓得要怎么精心时刻，真的，因为其实反而在一起没有就是去练习的话，反而也是会变成很尴尬，甚至有时候还会变成是一个吵架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关键的一个点，你知道吗？所以其实还是要练习。

0: 息啦，哈。那当然，今天就是你看，欢乐的时间总是过得很快，哈。那不过我们还是要恳请应验，下一周还要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跟大家好好分享你生命当中还有很多精彩，我们都还没聊到。
1: 嗯，
0: 甚至刚刚妈妈有提到说，哎，你小儿麻痹在选对象的时候，自己要称一称自己哈，要想清楚条件等等等这个部分。可是对应验而言，他现在的婚姻是非常美满跟幸福，所以我们下一周就可以有机会来听到这一块。好，婚姻也是要经营。
1: 嗯，
0: 哦，那她如何成为一个有智慧的女人来经营她的婚姻？而且她的事工，她刚刚有讲，我的生命里面要一直工作，工作，工作。她现在的工作不一定是赚钱哦，她是在帮助别人。好，哦，说做家庭这一件事，青少年她有经历过那个青少年的叛逆，所以她懂得青少年。我觉得好精彩，不晓得下一集能不能把它讲完哈，哦。但是我们还是很渴望，哈，哦，能够让应验来讲这样子。那最后应验给我们一句祝福的话好了，嗯，
1: 好，
0: 一句
1: 好，在生命当中困难的时候，我们想一下，一定有重要的原因，上帝让这件事情发生，还有上帝一定有办法让坏的转变成好的，祝福大家。
0: 好，谢谢应验。我想喜乐处方签就是希望在应验的生命见证，每个来宾的见证当中，你都能拿到一帖喜乐处方签。好，不管他的一个作为或是他的一个思想，一句话，他跟家人的相处，我相信都有我们值得学习的地方。上帝祝福你们，拜拜，下周见。

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华丽广播网制作的《古月照今晨》。

每当明月冉冉上升之际，大地霎时铺盖了一片银白色的亮丽，仿佛是一种最温柔的提醒。在月光的照映之下，横跨了古往今来的人事功过，也都成了见今劝世的篇章。这是历史的箴言，是先人的德泽，更是文化的红利。请收听《古月照今晨》。

0: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古月赵金城之伦常安塞。同榜进士，宦海浮沉，一世至交，生死不渝啊。今天的古月赵金城之伦常安塞要为您讲述唐代文坛双璧刘禹锡与柳宗元的千古情谊。从二王八司马共遭贬谪到以柳易柏的舍命相护，从衡阳分妹约为邻翁到奏文讣告金号如狂啊，刘柳这两人患难相续，生死相托，柳宗元托孤遗稿，刘禹锡二十年守诺，编定《柳河东集》，护其文名永传啊。这份超越生死、贯穿岁月的朋友义行，韩愈赞其为天下传奇交易，成为千古的楷模。我们今天就来听欧老师带领我们进入柳柳生死之交的千古情谊。
1: 嗨，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欧桂芝。今天我们又开始算是新一季的节目。这一期的十二集，想跟大家聊聊。关于历史上一些友情表现的状况，因为上一次前几次有一次我们谈到了在古诗里面或是乐府诗里面，我们看到一些有文人感叹这个被朋友背叛的一些苦楚。那么我们其实在文学史上面或是在历史当中，我们曾经看到过很多非常可贵的友情，当然也有一些同窗猜忌而产生的悲剧。那么我们借着历史人物的事迹来想想今天在此时此刻这个时局变动的社会状态之下，我们该如何来经营我们的友情，我们的人际关系。因为现在应该是全世界吧，那当然尤其我们华人世界所遭遇到的少子化的状况，其实正是非常险恶的来到眼前。所以在兄弟姐妹变得稀少，就是每家大部分都只有一个小孩的状况之下，那么小孩长大之后，朋友人际关系的经营就变得分外的重要。所以我们之前也曾经提过，兄弟姐妹以及朋友恐怕是我们生命当中除了父母之外最重要的一个人际的支援，是支持跟援助。那么

如果说独生子女这么多，没有兄弟姐妹的援助，那么朋友就会显得分外重要。所以我们今天要谈的，我们首先就先以我个人觉得非常受到触动的一个感情，那也就是在唐朝时候，柳宗元跟柳雨昔他们之间的一个同事之谊，还有文学相知，好，最后是生命相扶持这样的一种情境，来跟大家做分享。那么，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柳宗元跟柳雨昔，其实他们两个年龄相近，就差1岁，柳雨昔大1岁。他们两个是同一年同榜考上进士，算是所谓的年友，就是同榜进士，所以那是他们初次相结交的时候。当时，刘禹锡大约是22岁，柳宗元是21岁，都是少年英俊之才。所以在当时，在长安，他们两个是被号称为所谓的"柳柳双璧"。好，两位非常杰出的，年轻的、优秀的这个进士。好，那么他们考上进士之后呢，那当然就一起在这个曾经一起在长安做官，他们也曾经一起在，可以说是朝夕切磋。他们跟韩愈一起去在长安去上课去进修参加一个长安非常知名的一个经学老师的一个经典研读班大家一起彼此切磋学问，韩愈比他们稍微年长一些，不过大约比刘禹锡，比韩愈比柳宗元大约大个5岁左右吧。所以其实也是年龄非常接近的哈，他们也一起研究古文，那当然也一起讨论时政。不过在政治上呢，显然柳宗元跟刘禹锡走的是比较近，他们彼此的一个政治理念是比较相近。他们同榜考上，同时做官，也同时相继的登上所谓的博学鸿词科的一个选拔。那么后来也一起进入御史台，担任御史大夫。那么在他们担任御史大夫的时候，当时的宰相就是王叔文，当时的皇帝已经是唐顺宗，唐顺宗。那么王叔文呢，是唐顺宗做太子时候的老师，他在做太子期间呢，上课常听老师们谈论到一些时政的弊端，所以唐顺宗对老师所说的话非常相信，也认为非常有道理，所以他自己登基之后呢，就任用王叔文来做宰相。那么王叔文就推动了所谓永贞革新的一个政治上的改革运动。那么当时的柳宗元跟刘禹锡他们同样在御史台里面，大约一个是34岁，一个33岁，他们就同时被王叔文邀请进入改革的核心。可是很遗憾的是，这一场改革呢，大概历时只有6个半月就失败了。失败的原因当然是，不敌一些反抗势力的反扑。那么，因为他们的改革影响到朝中大臣权臣们的权益，也影响到宫中太监们的一个权益，所以宫中的太监跟廷外的这些权臣们彼此相勾结。那最严重的是，他们最重要的靠山其实就是皇帝的支持。可是唐顺宗，身体非常孱弱，而且那时几乎做皇帝没多久，他就陷入重病。所以唐顺宗在位的时间不满1年，只在位8个月就被宦官，因为宦官很害怕他们的改革，于是宦官就逼迫。联手逼迫这个唐顺宗，他们在宫里面可以说是挟持了唐顺宗，逼迫他退位，然后把皇位让给太子，就是后来的唐宪宗来继承。那么，所以唐顺宗在位只有大约8个月。那么，因而在他支持底下要改革的这个永贞新政呢，也虽然如火如荼的进行中，可是进行了

大概有6个多月，那也因为皇帝的退位可以说是全面失败，全面失败。那么所以唐宪宗即位之后呢，就把所有参与改革变法的这些主要的骨干人物全部原贬他方，那甚至像王叔文还 被判死刑，所以这历史上就发生了所谓的二王八司马事件，就是二王就是王叔文跟另外一个王丕，他们两个还有加上有8个被贬为远方司马的这样的一个官衔。那么司马其实在唐朝被贬司马的意思，其实司马是一个没有签署任何公文的权利的一个地方，只有地方官员只有一个名号，他其实没有任何的权利。那但是你被贬到那个地方呢，也等于就是软禁在那个地方，你也不能离开。所以我们知道唐朝有很多很像柳宗元，他就因此被贬，他被贬到本来是被贬邵州刺史，可是呢他都还没有到任，还在路上，结果那个皇帝很恨他，那个随着接着要再贬的诏书又再次路上就发到了，所以他还没有到任邵州就被贬成永州司马，就是又再从刺史又再降一级，还在去更远地方永州司马。那当然刘禹锡也在那不是刘禹锡讲错，就是柳宗元在永州留下了他文学史上非常重要的代表作品，就是永州八记。他被贬永州司马，被贬永州司马。那么刘禹锡就被贬的朗州司马，朗州大约就是在今天湖南的常德，常德附近。那么所以他们两个可以说是难兄难弟吧。那么原贬他方，而且一贬离京总共有10年之久，10年。所以柳宗元在这10年当中过的生活，是我们从永州八记可以看到他有很深沉的一种伤痛。他可是把自己精神上面所有的这些苦闷，他都宣泄在这个对周遭山水的一种追寻当中，在山水当中寄托他自己的一种不遇之情。所以在当地可能一块蛮荒之地，一个不知名的什么山，都被他视为有非常奇特性格，或是有分外有象征意义的这些重要的山水。就是他把永州八记把山水全部可以说是人格化，人格化。他觉得这些荒山野地都不为人知，但是他们却有非常奇特的一个生命力，跟非常昂扬独特的一种生命姿态，是值得被歌颂的。他其实歌颂这些山水，他心目中的奇山异水，其实他在强调他自己的一个不与时不与流俗同屋的这样的一种坚毅。好，这个是柳宗元。那么所以柳宗元跟刘禹锡可以说就是因为被贬，所以两个人是隔绝了有10年之久，隔绝了10年之久。然后隔绝10年之后呢，他们就被皇帝召回京城了。本来以为召回京城是不是就有好日子过了呢？是不是就此翻身了呢？可是没有想到回到京城之后没多久，他们又再度被贬。再度被贬。那当然这有可能跟刘禹锡回京城他去京城里面有个玄都观，去玄都观赏花，然后写了一首诗，然后说戏赠赏花诸君子。那首诗可能又得罪了一些人，所以他们就又再被贬了。因为刘禹锡的那一首诗就是紫陌红尘迎面来，无人不道看花回。玄都观里花千树，尽是牛郎去猴灾。他用这样的一首诗说人人都去看花了，可是那花里面是什么，那个玄都观里面的上千树的这个花，是这些花是什么时候种的，都是牛郎去猴灾，牛郎就指他自己，都是他离开长安之后才被种下来的。那意思其实就是很明显的用这个来讽刺说，

他离开长安之后，那些什么害他的小人就纷纷小人得志了，所以这些他以玄都观礼花千树来讽刺这些得志的小人。当然这首诗一出来之后，立刻又得到了很大的一个反扑，所以他们两个可以说回到京不久之后又再度被贬。所以柳宗元呢，就这回就被贬到柳州做刺史。柳州就是在今天的广西啊，他柳州刺史。那么刘禹锡是被贬到亳州，亳州就是在今天的贵州，在当时就是一个不但是穷乡僻壤，而且是非常什么瘴疠蛮荒的一个地方。历史上还有一个人也被贬那个地方，大家不好记不记得，就是王阳明。那可是王阳明在那边是撑过来的，他还写了一个教条是龙场诸生，就是写他在那一个这个荒天极地的这个宇宙当中怎么样子怎么样锻炼自己的一个心智，然后度过重重的一个考验。所以当刘禹锡发布消息说要被贬到亳州的时候，那个柳宗元就一听就觉得就觉得非常沉痛，就是大哭。他觉得怎么会这样子呢？因为那个地方一去到，这根本就是九死一生啊！而且刘禹锡的母亲年迈，那谁来照顾他的母亲呢？那也不可能他妈妈跟他一起去啊。那这件事情呢，其实韩愈在柳宗元去世之后为柳宗元写了一个柳子后墓志铭，就写下了这件事情。我们先稍微介绍一下这一小段。这一小段柳子后墓志铭，他就说，他说其召至京师而复为刺史也。好，他说他们被召回到京师，可是呢又很快的被发配为做刺史。刺史就是在唐朝就是一州的长官。那么他说发配的人里面，中山刘孟德、禹锡亦在遣中。中山人刘禹锡刘孟德他也在这个被派遣的这个行列当中。好，当亳亳州，他会怎么样被判到亳州去。那这件事情子厚听说了，他说子厚泣曰，子厚就是柳宗元的字，柳宗元就哭着说亳州是非人所居啊，他不是适合人居的地方，而孟德亲在堂，孟德的老母在堂，所以他说吾不忍孟德之穷，吾此以白其大人，就是说他不忍心这个孟德遭遇到如此的困厄，甚至他连无法奉养母亲，吾此以白其大人，那个白就是报告啊，他甚至连无法报告奉养母亲这个委屈都没有办法跟母亲报告，这话要怎么说出口呢？他说而且万无母子俱往礼，也就是说他没有办法告诉母亲他要被远贬他方了，可是那叫他带着母亲一起去吗？这万万没这个道理啊，因为这个穷山恶水翻山越岭的老人家，你叫他如何经得起这种跋涉呢？所以请于朝将败诉，他就向朝廷请求，他打算要上一篇书啊，上给呈给皇帝的一个公文，他要上一篇书，他希望要提出愿以柳亳亳，他愿意拿他的柳州去跟刘禹锡的亳州相交换。好，虽从得罪，死不恨。他说就算因此要加重他的刑罚，他也怎么样死而无怨。那当然这件事情后来好在没有发生，因为什么？他说会有以孟德是白上者，这个白其实古音应该念伯，就是报告。他说正好有人拿刘孟德这件他没有办法奉养母亲的这件难为的事情去向皇上报告，那于是皇上就怜悯他啦，所以就孟德于是改赐连州，于是刘孟德就从亳州呢改分配到连州，连州就是在广东西南边。好，那也就是一个比亳州稍微好一点的地方。那这一件事情，韩愈就因为柳宗元为什么他觉得这么样的一个沉痛？因为柳宗元自己被贬永州的时候，他的高堂老母就是跟着他这样千山跋

射到了永州，最后那个生活环境太苦了，所以他的母亲就在那边去世了。所以柳宗元自己是有这种亲身之痛，所以他一看到刘禹锡也竟然有同要步上他的这个因为被贬谪而导致丧亲的这种痛苦嘛，所以他觉得还不能接受他的朋友居然要重复他的悲剧，所以他义不容辞的愿意自己去跟他交换。那所以这种义气让韩愈觉得非常感动，所以韩愈也说，他说呜呼，世穷乃现节义。他总是在这个困窘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出这个世人所谓的这个节义了。他说现在人们呐、啊，今服贫居里巷，相慕曰。他说平常啊，这个乡里之间啊，邻居之间，大家好像啊彼此好来好往的哈，那个关系好像都很好啊，往往是干嘛？酒食游戏相争逐，徐徐抢笑语，以相取下。好像大家都怎么样？哎，彼此是怎么样啊？闲居时候互相交好啊，一些宴饮游乐也往来不断啊，彼此之间总是装的一副很亲切很谦和的样子，往往是握手出肺肝相视、啊、好像握个手都要把肺把肝掏出来一样，也就是说好像很坦诚相待啊，甚至当然韩愈讲的很夸张，他说甚至指天日涕泣，视生死不相背负，就是、啊、好像动不动就会干嘛就会愿意对天发誓哈，彼此之间生死不相辜负。哎，这样子他说真若可信，他看起来好像是真的一样，好像是很这个感情很可相信。他说可是啊，往往经不起考验。他说一旦灵小厉害，紧如毛发笔。他说一旦只要发生一点点小的像毛发这样子的这种小小的厉害冲突，结果立刻就干嘛，反眼若不相识，立刻就翻脸比翻书还快了，好像从来不认识你这个人一样。甚至更夸张的，有人是落陷阱不一迎手救，甚至是如果你掉到井里面去了、啊、朋友掉到井里陷阱里面去不迎手以救，你不伸手去拉他也就罢了，反而有人还干嘛哎反挤之，而且还要把他挤下去，而且又下石也，甚至还要怎么样落井下石。他说皆是也，世间的这种所谓的朋友，这种无情无义的一个朋友，只有平常这个利益相关的时候才是朋友，一旦冲突就没有朋友的。他说这种状况皆是也，都是这样的。所以他说这些人闻子厚之风，亦可以少愧矣。他说他们听到这个刘子厚的这种事迹风范，这种人应该也约略的要感到一点羞愧吧。也就是说韩愈对他们两个之间的这种对柳宗元这样对朋友这个义气非常非常的推崇。那这件事情呢我想除了他们柳宗元刘禹锡过往一路走来就是患难与共的，就是患难与共，那尤其这第二次再度被贬这么严重的事情，柳宗元愿意挺身然后相助，愿意拿自己的这个地点跟他相交换，虽然没有成功，但是朋友这个义气谁能够不动容呢？那刘禹锡是当事人，他当然也觉得哎非常的感动。所以可是没有想到哈，他们两个就后来因为一个要去连州，一个要去柳州，所以他们两个就相约一起出发，然后一起走，一直走到衡阳的时候，走到衡阳就是两个要分开了哈，那个一个是要往柳州去，一个是往连州去，所以要在衡阳那个地方分手了。他们在衡阳那个地方分手的时候呢，其实是有约定的。有约定，他们是说如果将来有机会的话他们其实如果有机会，他们是约定说将来要一起养老的。我们等一下来介绍一下他们在这个十年贬谪跟后来再贬谪这若干年之后，他们在这十多年当中彼此之间书信诗文的往来非常的频繁啊。从这些书信诗文的往来，我们都可以看到他们的朋友之间的感情是真的情真意切，不是场面官样文字而已。好，那么可是很不幸的，柳宗元到了柳州之后，他因为好不容易做刺史啦，虽然地方偏远，可是那个地方

地方好歹他可以管点事，他有一点权力，他就是那个地方柳州的父母官。那么所以柳宗元在柳州是把自己的命都豁出去了，要改变那一个穷乡僻壤的那个很恶劣的生存条件，而且那个地方的民风非常粗鄙无闻，所以他要提振教育。那个地方还有贩卖人口，他想办法要杜绝这种贩卖的歪风，所以他几乎是把所有整副生命都投注在工作当中。所以柳宗元可以说在柳州活活的把自己累死了，把自己累死了。所以他在元和十四年的时候就这个生下重病了，生下重病，他知道自己一次活不下去了，所以说他就决定要写遗书，写遗书给这个送去给这个刘禹锡。那刘禹锡他后来是有文章记录这件事情。他当时呢，当时刘禹锡是在衡阳。他为什么在衡阳呢？因为就是他的母亲去世，所以他要护着母亲的灵柩要北返，经过衡阳。所以在他知道柳宗元要去世，他知道柳宗元，他收到消息的时候柳宗元已经去世了，所以他有写一个祭柳员外文。好，他在祭柳员外文里面就提到这一段。他说途次衡阳，云有柳使。他说他在衡阳的时候遇到了柳州派来的使者。好，未赴前约，忽成复书。他说本来是以为说柳宗元寄信来给他是要再重复之前他们有约定一起养老的这件事情，可是谁知道他说是突然间接到了他的复文，接到了柳宗元的复文，所以他简直是非常吃惊，而且惊嚎大哭。他说他惊嚎大哭，如得狂病，几乎是几近癫狂。然后过了很久很久，良久问故，百哀共衷。他说过了很久，他的情绪才慢慢平复一下，然后各种百种的哀痛都涌上心头。那甚至他当时的状况，他说涕已迸落，魂魄震欲，也就是说他眼泪鼻涕就是一直直流，眼泪鼻涕直流，他心神震动到恍惚的一个地步，身子穷尽得君遗书。就他打开这个信纸，一直到读完之后才发现说这是一封遗书，来交代后事的。好，交代后事的。他说绝弦之音，凄怆彻骨。这个他说里面的文字每一个字都像断弦的令人悲痛的断弦之音，简直是读起来就是觉得凄怆无比，这个冷彻骨头。那么信里面柳宗元的这个遗书里面交代什么呢？出脱疑似，知其不孤。也就是说一刚开始这个遗书是托付托孤，把当时柳宗元还有两个孩子，那个一个四岁，一个还在妈妈肚子里面，所以说还有两个遗孤。然后他说把这两个孩子交付给刘禹锡，希望刘禹锡帮他照顾。那他知道说这个孩子不至于没有人抚养，不至于孤苦伶仃，这是第一件事情。然后接下来他的信最后面莫言归欠，重复先遇。他最后一件事情是讲什么呢？那个归欠，欠就是灵柩的意思，也就是他交代说他身后希望能够归骨安葬长安，回到帮他归葬长安祖坟。那么所以他等于是交代刘禹锡能够帮他迁葬让他回到这个长安跟祖先们在一起。好，那另外还有一件事情，其实他就交代说他里面提到说自己在这个柳州五年。好，他说居五年不得诏，在这里待了五年都没有获得皇帝的一个诏问。那他现在是病且急，他已经是重病了。所以刘书
底其有中山刘禹锡曰，这个是那个刘禹锡在后来帮柳宗元编定文集的时候他所写下来的这个记录。他说当时柳

中原告诉他说，我不信足以折死，那个足就是最后，他说我不信最后没想到竟然是要在这个贬谪途中死去，啊，遗草类故人，遗草就是他的遗稿，他所遗留下来的诗文，希望能够怎么样让故人劳累一下，意思就是希望他为他编定他的文集。那么刘禹锡说，他拿到这封信读完，他一面读就一面哭，哦，直抒以气。可是他后来也花了很多年的时间帮柳宗元把他的遗稿总共编成了32卷通行于世。那么他的两个孩子当然也都有他周全的一个照顾。那所以说柳宗元是总共遗书交代了3件事情，一件就是托孤，一件是他的文稿以及希望柳宗元希望刘禹锡为他加以编次出版，然后最后就是希望能够让他归故长安。那么这三件事情刘禹锡都做到了。刘禹锡晚年的时候跟白居易是好朋友，那么白居易曾经问过他说，他这辈子觉得最安慰最得意的是什么事情，而刘禹锡的回答是，他最得意的事情是柳宗元的孩子都平安的长大，他长期的资助柳宗元的两个孩子，而且还教导他们读书，几乎是把他们当作是自己的孩子一样，可以说是带柳宗元去尽做父亲的责任。所以这样一个有情有义的一个朋友，最后韩愈对他们的总评，我们刚介绍刘子厚墓志铭已经有提过，那么韩愈对他们两个最后的定论就是说，子厚与孟德患难相续，哦，他们在患难当中彼此体恤，生死相托，哦，柳宗元把这个生死之事，哦，交托给刘禹锡，那天下传奇交易，天下人都传颂他们两个人的一个高情有义，高情有义。所以说，当时他们两个之间的这种友情的一个互动，是受到很多人的一个推崇、歌颂以及感动。那么，我们现在再来介绍一两首他们在10多年的一个彼此分隔两地的这种过程当中，不断的是有诗文彼此往来。比方说，柳宗元他曾经赠刘禹锡的作品，总共大概有诗就有11首，大约有11首。那文章也有，起码是有一篇，有一篇。他曾经，我们刚刚说，他早年的时候，曾经有送过刘禹锡一个砚台。那刘禹锡就有回一篇诗来感谢他，他那篇诗叫做《谢刘子厚寄叠石砚》，那个砚台叫叠石砚。他说：“时常同砚席寄词感离群。”那他写这首诗的背景，就是那个时候他们都还没有被贬官，但是刘禹锡因为父亲去世，所以他丁忧要离京，那么所以柳宗元就送他一个砚台。这个故事这一段就表现他们在早年年轻的时候，其实彼此之间感情就非常紧密。好，所以刘禹锡说他看到那个砚台，他看到那个砚台，他就觉得说啊，寄此感离群，他觉得柳宗元很能够感受到他自己因为丁忧在家，所以自己一个人离群所居的这种伤感。那么清月敲寒玉，参差叠翠云。他说敲敲那个砚台，他把那个砚台说成像寒玉一样，发出敲敲砚台发出非常清脆响亮的声音，然后那个砚台上面的纹路参差，石头的纹路参参差差，像什么，像云在那边堆叠，像云在天空堆叠的样子。然后呢，烟岚鱼肥尾，水墨两分晕，就是那个砚台感觉起来好像怎么样，还残留着那种山石纹理非常光亮的这种色泽，哦，感
感觉很有色泽，然后呢那个水跟墨汁一倒进去呢，那个墨汁跟水纹啊融合成一种很迷人的一种氛围。那么好雨桃真白松窗写紫纹，他说这个实在是很适合，他好像很适合去跟这个桃

抄写道家那种成仙的真文。那这个是他们早年这个柳宗元送礼物，然后刘禹锡回赠的一个诗歌。那么后来他们在贬谪期间的一个诗文呢，比方我们再介绍一首，就是柳宗元好，我们他曾经他说这首，我们介绍一首比较短的，他说重别孟德，就是他们分别，然后有柳宗元写诗歌，他说第二次在分别孟德，也就是说这种赠别的诗歌的第二首，他第二这就是这首我们刚提到的，就是他们本来是相约要晚年的时候一起做邻居的，他说20年来万事同，今朝歧路忽西东，就是20年来他们什么事情做什么事情几乎都在一起，可是现在呢居然要在歧路口各分东西了。那么皇恩若许归田去，如果皇上恩准我们可以辞官归隐的话，晚岁当为邻舍翁，我们晚年应该要怎么样一起来做邻居来做所谓的邻舍翁，也就是说柳宗元要跟这个刘禹锡相约希望林老大家可以怎么样一起做邻居我们现在是不是都很希望能够跟志同道合的朋友我们一起老去，然后柳宗元也有这样跟刘禹锡一起老去的这样的一个心愿，可是就是很遗憾，天不从人愿，所以最后仍然是柳宗元早早的就这个用现在的话说，用宗教的西方宗教说法，就是蒙主恩召去了哈。那么当然当然也幸亏刘禹锡留下来，那让柳宗元虽然是47岁就告别人间，可是他身后是有人可托，他可能走的也少一些牵挂吧。那么刘禹锡可以说是做到了朋友相托的这个恩义，那这件事情不管在文学史上还是在历史上都算是留下了一个佳话，留下了一个为朋友之间高情深意的佳话。好，本来我们刚介绍那个重别孟德，那这再介绍一首刘禹锡为重别孟德所写的一首贺诗，他说重达柳柳州，因为柳宗元死在柳州刺史任上，所以他有个别号叫柳柳州，人们这么称他。那么刘禹锡这首贺诗就是若冠同怀长者忧，也就是若冠是指20岁，就是他们两个考上进士的时候都是20出头岁，也就是说他们年轻的时候就一样怀抱着长者忧，也就是他们像年长的人一样忧心国事，很年轻就懂得忧心国事。好，临其回想尽悠悠，现在在这个临别分岔路口回想往事是满心惆怅，满心怅惘，所以静悠悠。偶耕若变宜生老，偶耕就是一起耕田，如果我们可以归乡一起耕田度过残年的话，好，若变如果可以，好，我们宜生老，好，我们就可以一起老去。黄发相看万事休，黄发就其实就是指白发，就是黑发要变白发之前会有个过渡期，那个灰白的就叫黄发。好，他说到时候我们黄发相对黄发相看的时候万事皆休，也就尘间所有的烦忧都放下，所以他们曾经一度是这样子相约，而且彼此期待，可是没有想到就是天不从人愿，可是虽然天不从人愿，也在这种不从人愿当中让刘禹锡展现了朋友之间最可贵的、最真实的、最真切的一种深情对待。那我们也知道，其实交到一个好朋友，交到一个真心与共的好朋友，是我们一辈子很深的财富。那么柳宗元虽然遗憾天不假年47岁就英年早逝，可是他得到一生有碰到刘禹锡这样的朋友，那么当然他也以真心对待老友，于是老友也真情相回馈。

0: 他们彼此留下的这个文学史上的一个佳话，一直也为后人传颂不绝。柳宗元回赠，刚才我们说柳宗元写给刘禹锡的诗歌大概有11首，好，文章有1篇。那刘禹锡他赠柳宗元的作品，或是说追悼柳宗元的作品，统计起来大约诗有7首，书信有1篇，祭文就写了2篇。后来为他所编的一个文集，他再加上写一个总序，所以合计大概有11篇之多。而这些作品都展现着最高的一种文人之间的高情深意，很值得我们今天要经营人际关系的时候，我们如何得到真情实意的好朋友，我们自己要先付出真情实意。尤其患难最能见真情，我们要让自己成为那个患难中愿意表现真情的人，那么我们也势必可以得到真情的相待。与大家共勉，谢谢。
1: 真是千古一诺，生死不一样。听完欧桂芝老师讲述刘禹锡与柳宗元的故事，仿佛穿越千年，亲眼的见证了一段令人动容的生死之交。同榜进士，共事御史台，又同时因二王八司马的事件而远贬南荒，这对相差1岁的挚友在仕途浮沉中始终不离不弃。最令人动容的是以柳易柏的义举，当刘禹锡被贬至非人所居的亳州，柳宗元想到好友年迈的母亲竟然愿意以自己比较好的柳州跟他交换，气言虽重得罪死不恨，这份不顾自身安危设身处地为朋友着想的深情，正是韩愈所赞的世穷乃见结义的最佳写照。而柳宗元病逝柳州之后，刘禹锡经闻噩耗，如得狂病啊，此后数十年信守遗书托付，不仅抚养了柳家孤儿视如己出，更费尽心血地编定了《柳河东集》，让挚友闻名永传后世。从晚岁当为邻舍翁的约定，到生死相托天下传奇交易的实践，柳柳这两个人用一生告诉我们，真正的友情经得起患难的考验，也扛得起生死的承诺。在人情日趋淡薄的今天，这样子的一份千古情谊，是不是值得我们格外的珍惜，更加的需要去深思跟追寻呢？古月照今晨之伦常安在，希望你喜欢今天的节目，我们下礼拜再见，拜拜。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王一妮与魏外扬共同制作主持的《古往今来》。
1: 谈到历史，古有名训，以铜为鉴，可证衣

观，以古为鉴，可知兴替；以人为鉴，可明得失。请听由王一尼与魏外扬老师所制播的《古往今来》。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一妮。
1: 大家好，我是魏外阳。
0: 欢迎来到古往今来。今天我们还是依旧继续的谈我们的宋朝，而且呢我们会集中在北宋年间。那上个礼拜魏老师，我们谈宋朝的时候，我们主要是偏重于他的文人政局啊，他们这个文人的政局呢，他有一个时代背景，就是从开国的这个国君的一种恐惧心理，他对于军人的恐惧心理，所以呢他在整个设计他朝廷的成员的时候，他主要是重文轻武的。那当然也给整个的北宋的政局带来了一些灾难，因为他面对的很强的外族在北边，东北边有金，然后北边是辽，然后在比较西北边是西夏。那在这整个的外交过程里头，他一会儿是兄弟之邦，一会儿是君臣，最严重的是到后面他变成臣啊，他让金做他的君，然后呢还有叔侄，就各样的一些将卑的一些位分。那在这个整个外交过程里头，它是一个蛮失败的国家，因为起因也是因为他们的几个不同的中央政策。那他除了重文轻武，他还有这个强干弱枝。那强干呢，就是我们特别解释了，是京城，他所有的资源有二分之一都放在京城，他的驻守、他的驻军，还有他们一些其他跟这个民生有关的资源都放在京城。京城那个时候在东京哈，就是汴梁，也就是今天的开封。对，他的开封呢，就是也是因为靠近河流，在汴水旁边，那这样子他就可以接通大运河，那有地利之便。但是在一个京城有那么多的风景的一个京城呢，它注入了大量的资源，而在历史上呢也是有了一个非常著名的这个作品，在描绘这样的一个京城的繁荣。那我们今天呢，我们的节目的主题是叫清明上河图没有画出来的北宋。所以大家已经知道了，我们要谈清明上河图。那清明上河图我相信听众朋友可能都在北京的就是故宫博物院看过这个真迹，它是北宋张择端所做的一幅非常精彩的图就是一个长卷，大概有5公尺多长，非常的详尽的就画出了一个太平盛世。那张择端的这个版本呢，后来也出现了电子版，那而且是活动的，像卡通漫画一样的。那个电子版的出现是在2010年，大家去世博的时候可能也看过，而且惊叹他做的那么的好，因为那里说人会动，他也会走路。那我个人也是在那边站了看了很久，因为我就觉得怎么人可以从这一头走到那一头去，那就是几乎每一个河流在动，人在动，摊贩在动，然后工人在动，所以是很美好的一个衍生版。同时呢，横店的影视城也盖了一个清明上河图的城，就是真实的城像，它完全是把一个城大概900亩的地呢，600亩的地，它就做了一个城市，像清明上河图一样，像汴京一样的城市，然后有桥，有小桥流水，有码头，还有交通工具，所以大家

0: 大家在这些衍生作品里头会看到清明上河图。那我们今天要谈一谈这个清明上河图在背后除了宣扬宋氏京城的一个繁荣，好像是一个非常美好的图画，是不是兴盛繁荣，这个人人安和乐利的这样的图画之外，还有一些什么样背后不为人知的一些让大家听起来觉得很遗憾的一些事情。那我们今天就从这里开始，清明上河图，请魏老师跟我们稍微说一下。
1: 好，这个清明上河图这个非常有名的啊，几乎大家都听说过啊。它最早的这个版本就是宋代啊，北宋这个张择端所画的啊。那么后代呢，也有这个有模仿的啊，像那个明代也有，那么清代也有啊，那么有都有不同的风格了啊。那么我们今天讨论的主要是这个最原始的这个宋代所做的清明上河图啊。我们知道这个时候已经是北宋末年了，已经是到了这个宋徽宗的时候了。宋徽宗本人非常喜爱这个书画啊，所以他的这个书法、他的绘画，也都是可以是成为这个艺术家的，所以很多人说他是入错行的一个皇帝了啊。他如果做艺术家，他真是非常的成功，但是呢，做皇帝却是非常的失败啊。那么
0: 宋徽宗的出名的瘦金体，
1: 对对对，宋徽宗
0: 的书法简直是太美了，还有他的花鸟
1: 画，这都是非常有名的啊。
0: 是的，
1: 但是所以呢，在这样的背景下，他对这个张择端也是当时算是宫廷画家了啊。那么当时在宫廷里面可以成为画家的人啊，应该是也是很高的一个荣誉啊。我想这个生活待遇也都很不错啊。但是呢，张择端他对于身边的这个就是这个庶民啊，就是平民百姓啊，他其实他是非常的有这个同情的啊，所以这个清明上河图表面上看起来是一个风风光光的啊，一个太平盛世啊，非常繁华的景象。其实有些专家们了啊，他们去从这个去看啊，就像我们这一集的标题说的，那没有画出来的那个北宋的情况啊，在他其实从画出来的来看，却能够看出没有画出来的这个现象。
0: 哦，是吗？
1: 我举几个例子，这个参考一些专家们说吧。比方说啊，他这个在画里面呢，他有一个这个，他有一个是这个有点像现在这个消防啊，就是救火的一个亭子啊，叫望火亭啊。望火亭这本来是应该有人值班的啊，哪边有，因为那时候建筑啊，这个木造啊，哪里这个失火了，那可严重了。所以这种望火亭里面，这个应该是个有值班的人，可是在这个画里面呢，望火亭里面空无一人，而望火亭下面呢，那个宿舍啊，本来是消防人员的宿舍呢，变成了饭馆了。就是变成了这个盈利的这个场所啊，这个就是暗示说整个消防系统是瘫痪了啊，形同虚设啊，这个就是所谓你从画出来的东西却看到那没有画出来的那个这个情况。还有一个啊，这个也是专家们这个意见啊，他说有一个有点像公文的那个一个投递的一个站啊，等于这也是官方的朝廷文件啦，这种这个投递站里面呢，里面这个工作的人啦，就是这个官吏啊，这个员工呢都睡觉了，那些公文箱随意的散在地上 啊，这个也是在画出什么呢？这是一个效率很低的一个政府啊，
0: 所以它是一个讽刺画。
1: 对对对对。

0: 所以
1: 表面上看起来是应该是一个歌功颂德，结果没想到里面充满了这个讽刺啊。那还有很有名的就是那个画最中间有一条大船啊，要通过那个拱桥，对不对？
0: 是
1: 啊，那时候那个画起来那个桥呢，眼看着就要撞到那个拱桥了，但是那个桥上都还没预备好，那个桅杆还没放下来，很多预备的工作都没做好，眼看着就要撞下去，这个不是就讽刺一个国家到了这么危险的时候啊，还是没有预备好吗？啊，
0: 是的，
1: 就是你当时的，你看对外啊，这个辽啊、西夏啊，这些外敌环视，但是你朝廷呢啊，却还是在那里歌舞升平啊，也有类似这样的讽刺了啊。
0: 是，
1: 这个类似这种的情况很多了。
0: 对
1: 啊，如果是还可以的话，我再举一个来，说。
0: 是，
1: 他说啊，当时这个运粮的船呢、啊。叫漕运嘛，哈、啊，照道理说，把这个漕运就是一定是官船来运这个官粮嘛，才对。但是画里面的船呢，却好像都是民船，都是民间的船。
0: 是，
1: 那官船跑哪里去了呢？
0: 嗯，
1: 哦，这原来啊，这个徽宗这个年代啊，宋徽宗他喜欢艺术嘛，所以有一段时间呢，他叫全国去找这个叫花石纲，也就是哪里有那个奇奇怪怪的石头，
0: 对
1: 啊，哪里有这个就是这个东西啊，都要运到这个京城来。对对对，这个花石纲是非常扰民的，而且是这个非常这个浪费的这个国家的资源，所以说。为什么这个时候官船都没有了，官船都不在了，原来这个官船呢
0: 去运石头去
1: 都拿去运花石纲去了啊、啊，我就没想到这个话里面有这样的一个隐藏的这个意思在里面啊。
0: 是
1: 就像我们刚才以上所讲的，都是从你看到的话，其实它你可以我们了解这个它没有画出来的，都是对朝廷的批评。
0: 是、其实呢，我觉得正如同这个画它显示的太平盛世呢，也反映了当时在他们的中央政策是叫做强干弱支，强干弱支，强的树干，可是支是很分叉，支是非常弱的。所谓的强干就是京城，是汴京，又叫东京哈。那这样的这个汴梁呢，是一个在开封很古老的开封城市里头，大家今天还到开封可以看得到他们以前曾经为京城的一些建设哈。那他们那个时候呢，繁荣兴盛就是在京城，因为他们的中央政策把全国一半的兵力驻扎在京城。那这么大的一个比例，你看中国的幅员那么大，其他地方只能占二分之一，所以呢它主要的资源都是在京城。所以现在京城显示的这样的一个繁华昌盛，根本就不能反映民间的疾苦。他们的民间从来就是在北宋年间呢，是他们有很多的这个民生困难是体现在地方的，因为地方没有，就首先没有兵力，也没有建设的力量，所以呢，这对这个整个国家是不利的哈。那我同时就在有古观今呢，我觉得好像这个跟我们现在台湾的情况也有点像。我们常常听到诟病说，哎呀，怎么都是所有资源在台北？台北是一个现代化的城市，也有很多的建设，但是我们是不是应该要走到中南部，走到尤其是走到中台湾的东部，这些都是落后开发的地方。那我们也最近一两年也有前瞻计划的这个这个企图，这样希望努力能够让地方追赶上台北的情况。那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做法，但是最重要的是说，我们的前瞻计划是不是一个永续的一个长远的可以完全让

地方上可以完全的发展的一个计划，还是只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没有一个通盘的长远的计划呢？我们甚至听到很多很多的声音，这些社会上的声音说，前瞻计划似乎只是加惠了少数人的权益，很多的话讲出来是非常的让人忧虑的。所以呢，我觉得中央在做这样一个平均发展的国家的策略的时候，需要有更良好的规划，这样子的话才能够奏效，不然的话你就钱花下去，那么大的一个国家资源花下去，可是其实如果是只是加惠了少部分人的利益的话，这样子是也是对国家不利的。所以我们把北宋的情况也跟台湾做一个对比，这也是我们可以得到的一些历史的教训。所以我们暂时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0: 欢迎回到古往今来，我是王一妮，
1: 我是魏外阳。
0: 是的，魏老师，我们现在刚才谈到了《清明上河图》，由这个图画我们看到很多社会的实况，这是画出来的社会的实况，但是需要用心灵去体会的。那还有很多画没画出来的，也就是说大资源没有，只在这样一个盛世的京城，但是没有

0: 有进到民间，也没有进到地方哈、
1: 嗯。
0: 那现在我们也看一下当时呢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变迁，也就是在宋朝的时候呢，好像其实这应该不是只是宋开始，其实在前朝呢就已经有了一个现象，就是说大量的移民呢向南移、
1: 嗯、
0: 然后经济的重心也往南边走，其实这个南移的这个大规模的人口移动呢，其实是在战乱的时候，甚至可以 远查到在以前什么东汉末年啊，或者三国啊，或者东晋啊，这个然后之后就五代十国以后，南方开始就很少战乱，所以都是战乱的这个核心的地方都是在北方、
1: 嗯、
0: 所以呢到南方因为太平嘛，所以就慢慢的经济发展，而且它成就就超过了北方、嗯、那哪里有饭吃人就往哪里走，所以就有很多的往南迁的移民，那形成了就是说那些移民到了南方以后他们发展经济，这时候呢华北因为觉得他们对南方的依赖，也就透过了运河的这样的南来北往的运输呢，就变得非常的依赖，那南方呢对北方也提供了很多，比如说天下粮仓进到南方的地域，那这些粮食都是趁着京杭大运河的船只船舶往北边运过去。那朝廷最大的一个这个收获呢，就是说原来的赋税中心可能就是仰仗在北方的这个，但是现在慢慢都是南方开始赋税越来越多了，他那个税源越来越多了、嗯、所以呢像这样子的话，经济跟这个南方人的那个他们的一个政治重要性就越来越高。
1: 嗯，
0: 那我们先讲一下政治的变化，这个官场里头的变化哈。
1: 嗯，
0: 北宋朝刚开始的时候，他的臣子也是士子啊、文人啊，这些多半是北方人。
1: 嗯，
0: 但是到了宋神宗以后，
1: 嗯，
0: 他七个丞相里头，有六个是南方人、
1: 哦，
0: 所以你就看官员的籍贯，
1: 嗯，
0: 你也可以看得出来一个人口的变化。我相信就是说，国家变得南方越来越重要。
1: 嗯，
0: 所以如果我们前一段的话题说在台北呢，就是说好像感觉是集中所有的资源，然后其他的在台湾的其他城市就没有得到那么多的眷顾，那么多的资源，但是呢如果有一天在台北的就中央的官员是越来越多是从其他地方产生的话，那我相信其他的地方上的重要性就会提升了。那我们现在有一个行政院长是从台南来的，所以我相信已经对于还有一个这个秘书长是高雄来了，所以这样子对于整个朝中文化是有改变的，我们的这个这个政治生态也会随之而改变。所以同样的在北宋的那个时候，我们也看到了首先这个整个政治的生态有改变，然后呢我们也想谈一下这个社会结构啊。原先中国是以农立国的国家、
1: 嗯、
0: 大家都知道就是大部分的都是农民，对不对？那而且呢 在整个历代历史，农民问题多半起在土地的所有权。那在宋朝的时候呢，他都发现说土地拥有的这些农人数字就提高了很多，他们拥有私人的土地，他们是自由的，他们不是农奴，然后呢或者等而下之的他们至少是佃户佃农，那佃农是替人耕种有契约制的，但他在生活的上面的地位是平等的，他只是一个契约，我跟你定了十年帮你耕种，十年之后我是一个自由人。那到了后面的就是赋税的一个改制呢，这我们等一下会谈王安石的变法。赋税改制以后呢，这负担越农民的负担越来越严重以后，很多农民就弃耕了，因为他们没有办法承

0: 受这样的赋税，所以 这也是一个社会结构的一般的一、大量的这样的一个影响，造成这个社会的不安定因素。那我想好像魏老师有谈到说，当时女人的地位从清明上河图上头也看到一点端倪，所以您把这个
1: 补充一下，就是这也是清明上河图没有画出来的地方吧。因为清明上河图好像还很难的，不管怎么放大好像还不容易看到这个图上的这个妇女女人的这个到底的脚是大脚还是小脚啊。没有
0: 那时候就有缠小脚
1: 啊，有了啊，这个中国这个缠足这个陋习啊，这个恶劣的风俗啊，在五代十国就形成了。
0: 哇，
1: 那么到了北宋啊，应该是已经在这个上等人家啊中间已经开始流行啊，所以这是我们中国可以说这个形成的这非常恶劣的一个习俗吧啊，怎么会这个把一个女子的幸福好像建立在这个
0: 小脚上
1: 啊，这个实在是不可思议，而且受那么多的苦啊，也让这个束缚啊，让这个女子啊就不能够自由的去行动啊。
0: 是的，
1: 所以这也是我想这个是必须提出来，从宋代这个风气就越来越盛，以至于一直到明朝清朝啊，甚至到这个就是民国初年啊，才慢慢的改除掉这个风俗啊。那让人家很这个很遗憾的就是说宋朝不是是读书人辈出的年代啊，所谓士人政治怎么我们也知道这个宋代尤其形成了一门学问叫做理学啊，或者叫道学啊，这是应该是讲道理的啊。这些理学家都是非常高明的啊，讲的道理非常高明啊，学问也非常大，但是呢竟然没有一个人啊对这个妇女缠足的习俗提出质疑提出批判啊，似乎都没有啊。那么就是说就是没有什么提出一个这个批评啊。所以这个就是让我们觉得说任何文化吧都有它的盲点啊，这个盲点有时候还盲的蛮大的啊，盲的蛮久的啊，这个中国妇女的缠足就是这样一个例子，所以我们不要美化啊，甚至说什么文化都是好的，什么文化都是坏的，我觉得这个文化里面就是充满了好跟坏都有的。
0: 是，事实上我觉得那个时候对于整个妇女的地位跟妇女的生活方方面面很少提及，我觉得在整个历史的过程里头好像是也是有性别歧视的，我们看到的整个的历史好像谈的都是男人的历史，很少有女人，少数的女人会出现，这也是中国历史的一个特点，所以也许在近代开始我们开始有女性参与到这个历史的篇幅里头，但是还是不是一个平等的这个披露，那也许在未来会有所改变哈。那我们先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0: 欢迎回到古往今来，我是王一妮，
1: 我是魏外扬。
0: 我们刚才谈到了这个就是整个的社会结构跟他们的政治上的生态有比较多的南方人的比重。那么我们现在在谈这些南迁的大量的移民呢，他们当然是中国以农立国，所以呢有很多的移民是农人。那他这个农人也造成了农产量，这个粮食的产量很显著的提高。当时已经有说是苏州跟常州它是天下的粮仓。那我想农业的情况请魏老师介绍一下好吗？
1: 好的，刚才说这个苏州常州哈，所以有一句民间的谚语嘛，就是说苏常熟天下足啊。
0: 是的，
1: 这是反映出这个江南的这些农业啊非常的重要。那么整个来说，北宋时候的将这个南方的农业是不断的进步了啊，当时与山争地啊。那么把很多的丘陵开垦为梯田啊。
0: 哦，是啊，所以那个面貌，这个地貌也不一样。
1: 是的，就开辟很多的良田出来。那么主要是要有水利了，所以当时这个就修了很多的那个我们说堤是吧？
0: 对，
1: 堤啊，就是让那些是可以用来灌溉，可以用来我记得那个范仲淹哈，他在泰州那边的地方啊，就修了很长的一条堤，所以当后这个当地人呢，为了感谢他，把那个堤啊就称作范公堤啊，
0: 范公堤，
1: 类似这种怎么以人为名的，纪念这些官员的，好像还不少啊，比如这些。当时的这个地方官很重要的一个这个
0: 政绩
1: 就是能够帮忙开垦这个农地啊。
0: 是。
1: 所以这是在农业上呢南方明显的进步。另外呢这个种植的方法，比方说轮耕啦，然后利用这个

0: 空档的时候来种一些其他的这个植物啊，
1: 啊
0: 就是高粱啊、豆类啊，这样
1: 的
0: 这个方式啊，也进步了。另外也改良了这个农具啊，比方。

0: 大的一个进步，是整个农业来说，才能够养活啊这个北宋、南宋啊这边的南方的开发。
1: 是的，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巨大的生产的进步啊，
0: 嗯，
1: 就是说能够从传统的农业进步到什么一熟稻变成二熟、三熟稻，就可以养活更多的人口。所以在中国的这个宋代，虽然北方是兵祸连连，但是呢在南方来讲，他们的开发就没有停顿下来。我觉得这是对人民来讲是一个比较好的事情。那另外我想我也介绍一下，当时呢其实在宋代呢有了开始很就是很多的新的手工业开始发展了，那我们知道在明代，我们上次谈了有很多不是讲白银帝国吗，就是明代有很多的出产品在欧洲变成了这个贵族们跟人民的一些喜爱的这个商品，哈，那有些也算是奢侈品，那所以我一一来介绍一下。首先茶叶，在中国种植茶叶这个由来已久了，那个但是中国的茶在世界上的确是有久远的这个出口的一个历史。那中国的茶在英文里头叫 tea， 其实跟我以前南方讲茶的 day 是很像的，他们说 TEA 这个英文字的来源其实是从中国的南方方言讲到茶出口，那个时候大世界的人喜爱这样的用茶来泡出来一个饮料。所以呢当时呢在其实你都不能想象说在茶叶的盛产已经超过了，就是说在一个地方，像比如说南宋四川的一个地方的茶叶就可以超过北宋期间年间全国的产量。所以在那一个南北宋交界的时候，茶叶就是非常多的改良，不同的口味出来，像我们经常听到乌龙茶，举世闻名的乌龙茶，就是在一个新的制茶的方法，那它能够好像有一点发酵，是不是？乌龙茶就是让茶的品味有更多的变化，所以就是在那个宋朝年间开始出现了乌龙茶的原来的方式，就是一个制茶方式的改革。而且那个时候呢在世界上有名的比如说丝织品，甚至国内非常普及的棉布，在明朝那时候我们 上前几集讲过，那个时候棉布跟丝织品都是在江南有了。那当时呢因为需要有原料呢，就有养蚕烧丝的这样的，就养蚕的这样的工业，就是等于大家很普及的养蚕制丝，还有呢棉花种植也普遍到了长江流域来种植棉花。所以呢后来丝织品跟棉布的产品都是在江浙为中心，就是在南方开始先种植产生原料，然后就在那边产生了这样的工业。那南方上在明朝的时候，魏老师也介绍过，那个时候不是出版业开始发展，那是因为北宋的时间有一位叫毕升，他发明了活字版、活字印刷。
0: 是的，
1: 好，这个活字印刷的确是一个非常大的超越，就是他们可以用剪字。我晓得今天这个时代的年轻人可能都没有看过以前活字的那个那种活字版，还有活字剪字的那种印刷方法，但是我们是见过的。以前的报纸就是都是用剪字，以前这平板印刷之前呢就有很多就用活字把那些字先组成，然后制版，然后印刷。所以在那个时代你看，从北宋的这样的一个发明就造就了我们的印刷业在后面明代的一个发展。而且那个时候宋朝人也发明了说，哎，我们可以用铜板去印钞票。
0: 哦，
1: 所以宋朝呢就开始有 开始看到有这个纸币。

0: 印把那个用铜板做成小小的那种板子，然后专门来印钞票跟商标。那还有一个奢侈品我要讲到是瓷器业，我们后来在南明代就开始有景德镇，但是宋代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在那个范围里头，在南方大家会制作比较精美的瓷器，所以这都是一个发展。因为我们的每次讲历史好像倒着讲，所以我现在就是说明朝有什么，我们就要讲到说宋朝已经开始发展，宋朝是走在明朝之前的。所以我们现在讲一下，就是说那个瓷器业也出来。还有一个明朝很兴盛，很让世界知名的是他的船，是不是制船？就是那个时候有很多的
1: 海外贸易的，
0: 对，海外贸易的船只有没有？就是郑和下西洋所用的那些船，它的基础呢也是来自于宋代，东南各省都开始了自己造船的工厂，那他也会为了要造这些大船、大型的海船呢，他就会建一些船屋，所以这个景观在东南各省海岸那方面，都已经开始有造船的工厂。那这些船的特点啊，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船在一开始的时候，它配备了一个非常厉害的中国人的另外一个发明，那就是指南针，罗盘指南针，它可以辨别正确的方向。所以呢，当时你知道吗，在宋代的时候就有广州、泉州出海的船是配备指南针盘，它可以走到南海，走到东南亚，走到南亚，走到西亚这个地方去贸易。宋代那时候没有海禁，所以它那个时候已经有开始有贸易对象。所以呢，他们甚至跟什么样的人来做贸易呢？他们当时叫大使，大小的大食，吃东西的食，食物的食，大食人呢，后来查一下就是现在的阿拉伯人。
1: 是的，
0: 所以他走得很远呢。所以在宋代我们可以感觉他的国势是衰败的，但是他其实在民间的经济跟他的生产其实是在有长足的进步的。
1: 是，
0: 对，所以这个我相信其实我们对宋代也不要有误解，觉得他就是一点都没有成就。
1: 那当然，
0: 对，他奠定了一些基础，让这个元代过后的明代，他甚至也加惠了元代的发展。那明代更是一个我们说是一个商业完全等于爆发性的发展的时代，其实这个基础是来于宋代的。
1: 是的，那我补充一点呢，就是说这个海外贸易嘛，刚才说造那些大船也是要满足这个海外贸易的需要。
0: 是
1: 啊，宋代呢非常看重这个对海外，所谓的海外就刚刚提到一直到阿拉伯那边去，到非洲的东岸。所以当时的这个政府呢设有一个机构叫做市舶司啊，
0: 市舶司，
1: 它在广州、泉州沿海的一些地方都设有这个市舶司啊，
0: 对，
1: 就是专门管这个海外贸易的啊。
0: 是。
1: 那么这是一个相当这个繁华的啊，所以我们就回到这个《清明上河图》上面，说他那个一开始就是有那个船呢要进这个汴京，那这个船呢就代表着说海外的贸易啊。那另外呢，就是同时呢又有一对骆驼要出去啊，那这个骆驼去哪里呢？骆驼往北方走，所以就是可见说就是这个北宋时候啊，它贸易已经是北方、南方啊、南北都有了，
0: 就
1: 是这个对北方的跟南方都同时进行。
0: 是。
1: 那我们再看那个《清明上河图》里面，商店非常非常的多，
0: 对
1: 啊，包括好像夜市都宋朝夜市都很发达，
0: 是
1: 啊，那种你又仔细看《清明上河图》里面酒店啦什么。地摊啊，那个卖这个卖酒的啊，卖日用品的啦，
0: 是
1: 啊，这个非常非常多元化的这个市面啊，
0: 的确是
1: 非常有意思的，那个可以

0: 反映出这个宋代的这个商业跟经济的。
1: 对，所以呢，同时呢，我想既然讲到了商业的，我们刚才讲到手工业的发展，也促成了一些商业的发展，因为手工业这个产品需要销出去嘛，哈，所以呢，当时呢，其实汴梁就汴京呢，有很多的商店，而且呢，很好玩的就是说，在宋代的时候，大家懂得要有这个同业工会，就是他们会组织，当时不叫同业工会，叫行会，
0: 是一行一行，
1: 那这个行会呢，其实是是官府来管理工商业这个业者的组织。那同这个每一种不同的行业的人，从业人员呢，就要参加行会。然后这些官府的管理方式就把他们登记在册，而且呢，也有每一个行就是都有行头，就是他们行头就是领导人，这个法人了哈。今天的话讲是法人，他们的行头的资料啊，住在什么地方啊，然后这个他的个人资料都会登记在他官府的册子里头。而且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能，就是说这个行头啊，就是他的领导人登记在册的这些人，就是这个公司代表了哈。他们要跟官府去议价。你看啊，就是说我们现在是社会，是不管是社会主义的那种经济，或者是资本主义的经济，都是用供需来决定。但是当时我觉得好像非常是属于比较老式的社会主义经济，就是政府跟来定价。定了价，然后大家生产那个，结果后来呢，到了末期，到了这个宋朝的末期呢，就发现这个官府呢对这些行头们要求就是虚索过甚，就是他总是跟这个，比如说我是官府的人，我跟你商量一个价钱的话，其实中间就有我自己的回扣，这个弊病就出来了。所以有人的地方就是有这种比较不太好的事情会发生。结果到当时商人跟这些业者，他们的其实负担是很严重的，因为到后来都去喂了官府的人，所以凡是有人的地方就有贪污，就有弊病哈。那当时也有了同乡会的组织，大家以为同乡会都是娱乐的，大家一起同乐啊，然后思念故乡啊，吃这个家乡菜，也不是。在当时的同乡会的会馆里头呢，它是结合了很多的同乡，他们是同一个地域来的，然后呢，他们经常要彼此帮补，要彼此帮助，而且呢，这是最早型的，他们就叫做微型经济金融，微型金融就是说小微金融的那个肇始者，因为他们彼此还要互通有无，有时候大家头寸紧张的时候就出去借贷，所以当时虽然没有银行的组织，但是他有了同业工会，他还有了同乡会，所以这都是一个因为当时的发展产生的一种组织。那当时呢，再谈谈他们当时的货币情况，其实是很乱的。在宋朝的时候呢，他官府印的就是他们制作的这些钱币都是很乱的，那么几乎到后来大家人民就有信任危机，觉得这些东西好像你官府出来是真的假的也不知道，然后呢，而且他的官府制作的很差，就有时候他就说在用的时候就是会贬值，所以呢，那个价格都不一，都没有办法一致。最后呢，四川人当时他们就很多家他们的商会就组织起来，他们就发行了全世界最早的纸币。他们叫这个纸币叫交子，交换的交，子就是儿子的子。交子呢，这个交子有一点像债券，就像票券一样，就说你存一个钱，他就给你一个交子，他就可以拿这个交子去交易，就等于那时候没有银行，但是就拿这个交子可以去买东西。就说最后呢，这个客户就是他们用交子来代货币，而且因为这是对官府所印的票券完全没有信心，他们自己开始组织的。所以我觉得宋代是一个很活跃的，
0: 是
1: 这民间经济一直在发展的一个朝代。
0: 是啊，你看那个娱乐方面。

0: 面吗？啊，这个《清明上河图》里面也很多人在听戏啊，在路边看那个卖艺啊，整个宋朝哈很有名的就是什么呢？叫做瓦舍的这个，就是一种娱乐的场所啊。这个一个瓦舍里面又分了很多的叫勾栏。勾栏就是不同的表演的节目，
1: 是，
0: 所以这个我就想到好像我们现在一个什么叫做电影城啊，电影城里面有一厅很多厅很多厅啊，播放不同的电影，但他那个瓦舍还不只是电影城，它就是综合的这个表演娱乐的地方，里面有说书的说书、皮影戏、杂耍啦，还有算命啦，这个、各种，这看起来宋朝社会是充满了这个也就是可以这个庶民的生活是相当的这个多元丰富的哈、啊，
1: 是，
0: 这都是这个在《清明上河图》里面可以得到印证的。
1: 是，好的，那我们就暂时第三段音乐我们就不放了，因为我们准备的资料太多了，
0: 是的，
1: 我实在不舍得不讲这一块啊、
0: 嗯、
1: 所以呢我们就请大家听众朋友忍耐一下，我们就来讲一个我们觉得不能不讲的话题。那大家听过宋代的一个伟大的变法者、
0: 嗯、
1: 是王安石，对吗？
0: 是的。
1: 那王安石的变法呢，在历代历史的变法的，我们从最早的秦朝的商鞅，一直好多好多的变法者，那到一直到清代，我们也介绍过的康有为戊戌变法的这样的很多不同的变法，似乎变法者都面临一个宿命，就是说这个变法是失败的。那王安石呢，在他的领导是哪一位皇帝呢？王安石
0: 时候是神宗，宋朝神宗。
1: 宋神宗、那宋神宗当时呢，其实说起来，那个宋神宗的年代是不是很糟糕的年代？还是说，
0: 当时已经是宋代这个中期的时候啊，那个时候宋朝已经是因为主要是就是这个外患了啊，主要就是这个北方的这个敌人啊，
1: 是，
0: 所以应该是需要变法的时候了，
1: 是、嗯、所以他是一个朝廷代制，希望人民对朝廷有高期待的时候，王安石就被破格录用哈，然后他一上来，他就其实在我看王安石整个变法内容的时候，嚯，一大页，而且还有很多的各样的戏法，
0: 对对，
1: 所以他是巨细无遗的做一个变法，而且呢，我觉得他是完全有准备，好好的要来大干一番，就是他的其实分什么财政、军事、教育什么都有，
0: 是，
1: 然后他在对对对、
0: 嗯、
1: 非常全面，而且呢他首先就把就把上面的那个合法就是核心的机构已经都建构完成了、
0: 嗯、
1: 所以呢他先建了这个机关，下面他就在财政方面他提了什么青苗法对农民的市役法对于这个交易的、
0: 嗯、
1: 哈抵押的方便商人活络经济的免役法，就什么地方要用这个用雇人，就是你可以用劳役来代替赋税、
0: 嗯、
1: 然后方田均税法就是也是对于农田的丈量土地以后，然后还分出贫瘠还是富饶的土地、
0: 嗯、
1: 然后有不同的税法，这是非常细致的、
0: 嗯、
1: 在军事方面呢它有保甲法、保马法、
0: 嗯、
1: 就又保对对对然后还有治军期间就是要改良武器的这个、
0: 嗯嗯、
1: 这个、军事方面，教育是有贡举法，就是他怎么样改
0: 科考
1: 内容，就不考诗词、
0: 嗯、
1: 他就考这个经义跟实务、
0: 嗯、
1: 哇这个很厉害啊，
0: 洋洋，
1: 然后大学三设法、
0: 嗯、
1: 这个把大学分为上内外三设、
0: 嗯、
1: 那这个上设的学生呢就不经考试直接可以做官，可以授官给他、
0: 嗯、
1: 所以在这么细致的一个我觉得实在是很全面、
0: 嗯、
1: 很细致的一个变法的措施。那我们要说的是，很不幸呢，他的变法涉及全面，涉及多元，也涉及了很多反对的人。
0: 嗯，
1: 因为呢，他是冲击了商人的利益，冲击了地主，

0: 这个既得权益，还冲击了最主要是官员。官员原来有钱赚的，现在就有了这样的新法，他赚不到钱了。所以呢，在这样的过，在这样一个实际的情况之下，他首先就会非常的受到人们的抵制，因为人们觉得说跟他自己的抵制有关，而且还有更变更从开国以来的一些组织。所以呢，就大臣们就对他的态度，支持的人，支持变法的新党，分一党，然后对于旧有的那种旧党又是一个旧党，所以他们，我们知道历史出名的司马光、欧阳修，你猜他是属于新党还是旧党？
1: 他们都是旧党，
0: 他们都反对变法。其实，所以你说好的人，但他是保守势力，他可能就会变成一个变法人的最大的罩门。所以很不幸的，这个就说这个新法呢，同时呢，我们也魏老师您好像也觉得他有其他的失败的原因。
1: 是这个一般来说就是变法的失败啊，也不外是操之过急啦，不够周全啦，用人不当啦，这些。
0: 对。
1: 那我要再另外强调一个，就是说有时候这个变法不是法的问题，是这个领导人的问题，人的问题有时候比法还要重要。
0: 是
1: 王安石其实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人哈，这史书上形容他为了这个变法，他等于是他的人缘很不好，然后他甚至是他这个个人的什么都可以很长时间他的不修篇幅不洗澡，
0: 不讨人喜欢的，
1: 就是一个很怪异的人出现啊。我觉得这个有时候我们看也是啊，我们看到一个很奇怪的人出来领导一些事情，我们对他就会有一些
0: 反感
1: 甚至是戒心啊。那整个来说，王安石当然是一个了不起的学者啊，他的文章写得非常好但是呢，就是在这个变法的事情上我想北宋士人政治有个很根本问题，就是很多士人他的自己的这个品格，他自己的这个个性很有问题。
0: 是，
1: 所以我们今天常说做官哈，其实做人也是很重要。
0: 对的，
1: 这个
0: 他要先做人再做官，是吗？
1: 对，我觉得北宋就是失败，很多的
0: 是
1: 读书人就失败在这个上面。
0: 所以追究起来，这个话题是谈不完的。那我们也真的在很多时候，我们看到这个他们摩拳擦掌，希望能够改变一些现状、一些困难的情况，他们真的是有心要做一些事的人，常常得到了最后失败的宿命。那我们也期待在这个时代，我们可以有更多有创意、有爱国爱民的新的这些官员，他们如果要变法，可以得到更多的支持。我们今天时间就结束在这边，我们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礼拜再见。
1: 再见，
0: 拜拜。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华丽广播网制作的《古月照今晨》。

每当明月冉冉上升之际，大地霎时铺盖了一片银白色的亮丽，仿佛是一种最温柔的提醒，在月光的照映之下，横跨了古往今来的人事功过也都成了见金劝世的篇章。这是历史的箴言，

0: 全球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所收听的是由华丽广播网为您制作播出的《古月赵金城之健体强迫》，我是佩芬。我们今天依然邀请到陈巧华中医师来为我们介绍中国古代名医，今天要继续跟我们分享前乙，是宋朝的儿科鼻祖，儿科就是小儿科的儿科。巧华医师在国民中学退休之后，希望可以帮助更多的人，于是投身中医特考，行医至今超过30年。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来听巧华医师跟我们介绍宋朝的儿科鼻祖前乙。
1: 前乙为姑父办了一场盛大的葬礼，说他盛大不在于花了多少金银，请了多少吹鼓手，而是那送葬的队伍从家里一直排出去了好几里地，黑压压的一片，全是人头。这些人有的是姑父生前救治过的病人，有的是前已救过的孩子和他们的家人。他们不说话，只是默默地跟在灵柩后面，眼圈红红的。人群中，前已看到了表姐吕青莲和她的丈夫。青莲的眼睛肿得像桃子，他走过来拍了拍前乙的肩膀，什么也没说，但前乙都懂，看着眼前这壮观的送行队伍，前乙的心被深深的触动了。他想，对于一个医者来说，这应该就是最好的结局吧。安葬了姑父，他又亲自将表姐送回婆家。临别前，青莲塞给他一个沉甸甸的包裹，里面是几件新做的衣裳和一些盘缠。表姐说，乙儿此去寻父，路途遥远，万事要小心。他欲言又止，最终只是叹了口气，转身上了马车。前乙站在路口，看着马车消失在路的尽头，心里最后的一点牵挂也放下了。他回过头望向那烟波浩渺的东方，他父亲当年就是从那里东游入海的。可大海茫茫，他又该去哪里找呢？姑父临终前曾交给他一件东西，是父亲遗落在家里的那一个奇特的星盘罗针，黄铜所制，上面刻着些看不懂的符文，指针也总是胡乱转动。姑父说，这也许是唯一的线索。前乙就守着海边，一边行医糊口，一边四处打探。他成了一个海边的游医，哪个渔村有病人，他就去哪里。每次有大船

出海，他都会凑上去问有没有见过一位痴迷炼丹寻仙的郎中。大海捞针，何其渺茫啊！找啊找的，一年又一年，他往返于各个港口码头，见过形形色色的人，也治好了无数疑难杂症。他的医术在这一次次的奔波和实践中愈发精湛，尤其是对那些出海人家孩子的病，他更是手到擒来，名气也越来越大了。甚至有人从内陆慕名而来，只为求他义诊。这天他在一个叫石浦的小渔镇，正在为人看病，忽然听见码头一片喧哗，原来是一艘远航的大船回来了，船上抬下了几个人，都染上了张力之气。张力之气就是湿热的毛病，湿热的传染病啊，浑身滚烫，说胡话就是乱说一通啊，眼看着就要不行了，船上的伙计们乱作一团，当地的郎中看了都直摇头，不敢靠近。前已闻讯赶至，拨开了人群，只看了一眼便立刻开了房子。他让伙计们去寻找新鲜的青蒿捣烂取汁，又配了几味清热解毒的药材，撬开了病人的嘴灌了下去。其中一个年纪最大的老船长病得最重，已经开始抽搐起来了。前已想起卢信芳里的一个偏方，就让人取了童子尿或者药汁一起灌下。这个办法听起来不雅，但却起了奇效。不过半日，几个病人的高热都退去了，神志也渐渐清醒过来了。那个老船长对他千谢万谢，非要设宴款待他。酒过三巡，老船长说起这次出海的见闻，忽然一拍大腿说道：前神医，说起来我们这次在海上真是遇见一件怪事哦。前已心头一动，忙问：哦，什么怪事？我们遇上了风暴，船被吹偏了航线，飘到一座没有人去过的荒岛，那岛上怪石嶙峋，雾气缭绕，当地的渔民叫它鬼愁岛，说什么是有去无回的地方。我们在岛上避风时，竟出现了一个山洞，里面住着一个人。前已的呼吸一下子急了起来。什么样的人？老船长压低的声音说：一个疯子，脸上还带着一丝后怕，披头散发，穿着一身破烂刀袍，骨瘦如柴。他看见我们也不说话，就嘿嘿的笑，嘴里不停的念叨什么金丹啊、飞神啊。那山洞里面到处都是炼丹的炉盏，瓶瓶罐罐，一股子怪味道，呛的人头晕。我们一看他也不是什么好人，也不像好人，不敢多待，赶紧就走了。前已腾了一下站了起来，双手因为激动而微微颤抖。他从怀里掏出了那个星盘罗针，递到老船长的面前：老船长，您看着这东西，你可曾在岛上看过类似的？老船长接过了罗针，翻来覆去的看，眼睛越来越大。啊，这东西，我好像在那疯子的石桌上看到了一个一模一样的。钱乙的心咚咚的狂跳起来。他知道他找到了。
他不顾众人的劝阻，钱乙立刻雇了一艘小船，带着那个星盘罗针，让老船长指明的方向，朝向那个鬼丑岛

驶去，海上风浪很大，小船颠簸的厉害，可潜里的心却前所未有的平静。30多年了，他终于要见到那个既熟悉又陌生的父亲。他心里有过怨恨，有过不解，但此刻他更多的是近乡情怯般的紧张和一丝丝的期盼。鬼愁岛果然名不虚传，远远望去，黑黢黢的一团，像一只蛰伏在海上的巨兽。岛上终年被浓雾笼罩，礁石林立，透着一股生人勿近的阴森。钱乙在岛上找了整整一整天，才在一处隐蔽的悬崖下找到了那个山洞。洞口被藤蔓遮蔽，一股浓重的硫磺和草药混合着怪味扑面而来。他拨开藤蔓走了进去，山洞里很暗，点着几盏昏黄的油灯，一个干瘦的人背对着洞口，蜷缩在一个巨大的炼丹炉前，一边用一把破扇子扇着火，一边神经质的喃喃自语，快了就快成为九转金丹，吃了就能白日飞升。听到这熟悉又陌生的声音，钱乙的眼泪一下子就涌了上来。他走了过去，颤抖的声音轻轻的叫了一声爹。那人影猛地一僵，缓缓的转过头来。那是一张怎么样的脸啊？蜡黄的皮肤紧紧的贴在颧骨上，眼珠深陷，嘴唇干裂，一头花白的乱发像一盆枯草。他的眼神浑浊而涣散，透着疯狂和迷茫。他呆呆的看着钱乙，他看了好久好久，仿佛编织一个梦，一个来自遥远过去的梦。乙儿，他试探着吐出两个字，爹，是我。钱乙再也忍不住的跪倒在地，抱住了父亲那只剩皮包骨的腿，失声痛哭。这哭声仿佛一道惊雷，劈开了钱伯渊混沌的脑海。他浑身剧烈的颤抖起来，浑浊的眼睛终于流下两行滚烫的泪水。30多年的执念，30多年的疯魔，在这一刻被儿子的眼泪彻底冲垮了。儿啊，我的儿啊，父子两人在这荒岛的山洞里抱头痛哭，将30多年的思念、悔恨和委屈都哭进了这呜咽的海风里。钱乙将父亲带回了大陆，此时的钱伯渊已经被丹药和多年的苦修彻底的掏空了，神智也是时而清醒，时而糊涂。清醒的时候，他会拉着钱乙的手，老泪纵横，一遍遍地说着“爹，对不起你”。糊涂的时候，他又会指着墙角，惊恐地喊着：“有妖怪要来抢我的金丹。”钱乙不厌其烦，悉心照料。他像小时候姑父照料自己一样，一勺一勺的给父亲喂药，一口一口的喂饭。他知道父亲剩下的日子不多了，一天

夜里钱伯渊异常清醒，他把钱乙叫到床前，颤巍巍的从枕头底下摸出一个乌木盒子交给他，说：乙儿，这里面是我一辈子的笑话。钱乙打开盒子，里面装的不是什么金丹，而是一些颜色各异、形状古怪的药丸，上散发着刺鼻的味道。旁边有一叠厚厚的手稿，上面密密麻麻全是金丹，这些都是我炼废的丹药。钱伯渊自嘲地笑了笑，气息微弱。我追寻了一辈子的长生，到头来却把自己练成了一副枯骨，我真的是天下第一号的傻瓜。钱乙拿起了那些单方手稿，一张张翻看，大部分的方子都充斥着朱砂、水银、千丹这一类的五郎之药，看得他心惊肉跳。他终于明白父亲的身体是怎么样垮掉的。就在他准备将这些手稿合上的时候，其中一张泛黄的纸引起他的注意。这张单方与其他方子截然不同，上面没有那些金石毒药，而是六味很平和的药材：熟地黄、山茱萸、山药、泽泻、牡丹皮、茯苓。方子下面还有钱伯渊的批注：此方乃固本培元之基，旨在滋补肾水，然药性温吞，缓不济急，于成仙大道无益，弃之弃之。钱乙看了这两个字，脑子里却像是划过了一道闪电：肾水固本培元。他猛地想起了卢信方里的一句话：小儿纯阳之体，其性蓬勃，脏腑清灵，易于亏损，尤以肾阴为本。若阴不自阳，自服的自啊，则虚火上炎，百病丛生。我们再讲一遍他说的话哦。他说：此方乃固本培元之基，旨在滋补肾水，然药性温吞，缓不济急，于是于成仙大道无益，弃之弃之。陈乙看了这两个字，脑筋里却像是划过一道闪电：肾水固本培元，固根本培元气。他猛地想起卢信方里面的一句话：小儿是纯阳之体，其性蓬勃，其脏腑清灵，易于亏损，尤以肾阴为本。若阴不自阳，则虚火上炎，百病丛生。他说小孩子就像是一棵正在发芽的小树苗，生机蓬勃，但最怕根基不稳固。许多孩子天生体弱，发育迟缓，夜里盗汗，手心脚心发热，在中医里面看就说他是肾阴不足，也就是根上的水不够了。父亲嫌这方子见效太慢，对他成仙大道没用，可这温和的滋养固本培元的思路，不正是治疗小儿肾阴亏虚，为他们打好生命根基的绝佳良方吗？钱乙拿着那个方子，双手都在颤抖。他如获至宝，他意识到父亲一生追求虚无缥缈的长生，
最终却在不经意之间流。

下来一把能够守住无数幼小生命的钥匙，这或许就是天意。他将自己的想法告诉了病榻上的父亲。钱伯渊听着，浑浊的眼睛里第一次露出了复杂又释然的神情。他看着儿子那张因激动而涨红的脸，吃力地抬起手想要摸一摸他的头，却在半空中无力地垂落。七年后，钱伯渊安详的辞世，钱乙将他厚葬，与姑父姑母葬在一起，了却了所有的尘缘。钱乙的名声也因治好了长公主的女儿，传到了宫里。他原本无意仕途，只想做一个乡野郎中，但命运的安排却将他再次的推到风口浪尖，于是就有了福临殿内那石破天惊的一碗泥浆水。此刻福临殿内所有人的目光都汇聚在那只出瓷碗里，碗里是焦黄的灶心土或者清水，搅成了浑浊的泥浆。侍卫小心翼翼地捏开了黄紫紧闭的牙关，另一个太监捧着碗，手抖得像秋风里的落叶。钱乙面沉如水，亲自接过碗，稳静地将那黄泥汤子一点一点地灌进皇子口中。皇后别过头去，不忍再看。王景明站在一旁，眼神阴冷，嘴角挂着一丝不易察觉的冷笑。他等着等着这乡巴佬如何收场。只要皇子喝了这脏东西之后病情加重，他就能立刻奏请陛下将此人以谋逆罪名千刀万剐。时间仿佛在这一刻凝住了，一滴两滴三滴黄泥汤顺着皇子的咽喉流了下去。就在所有的人都屏住呼吸的时候，奇迹发生了。原本还在剧烈抽搐的皇子，身体抖动的弧度竟然开始了慢慢的变小了。那紧咬的牙关似乎松动了一些，他喉咙里发出一声轻微的咕噜声，然后长长的吐了一口气，那口气又长又浊，带着一股热烘烘的腥气。紧接着那筛糠似的身体彻底的平静下来，呼吸虽然依旧微弱，却变得平稳而有节奏，苍白的小脸上也泛起了一丝丝血色。动了，动了，皇子的手动了。一个眼尖的小太监惊喜地叫了起来，众人齐刷刷地望去，只见皇子蜷缩在锦被里的小手，手指头真的轻轻地动了一下。宋神宗一个箭步的冲到船边，他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他俯下身颤抖的把手放在儿子的鼻尖下，感受那虽然微弱却真实存在的呼吸。他扑通一声的跌坐在龙床边的

颤抖的把手放在儿子的鼻尖下，感受那虽然微弱却真实存在的呼吸。他扑通一声的跌坐在龙床边的脚踏上，浑身的力气就像被抽空了一样，眼泪再也控制不住夺眶而出。皇后也扑了过来，握住儿子的手，泣不成声。满朝文武，包括之前对钱毅百般刁难的王景明，全都目瞪口呆，石化在了原地。他们看着那个依旧平静地站在那里的布衣郎中，眼神充满了震惊、不解和一丝丝的敬畏。这怎么可能呢？一碗泥浆水就能救活一个御医们都束手无策、濒临死亡的皇子？这不是医术，这是妖法。宋神宗从狂喜中回过神来，他猛地站起来，一把抓住钱乙的手，声音因激动而颤抖：“神医真是神医啊，快要高速震，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直到这时，钱乙那张始终紧绷的脸才稍微放松了一些，他从容地将刚才对皇后解释过的话又详细地对众人阐述了一遍。钱乙说：“启禀陛下，皇子治病，中医称之为慢惊风，其病根在于肾水亏虚，水不含木，导致肝风内动。”说的通俗些，就好比一口井，井水干了，井边的树木失去了滋养，自然就会枝摇叶颤。皇子的抽搐便是枝摇叶颤之下。他顿了顿，目光扫过一脸不服气的王景明，继续说道：“诸位太医之前用过镇惊安神之药，只是在想办法按住那些摇晃的树枝，治标不治本。而草民用的这味芙蓉干，也就是照心黄土，看似污秽，实则不然。此土乃久经柴火反复煅烧而成，早已去尽了土中杂质与寒性，只留下纯阳之气，其性温，其味辛，入脾胃二经。根据五行相生相克的理论，脾胃属土，肾属水，土能克水。钱乙用这个至阳之土去镇服泛滥的肾水，如同用堤坝去堵住洪水，水势一平，风自然就息了。这便是病根所在。钱乙的解释条理清晰，深入浅出，虽然众人对五行之说一知半解，但对皇子转危为安这个铁一般的事实，但是王景明仍然觉得他不甘心。他觉得这样子就被一个乡野郎中比下去了。他强行定了定神，上前一步，阴阳怪气地说：“哦，说的倒好听，依本官来看，你不过是一个瞎猫碰上死耗子，侥幸成功罢了。此法凶险无比，以毒攻毒，若是此伎俩稍有差池，或是皇子体质不合，便是催命的毒药。此等歪门邪道，绝

不可取，他又转向宋神宗，拱手道：“陛下，此人来路不明，手段诡异，不可不防啊！万一他是奸细，用妖术迷惑上庭。”住口！宋神宗一声怒喝，打断了王景明的话。他现在看钱乙怎么看怎么顺眼，看王景明怎么看怎么碍眼。来路不明，手段诡异，宋神宗就冷笑的一声说：“皇儿病危之时，你们这些所谓的名医正统，一个个束手无策，只会在朕面前磕头。如今人家救了皇儿的命，你们倒跳出来说三道四。王景明，你的医德都学到狗肚子上去了吗？”王景明被骂得狗血喷头，一张老脸长成了猪肝色，哆哆嗦嗦的跪下，不敢再言语。钱乙看他一副狼狈的样子，心中并无快意，反而升起了一丝悲哀。门户之见，固步自封，害了多少病人，又阻碍多少医术的进步。他没有与王景明争辩，反而将目光转向他，静静地看了他片刻，然后用一种平静的无波的语气缓缓地开口道：“王太医。”王景明正跪在地上，听见钱乙叫他，不情愿地抬起头，眼神里充满了怨毒，钱乙却仿佛没看见他眼中的恨意，只是淡淡的说：“恕我直说，王太医，你面色发青，隐晦带着一股暗黄，此乃肝木克脾土，你的双眼之下，眼袋为浮而色晦。”眼袋有点就浮肿，而色晦，颜色就是很晦暗，乃肾气亏损之兆。想必你近日时常感到邪热胀满，就是这边邪热，就是说人家手背下面哦，这个地方旁边这个地方肋骨啊、哦，旁边的肋骨邪热，就这边觉得很胀，口干口苦。尤其在半夜子时，子时就是11点到1点啊，你常常会无故惊醒，醒后则难以再次入眠，对不对？王景明听着钱乙的话，脸上的血色刷了一下全退了，他像是白天见了鬼一样，瞪大了眼睛，嘴唇哆嗦着，一个字也说不出来。钱乙没有停下，继续说道：“若我没有看错，你这个就是肝气郁结之症，恐怕已经缠身至少3年了。平日里你一定是个思虑过重、急躁易怒的人，肝主疏泄，情志不畅，肝气郁结，长此以往，气滞血瘀，你的脾胃也会受到损伤，继而出现食欲不振、腹胀便溏的症状。太医病乃自身，非由外来，您身为医者，应更懂得爱惜身体，别再这么因恼怒而伤肝，恐怕离肝疾加重就不远了。”这一番话如同一记记的重锤，狠狠地扎在王景明的心坎上。因为钱乙所说的每一个症状跟他的身体都分毫不差，这些毛病他自己心里最清楚，也偷偷地吃了不少疏肝理气的药，却总是不见好，但他从未对任何人提过。可眼下这个乡下郎中仅仅看了他几眼，就把他的毛病给彻底的揭了个干干净净，这是何等惊人的眼力！这已经不是医术的范围了，这简直就是神乎奇迹。你，王景明指着钱乙的手抖得不成样子，汗水从额角潺潺而下，

殿里其他的人都看傻了。如果说之前用泥浆水救皇子还有可能是侥幸，那么现在望诊之术就彻底展示了前已那深不可测的

姨又怎么能指望他去治好别人的病呢？这一下再也没有人敢质疑钱乙的医术了，所有的太医都低下头，又惊又怕。钱乙在宫中住了下来，每日为皇子调理身体，他开的方子都是些平和的滋补之方。几天下来，皇子不仅病愈，气色也比从前好了许多，能吃能睡，活蹦乱跳。宋神宗的龙颜大悦，这一天他将钱乙召进了御书房，屏退了左右。他说，宋神宗说，钱乙，你此次救驾有功，朕要重重的赏你。宋神宗眼看着这位不卑不亢的布衣郎中，越看越喜欢。黄金千两，良田百亩，官封你为太医院的副使，如何？宋神宗哇，大刀阔斧的奖励他。钱乙却说：“草民谢陛下隆恩。”他抬起头，目光清澈。但草民斗胆想向陛下求另一件赏赐。宋神宗来了兴趣了，说：“说来听听。”只要朕办得到，无有不允。钱乙深深的吸了一口气，仿佛接下来要说的话有千斤重。陛下，金银财宝，草民生不带来，死不带去，高官厚禄于草民而言易如浮云。草民一生所愿并非个人荣华，此次入宫，草民看见宫中虽有太医院，却无专门为幼儿诊治之所。天下父母心，子女是父母的心头肉，然小儿病患凶险万变，夭折者十有七八，每念及此，草民便心痛不已。他停顿了一下，声音里带上一丝恳切的颤音，草民恳请陛下能允许允准在太医院内专设一科，名为小儿科，由草民亲自撰医案教材，挑选天下有人心有悟性的年轻医者倾囊相授，培养一批专精此道的儿科大夫，如此方能备择后世。就是说对群众，对 后来的人都有帮助。钱乙这个时候抬起头，看着皇帝的眼睛，一字一顿地说道，这样子之后，便使天下幼者无横腰之苦，老者无枯子之悲。我希望我这样做以后，能让天下的小孩子不会遭遇横祸，很早就夭折，让年纪大的人不会有枯子的悲哀、哦、孩子生病过世了。这个时候御书房里一片寂静，只有窗外的风吹动着树叶，发出沙沙的清响。宋神宗久久凝视跪在地上的钱乙，从他那双宁静的眸子看不到一丝一毫的贪婪跟专营，只看到一颗依着滚烫的人心。他想起自己儿子病危时那撕心裂肺的痛苦，他想再推己及人，想到天下万千百姓，心中顿时涌起一股难以言喻的感动跟敬佩。
这是一个真正的医者，一个心里装着天下苍生。

神的圣手。好，宋神宗的声音有些沙哑，他站起身来，亲自手走下御阶，将钱椅扶了起来。好一个幼者无横腰之苦，老者无枯子之悲。朕准了，不仅要设小儿科，朕还要亲自为您那医馆提写匾额。钱乙心中的一块大石落地，再次拜谢。他从怀中又取出一叠整整齐齐的药方，双手奉上。陛下，此乃草民根据先父遗方，结合多年行医心得改良而成，此方名为六味地黄丸，专治小儿肾阴不足，能固先天之本，强后天之养，药性平和，久服无害。若能推而广之，必能使我大宋子民体魄强健，根基稳固。宋神宗接过药方，如获至宝。他看着钱乙，忽然问道：“朕听闻你父亲曾为求仙问道而抛下你。”钱乙点了点头，神色坦然：“是。”钱乙回答说：“是。”宋神宗就问他：“那你可曾怨恨他？”钱乙沉默了片刻，然后轻轻地摇了摇头：“从前怨过，现在不了。”他望着窗外，眼神悠远：“我父亲一生追寻虚无缥缈的长生之道，最终竹篮打水一场空，而我继承了他的医术，却走上了另一条。如今看来，或许这便是道不同吧。”宋神宗叹了口气，拍了拍他的肩膀：“你能如此想甚好，从今日起你便是我大宋的国医圣手。”钱乙数月后，他医院内一个崭新的院落落成，院门口高悬着一块由宋神宗亲自御题的黑漆金字匾牌匾：“圣手钱乙”。院内学堂坐着一群从全国各地挑来的，眼神里充满求知欲的年轻医者。钱乙穿着一身干净的青布长衫，站在讲台前。他不再是那个沉默寡言的少年，也不再是那个奔波寻父的游医。岁月在他脸上刻下了痕迹，他沉淀下的智慧和慈悲。窗外的阳光温暖地照进来，洒在他的身上，仿佛为他披上一层淡淡的光月。他拿起一本亲手编撰的《小儿药证直觉》，翻开第一页，用温和而有力的声音开始了他第一堂课：“医者仁术也，医者当先利人心。”声音在学堂里回荡，飘向远方。钱乙的眼前仿佛又看到了姑父临终前那欣慰的笑容，看到了送葬路上那黑压压的人群，也仿佛看到了父亲在荒岛上那悔恨的泪水。他终于明白，父亲穷尽一生所追求的那个道，其实并不在遥远的海上仙山，也不在那虚无的丹炉之中。真正的长生不是一副丹药能换来的，而是将这份救死扶生的人心仁术像种子一样的散播出去，让它生根发芽，代代相传，最终长

0: 成一棵能够庇护无助 生命的参天大树。当一个人的名字能让后述无数的父母在孩儿的病痛时带着失望，带着希望和感激去记起当时他的药方，能跨越千年前的时光，依旧为人驱除病痛，守护安康，那这个人便是以另外一种形式获得了真正的不朽，前以他的道找到了。这个故事被后人称为圣手前以。如果前以的父亲没有痴迷修仙，前以或许只是个普通的乡野郎中，不会有那份洞察人心的敏锐。如果没有那段坎坷的寻父经历，就不会遍行天下，积累下救治疑难杂症的本事。正是这条与父亲截然不同的求道之路，才最终成就了一代儿科圣手。他用一生证明，真正的圣手，医的是病，救的是心，守护的是生命得以代代相传的大道。这是我们今天介绍的儿科圣手钱乙他的一生。
1: 谢谢巧华医师的分享，果然是皇天不负苦心人，钱乙一直到了50岁的时候，终于找到了他的父亲，并且把他带回家中细心奉养。过了几年，他的父亲就安详地离世了，而钱乙也因着他的细心的观察，望闻问切，也找到了皇宫里的太医不想被人知道的病因，并且对症下药，治好了太医的病症。以上就是巧华医师跟我们介绍分享的钱乙，宋朝的儿科鼻祖钱乙的故事。接下来巧华医师会再继续跟我们分享中国古代名医的许多故事。古月照今晨之健体强迫，我们下周见。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林玉婷制作主持的《阳明春晓》。
1: 阳明春晓，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再次来到阳明正小节目，我是林玉婷。今天非常高兴的为大家请到了台湾现在最夯的，就是有几位音乐家他们自己去组成一个小的音乐表演团体。那这个团体呢，他们的名字就叫三个人啊。在去年其实我听到这个三个人这个名称的时候，我很 shock。为什么我很惊讶呢？是因为这三个人如果他们今天如果又加了一个团体进去怎么办？他要变四个人吗？他最后变成六个人吗？他未来他会变成几个人？不知道。所以我今天特别邀请他们来上这个节目，跟大家一同来分享三个人到底是什么样一个乐团。我们特别邀请的是任仲还有子琳，两位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哎，真的，我真的很好奇哈。刚刚我特别提了那样子的一个问题啊，就是你们三个人为什么选三个人？我当然知道你们现在是三个人，对不对？
1: 对。
0: 然后呢，那任仲，你可不可以谈谈你到底为什么选三个人这个名词？
1: 三，因为其实想名字对我们三个来说其实蛮难的，对， 尤其不管是团名或者是写曲子的曲名都是。
0: 哦，是。
1: 对，所以那个时候一开始的三个人并不是我们三个，其实是古筝、中阮加一位行政。三个人，但是演出的时候却只有两个人，所以那个时候大家的疑问反而是演出的时候观众会问说，你们明明只有两个人为什么叫三个人？
0: 哦，
1: 对，其实那时候第三个人是行政。然后呢，后来那个大概是在2013年草创初期的时候，对，那最后有一些调整，然后有一些新的人员的加入，最后的演出的人员是三个，笛子、古筝跟中阮，然后我们就决定，我们就还是延续用三个人这个名字。
0: 是。
1: 那至于老师说之后家人的话怎么办呢？其实我们有想过，
0: 嗯哼，
1: 我们有想过说是那就是三加一，或者是三加二，然后一直到无法加的时候就变成 N 个人
0: 哦
1: 之类的。
0: 原来都已经想好了。
1: 是。
0: 那当时的时候，的三个人的行政那位是谁啊？是子琳吗？还不是，
1: 不是，
0: 哦，是另外一位，
1: 是另外一位朋友。哦，对， 对， 對，
0: 就是因为我很好奇，为什么你知道吗？因为之前的时候，我在跟随心所欲、为人他们几个人在谈的时候，他们就跟我讲，他说你知道吗？他们这三个人呢，真的很棒。为什么？他们有人自愿去帮忙他们做行政的工作，欸，哎。啊，我说这么伟大，那那位行政就是子琳，对不对？
1: 是的，对。
0: 那子琳可不可以来分享一下，你为什么会选择这样无怨无悔的去帮他们去做这些事情？当然，我想可能大家有共同理想，或者你有一些看法，然后你可能也希望借由他们能够实现一些你的梦想。我不知道哈，但是真的很特别，因为以现今来讲，一切向前看。大家所有都是向前看齐，啊，没有人是说，哦，今天可以做一些志工的事情，
2: 嗯嗯，
0: 尤其是未必有未来，
2: 嗯，
0: 因为任何事情都是这样，
2: 是，
0: 但是我们期盼有未来，可是当我进入的时候我可能不晓得，所以我不知道您是不是可以帮我们分享一下。
2: 其实也没有这么的无怨无悔了。
0: 真的吗？
2: 真的真的。其实一开始是就是老师的另外一个学生莹姐，因为我一开始是有帮莹姐在做一些就是节目执行的部分。
0: 是是是。
2: 那其实我自己在这个行业已经做了，今年应该是第12个年头。
0: 哇，你做什么？专门就帮人家做这样？
2: 就是我原本是从艺术行政开始做，就是一样也待经纪公司，
0: 是是是，
2: 然后之后自己出来就是接案子这样子。
0: 是。
2: 现在就像比较像 SOHO 组这样。
0: 是，
2: 对对对。
0: OK， 哎，好。
2: 那比如说遇到莹姐，那因为莹姐的音乐会，然后遇到了任仲跟林青他们，那就是一起工作的时候，有时候会聊一下，那觉得说，嗯，这些小就是年轻人很有想法，对。那当然，我其实一开始也不知道我可以帮助到他们什么。
0: 是。
2: 那其实是有一次任仲他就是打电话给我说，他们已经成立一年，但是还没有立案，然后也想要去做自己的专场音乐会。
0: 是。
2: 那他就问我说，

0: 可以，就是行政部分就是委托我来申请处理这样子。那我当然我们谈一谈之后我是答应了，然后之后是我们又再详细再谈，所以其实变成之后的合作就比较没有像是所谓的就是一案一案付费这样的状态，就是我就跳进去了，
1: 对
0: 就跳进去，然后其实就开始，我觉得因为他们自己三个也非常有才华，然后其实一路上也很多贵人在帮助，所以其实开始在进入跟他们一起工作的时候，其实很多资源是一直不断过来可以运用的。那当然我觉得另外一个开始这样是我跟他们三个人之间的工作上怎么样去取得平衡，或是我该怎么调整我这边其他另外的工作的状态。其实我们大概花了差不多一年的时间，对，我们从2014年比较年底开始，其实一直到整个2015年，我们大部分都还在做这件事情，其实现在也还是不断的在
2: 磨合。
0: 对，但当然就是现在就是说大家比较了解，也比较已经决定说我们团的走向或是每个人的想法，所以比如说我现在在工作上是不管跟别人谈案子或是跟他们，其实就是比较可以快一点上手啦。
1: 是，
0: 对对对，
1: 是是，因为作为一个等于是你跳入，我们从一个概念来讲，其实你也是股东了，你也是股东之一了。那其实我们常常讲就是说公司开的目的就是以赚钱为目的，讲实在话，音乐人去分享音乐，那不是当白痴，就是天天是说啊，大家你去分享，我们生活在梦想中，不是。其实音乐人需要的是什么？是需要大众来支持他，让他能够在生活无虑上头，然后他可以持续的不断的来做一些创作，写下当代的音乐，然后为未来留下历史。这是做音乐人其实我们所需要做的。当然因为这个组合很特别啦，就是因为你们是从2+1的嘛，
3: 对
1: 不对？所以2+1产生的这样的情形的时候，因为郭敏琴去弹一个古筝，那郭敏琴他其实他也讲实在话，你们三个人应该是每个人都很独特，
0: 是，
1: 所以你们三个人是不是在讨论之间的碰撞也很多
2: 很多？没错，
1: 那
2: 非常
1: 作为你现在变成应该是做一个调和者吧。
0: 没有老师，你知道大多数我觉得他们在开始非常热烈的讨论的时候我就会闭嘴。
2: 我是旁观者。
1: 应该是你应该。那你是做最后的仲裁者吗？
0: 就是谈完之后他们就谈，然后可能大家还是决定还是没有办法有一个结果的时候，其实我们现在不只是三个人加我们其实还有一个宣传就是建府。是有 email，
1: 对对，有 email 给我的那位，
0: 那是我们另外一个专门负责宣传部分的男生，
1: 是，
0: 所以我们刚好是5个人，
2: 对，
0: 所以其实我们是可以投票，
2: 我们是单数，
0: 对，我们是单数，我们可以最后有些事情是会用投票的方式来表决这样，
1: 因为我在明年的你们好像传统那个台北市立国乐团的传统音乐季嘛，
0: 是
1: 传统艺术季，你们好像有投案嘛，
0: 是，
1: 结果出来了吗？快了吧，通知
0: 了
1: 嘛，对不对？
0: 还没有通知，
1: 还没通知啊，应该快要跟你们谈价格了吧？
0: 是，
1: 因为基本上来讲，我们看了一下，其实，真的好的节目是有，可是也不是很多。那以你们来讲，其实是还不错的，蛮好的节目了。
2: 谢谢。
1: 所以，其实我陆续在不同的位置里头、不同地方，其实都看到你们了。
0: 是。
1: 那看到你们的时候，当然对我来讲，我的前提是，只要是优秀的团体，只要年轻，他们有所作为，他们愿意去做，他们的音乐有品质的，对我来讲，我一定支持。而且我是大力鼓吹。我基本上来讲，我做这个评委的时候，我的基本概念就是这样。那所以那个时候我就看看啊，三个人，好吧，那就三个人。那我也知道哈，好像你们也自己录了一些音乐，
0: 是
1: 啊。那当然我也了解说，好，你们每个人都写嘛，
2: 每个人都写，对
1: 对，因为很怪，你知道吗？我上一次才跟那个叶维仁他们聊，随心所欲
0: 是，
1: 然后他们几个人也是都自己写，可是早期这些人都不是学作曲的，可是后来他们写完了以后出来的音乐其实都很有想法，而且讲实话都很有水准，自己可以演奏以外，自己他不会被架构给框住，他没有一个框架在那边，而随自己的

0: 想法，那这是一个创意。创新创意的问题就是在你有什么想法能够跟别人有差异。差异化事实上是在竞争环境里面要能够脱颖而出的方法之一，而不是唯一的方法，但是它是方法之一。你们的差异性在哪里？
1: 我们的差异，其实我们除了怡同以外，我跟敏琴都有一点点作曲背景。所以当初其实我们的团怡同是不用负责写曲子的，对。然后可是后来我们真正立案了以后，我们希望我们的就是能带给大家的音乐比较多元，
0: 是
1: 因为三个人写出来的曲风一定差很多，
0: 对。
1: 所以我们就也是希望怡同能写，因为怡同自己本身演奏的很好，他对音乐非常有想法，所以我们也鼓励他写，
0: 是。
1: 然后他也写出了一些蛮好的作品，
0: 嗯哼，
1: 对。那我们其实我们一开始在成立团体的时候，我们并没有以去接 case 为目标。
0: 嗯哼，
1: 对，那个可能是之后的目标。
0: 是
1: 我们一开始所接到的一些案子，假如是需要我们演奏一些，比如说吃饭的时候的配乐，或者是流行乐的时候，我们就比较会婉拒这种 case， 因为我们希望把我们自己的音乐带给听众。
0: 是，
1: 而且我们一开始的计划是一个叫做跑走计划，对，其实是希望能离开音乐厅，离开就是国家音乐厅或是各个文化中心，到巷子里面去，到深入社区或者是咖啡厅，一般民众们平常会出没的地方，把我们的音乐带给大家。第一个是因为现在大家普遍给小孩学乐器还是钢琴啊小提琴，对于相对于国乐是比较少一点的，比较不普及，所以我们希望能以轻松跟观众们能够互动，或者是很平易近人的方式去让大家来认识这个比较古老的乐器，
0: 是
1: 让他们打破一些他们一般认为哦，你们是不是要穿古装，或是会穿马褂，然后都演一些小放牛啊，或者是这样子。梅花三弄啊这种曲子，所以我们一开始的初衷是这个样子。
0: 那你们在，因为我看了你们自己的简介里面，其实你们特别就是做一种突破性的，也就是说你们希望跟观众是能够互动的，
1: 是
0: 就跟随心所欲，其实他们也是这样情形，而且他们在演奏的过程里面，他们也希望去做一点跟观众里面就是有一些对话，我看你们也是这种情形吧。
1: 对，我们有一些曲目会跟其实我们跟观众互动的部分是即兴的部分，就是我们会希望观众出题目给我们，然后呢当下我们会稍微讨论一下，然后即兴来送给这个观众这首曲。
0: 所以你们每个人的即兴演奏能力要够。
1: 对，因为其实敏琴他本身很做了很多真乐的曲子，所以他在于创作跟即兴这部分很厉害。
0: 对，
1: 那怡同呢，他自己是有一个修乐团，巴西的修乐团是跟吉他还有 saxophone 这些合作的，所以他在爵士的他把爵士的指法运用在小软中软上面很熟练。然后我本身之前也是一些上过一些爵士课，跟司祖空这个团体出国去巡回什么的，所以好巧不巧我们三个人都有一点即兴的能力啦，所以在现场蛮好玩的。
0: 是是是，好，我们先来听听你们的音乐，然后我们再聊，好不好？
1: 好，
0: 那你要介绍哪一首音乐呢？
1: 我就介绍一首我们三个人组团第一次一起创作、共同创作的曲子，叫做《三花弄梅》。那它的原本的曲子是《梅花三弄》，是笛子的，
0: 看那样子像，
1: 没错。对，它其实当初是为了要跟一个中文剧，就是一个舞台剧做结合，趋势科技的，然后他是希望有一个美女出来跳舞，然后我们必须要就是演一个比较古典典雅的曲子。那我们三个人呢就把梅花三弄这首曲子改编进去，
0: 是
1: 最后呢我们又从这个剧里面把这首曲子拉出来，最后用了爵士的即兴的手法的精神，然后去改变了这个梅花三弄的快板部分。对，所以呢我们就因为改变过了以后，我们就希望给他一个新的名字，所以我们就变成三花弄梅。
0: 好，我们就来欣赏这首由他们三个人共同改编的梅花三弄改编的，叫做三花儿弄梅。

0: 这是阳明春晓节目，听众们刚刚所听到的是由三个人这个乐团，这个乐团的名字就叫三个人啊，他们演奏的《三花儿弄梅》，他们就是用梅花三弄这种很传统的作品，然后借由他们三个人重新去做一些改编。那么这个音乐你们是在有录制在哪里吗？
1: 我们在五月的时候发行了一张专辑，
0: 是
1: 叫做三个人，就是也叫做
0: 就叫三个人
1: 同名专辑，是的，对。那这张 CD 呢，就是收入了有9首曲子，嗯，然后呢，就是都是我们三个人自己的创作，不管是原创或者是改编，
0: 嗯哼，
1: 对。那这张专辑呢，可以在我们的 FB 的粉丝专页上面有订购单，可以去订购这样子。
0: 那除了在 FB 专业粉丝专业以外，因为一般来讲，其实那个社群行销那个，其实除非它有一定的量，
2: 是，
0: 否则的话，这种行销其实它的应该是说可能还是局限性
2: 啊。是，
0: 所以有没有实体的网那个地那个店去可以买得到，有一种方便性？
1: 目前是还没有。对，因为才刚就是出没多久，然后我们可能之后会在一些就是卖国乐的一些乐器行里面可以买得到。
0: OK OK， 那子玲想请问哈，就是说，因为从你做一个制作，尤其是你在帮他们在负责，包括他们做这一片 CD 哈，那我不想你有什么要可以跟大家来分享分享那个，包括里面有一些平常不可以跟他们说的今天都可以他们爆一点秘辛
1: 你们在录音室跟录音师聊天的内容
2: 没有，其实当初我们去年大概年中间的时候，就是我们还没有进到我们第一个制作的时候，第一个音乐会就专场音乐会之前，
1: 是，
2: 其实我们都一直有在想说啊，因为我们好像现在创作的作品量是可以足够来做一张专辑，
0: 是，
2: 那这个专辑的感觉比较像是我们三个人的名片、
0: 啊、
2: 就希望透过这个专辑就是、啊、可以让没有来音乐厅或没有听过我们音乐会的人，他可以有一个东西可以、可以来认识我们，
0: 是，
2: 所以当初其实曲子量比较足够的时候，我们就开始有在构想这个专辑、
0: 嗯、
2: 然后从设计的讨论，从录音的时间，其实还经过蛮多波折的。
0: 嗯、哼哼，
2: 对，最后我们其实是在台大艺文中心的雅颂坊做录制的。因为我们比较希望的是，嗯，就像是一个音乐会一样，利用那个听的空间的共鸣，
0: 嗯，自然音场，
2: 对，自然音场去做这样的专辑，比较不是像录音室就是很靠近麦克风、嗯、然后再去做所谓的后面再去做音场的效果这样。那其实我们那时候我们其实是在今年小年夜的时候录

0: 就是
1: 那个时间点一直在调整调整，那因为那阵子又下雨，那因为雅颂坊它其实虽然是一个音乐厅，可是因为它刚好比较靠近一个就是他们校园要进出的一个动线上，所以车辆的声音什么其实有时候是真的很难避免。那时候是我们其实本来是约定是可能是小年夜的前三天，可是我们第一天进去之后发现，哇，他们学校在做工程，在灌水泥，所以水泥车就一直不断的进来，然后后来就决定好那天就是把所有的 setting 都弄好，音场也试好，就这样，今天就不录音，我们就看明天明后天的状态。
2: 那钱怎么办？
1: 是就没有办法。
2: 那个 setting 不是不要钱的，
1: 对，就没有办法，就是没有办法预料到的事情就是这样子。而且其实那几天天气也比较不好，在下雨。其实我们之前前几天就因为说，那如果下大雨的时候产生声音，说我们到底要不要录？应该怎么办？其实那个也有小吵了一下，就是其实因为这件事情，如果再往下拖，就会再一直延期，因为你所有的事情都预定好了，比如说录音室的时间也定了，录音的场地也定了，我们大家时间都已经调好了，他们也花了很多时间密集的做一个练习，把这些东西都排好了，可是却在那一天就发生这些就是我们无法避免状况。不过还好是隔一天，真的小年夜那一天真的是
3: 一切顺利，
1: 因为他们水泥也灌完，而且那天刚好是学校就是封，已经那个道路已经就是那边是不能进出，所以他是不会有车辆往那边进出的，所以整个学校是封起来的，所以就非常顺利的，而且对，而且是真的在我们预计的时间超前把它录完，
2: 真的不容易。因为你那时候那个雅颂坊，它其实，它本来是个教堂，
1: 对，
2: 然后它旁边是管院的二馆，
1: 是
2: 啊，其实，在那边他们又在拉皮，然后做，然后就后面再过去一边又在盖新房，
3: 对，就是盖新，
2: 你知道吗？我曾经在那边鬼混了两年，那个是那个地方，其实我们有够吵的，因为那个地方我也知道，旁边就是大停车场，
3: 对，
1: 是
2: 那个大停车场里面的时候，其实你只要碰到时间不对，就对你们来讲其实很不方便、啊、可是我刚刚听的那个音场的音响的感觉是非常的好，
3: 非常好。
2: 也就是说它是自然音场，
1: 是
2: 因为自然音场它比较接近我们在现场听音乐会，
1: 是的。
2: 那我常常鼓励很多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呢，就是现场去听音乐会，因为音乐它除了用耳朵听以外，它眼睛也要看。而且再来，他要感受到周边那些其他人在欣赏音乐的时候那种氛围、那种互动，然后呢，他才会感受那种不单单只是一个人只是家里面打开收音机或者打开放一片 CD 这样听。那常常有的时候我们听到很多就是修饰过多，人工修饰过多，人工修饰过多，其实我对这样子的声音音乐，其实我是不太有兴趣的，因为那个东西太假了。唱不准的可以把它调准了，然后错一个音还可以帮你补。对，现在是越来越容易做这种事，可是一口气能够从头到尾就是现场的演奏，这才是难，而且它有珍贵性。你们应该是用这种方式吧？
3: 没错，
1: 没错。
2: 总不会中间又塞一个音吧？因为你们三个人一直要放下去就串了，他说没有办法，要不就重来，
1: 是，
2: 不可能的。所以真的，我是感觉很好。只是你们可不可以告诉人家你们的 FB 的那个粉丝页，我怎么进去你的 FB？ 我怎么去找寻？子林可不可以告诉我们一下？
1: 就在 FB 搜寻三个人就可以了，就找得到我们三个人的粉丝页。
3: 对，
2: 三个人只有你们吗？那我赶快我一再就做个三个人的，但是跑到我的粉丝页去了。
1: 很明显，他就会出现三个人，然后音乐的团体就是我。
2: OK， 好，
1: 对，
2: 就是各位，如果你有 Facebook， 没有的话，我告诉你个方法，加入，你加入就有了。然后呢，你就去搜寻三个人，然后要注意三个人他是一个音乐团体，然后从里面呢，你就可以从他的粉丝页里面去找，因为这片 CD 其实是非常值得各位去收藏，因为。光听一首哈、啊，跟你去收藏一个音乐，它有几个功能的差异性。第一个，听完就过了。可是有很多好的音乐是可以值得回味的。你要回味它，你必须什么咀嚼？要咀嚼要怎么样？不是听一次就过了。你也不像我们专门学音乐的人士，听一遍就有记忆。你听完一定忘，那怎么办？播放，再放。放到哪个特别喜欢听的？那你们有没有放那个 iTunes 去？
3: 哦，
1: 没有，
2: 还没有放上，随心所欲他们就放进去了。当然，这个有优点。

0: 有缺点啦，就等于说是你可以单曲放哈，那这样，因为你们也没有放实体，所以各位听众朋友，如果待会你再继续听，你真的想收藏这样的一片 CD 的时候，你可以上他们的粉丝页去采购，顺便你可以要求说麻烦签个名，对不对？他就签个名，然后你可以珍藏。你要知道吗？30年后、40年后，那个都是非常珍贵的一些资料。好，那你们会帮忙签名吗？如果要求的话，
1: 会，我们已经有签好几张起来预备，
0: 已经签好准备了，
2: 要求者众，
1: 对
0: 啊，真的吗？
1: 蛮多人要求，
0: 我觉得他们应该是。那你们这片 CD 大概多少钱？
1: 我们是400块，那你网络上订购的话，我们邮寄就是不会
0: 不收邮寄费用，
1: 对，不收邮寄费用。
0: 那他是直接要先付钱，然后再寄嘛，对不
1: 对？对，是的。
0: OK， 好，非常好。好，我们再来欣赏音乐。那你要跟各位介绍的是哪一首呢？
2: 接下来我要跟各位介绍的这首曲子是二重奏。是古筝跟中阮的二重奏，叫做《广陵印象》。
0: 是
2: 这首呢，就是像老师刚刚所说的，它是一进到底，没有剪接，
1: 完全是 one take， 没有剪接。
0: OK OK。
2: 那这首曲子呢，它其实是从这个古琴曲《广陵散》然后作为发想。那因为它是一个肃杀气息比较重的一个曲子，它的故事的意象是这样，是
1: 聂政刺韩王，
2: 是的，对。那因为这首曲子也比较稍微学院一点，就是它里面这首是郭敏琴跟潘怡彤一起写的。那中国的美学在古乐里面留白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环。
0: 对，
2: 那不像西方音乐，就是和弦们，就是和弦有很规矩的这样的接法。那在这首曲子里面，除了运用到了古筝的韵味，它的特色就是它的按揉音，然后在中阮上也使用了这些银柔暗放，这是比较少见的。那希望，然后这首曲子呢的尾奏呢是一个也是蛮炫技的段落，所以他在韵味跟炫技这个氛围下，就把这个肃杀的气息表现得淋漓尽致，是我自己很喜欢的一首。
0: 哦，那个各位听完任重的这样的解析，各位你就用你的想象，然后跟着这个音乐来走，我们就来欣赏这首《广陵印象》。

0: 刚刚为各位所播的广陵印象，那么就是由郭敏琴跟潘盈彤两位他们自己创作自己演奏的，各位听到了，一个是古筝，然后一个是中阮。那其实古筝做萦柔暗放的动作是容易的，对中阮来讲其实他的张力太大，
1: 是
0: 其实要萦柔暗放其实对他俩是痛苦。
1: 对，是痛苦。
0: 那我相信他演奏过程有没有断弦啊？应该有吧。
1: 嗯，偶尔会断弦。
0: 对
1: 对，因为他本身弹琴也是大力的。
2: 对、哦、
0: 对啦，因为其实各位从他的音乐里面，各位听，就是在音乐里面，其实塑造形象是所有这种专业音乐演奏家里面他们所要做的。最不会演奏的人是做演奏什么？你知道，谱子来了，照谱演奏，然后演完了以后，音高没错，拍长没错，他标示的强弱没错。你要标示的速度符号也没错，什么都对，可是我就说他错了，他少了什么？少了生命。可是我从你们刚刚的音乐来听，充满了生命，而且基本上来讲，充满了对音乐的这种热情，这是非常非常的好。那个，我想任仲是不是你再谈谈看，就是你们这个团，你们的寄望，他的未来，你的梦想是什么？
1: 我们的梦想哦，其实我们的梦想就是，我们50岁的时候能继续在舞台上，就算驼背或者是都没牙齿了，我们还是会
2: 推轮椅
1: 在舞台上这个演出。
0: 这种50岁这种还在那种，以你们现在的这种程度，50岁要站在舞台上其实不难。
1: 那个，
0: 我是感觉你们，如果说今天只是为了我能够持续站在舞台上，这个其实是年龄是挑战性，因为是这样，从演奏的技巧性来讲，它跟体力有关系，所以它随着年龄是负成长，它是负成长，可是从音乐的感性那种，它是正成长，所以越年纪越大的时候，我们就要讲音乐要讲的是什么？感觉一个音出来你听到没有，那个音的后段多少性的变化，这叫音乐。那个什么，因为没技巧了。那个是骗人的了。那是骗人的。那我相信你们其实应该短期应该就有一些想法吧，指定你想你带他们到哪里去，尤其是你本身你也是应该是做经济的，你也是做行销的，对不对？公关公司你我相信你也待过，你的想法。
2: 其实我们之前一直不断在聊，因为当我们去年那个11月12日的那个演出，就是我们第一个首场制作的在小厅的演出结束之后，
0: 是
2: 其实有点像是完结了我们一开始的想法，所谓音乐跑走计划的这个部分，
0: 是
2: 就是我们到外面走一圈，然后最后的能量集中在这一场，还是希望我们可以把透过外面知道我们的观众带回到音乐厅。
0: 结果做成功了吗？带到了没有？
2: 我想应该是非常
1: 成
2: 功的，
1: 对那个
2: 不管是票房或是回响，其实都让我们蛮讶异，是成功的。
0: Yeah, yeah, yeah,
2: 对，那其实结束之后呢，我们就开始在想了，那我们下一步要做什么？

0: 什么，可是好像似乎聊聊当然可能因为我在这个所谓的市场或行政这一块上面是比他们有经验，但是我其实有时候常常跟他们在聊天或是在沟通的时候，我发现说其实或许我可以给他们经验是说，不要让他们觉得哦，比如说他们想出一个想法，那我可以跟他们讲说，以往以我们这个
1: 经
0: 验，
1: 对，
0: 是怎么样的实行它，那他可能或许没有办法到达你们想象要的那个部分，但是我觉得这个过程中，如果你们愿意去做去经验它，我觉得也非常好。
1: 是，
0: 所以我其实对他们都没有特别说哦，这个不能做，那个不能做，但是除非是真的，我觉得真的是不好，或是真的觉得我觉得没有太大的意义的事情，我还是会跟他们说那我们可能可以考虑别的方式。那其实在谈的过程中，我会发现其实他们就是真的是三个非常热爱音乐的人，所以他们其实就蛮像，就是其实就只是一本初衷，就是喜欢大家一起做自己喜欢
1: 做的事
0: 音乐，所以其实他们对自己的未来其实并没有太多的设限，换句话说其实也没有太多觉得哦，我一定要比如说三年内我要做到什么，五年内十年内我要做到什么，
1: 是
0: 这样。
1: 所以基本上来讲应该说是三位都很单纯，
0: 是
1: 都很单纯。不过有的时候是这样子，就是说热情要存在，
0: 是
1: 不管你走到什么地步啊，其实像任仲本来他很有机会就到职业乐团去了，
0: 是是，
1: 可是他完全就挑战他就放弃，
0: 是
1: 那他有他一些想法。其实我也碰到莹姐也是这样的情形，
0: 是
1: 就根本就从那边离开了，因为他们需要的就是音乐的自由，而且他需要的就是我原来对音乐的想法，我希望能够保留我对音乐的那种初衷，热爱的初衷，所以能够持续下去我是认为是很好了。但是那我比较好奇，就是既然你们用这种跑走计划，那其实对你来讲，你应该是很注意到所谓 CRM 的事情，所谓这个顾客管理的问题啊，顾客关系的管理，你怎么样去跟他们产生互动？当然 ，Facebook 是一个关键，可是还有其他的没有？包括你如何让你每一场的音乐会里面的这些观众会留下跟你能够连接的这样子的一些资料讯息？因为这个我想他们是三个人数完全都不会啊，我跟他们讲也是鸭子听人啊，根本讲完他们也是听了归听，听完就忘了。可是对你来讲应该是很重要的。
0: 其实这一块就会变成是说，像建府在团里面的主力就是做这一块，对，所以其实建府他，因为可能我觉得现在当然是说透过 FB 或是网络这部分，对大家当下的讯息的传递是很直接很快速的，但是怎么样去就像建府会常提到说，那怎么样把这个人真的变成我们的粉丝，他会一直不断的来寻找我们演出的讯息，希望跟我们互动，这其实就是要去建立一些跟观众上面的一个默契跟连接。那其实我们现在也慢慢的尽量就是把这个关系慢慢的去建立起来。那建府其实它本身就是对所谓的行销宣传这一块是比较专门的，对，所以它其实就是有固定的在帮我们，不管是现在是网页的规划，也是就是网页的FB 的互动，都是大多都是它做管理跟回应。那比如说我们现场可能演出获得一些观众资料的时候，也是会立即建档。不过我觉得这当然是可能跟比如说实际上要呈现在所谓的票音乐会票房的购买率或这个其实还有一点落差啦。
1: 其实你们现在时间那么短，其实慢慢只要关注到他就会有成长了。好，因为今天时间好像过得非常快，你知道吗？还有好多事没得聊。那我们下面继续，我想还是带大家来听听你要听哪一首呢？摇着桨的茉莉小六吗？
2: 是的，对。
1: 要听这首啊。
2: 对。
1: 这首各位，这首为什么要听？因为它是任仲作曲的。我们就来听听这一首《摇着桨的茉莉小六》。

0: 刚刚所听到的是由三个人这个乐团他们所演奏的作品，是由任重所创作的摇着桨的茉莉小六。我不晓得你们最近有没有什么样的音乐会的讯息可以让我们大家知道，我们也可以现场去买票，或者我们到哪边可以去欣赏他们的音乐呢？
1: 是因为刚好最近是暑假了嘛，
0: 好
1: 的，所以现在有一些比较是我们7月17号我们有受那个闽南文化节的邀请，
0: 7月17号，
1: 对，然后它是在桃园的一个户外，是八德中永公园，那它是户外的野餐音乐会，
0: 是
1: 演出的时间是晚上7:20。
0: 哦，对，晚上7:20，
1: 对对对，然后应该就是一个免费，大家可以带着那个野餐垫
2: 啊，
1: 然后
2: 小口
0: 罩，
1: 对，
0: 很特别。
1: 然后我们7月30号是有应蓝洋舞蹈团之邀，他们今年是创团的50周年，那他们今年做了一个节目，然后是委托我们三个人做音乐设计，
2: 是
0: 哦，
1: 所以里面的
0: 所有音乐吗？
1: 对，就是后半段这个有一个30分钟的串整个大团的大型的演出的30分钟音乐是委托我们三个人创作的，对，
0: 很不容易，很不容易。
1: 那中间也会有我们10分钟三个人自己的作品的独奏的表演。
0: 就是你们不单单是帮他创作音乐，
1: 对，
0: 而且参与到里面做演出，
1: 是
0: 南洋舞蹈团，
1: 是，然后是7月30号，晚上7:30，
0: 在哪里？
1: 在宜兰的演艺厅，
0: 在宜兰演艺厅，
1: 是，
0: 所以各位。雪隧很方便啊，虽然会塞车，但是如果各位你飞过去飞回来不是问题。
1: 是，
0: 那宜兰如果那边的听众们，如果你有兴趣，就在宜兰的
1: 演
0: 艺
1: 厅，
0: 7月30号，好，

0: 那未来如果说我们还有一些在台北市或者说比较临近的一些音乐会讯息，有空我再为各位带来介绍。那还有其他的近期的兴趣吗？
1: 近期大家8月份，其实8月的7号、8号，我们在同万节的园区也会有，就是莱昂高团这套节目会在园区里面有连续2天的表演，这样。
0: 8月7号、8月8号
1: 对对对，
0: 在宜兰同万节，
1: 对的园
0: 所以
1: 区里
0: 顺便
1: 面
0: 就是大家如果去的玩同万节的时候就可以欣赏哦。好好好好，那我想节目到了尾声，那最后我想我们来欣赏哪一首作品呢？
2: 我们来欣赏这个郭敏琴她所创作的《岛》。
0: 好，我们来听这个岛，顺便在同时听这个音乐的过程中，我们也要在这里跟各位听众朋友们说再见。谢谢任重，谢谢子琳，谢谢你们两位来参加我们的节目，谢谢你们两位，
2: 谢谢主持人，谢谢。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吴伟伟制作主持的《看得见的歌声》。
1: 当旋律响起，文字出现情感，有了形状，歌声开始被看见。这里是音符与诗意相遇的地方，从古典诗词到近代文学，从作曲家的笔尖到歌者的呼吸之间，中国艺术歌曲在声音中描绘时代，让我们一起听见画面，看见歌声。欢迎收听《看得见的歌声》。

看得见的歌声，穿得出的情怀，又到了我们看得见歌声这个节目了。那我们今天要谈的就跟以前不一样了。以前我们都是谈到中国医院的起源啊哈，但是一直这样下来，我们现在已经经过了上一个礼拜，我们讲到学堂乐歌就是李叔同还有沈星公和曾志敏三位音乐家，他们在学堂乐歌对中国医院带来的贡献和转类点。那我们进入到艺术歌曲，我们今天进入到的是艺术歌曲和中国艺术歌曲。那我们就想说，哎，艺术歌曲到底是什么呢？那是不是中国的艺术歌曲？原来哈，艺术歌曲哈，它是就是经过专业作曲家配着著名的诗歌谱曲，以独立的独唱的声乐搭配钢琴哈，着重于诗词深刻的情意与表现。那其实呢，它绝对是它的起源

0: 好，是主要代表是有德语的，还有法语的，还有中国艺术的。那我们今天就讲到艺术歌曲这边，源头是来自于德国的舒曼，不是舒伯特。然后主要是有歌词、音乐、伴奏，以好代表的人物就是舒伯特，他有写了600多首，哎，600首的这个艺术歌曲，实在是很惊人的。那我们把时间呢，还是交给我们徐景汉教授来讲一下什么是艺术歌曲。
1: 哎，我们谈完了学堂乐歌之后，我们知道学堂乐歌曲，我们就已经开始在音乐上面就开始走到西方的路线。当然，学堂乐歌主要从日本移植过来的啊。那么我们到了我们现在了，我们就是以后呢，就所有的音乐教育呢，就以西方音乐教育为主了啊。你看我们现在啊，谭老师跟我们都是学的西方音乐的。当然我们学的是有教育性质，所以涉猎的中国音乐啊。那么讲到这个全盘西化的时候，最先开始当然都从声乐开始，然后最先开始有一个袁世凯小在练兵的时候有个军乐队，其他的全部都是歌曲了啊。学堂乐歌之后，那刘德、刘美的一些作曲家就回来了，这个时候他们就带回来了艺术歌曲，他们在创作就是艺术歌曲。所以我们谈艺术歌曲，当然也不是在西方，也不是很早的啊，因为我们讲歌啊，歌就是 song， 德文是 lied 啊 ，lied， 那就是歌。那讲歌的时候，会讲是意大利歌曲。意大利因为他们的语文每一个字最后都是母音，所以意大利文是世界上最适合歌唱的歌谣。所以意大利就是声乐时代，一到了器乐时代就到了德国了啊。那么歌这个东西，我们讲艺术歌曲这个，那就是 art song，德文是 Kunstlied 的
2: Kunstlied，
1: 哎 ，Kunst 艺术，所以我们中国叫艺术歌曲。艺术歌曲是在浪漫派中期，舒伯特啊，舒伯特，Franz Schubert， 哎，他所创作出来的，他创作为他就称作艺术歌曲之王啊。他一共写了600多首这个艺术歌曲。那主要的呢，他这个艺术歌曲是所有艺术的第一，他就是全部用的是诗词。因为在浪漫派以前，古典什么几乎你没有什么，除了这种歌民谣这种歌以外，歌剧里面的歌以外啊，你真的的歌都是教会的歌曲，就贵族阶层的歌曲，
2: 是
1: 到了艺术歌曲，就是贝多芬以后开始就是民间音乐，就是那个音乐家可以不靠，就靠作曲可以为生了、或教曲子可以为生了、写曲子、卖曲子可以为生了、贝多芬还需要人赞助，到了舒伯特的时代，他就卖曲子就可以维生了，因为中产阶级大量的兴起来了。那个时候在文学上，也就是脱离了不是爱是学教会的东西了，就会写很多别的那个诗词就出来了。比方说歌德啦、希勒啊，这德国的有名的诗人文学家，舒伯特他就以歌德、希勒他们的歌词、诗词为作曲的这个重要的歌词。那这个诗词呢就非常有文学性，这刚好就是我们中国讲的，他说什么

0: 饮之不足而歌之，把那个歌词啊拿来练，练出来觉得不来事儿，表达不出来那个歌词，用吟咏的朗诵都不够，就给他谱曲，让他谱曲，那就让这个更能够表达这个歌词的意思，所以他就照这种方法写了，就是艺术歌曲。那他主要表达的方法呢，是用钢琴，钢琴写一个情趣，比方说，菩提树啊，那个林登堡，他写的，他一开始他就写的那个树，一棵树啊，对了，对了，对。三连音节的啊，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他就写的树在风中吹拂，然后哒哒，树叶飘落，那这样歌曲进来的时候呢，他又写马车，他很喜欢写，休伯特很喜欢用马车，那个时候邮政马车，马车不是交通马
1: 夫，
0: 这个马车呢可以载客。但是呢，主要的是运送邮件
1: 啊，送信件，
0: 信件，就邮政马车应该是the post， 邮政马车，他是很喜欢用这种像我们刚刚讲这个林登堡，这个的他就用来形容树啊，形容树那个歌词的，但是我们中文就很容易表达这个东西，因为中文是个看的，这条歌金旁边大门前面有一棵菩提树，就出来这个景色就已经出来了，不要再描写了，已经有景色了。
1: 就是说，他的歌词已经把景色都
0: 我们中文，因为中文是个看的歌词，德文西方
1: 是看得见的，
0: 是
1: 从歌词中看得见景象，
0: 看不见景色。你深的话，你的幻想力够，你要看啊，他就用这个，他就有描写，所以钢琴。是他主要的伴奏乐曲，但是他钢琴呢本身就表现一个，比方我们刚刚讲的这个他独立把歌词丢掉，他变成一个钢琴曲，比方他还有名的曲子圣母颂啦，Ave Maria 啦，还有他的魔王啊，等一下我们都介绍很多很多歌曲，他根本就完全就，
1: 就是还蛮经典的这些，
0: 他去他根本就，比方说他的圣母颂，大提琴的、钢琴演奏了，大提琴演奏了，小提琴演奏了，歌唱的，男高音歌唱的，说女高音歌唱的，对，一大堆
1: 都
0: 各的歌词的样子，甚至连歌词都变掉了。等一下我们可以介绍一下，这就是两个，第一个他的词一定是诗或者是词，是名家的文学作者，我们刚刚讲歌德希勒都是大文学家，但是他六百多首，舒伯特写六百，当然也有别人好的诗词。比方说，我们现在要写中文，中国我们会找在古典里面在这个唐诗、宋词、元曲中间找，也可以找近代的，对不对？近代的，比方那个歌词啊，你看。赵元任他们时代写的那个歌词跟我们现在写的，对不对？我们现在郑愁予就是现代诗人嘛，大家就好，那也有后来的白话诗的，更不一样，一大白话也可以啊，
1: 写的很多，
0: 也可以，也可以写了啊。所以第二个呢，他就用乐器钢琴伴奏来表达他这个乐曲音乐歌唱的那个里面的内容歌词的内容他用音乐用伴奏钢琴来表达出来，我们搞

0: 我讲了菩提树啊，我们讲的那个
1: 圣母颂，
0: 圣母颂，圣母颂，我们等一下会讲一下它，它的那个伴奏也是非常的柔和啊。
1: 嗯嗯，那所以对不起，我这边稍微帮我的听众朋友做一个整合，就是那个徐老师刚刚说啊，艺术歌曲里面歌词都是来自一些名家的那个作品，比如说艺术，
0: 对对对，有文学价值，至少
1: 有文学价值哈。
0: 嗯，
1: 比如说你刚刚说的歌德呀、席勒呀什么的，嗯，那在这个音乐的部分呢，就是
0: 发扬这个歌词，他觉得歌词广用朗诵，嗯，
1: 所以你刚刚说
0: 念出来不足以表达，
1: 所以吟之不足而歌之。
0: 嗯，
1: 哦，对对对，
0: 所以他给他一个旋律，
1: 嗯嗯，
0: 更能够表达，
1: 是，嗯，
0: 啊，这个有一个特色啊，
1: 嗯，
0: 这就是歌唱的一个特色，不管中文西文，就是，
1: 嗯，
0: 因为他的歌词经过歌以后，
1: 嗯，
0: 把那个时值，
1: 嗯，
0: 值就时间把它拉长了
1: 啊，
0: 嗯嗯，你比方说，
1: 嗯
0: ，My father，
1: 嗯嗯，
0: 我的父亲，
1: 嗯嗯
0: ，My father，
1: 嗯嗯。
0: 他下面是 My father、你看，
1: 嗯嗯，
0: 你就那个时间拉长了，
1: 嗯，
0: 表达性就有了，
1: 哦，
0: 你看我刚刚讲这个，嗯，My father，
1: 嗯
0: ，father，
1: 嗯嗯，
0: 是叫，
1: 嗯嗯，
0: 爸爸，
1: 嗯
0: ，father，
1: 嗯嗯，
0: 或者爸爸，
1: 嗯嗯，
0: 他说爸爸爸爸，
1: 嗯嗯嗯，
0: 这是有哎。长了的，
1: 嗯嗯，
0: 爸爸，爸爸，或者发特发尔特，他就有感情在里面了。
1: 哦，所以同样，
0: 因为你时值拉长了以后，
1: 嗯嗯，
0: 你们两个要发特是一样的嘛？说说嘛，说发特，发特，
1: 好，
0: 但是就感情就表达出来，
1: 嗯，
0: 他的歌是，
1: 嗯，
0: 是表达那个
1: 对。
0: 音乐，
1: 嗯嗯，
0: 表达歌词，
1: 嗯，
0: yeah，
1: 好，这边我要跟
0: 另外一个
1: 听众朋友稍微讲一下，就是刚刚徐老师说，相同的歌词，因为音乐的强弱大小，表达出完全不一样的情感，哈，
0: 对。
1: 那第三就是伴奏，是不是？
0: 伴奏，
1: 嗯嗯，
0: 伴奏他就写，
1: 嗯，
0: 这个歌词里面的，
1: 嗯，
0: 对吧，
1: 嗯嗯？
0: 对不对？
1: 伴奏它的功能是什么？在艺术歌曲里面？
0: 就是更表彰这个歌曲的内容出来。
1: 哦，嗯，
0: 你比方说我们讲，
1: 你刚刚说菩提树，
0: 菩提树
1: 啊，哦，对对对，嗯，
0: 它那个树的，也是杨树的，风吹过
1: 那个
0: 树
1: 的声音，
0: 落叶的，
2: 这钢琴伴奏，
0: 哎，
2: 它跟这个管弦乐团都是有相关的，
1: 真的哈，
2: 对，因为所以它的音乐就丰富了
1: 啊，哈，哦，
2: 你光是一个独唱的东西呢，
1: 嗯嗯，
2: 没有那种情境，
1: 哦，
2: 那你因为音乐上的一些技术，
1: 嗯，
2: 可以把表现出这首歌曲的丰富，
1: 嗯
2: 啊，
1: 嗯，
2: 所以为什么你想唱呢？因为我帮你弹了伴奏，
1: 嗯，
2: 我帮你弹了伴奏，你就更有想象空间了。
1: 哦，对对对，
2: 是不是？
1: 嗯嗯，
2: 我随便乱弹的时候呢，
1: 嗯，
2: 你一样可以随便乱唱，嗯，可是你也是唱得很好听，会唱得很美啊，
1: 嗯，
2: 所以音乐不是只有单曲子、
1: 嗯
2: 就是，
0: 好，
2: 嗯，
0: 他刚刚讲这个东西，我们就听到一个讲到一个重点啊，
1: 是，嗯，
0: 管弦乐伴奏的话，
1: 嗯，
0: 那更丰富，
2: 是丰富，
1: 哦，
0: 表达更清楚，
1: 哦，
0: 啊，
1: 嗯，
0: 所以很多舒伯特的歌曲被编成管弦乐来伴奏，
1: 嗯，
0: 唱的就是管弦乐伴奏，
2: 对，
0: 而不是
2: 太重要了，太重要了，
0: 哎，
2: 嗯，
0: 他变得更丰富了，
1: 嗯，
0: 到他后面的直接就用管弦乐来做伴奏了，
1: 哇，
0: 把钢琴放进去，马勒就是特别的一个。
2: 是，那你讲到这个伴奏部分呢，
1: 嗯，
2: 你单一曲调是不行的，
1: 嗯，好，那个两位老师讲的都是我都听得就很入神了，但是我们稍休息一下，我们就放一下刚刚徐老师说的舒伯特的圣母颂好吗？
0: 圣母颂要稍微讲一下，
1: 哦，好，
0: 为什么要放圣母颂呢？
1: 为什么
0: 圣母颂这个是太流行了，
1: 嗯，
0: 去年呢，
1: 嗯，
0: 圣诞节之前马友友
1: 嗯
0: 就拉了一个圣母颂，舒伯特的圣母颂，
1: 是，
0: 哇，在网络上大传，
1: 对对对，
0: 说他一边拿，
1: 嗯，
0: 就一边掉泪，
1: 嗯，
0: 听的人也掉泪。
2: 圣母颂我也会弹，
0: 哎，就是，
2: 就是他

0: 因为呢，有可能加上器乐，有可能是只有钢琴一首弹圣母颂，
1: 那是大提琴。
2: 第一个
0: 大提琴就是把它的旋律加进去了。
2: 这个为什么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呢？这非常流行。这歌有一条歌 ，You by my side， 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阿维玛利亚，这就是舒伯特的主题。
1: 哦，真的
2: 啊。所以变成了婚礼里面用的
1: 婚礼
2: 啊，现在叫就是婚礼进行曲，就是当梆梆梆梆梆梆梆，所以这条是很流行的一个歌，所以我们在这边介绍这首歌啊。
0: 好的，好。

0: 看得见的歌声，听得出的情怀。我们刚刚讲到了歌曲之艺术歌曲之王是德国的舒伯特。那舒伯特写了600多首歌，那我们刚刚只听了一个非常好听的圣母颂。那我还是要把时间交给徐景汉徐教授，他跟我们讲一下有关这个舒伯特的一些典故好吗？
1: 刚现在讲一下，我们刚才听的那个版本就是那个
0: 马友友
1: 拉了大提琴的，最有名的，最近最有名的啊。那我们讲一下，就是说，这舒伯特他这个太聪明了，太天才了，

0: 刚才叫昭度，31岁就过世了，
1: 那么年轻啊，
0: 还非常年轻啊，他做了600多首，
1: 600多首
0: 艺术歌曲，
1: 31岁死，他天天都在作曲啊，
0: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啊，就是舒伯特之所以被我们20世纪到现在我们大家所认识他，主要的是录音 record 各方面，这个唱片啊，
1: 音档
0: 什么CD 啊，是音档这个东西出来，最重要的就是 Fish Disco 费雪迪斯考，
1: 对，
0: 还有他的钢琴伴奏叫莫尔，我们知道在歌唱啊，那个钢琴伴奏通常是 coach 他指导他怎么唱歌。
1: 费雪迪斯考他是很会变换音色的一个男歌手，
0: 对，是非常好的，就是因为他唱了全部的这个
2: 男高音、
0: 男中音、
1: 男
0: 中
1: 音、
0: 男
1: 中
0: 音，唱了全部舒伯特的作品，所以他就
1: 非常
0: 舒伯特被我们所认识
1: 啊，
0: 比任何一个时代，他说我们现在比我们上一个世纪19世纪、20世纪初。更认识，
1: 因为他唱出来了，
0: 因为他唱出来了，大家就了解了。
1: 是，
0: 因为600多首他都录了，
1: 600多首他都唱出来了。
0: 他因为我们他的舒伯特的歌曲里面有连篇歌剧，单曲，对不对？那么通通都录了啊。下面呢，我想说要介绍舒伯特，因为他是艺术歌曲之王啊，
1: 对呀，
0: 其他的我们都说不必，因为所有人都模仿的是舒伯特，在后面的都是舒伯特的进化版2.0、3.0，但是源头都是舒伯特，因为我们中国更是都是从舒伯特来啊，后面的就是马勒啊什么东西，我们从面的艺术歌曲家根本就不认识马勒嘛。他们去读的时候马勒还没成名啊，可能没有听过马勒的作品啊，音乐会也不会有那么多啊。那么我现在我想我们介绍一下，应该是艺术歌里面最经典的一首歌曲，也是舒伯特最重要的一个作品，叫做魔王 Herr König 这首歌啊。他这个歌里面呢有4个角色，所以唱的时候呢，厉害的，就变换音色，4个角色用不同的音色来唱，
1: 一个人唱用4个不同的音色，
0: 唱四个不同的角，
1: 太厉害了吧？
0: 对，因为我们讲一个歌者，他能够唱得很好，就是他唱高音、中音、低音，音色不会变。因为有人一唱低音、唱中音、唱高音，有的女高音根本不能够唱低音，下加一尖到下加一线，下加二尖，她都唱不出来了。高音谱表这样啊，她唱不出来，或者变换了音色，她音色不统一，一到高音她变细了。这个都不是一个好的歌手，
1: 就是声区的变换中，她的音色就改变了。
0: 但是
1: 这样是不对的，她
0: 为了音乐，歌曲的需要而变化音色，
1: 就角色代表角色，
0: 对，因为
1: 他
0: 四个角色，我们讲魔王4个角色，一个是叙事者，讲故事的，讲这故事，一个是爸爸，一个是魔王，一个是儿子，4个角色。那唱儿子的时候可能他用 falsetto 啊，假声唱 father My father， 对不对？魔王的时候，可能就是比较也是爸爸也是一样啊。My son， 那个他可能是不一样的。好不好？我们现在先把这个歌词念一下。大家知道，我们顺便也把角色分配一下啊。
1: 角色分配，你的意思是说，
0: 所有的德国原文当然有。我们留学维也纳的谭老师来着啊，然后那个叙事者呢，就由我们直播人主持人来讲啊，还有小孩子
1: 来
0: 讲。

0: 虽然读了他这个就满月的，但是这首歌啊是舒伯特十八岁时候写的
1: 啊，十八岁啊，
0: 对，所以他当初把这个歌写好的时候，歌德根本不 care， 歌德是跟贝多芬同时代的人啊，他是贝多芬的好朋友，
2: 歌德
0: 文学家，
1: 他觉得说你小朋友写的
0: 文学家、艺术家、画家、音乐家都会有来往的，
1: 对啊，对啊，
0: 他是他看不起。说不
1: 对啊，十八岁的小孩，学生辈谁要看啊？
0: 到了歌德八十一岁的时候，他才听到这条歌，哇，感动得不得了，当他想起来，当初说不得要把这条歌提献给他的时候，他根本不 care， 我就不在意这个事情。
1: 哦，你是谁啊？对啊，
0: 当他想起来这首歌这么伟大的，他想认识舒伯特的时候，舒伯特已经走了，舒伯特三十一岁就挂世了。
1: 哎呀，
0: 你看这首歌也是，
2: 好像很多年轻的音乐家都是很早就走了。
1: 哇，
0: 对啊，
2: 真的，我的那个法国号的英国演奏家也是，好像不到三十岁就走了。
0: 哇，
1: 就不胜虚膝哈，对不对？
0: 不胜虚膝，
1: 我们活到这么老，真的是要感谢上帝，让我们活到这么老。
0: 因为我们平庸嘛。
1: 对，我们平庸。好，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刚刚听到了谭老师哈这么流利的德文，好，然后这个就是朗诵这个舒伯特这么优美的歌词，那徐老师也是临时起意叫我扮个什么儿子啊，哈，还有扮演魔王和爸爸。那我们很短短的时间在这个朗诵的过程中，哈，我们自己的情感就好像已经进入到这个故事里面一样。对，我觉得这是我们今天节目里面很特别、很特别的一个方式呈现给各位听啊，亲爱的听众朋友，不知道你们是不是很喜欢哈？那我们等会呢就播放这首魔王的音乐，然后来就是我们承接这样的一个氛围哈，我们就继续来听这段音乐。

0: 看得见的歌声，传得出的情怀。那我们刚刚讲到什么是艺术歌曲哈，然后舒伯特的圣母颂，还有很刚刚很精彩的魔王哈。那我们要谈到我们中国艺术歌曲，中国艺术歌曲的兴起，还有中国艺术歌曲的特点。那讲到中国艺术歌曲呢，那我要跟各位听众朋友呢一起来回顾一下，就是我们因为我们讲到中国艺术歌曲的时候，是讲到了从古至今，顺着时间轴哈来谈论这个议题的，所以我们要等于说做一个小小的终结。我们前面的讲的是中国艺术歌中国音乐的起源，那中国音乐呢，我们就从到三皇五帝开始啊，尧舜禹商啊，然后东周西周分成两段，春秋战国，然后秦汉，还有三国，就是魏蜀吴，然后东晋西晋南北朝，到我们刚刚之前讲到的隋唐，还有宋元明清，到民国的学堂乐歌，我们就做了一个总结。那我们讲到中国艺术歌曲的时候呢，它其实有一个次序，就从隋唐乐歌，我们上集讲到的李叔同，还有曾志敏，还有沈清公他们的学堂音乐，然后慢慢呢就是等于说是西学东渐。那艺术歌曲我们走德国语法语还有中国艺术歌曲啊。中国艺术歌曲呢它的来源是有两方面，一方面就是那个中国的诗词歌赋哈，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像那个李叔同啊，还有那个是谁啊，对，就是他李叔同等等，他们就是做的一些用西洋的音乐来谱上中国的歌词。那我们讲到说在徐老师是不是北洋军阀的时候，到这个抗战中间有一个十年是中国艺术歌曲的巅峰之期，有很多的曲子，我记得有作曲家好像有青竹、赵元任、刘半农、任光，还有刘雪安、李叔同，对不对？这是他们艺术歌曲的兴起，那是在1920年到1930年之间吧，哈。
1: 那个时候是主要的是中国有十年的好光景吧，就是北伐也成功了以后，
0: 北伐成功嘛，
1: 北伐成功了以后，
0: 抗战还没有开始来，
1: 还没开始啊。就是这有一段好时间，而且最重要的是那个时候刘德、刘美、刘发这些音乐家回来了
0: 啊，
1: 因为我们前面讲学堂乐歌
0: 的嘛，
1: 全部都是日本来
0: 的，
1: 所以日本也是二手或者中间吧，就是有点不一样啊。现在我们没讲的是，我现在刚刚我们听过的那个魔王的时候啊，因为没有听我讲也没用，你看他那个钢琴啊，他一开始就三连音，然后左手，

0: 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这个样子，
1: 嗯嗯，
0: 让这个，
1: 嗯，
0: 夜奔，晚上骑行，黑暗那种恐怖，通通都是表达，而且他这个伴奏，
1: 嗯嗯，
0: 他这个伴奏，
1: 嗯，
0: 不但表达，也被改编成另外的单独的一个钢琴曲
1: 啊，真的
0: ，List。
1: 嗯嗯，
0: 李斯特就把它改编了。李斯特是不知道后一代的啊。
1: 嗯嗯，
0: 李斯特像李斯特就改编很那钢琴版，而且他的钢琴的部分专门拿出来演奏，
1: 哦，
0: 就当为一个钢琴 piece 在演奏，也有很多。
1: 嗯，
0: 你看他那个就是，我们讲说钢琴伴奏跟音乐可以独立开来的，就是这样啊。他更表达了那个音乐的趣，就刚才就讲这个啊，我就插一只嘴。现在我们再回到我们讲中国艺术歌曲啊，中国艺术歌曲，当这个
1: 这个是五四运动影响发展出专业的艺术歌曲，还有抗战爱国歌曲两个系列，对不对？
0: 嗯，也不是两个系列，
1: 嗯，
0: 这个重要的，
1: 嗯，
0: 重要的是，
1: 嗯，
0: 第一个，
1: 嗯。
0: 这个刘德，
1: 嗯，
0: 刘美的，
1: 嗯，
0: 尤其刘德的，
1: 嗯，
0: 这些在作曲技巧上，
1: 嗯嗯，
0: 在对艺术歌曲的了解，
1: 嗯嗯，
0: 比较深入一点，
1: 嗯，
0: 所以写出的东西就比较好一点，
1: 嗯，
0: 啊，这是一个。第二，五四运动哦，
1: 嗯，
0: 白话文运动啊，
1: 嗯，
0: 开始白话诗，
1: 嗯嗯，
0: 白话诗词，
1: 嗯嗯。
0: 就出来了，徐志摩啊，
1: 哦，
0: 他们这些
1: 哦，追寻啊，什么偶然啊，都是，哦，对对，
0: 白话诗出来了，
1: 对对对，
0: 哎，
1: 嗯，
0: 女郎，女郎回家吧，女郎，这很多，
1: 啊，海运，对
0: 对，
1: 对
0: 不对，
1: 嗯？
0: 啊，刘半农啊，
1: 叫我如何不想他，
0: 叫我如何不想他，啊，这些作词文学家，
1: 胡适的也是为云，嗯，
0: 对，
1: 嗯，对对对，
0: 因为有了这些现代诗，
1: 嗯，哦，
0: 刚好。这些作曲家的能力又好，
1: 嗯嗯嗯，
0: 所以中国的艺术歌曲基本上是就定型了。
2: 嗯，
0: 那到了我们这一代，甚至我们的上一代，啊，通常是写的这样。像我写很多艺术歌曲都是用古诗词啊、唐诗宋词来写，
1: 是是
0: 啊，特别你看，我们看辛弃疾的《辛弃疾》的。刘勇的，好多人都写，
1: 哦，
0: 好多人现在写都是这样啊。
1: 嗯，
0: 那我从小教作曲的时候，
1: 嗯，
0: 也是从这个地方啊，
1: 嗯嗯，
0: 开始啊，渔歌子啊，
1: 嗯，
0: 渔歌子啊，
1: 嗯，
0: 什么小桥流水人家，
1: 嗯嗯，
0: 写古道西风瘦马，
1: 哦，
0: 都是拿来给学生当乐曲，一个规律的，一个不规则的，
1: 嗯，
0: 这样。都是用这个古诗词来说，
1: 嗯嗯，
0: 现代诗人我就我们就很少运用，因为新诗就不太重讲韵脚，哎，比较讲求字团的节奏，一个那个节奏，他比较讲究节奏，所以作曲方法就有一点不同啊，
1: 哦，对，我在看，就是说，刚刚徐老师讲了这些作者，那我就是就是说，他刚刚讲到说，北伐成功以后，1920年到1930年这个十年，是中国音乐从单纯的选曲填词走向专业作曲的关键的过渡期，代表的人物呢，就是。刚刚讲到的赵元任啊，萧友梅啊，还有刘天华，那我把他们的时间序跟各位听众朋友介绍一下，因为这是关键的人物哈。萧友梅是1988年到1940年是德国莱比锡大学的博士，那致力将西方古典的音乐引进到中国。他在1922年新歌初级的时候呢，就脱离了单纯的学堂乐歌的模式，更具艺术性。赵元任我们都知道，那个叫我如何不想他，对，1892年到1982年，他是现代音乐的作曲家，将西方的艺术歌曲创作的手法，还有刚刚徐老师说中文声调做完美的结合，所以这边中国声文声调

0: 这边等会请中文的声调这个地方也特别等会请徐老师帮我们做解释一下。还有刘天华是1985年到1932年，他是国乐改革的先驱，他不但注重声乐，更致力于二胡琵琶传统音乐，将西方小提琴的持琴运弓的技术运用于二胡，创作了并中音等乐器，开创了现代国乐的创作。还有李叔同也是我们耳熟能详的1980年到1942年，好，他创作的《春游》还有《送别》，还有我们都就是说是艺术歌曲的一个桥梁。所以在艺术歌中国艺术歌曲从学堂乐歌的齐唱到现代的合唱呢，有几个特色，就是齐唱到合唱，艺术化的歌词，还有专业钢琴的伴奏。那我们就等会也把这个词曲的部分呢，请那个徐老师再帮我们多加琢磨一下，就是那个中文字对歌曲的一些琢磨。
1: 刚才我们提到这个啊，就我忘了讲了一个，就是这个曲调创作啊，这方面他那个会使那个歌词我就说实质增长了就可以了。但是我们中文的一个特色呢，就是特别能够景风景实因为写音乐有风风景景时间空间情感这个空时景时空这个就是一个重要的。但是中文有特色因为它对风景的描写对情感的描述是非常容易的比方说我现在就随便唱一个这个算是民谣的歌曲，但它有艺术歌曲的

0: 它有颜色，蓝蓝白白，对不对？
1: 白白，
0: 还有天宫，它有景，对。
2: 你就看出这个景是一个，是吧？啊，白云下面，羊群，是不是？这个啊，我们就不讲了。我就说，中文它就是有这种
0: 特色，
2: 有这个特色，因为我们中文本来就是个象形文字，就是一个。
0: 象形转注假借形声什么的，嗯，对，
2: 这个象形文字就是一个特色，
0: 嗯，
2: 对不对？
0: 嗯，
2: 那你说形声文字，也是一样啊，因为形声就有很多不同的，比方说我们说哈哈哈，嘻嘻嘻，呵呵呵，都是笑，哈哈哈哈，大笑，
0: 嗯嗯，
2: 嘿嘿嘿嘿，冷笑，对不对？
0: 嗯，
2: 嘿嘿嘿嘿嘿。奸笑，
0: 嗯嗯，
2: 都是形声字，但是你有表达不同，他嘿嘿嘿笑笑笑，
0: 好像在京剧里面用的很多哈，
2: 对，很多，对，好，这个你讲到京剧，就讲回来了，
0: 嗯，
2: 因为，从前，我们中国的音乐，全部通通，都是怎么样，填词，
0: 填词，嗯。
2: 不论是词牌或者评剧啊，所谓板眼，所谓西皮二黄，都是已经有固定的曲调，然后以音形腔提进去，但是西洋的艺术歌曲过来了以后，就我们就变成为歌词谱曲了，那这个时候你要注意到歌词的谱曲，这个那评剧给了我们留下来一个很好的一个传统啊，就是第一你要注意声调的抑扬，就是平嗓去入，啊，第二你要制团的节奏，啊，那第一个最后呢，平嗓去入呢，就是以字行腔啊，你的高低你要跟那个字音的啊。我们现在讲注音符号一二三声要相结合啊。第二个呢，

0: 视团的节奏啊、
1: 嗯、
0: 啊，以前是板眼啊、
1: 嗯嗯、
0: 你现在用了五线谱来讲、
1: 嗯、
0: 就有拍子啊、
1: 嗯、
0: 当你有了拍子、
1: 嗯、
0: 你就有了强弱啊、
1: 嗯嗯、
0: 所以这个视团就不一样、
1: 嗯、
0: 我们通常两个字是一个字团、
1: 嗯、
0: 也有三字团啊、
1: 嗯嗯、
0: 所以你就限定了、
1: 嗯、
0: 啊三字团我们讲说可敬的、
1: 嗯嗯、
0: 你只能写成可敬的、
1: 嗯、
0: 或者可敬的、
1: 嗯、
0: 两种、
1: 哦、
0: 一个可敬的、
1: 嗯、
0: 一个是可敬的、
1: 嗯嗯嗯
0: 哎、你 不能说可敬的、
1: 嗯、就
0: 不对了、
1: 哦哎、对
0: 两个字、
1: 嗯、
0: 对不对
1: 对
0: 你看它就有个讲究
1: 嗯。嗯
0: 这个是比如说海风这是反韵后面强音在后面所以你要弱起海风这样子另外假如说你讲别的字对不对努力努力就努力
2: 老师
0: 他两个字都有把它
2: 老师我觉得不是完全只有这种字面上面来解释我觉得那个音乐的东西是非常多的是情绪然后音色上面的改变音色的不一样都是代表他的口语不是只有字面的强弱强不是就这些是部分应该还有很多很多对吧老师你教那么多的这个合唱啊你一定有所感受是不是
0: 我们讨论这个题目我们变成两个要辩论了我就不讲我现在就讲的是第一讲歌是为了表达歌词第一个歌词就听不清楚你就根本就失去了意义第二你才用音的高低来因为我们有平常有个高低嘛所以你必须曲调也有高低然后跟着长短加不同的音来表达感情
1: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
0: 曲调是很重要的
1: 就是我你们觉得我们的看得见的歌声是非常丰富的那很多时候是从不同的学养和不同的角度那我们看到那个对这个有做些解释
0: 所以现在也有台湾艺术歌曲我们刚刚讲的中国艺术歌曲台湾也有中国艺术歌曲也有台湾艺术歌曲当然这可能跟意识形态有点关系但是既然已经有的话我们还是介绍一下啊所以等一下听了一个我们听一首萧泰然他写的曲子台湾我的故乡啊用闽南语现在闽南语也不承认就是用台语我们知道闽南语是欧洛维啊是河洛话现在都用台语啊用台语唱的这个歌我们来听一听
1: 好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节目都到这边结束等会用好听的音乐作为今天的 ending 好拜拜
0: 拜拜
1: 拜拜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朱锦荣制作主持的《戏说当晚》。
1: 朱锦荣戏说当晚儿。

曹操自从葬了关公后，每夜合眼便见关公，曹操惊吓恐惧，整日头痛难忍。华佗为他针指，说要用利斧砍开脑袋，取出风炎，才可除根。曹操疑心是华佗要害他，下令把华佗关进监狱。有一姓吴的押狱官，每天用酒食照顾华佗。华佗知道曹操必杀他，便把他写的清香书送给了吴押狱。华佗死后，吴押狱买口棺材埋了华佗。吴押狱的妻子竟将清香书烧了。吴押狱只抢出两页少尉烧尽的书稿，华佗的医术从此失传。曹操因烦忧吴蜀之事，抑郁成疾，病情日愈严重。此时孙权上书劝他做皇帝，曹操说：“孙权，这是想把我摆在

火炉上烤念。曹操自知来日不多，便召曹洪、司马懿到面前交代后事，说：我的四个儿子中，次子曹彰勇而无谋，三子曹植华而不实，幼子曹雄体弱多病，只有长子曹丕可以继承大业，你们定要好好扶助他。曹操又将平日所藏冥香分送给自己的姬妾，要他们今后勤习针线，多做绣鞋，卖了钱还可养活自己。又命人造了72座假陵墓，掩饰真正的葬身之处，以免后人盗掘他的棺木。

建安二十五年春正月，曹操身亡，一代枭雄享年66岁。众官用金棺银钵将曹操葬于邺郡，大小官员出城十里相迎，曹丕痛哭不已，曹丕遂继为魏王。一日正在大排宴席庆贺，有人来报曹操次子曹彰领10万大军到。曹丕深知曹彰性罪刚烈，深通武艺，心中非常惊慌，建议大夫贾逵自告奋勇前去说服曹彰罢兵。曹彰果然被说服了，一个人进宫拜见曹丕，兄弟相见抱头痛哭后，曹丕仍让曹彰回到鄢陵。曹丕改建安25年为延康元年，相国华歆对曹丕进言说，临淄侯曹植、善怀侯曹雄进步奔丧，理应问罪。曹雄心里害怕，便自缢身亡了。曹丕的问罪使者到临淄，曹植正与丁氏兄弟饮酒，丁氏兄弟述说曹丕的是非，说到曹植气愤至极，令武士将曹丕的使臣乱棒打死。苍使者回报，曹丕大怒，哼，令许褚把曹植与丁氏兄弟捉来，将丁氏兄弟斩首，曹植则关进了监狱。曹丕的母亲便是，正为曹雄上吊自杀的事而伤心，又听说曹丕将曹植捉来了，慌忙从后宫走出，替曹植说情。曹丕说，我只是要教育教育曹植，不会害他的，母亲请放心吧。曹丕让曹植在七步之内吟出一首诗，不成便要杀了他。曹植在七步之内果然成诗一首，众人都惊叹曹植的才华。曹丕又以兄弟为题要曹植作诗，曹植随口吟出：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本

曹丕听后泪流满面，不杀曹植，只将他贬为安乡侯。刘备决心伐吴，替关羽报仇，廖化哭败于地，请刘备先杀刘封、孟达。孔明建议先将二人分开，然后再一一的捉拿。刘备遣使传令，调刘封守绵竹。孟达知道刘备要杀他，便连夜投靠魏王曹丕去了。孔明令刘封领兵50,000去捉孟达，孟达有徐晃、夏侯商帮助，刘封战败逃回成都，被刘备斩首。从此曹丕作威作福，更胜于曹操。他仿照汉高祖刘邦富贵还乡之举，率统300,000大军巡幸故乡郊县。乡中父老迫于曹丕威势，不得不全乡出动迎接，献酒进贡。华歆、贾诩、李福等早想请曹丕当皇帝，以便瑞兆出献为由，请献帝让位。献帝大哭，往后殿去了。第二天大臣请献帝去大殿再议让位一事，献帝不敢去。曹洪、曹休带剑来请，曹皇后大怒，大骂哥哥曹丕乱逆不忠啊。献帝到殿上，华歆等一再相逼，献帝要退入后殿，华歆竟让侍卫撤住龙袍，大声恫吓。献帝见卫兵挺枪舞刀，为保性命只得声言退位。献帝只得令陈群起草善国诏书，派华歆送到魏王府。曹丕按司马懿的谏言两次上表谦辞，以决天下议论。华歆又让献帝下诏逐一授澹台，聚集公卿百官，说明禅位，献帝只有一一的照办了。

让位那天，献帝亲手将玉玺交给曹丕，曹丕改年号为皇初元年，封献帝为山阳公，当天便将献帝赶出了都城，不久又派人毒杀了献帝呀。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华丽广播网制作的古乐照今晨。

每当明月冉冉上升之际，大地霎时铺盖了一片银白色的亮丽，仿佛是一种最温柔的提醒，在月光的照映之下，横跨了古往今来的人事功过也都成了见金劝世的篇章。这是历史的箴言，是先人的德泽，更是文化的红利。请收听《古月照今晨》。

0: 各位好，我是陈伟，欢迎大家收听古月照今晨之千年回眸，我是陈伟。今天这一集的节目的主题叫从儒家文化角度看台湾校园问题，大家都认识的段馨怡老师是我们的制播人，他是曾经担任台北市中山女高的专任国文老师，北一女高的兼任国文老师，而他现在是客审会委员审查人。他今天的节目不同于以往，他是有采访来宾的。这位来宾，这个他叫简成佐，简老师。好，我们马上来听这一集的《千年回眸》。
1: 各位朋友，大家好，今天呢又到了我们《千年回眸》的时段了。在《千年回眸》的第27集中，我们跟上一集一样，我们还是邀请到了我们的帅哥老师啊，简成佐老师。然后呢，让他呢根据他自己亲身经验，亲身的经验，以及呢他自己呢个人的经历，那么他呢对今天校园问题提些他的看法啊。那么谢谢简老师，您好。
2: 哎，邓老师。
1: 哎，那么我们上面呢谈到了台湾现在教育的问题，谈到了校事会议，谈到了教师呢逃亡潮。那么在这个情况之下呢，事实上呢，在校事会议之让老师防御性教学，它其实是造成了校园的不安，让弱势学生呢被霸凌，这个问题

0: 你其实蛮严重的。但这问题牵涉很广，它可能也包含了我们的教育主轴的偏移，包括了我们的政治，这个政治制度的一个问题。那么我们的教育部它看待事情的一个方式，它处理事情的一个手段，这都是包含在内的。那么我们现在呢，聚焦到呢最近呢最被关注的校安问题。因为呢校安问题它已经从呢学校的问题外移到整个社会，就譬如呢好几年前我就听到呢，我们在万华啊，那么华西街旁边有个小面摊，那个老板娘呢我们也是多年都认识了，然后我们在吃面的时候呢跟老板聊聊天聊起来，他就跟我说，他说我们这边你看这一排楼哪一栋房子里面没有吸毒的人啊，他说我们都知道心知肚明啊，那么所以呢在学校里面吸毒当然是严重的。那个时候我们听完说，哦，会这样吗？我说他们多大？他说国中啊。我说国中就吸毒吗？他说当然。那么现在呢我们会知道，不但是国中有，连国小都有了啊。在我们的这个很多法律的这种偏差下面，譬如我们强调这个少年保护法，但事实上呢你对少年人免责的结果，犯罪集团就把他们吸收过去了，对不对？因为他们会跟他讲说，因为你免责，所以你在做什么事情其实都不会受到惩罚，那么他们就会呢变成呢车手，变成一些呢犯罪集团的外围人员，所以造成了我们今天社会会出现各式各样问题。譬如我们谈到说我们今天社会少子化，那么少子化呢它的当然它是很严重，我们现在好像是整个呢这个出生率啊好像是不到 0.7 啊，那么不到 0.7 几乎已经是整个全世界最低的一个出生率，那么少子化自然是越来越递增啊，就是越来越少的孩子出生。但是我们会看到少子化是现在看到的一个状况，可是社会上缺少年轻的劳动力已经是现在社会的一个现实。那么年轻劳动力呢，他们应该算起来是20年前生的孩子，那个时候台湾少子化没到现在这么严重，可是为什么从疫情之后你就会发现呢年轻人都不见了。那这不见呢，包括您刚才所谈到了年轻人可能对自己期待啊，那么他会变躺平啊，觉得我可以过日就好，他没有思考到说他可以躺一辈子吗？几十年是很长的时光啊啊。那么但是还有一个说法是包含了年轻人他们追求高薪，我们知道台湾呢现在当然看起来我们台积电好像是护国神山，所以薪资各方面我们的整个科技业它是非常优渥的，可台湾除了两个行业，一个科技业还有一个医师之外，大部分的行业它的薪水还在平均值以下，这个平均值是被科技业带上去的，所以大部分人还在平均值以下，他们将近70%的年轻劳工，基层劳工，所以对年轻人来说，他看到那么辛苦的工作，就这么微薄的待遇，那么他们要不然就躺平，要不然就追求另外一份工作，而这另外一份工作呢，有时候诈骗行业，有时候各种我们还不太很清楚的一些地方，但他出现结果就是你会看到有吸毒啊，那么这个吸毒的这个情况，它就会造成了我们现在谈到毒驾。酒驾现在毒驾的数量还超过酒驾，那么毒驾呢就造成了社会上这个人员的伤亡，所以我们说呢，从我们当年听到了啊，这个面摊老板娘跟我们讲的这栋房子里哪一家没有吸毒的孩子开始，我们就会看到他已经外溢到这个社会上，这些孩子慢慢长大，他们从事行业又很特殊，那么他们的行业以及他们生活形态造成了他们对社会的危害，这危害毒驾只是其中的一个表征，而不是代表全部。那所以校安问题已经从学校外溢到了社会，那么我们回头要去检视它的根源，你就不能忽略学校的校安问题。那么当这个校安问题被呢吵得锣鼓喧天的时候，我们教育部呢又出来讲话了，他说我们来增加第五级保全啊，第五级保全这件事情，以您曾经担任过职业军人，到今天你就在校园将近20年的时光来看，你怎么看待这件事？它真的能解决我们的校安问题吗？
1: 好，谢谢段老师啊，这个从教育延伸到所有包含吸毒啦，或者是青少年因为价值观念的一个崩坏，或者是他欠缺这样的一个道德观产生的种种社会问题，就以前常常讲一句话，经费不花在教育，最后就花在监狱啊。那我们先提到老师刚刚所说到的第五级保全人员，或者是我们现在包含学校里面也有一个叫做学务创新人员哈。不管用什么样的名称，对于我们官方教育部啊，希望解决问题，然后用这样的方法来处理，第一个我觉得应该必须要法制化啊，就是相关的这个立法程序必须要完备。

0: 他的一个条件啊，他的一个培训过程啊，以及他的真正的主要的职责等等，必须要厘清啊。那但是呢，我们还是因为我们是老师，所以你说用第五级保全也好，学务创新也好，包含以前的军训教官也好，当然军训教官他是有个时代背景的。哦，为什么最后他会逐渐的，就是要被紧出校园，或者就是预缺补补就没有了啊？像我们现在竹东高中是还有，台北市很多学校是已经没有教官这个职务了。我想两件事情，第一个是解决问题的方法有很多种，那可以的话，应该真的是要邀集各界来讨论，而不是常常有一些长官觉得好像他比较聪明，他就是觉得这怎么做就怎么做了这样子啊、哦？那第二个是说。在这个过程当中，它就牵涉到文化背景的问题、哦、比方说，像早期的军训教官，当然是在这个威权时期就有一部电影就叫《反校》嘛啊，就其实《反校》真的也拍得有点过度丑化了，又把它妖魔化这样子啊、可是你看，我们是不是在推动啊这个教官要退出校园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去关注到反对的声音？其实很多的，不管是学校老师，甚至有学生也有讲啊，又讲说，其实对啊，教官有时候很凶啊，什么？其实后来慢慢教官都不敢凶，哦，都是有点就是威吓性啊，就是警告性质而已哦，没有像以前真的这么的凶悍等等的。但是教官在的时候，不管是老师或学生，其实他都有一定的安全感，这个是不可磨灭的事实。那当然，我们后来听到就是因为他是穿着军装嘛，哈、哦，等等的，好像说各国教育里面哪有什么军系啊进来？事实上，军训教官他编去就是在教育部的啦、虽然他有一个那个职务，有一个这个叫做官阶、一个中校上校这样子、那他的价值我认为还是应该 是有时代价值意义的、那现在反正是这样的，没有办法。但是我个人认为校安事件这个问题，同步有这个校安学创第五级保全人员等等的、我没有意见。但是真正要追根究底或者是治本而不是治标的方法，第一个是让学生自己知道要懂得怎么去保护自己、在发生任何异状的时候建立通报机制、那当然这时候亲师合作也很重要、有时候是学校发生了一些事情，学生回去想要跟家长沟通的时候，那不知道家长太忙了，或者是刻意的忽略了，或者是觉得、应该没那么严重吧，然后 maybe 就这样子防微，应该是要防微杜渐才对了， 才不会让他就是越来越严重、那怎么让学生懂得保护自己，除了说案例宣导之外，我们现在高中有一个学分、一个必修学分叫做生命教育。这其实生命教育的内涵很丰富、当然客观上我们要讲丰富到有时候这个课是上不完的，但是课上得完上不完，我个人 也上这个课、我认为很重要就是让学生至少先有个概念，你现在做不到，比方说我们在生命教育就也会提到哲学思考、哲学思考就是让你去进行一个正确的思考过程，去检视自己的推论、有没有问题。举例来讲，刚刚这个我们前一集里面有提到的一句话，开玩笑的话，解决不了问题就解决制造问题的人、听起来好像有点道理，但是你用哲学思考去逻辑推论一下，你就会发现不是啊，问题归问题，你到底是应该是对事不对人，还是对人不对事、所以你看还是回到我们在这个中华传统文化里面、就会告诉你说，哎呀，我们叫做内举不必亲，外举不必仇、其实它就是符合逻辑推论的嘛、为什么你说外举不必仇、因为人家会误会啊，说你那个外派的职务啊，是不是可能流放边疆什么的，然后你把你觉得不好的人给送去了、不对、这个官员说不是啊，你只问我谁适合这个职务，你也没问我谁跟谁有仇啊、所以有时候我们就是不能因人设事，而应该就是就事论事、那在这个整个思考的过程当中，特别是现代、存在很多的逻辑谬误，就像刚刚讲的解决、有问题的人、那么校安事件一部分是属于的这个我们发生事情后的应处，那才是就是学创啦、这个保全人员的问题。可是我们更希望就是从教育的方面来让学生有保护自己的能力、但不是说动不动就要去 fighting 或者是怎么样，可是他知道说某些事情的迹象有这样的情形的时候，我们就应该要防微杜渐，我该去做通报，或者是我该去、做讨论的时候，我们就要从这个角度来解决问题。所以像礼拜一我们在这个这个支教理念说明会的时候，确实我们的老师也直接提出来说，那学校发生冲突的时候怎么办？那 按照我们的经验，发冲突都是来不及了、发生冲突说穿了你就是 SOP 啊，该通报通报，该怎么样怎么样，如果该寻法制就寻法制，该项链解决掉，该整案整案、真正的问题都永远都在于怎么样去防患未然跟防微杜渐，那确实是要靠教育。
1: 像我的这个教学的经验哈，我是从国中到高中。

0: 中，所以在国中的时间呢，我待了二十年，到了高中又继续啊。那么，所以我们到了高中以后，我们觉得最大一个差异性，在国中的时候，导师的工作是非常的艰巨的，可到高中以后，导师变得轻松很多。原因是什么呢？我们就发现，因为教官站第一线了，你刚才所说的那些防微杜渐，教官全部做了。所以当我进入中山女高开始，我就从来没有觉得教官代表威权。虽然他穿着军装，但他跟学生的相处就好像呢他们的大家长。那么学生住在外面住宿舍，如果有任何事情发生的时候，他教官就第一个去关照，因为他们的工作是24小时的。然后如果呢学生真的惹到了一些麻烦，教官也出面帮他们解决。所以在那个时候已经是好几十年前了，我就已经觉得教官从解严之后，他其实那层老虎皮已经脱下来了。解严之后他知道呢政党会轮替，所以他不能够再成为一个思想前置者，他必须真成为学生生活的管理者或者是一个辅助者，那个角色已经非常清楚。所以呢，那时候我们常在开玩笑说，教官不但呢不该退出校园，他应该是往下进入国中校园，因为国中已经越来越复杂，那么很多问题的发生已经不是老师能够掌握住的，因为他跟外面的黑道有所勾结。所以我们会看到国中的管理组长，那个时候还叫管理组长，他们经常是属于黑白两道通吃。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教官他本身他既有呢军方的背景，他又受到呢学校教育的一个训练，他知道如何跟学生沟通，又能够呢有外面的关系，能够掌握外面的一些黑道的讯息啊等等。同时他穿着军服的话，黑道是有所忌惮的。所以这个情况之下，教官维系了高中校园的安宁，我们都觉得国中校园都要把教官请进去。所以当大学开始说教官退出校园的时候，我们就觉得其实可以把大学的教官请到国中去，但结果是高中也跟着教官退出。所以我们在今天看到所谓校园问题的时候，我觉得你如果今天政府他真的是解决问题而不是解决有问题的人，不用这样的思考在想事的话，他不把呢他所曾经接触的，譬如说我们执政党现在是民进党嘛，对不对？民进党是高喊叫教官退出校园的这个创始者嘛，他如果认为这个是他的一个核心理念，是他的一个招牌，那他当然不管今天的校园呈现了多么需要教官的状况，他也不会呢接受让教官重回校园。那么如果呢我们要兼顾这个政府今天执政党的政策，要兼顾呢这个校园的安宁，我们可以让他教官换一个名称，譬如说校园安全官啦，对不对？那么他已经呢不是国防部管辖，他其实归教育部管辖，他当然也算文职人员啦。可是呢因为他自己本身曾经有过这种军方经验管理的这个理念，以及对外关系的这种网络的这种比较绵密，那么他事实上用来负责呢校园的安全，他还是呢最适合人选。为什么我们会觉得第五级保全比较不适合？因为你用保全两个字，他是劳保啊，他不可能像教官一样他24小时待命。那么他8小时待命，学生有任何问题的时候，其实保全不见得在旁边。何况呢保全从军警退下来的保全，他没有受过呢学校教育的训练，他跟学生沟通，他的那种权威式的沟通方式不是一些学生能够接受的。再加上呢保全他是保全而不是教官，他其实没有法治上的保护。那么今天老师都没有管教权了，保全有什么管教权？那么你只是让他进校园，就好像我们看电影那样子啊，他是一个突击队嘛，那不可能是这种情况的嘛。所以我们才觉得呢，今天教育部用第五级保全，为什么反而招致家长团体的反弹？就是因为大家看不到你有解决问题的诚意，只看到你叠床架屋在违章建筑上加盖一层又一层，但它还是违章建筑。然后呢，遇到任何问题的时候，它还是会垮掉，并不能给学生他真正的一个保护。所以我想呢，您是从的职业军人转型到学校的老师，在这方面应该会特别有感觉。那台湾教育走到今天这个情况，然后呢，政府又不愿意正面面对事情去解决问题，只想用锯剑法，锯一段算一段，然后箭头留在肉里面就让它发烂。那么我也知道，这像寒暑假啦，各方面你也常常呢会到呢这个对岸去看看呢对岸的校园状况。那这方面的话，您看到的现象，它有没有类似台湾的情况，或者是跟台湾的情况不相同，它可是依然是一些问题，还是它的一些处理方式是台湾可以借鉴的，还是台湾的一些处理方式是他们可以借鉴的？不管是哪方面，都希望听一下简老师的意见。
1: 好的，谢谢邓老师。那首先啊，两岸的交流总之我们永远就是依法行政啊。那当然最近提到了两岸都稍微敏感了一些，那我想先从就是文化上，或者是刚好最近毕业季啊，可能老师也刚好有看到这个两岸的毕业

0: 人代表致辞的这个影片。啊，那这个影片大致上就呈现我们台湾的大学毕业生就非常活泼的，用很轻松自在的方式啊，侃侃而谈啊，非常的多元啊。那对岸代表的这个发言呢，就是四平八稳，要说比较不好听是稍微有点八股，但是我仍然无意去比较他的好坏，因为事实上，他呈现的其实就是一个不同的文化。那你要说哪一个比较好，一定是各有各的好。我为什么会这样讲呢？我们所看到的当然都是两岸已经是 top 了，已经是就是比较最高学府，都是几乎都是学霸啊，都是比较在学习表现上面比较好的才会被去推荐担任代表，对对对。但是实际上呢，对岸的那种模式培养出四平八稳的这个表述的这种文化啊，某种程度就是会比较不会有太多。这个、小朋友可能仗势欺人，然后我也不要直接用霸凌这个词了、哦、在他的过程当中或许是这样，可是事实上我们可以看到对岸的一些影视作品里面也有的、哦、他们也很愿意纵肯的把他们的问题给呈现出来，有没有霸凌的现象啊等等，有啊，反正这个人的社会就是只要有强权、嗯、只要有我是觉得我比较厉害，那在他还没有思虑很清楚的时候， 不懂得去尊重别人的时候，他就有可能会仗势欺人，会变成觉得说哎、欸，这好玩啦、啊、等等的、哦、那个 影片的名字我一直忘记了啊、嗯。那你说我们到了对岸学校去参观的时候啊，那当然第一个都是对等的啊。那看到了什么东西，我在出发前通常是这样跟同学讲的啊。那第一个当然就是两岸的这个同文同种的一个文化背景啊，语言是相通的，文字是相通的啊。那可是不管是因为政体的关系、历史的因素，导致我们现在有这样的一个现况啊。那目标，终极的目标，我们姑且不论啊所谓的统独的问题，但是和平一定是最重要的嘛啊。那为了和平，那是不是要增进彼此的了解？所以我们去看，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是，我们大概都知道国内大部分的学生现在是什么样子啊。我这个语气听起来当然就不是这么的褒义啊，只是有点贬义。国内愿意读书认真的学生当然不在话下啊，不在少数，但是更多数的学生开始就是上一集我们有提过的虚无感、欠缺价值、学习无用论，然后这个学分精算师，我刚好就好，我毕业就好、哦、那但是对岸它有一个词，可能大家都听过，叫卷，很卷，它的自律甚高，它等于是把自己会常常会逼到某种比较严重的一个程度，这样好不好？我当然也要说，其实也没有那么好、哦、可是你说比起卷，跟比起这个躺平啊，这对岸有一句话开玩笑，他说啊，卷也卷不赢啊，躺也躺不平啊，所以这就是人生苦的地方在这边了。但是与其比起这个卷造成的困扰，跟躺平所留下的这个遗憾啊，或者是可能这个发展的限制的这个可能啊，我自己永远会选择，我宁愿自己卷一点啊。所以我带同学们到对岸去参访的时候，事前就会提醒他说，我就是希望你去看一下对岸的同学是怎么样在学习啊。那我记得有一次我们正好到一起到那个宁波的小学去，那一次我刚好上课嘛，那一次啊、哦，我也是第一次，那一次哇，那小朋友都不用套招的，因为我跟他们没有关系，我不可能跟他们套招，哇，提到什么诗词说来就来，张口就来，我不用套招，然后都完全一致。那当然很多人一看到说，哇，你看那个都被怎么样思想前置什么，连讲话都要、啊、一致一致。问题是我们人当然是人不是机器，可是我们不能否认有一件事情是在整个工业化过程当中，泰勒化把它规格化是一个过程。所以今天台湾的教育或者是我们台湾的国情，中华民国的这个在世界上被人家认定究竟是已开发还是开发中，这个我觉得也是先保留、哦、可是我们也提到另外一个概念，我举一个例子是、我们有个日剧叫东大特训班，他讲了一句话是现在只要当老师大家都会质疑的话，他说啊，填鸭式教育才是王道。嗯，我们都会觉得不对，怎么可以填鸭，怎么可以把学生当机器、嗯、但是我也很不会演讲啊、哦、我们先把这个填鸭式教育讲完。他为什么会认为填鸭式教育才是王道？是因为他只要但凡是在未开发、开发中国家，我没那么多时间去跟你、哦、挖苦一下数学啊，建构式数学，我们那一段时间都被搞翻了，九九乘法表背熟，不过就一两天的事情，题目会解了，慢慢再去理解，这是在我们 先求有，
1: 嗯，
0: 再去慢慢理解的过程。
1: 嗯，
0: 那现在好像我们自己觉得，哎，我们现在开发中啊，我们现在已开发，我们现在哦很进步啊，所以我们就要怎么样都是以学生为主体啊，哈、嗯嗯。所以那个教改啊、不是教改，对不起，108课纲曾经也被人家挖苦啊，嗯、因为他们这个课程大会当中有包含学生的代表，那有些学生代表的发言也不是这么的理想，
1: 嗯
0: 啊，所以有人拍一张照片去讽刺一下说这个延长线。

0: 那对不对？有一端要插插座嘛，啊，然后另外一端可以让人家插着去充电。他说延长线的插头不插在插座里面，插在自己的那个延长线的那个插座上面，它等于是一个闭式的拿来的电。他说你让学生去决定要什么 ，OK， 我很乐见其成，但前提是他究竟有没有准备好，能够来跟你真的讨论说我们要什么样的课程啊？所以有一段时间大家在讲说啊，我觉得我们要选择什么样的时光的时候，我都很好奇。我以一个高中老师，那时候大概四十出头岁，我都不敢说。我到底了不了解什么叫做史观这件事？我现在当然那个上课上多了，然后也接触相关议题，我比较能讲的，我就很好奇一个高中生，然后来这样子啊，非常的义气凛然啊，这个正义凛然的，这大张旗鼓的说，我要选择什么样的史观？那到底是真的懂，还是被某些意识给影响了？那我们讲回到说，我们去段看了什么？首先，我们也先讲，那既然是两校的互动，大家都嘛是拍。厉害的学生嘛，哦，所以他们出来在发言致辞的时候啊，哇，那个讲话真的我也没话讲，一个个搞得跟主播一样，哦，那相对于我们同学代表致辞的时候，难免赘词就稍微多了一些些，那也不是什么太大问题，就只是跟我刚刚所提到那个毕业生代表致辞有一点点像，对岸真的是他可能也没必要看稿，但是他念出来那真的都跟主播那个语气腔调，尤其是我们上次在这个宁波小学，小学生在念那个文字的时候，他怎么读的，就从小就开始教，好，这是一个规格化的过程，好不好？不好讲。但是我刚刚有一个被这个打断的一个话，我自己打断的啊，回来讲，我常常跟同学讲说啊，我们是人，真的，我不应该把你当机器，我不应该把你当机器，但是我建议你在考前你就要把自己当机器，为什么？第一个精准，第二个规律，你不能因为我是一个人，所以我想休息就想休息，我有自己自主的权利，这不是吧？你要晓得你。我都开玩笑，我说你不要把自己当考生，你要当做自己是战士，你在备战。如果你觉得这一场学测是人生当中很重要的一场考试，你要有那种作战的心态。所以你该休息一定要休息，该读书你就要很专心、很专注的在那段时间内去完成你的目标，对不对？尤其我们不讲别的嘛，你在算数学的时候，你当计算机不好吗？很精准啊，对不对？那你考上了 ，OK， 你就开始要回到你是人。来去思考说我念的这个科系我的目标是什么，我的近程中程长程目标是什么，那我要不要考虑我未来就业，那或许你也可以不用想那么远，我常常跟江学生这样讲的，就业这件事情 你可能就业，你可能创业，那你也可以，你跟这个左哥一样去职业投身军旅，相对那个工作性质是比较单纯的，我也不会严重，到目前为止也经常鼓励某些我认为适合的同学说其实从军是一个不错的一个选择这样子，那对岸的同学跟我们互动的过程啊，就我的经验来看，是真的都非常弥足可贵的。因为第一个不谈政治嘛，政治是政治家的事情嘛，是官方的事情。那学生跟包含我们在，我们就是老百姓。老百姓要的第一个是和平，第二个是经济要繁荣，第三个两岸的交流越热络，那这是我们邻居嘛，是不是？但我不管今天把它定位成所谓的境外敌对势力也好，或者是什么不放弃武力犯台也好，等等等等的，你永远不能忘记一件事：台湾海峡。没有那么大，
1: 对啊，
0: 台湾海峡这样子，太平洋这样子，
1: 对，现在连川普都看清楚这个事实了，对不对？对岸都跟我们差200公里，然后美国跟我们差9500公里，是不是？所以这就是一些距离，就是你可以改变历史，你不能改变地理。
0: 是啊，
1: 那么所以呢，不管怎么样，我们多交流，对对岸多点了解，不管你把它当什么，它都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
0: 是是是。
1: 事实上，我们在交流中间，我们会觉得两岸之间交流有时候比国际间交流它来的效应更大，因为呢，你国际间交流你要透过语言啊，在这个点上就有一个很大的差异性。那还有呢？国情还有呢，文化思想啊，那么两岸之间交流的话，大家彼此都一看就懂，因为其实包括人性，第一个是相同，第二个是文化基本上是相同，然后第三个语言沟通没有任何障碍，然后历史史料来观看也没有任何障碍，所以呢，我们两岸的交流会彼此理解对方的那个深度，比你在国际间交流是来的深刻的多。所以我们呢看到呢，当两岸学生在一起的时候啊，不但是您去这个大陆看到的，那个时候呢，当两岸还没有那么紧张的时候，我们常常在中山女高，我们经常也会呢带着我们的自由班的学生啊，人文自由班学生到对岸去参访。那对岸的学生呢，也到台湾来参访，在参访的过程之中，学生都立刻感觉到。年轻人就是年轻人，他们其实他们的喜好，他们的这个对事情的看法，那么他们的相处的那种自然，都是很快就水乳交融。那么而呢，很多彼此之间容易产生误解，透过呢面对面的沟通，其实很

0: 快就会化解。所以彼此都看到对方的优点，就像你刚才讲的，就是说对岸的孩子他们真的一讲话是一套一套的，台湾的孩子这方面训练不多，可是优秀的孩子永远看到对方的优点，就像筷子永远上对着别人的口中，中山女高的孩子就立刻觉得说我们的内涵不够，我们背的东西太少，我们的文字结构不够紧密。而对岸的孩子说你们发言是那么多元，思想是那么的开阔，他说我们就被局限。
1: 是，
0: 所以双方都看到对方的优点，然后双方都发现可以学习的点。
1: 是，
0: 我觉得这样不好吗？
1: 对，
0: 如果对孩子的未来来讲，他们的世界绝对远远超过我们的未来，因为他们现在才十几二十岁，他们未来可能还有50年60年70年，这个世界还不知道怎么变化，我们的未来不过就是眼前可以看到了夕阳，对不对？那么所以呢，对孩子来说，他在越早的时间能够看到越开阔的世界，接触到越多 不同的一种文化，接触到越多呢不同的人文啊，不同的年轻人，其实对他们的未来啊，绝对是呢有很大的帮助的。所以不管怎么样，我觉得呢交流是绝对是需要的。所以这点我也是很佩服呢简老师，你是非常有心在教育方面做这样的工作。我觉得呢这是其实对台湾孩子他是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1: 是啊，
0: 所以我看到简老师你对孩子一定是非常的爱。
1: 哦，
0: 对不对？
1: 我们家目前四个小朋友，
0: 对啊，四个小朋友，肩膀就有第五个小朋友，我就觉得佩服到了极点。现在的孩子都不想生小孩了，对不对？他们呢觉得生小孩的 CP 值太低，因为我们可能在我们这一代，我们都还会觉得我们对父母有一定的义务，
1: 是 是啊
0: ，那么我们对呢这个传宗接代有一定的责任。可是呢我们都已经不太敢这样跟我们的孩子说了，
1: 是，
0: 因为他们在整个主流社会中间，他们得到价值就已经养儿不一定防老，
1: 是，
0: 然后不必传宗接代。所以这两个重要的一个养儿育女的这个被抽离之后，事实上孩子就会觉得那养小孩是干嘛的，告诉我为什么要养小孩。那如果只是要感情有寄托，那养猫养狗嘛，你也可以寄托，而且呢责任会少很多。那养孩子的话，可能你养大一个孩子你花的成本可以买一栋房子了。如果呢你不养小孩的话呢，事实上你真的是爱干嘛就可以干嘛，爱吃好吃吃好吃，爱出去玩就出去玩。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简老师你还能够养五个，准备要养五个小孩。
1: 啊，对，看看老天的意思啊。
0: 是是是是是，
1: 我觉得
0: 在这个点你说说你的心路历程吧。哦，我觉得这点非常非常特殊。
1: 好，虽然这个跟教育不直接相关啊，但是幼儿教育也是一个教育。那当然我们就提一下说有小朋友这件事情啊，当然有几部电影，包含我们有些小朋友可能近十年吧，我记得叫做有一部电影叫《救救蔡英文》啊，那里面的一个角色，他要帮那个女儿啊，那个办婚礼啊，婚礼上面他就讲了，啊，说哎，我们这女儿很叛逆啊，他小时候讲了一句话说，你都没经过我的同意，你凭什么把我生出来？然后我不知道是谁先开始的，总之有这样的声音之后，就是陆续偶尔会听到朋友旁边说，哎，你看我们家的条件会不是很好，你把我生出来，你看别人都怎样怎样，我们都没有怎么样。可是有时候你要想的是。第一啊，你被生出来这件事情也不见得是你爸妈决定的耶，这是第一个。如果说我们讲伦理原则里面有一个尊重自主嘛，他就踩着那个尊重自主的原则跟你讲说你都没有经过我同意啊。可问题是这件事情常常本来就不是只有，就是不是只有这件事情不是你有没有同意的问题，很多时候都不是你选择的，这是可能一个就是自然而然的事情这样子哦。那偶尔我们那身边有一些就觉得啊，自己过好就好了啊，对不对，什么什么的。先不讲那么远的啊，其实刚刚老师讲到一半，我就想到，对啊，因为我们以前那个礼堂旁边就是老讲那两句话啊，什么生命的意义在创造宇宙，自己的生命啊什么的啊。但是我至少先从就是说，常常我们觉得把自己过好就好了这件事情，一样是当下的事情啊。当然我们不讲养儿防老，还是养老防儿不管啊。可是我自己的经验是这样子啊，就是某些本来不太爱生的，他就最后不反驳我了啦。但是我不知道有没有被我说服。我说我自己的经验是这样子啊，我也晚婚，我大概39岁嘛，哈，就赶在那个关卡，人家说39岁不要结，好像38吧，这样反正一结，然后就隔一年就有生小朋友了。我的经验是这样子，小朋友生出来之后是，你看第一个你看着他，当然就想到自己小时候是什么样子嘛，对不对？然后在那个过程当中，其实你等于是在跟过去的自己去做一个叠合，你知道吗？就看到小朋友的时候，不是那么单纯的只是看到自己的影子而已，而是对哈，我小时候就是怎样怎样啊，我那时候怎么会那样那样？那我今天看到他做类似的事情的时候，他有说不用我教，他都做得比我好，我就觉得，那你比我厉害。比方说我就鼓励过我们家老大，我们家老大属猴嘛，日语叫萨鲁啊，所以我跟他小名就给他取萨鲁讲，老师看过啊。那 他在小幼儿园的时候，我就说，那你。

0: 开始小手写，当然对不起，也有些幼儿专家说不要让小朋友太早拿笔啊，小肌肉还没发达好什么，那是另外的说法。我们就想说让小朋友能够早点开始会一点就好了啊。他在写字的时候，我就肯定过他，我说那个小朋友，你现在这个时间写这个字哈，当然还没有很好看，那已经赢我了，就肯定他嘛。然后你就会发现说，那个时候跟我们小时候那个条件也好，或者是认知想法也好。然后透过我在陪伴他的过程，我也再重新过一次小朋友的，对，现在我们多实际啊，为了这个校长遴选，我们还要去这个枪林弹雨的哦，然后为了学校的问题啦，或者是等等等等的经济上的问题等等的，我们是大人了嘛，但是看着小孩陪着小孩的时候，我自己就重过了一次，我真的有这种我重过了一次人生的感觉。那有些我觉得我做不好的地方，我透过他来修正。但是当然不是说，我以前做不到，现在也不是在开玩笑说啊，都鼓励你读书读书读书，后来小朋友受不了说，那不然你以前是怎么读的？那你们这种很坏啊，对不对？自己飞不起来叫小朋友飞，所以自己做不到，我真的也就是啊，这是另外一回事了啦。就是说，就是未来如果选择学校要怎么选择，那是另外一回事，先不讲。可是我最大的收获或者是感触就是陪伴小朋友，我自己等于又重活了一次的感觉，那很特别的，就是不是只有那血脉啊，或者是看着他这样很可爱的啊，我们家四个小朋友长得都挺像，幼儿园，对对对，幼儿园的家长，对，爸爸的记忆比较强大。我们幼儿园一个家长跟我开一个玩笑，那个形容词很有趣啊，他说啊，哎呦，你们家怎么那么省啊？四个人用一张脸。真会形容，我真的觉得也挺好笑的。
1: 那你太太非常爱你，所以呢，他就生出来孩子都长得跟你
0: 长得很像。缘分吧，缘分吧，对啊。那我是觉得小朋友的这个教育当然是很重要啦，但是尤其就是说，我们在108课纲的这个调整的过程当中，因为大幅度的都去参考国外的经验，那为什么我们有一张表，我们教育界已经都看过了，就是台湾的教育就是小学、国中、高中到高中吧为止，就是考试考试考试考试考试，然后把所有的什么职业探索、人生探索、人格探索什么全部都放在大学以后。那西方的另外一张表，它就是说，小学的时候有个什么人格探索啦，然后到了这个中学阶段性向的探索啦，然后慢慢的职业的这个方向啊等等的，好像我说实话应该也只是好像，因为事实上就我们的理解跟得到的一些资讯，也有一些就是一路就叫你考嘛考嘛考嘛，就逼嘛逼嘛逼嘛，逼到你有了某种程度的时候，那 OK 啊，你就海阔天空了嘛，这样子。那我觉得真的是应该要从小开始去做一些让小朋友能够自己探索的事情。也就是说，我们还是会回到有一个重要的关键，就是说现在很太过重视学生权利这件事情。那当然天赋人权归天赋，天赋人权是生存权啊，对不对？谁说受教权是天赋人权的？受教权你至少也是要相当的付出。而且同时讲到受教权的时候，现在不得不批评，现在有很多学生会过度自我中心到什么程度，他就觉得说我来上课就是这样啊，我爸妈出的钱啊。我就会提醒他说，不是哦，你们现在上这个课都是政府出的钱，那你当然也可以说因为你爸妈有缴税，没错，那你爸妈有缴税也不是你有缴税，换句话说你可以在那边好好的上这个课，享受这个资源，台北市的资源是真的很棒的，设备啊什么的都是一流的，你在享受这个资源的同时，你从来没有去思考过，其实你就无形中应该要去承担某一些义务了。人家今天是怎么样的啊，减免学费啊等等等等的，给你特别好的一个环境，然后你就理所当然了，这样子是不对的。这个事情很严重，就是要让学生知道。
1: 对啊，所以看到台北市的这个教育环境这么好，你就觉得继续生下去，对不对？让孩子好好的去享受享受他的教育权。然后呢，看到四个点跟你那么像，然后呢，一个简成卓老师会变成四个、五个，那觉得呢，生命一直在不停的扩大，
0: 要有这个
1: 不停的发言，对不对？
0: 善的繁衍，这样子就是要就是做对的事情，做好的事情要越来越多。然后慢慢的其实环境就会被潜移默化。我的经验包含我曾经也碰过哈，就办公室里面有几个老师他的想法或者是价值观念不批评好坏，就是不太一样，不太一样伤脑筋的地方有时候就是太过自我中心。但是慢慢的他发现说，对哦，为什么有些人就这么爱计较，那像那个为什么兼主任都不太爱计较，该做什么的时候有什么资源分享出来，有研习的资源分享出来，我们去外面参加了什么好东西，做了什么事情，然后回来我们教案就分享，不用有什么好藏私的，那不就是公共财吗？那当他慢慢发现说，其实这个分享的过程其实大家都越来越好，慢慢的他就不那么自我中心的开始一点点的会去调整一下，
1: 慢慢的改变，
0: 也就是会慢慢出现就有大我的出现了，就是在凝聚共识的这个过程当中，那我觉得对话是很重要的。可是不晓得，就是有老也蛮常有老师主张，就是啊，我都没有啊，我们就边缘人，我就阿边。

0: 我在学校我不管是、
1: 嗯、
0: 对，有点类似老师刚刚所提到的、嗯，我就防御性教学、嗯，我不要管那么多，我老师的职责上课、嗯，准点进去，按时下课，
1: 对，
0: 哦，其他的不要来烦我。那严格来讲，该尊重是要尊重，但是你说这样子理不理想？我个人当然觉得不理想。
1: 我觉得这种不理想，但是对教育界不理想，对他自己本人也不理想。
0: 是啊，是啊。
1: 因为就像你讲的啊，人在不同的时候，他会有不同的需求。当他用这个方式进行防御式教学的时候，他会慢慢会想，那他今天在这边拿领这份。

0: 室嘛，对不对？那有一个工人，然后他在旁边呢，他你在干嘛？在你在叠砖。然后另外工人呢，他看他呢，他做起来的话，他就比较呢有效率，然后比较开心。为什么？因为他觉得他在建一座墙，那个墙就是个意义。但另外一个呢，工人，那他觉得他做起来一边唱歌一边做，为什么呢？他盖座教堂，用来礼赞上帝。当他觉得这事情是这礼赞上帝的时候，那对他来讲，这件事情意义就非同小可。所以如果呢，你今天做一件事情是在发扬你自己，对不对的理念，发扬自己的生命，让自己的生命发光发热。让自己的生命更有意义的时候，那么这件事情做得非常的开心，
1: 是、啊、
0: 就好像你现在生了一个两个三个四个小孩
1: 努力啊
0: 再生第五个小孩，我觉得呢那种虽然是非常辛苦，
1: 是对对，
0: 可是会觉得非常高兴，非常愉快、
1: 啊、
0: 所以如果呢今天的年轻人的话，他能从这个角度去思考的话，可能呢生儿育女的动力就会比较强，
1: 是
0: 那我想呢，我们的中华文化的话，因为它是已经传承几千年了、
1: 嗯、
0: 所以跟美国的文化，不能说欧洲也几千年了、
1: 嗯、
0: 以美国来讲，他毕竟是两三百年的历史、
1: 嗯、
0: 对他来说，他可能还没有看过一个轮回，他还一直在往上走往上走往上走、
1: 嗯、
0: 对他来说这世界是无止境的，可在中华文化，在中华民族中间，我们已经是经过好多个轮回了，所以在轮回中间，我们不停的解构一些，重组一些，那我们现在的整个呢教育环境，我们整个社会是在解构一些我们的文化中间既定的一些模式跟既定的一些道德规范，但是当你解构之后，当这个社会开始呢在变形解体的时候，那时候也许呢再重新捡回来，筑成一座呢可以用来礼赞呢我们的民族的一个这个教堂，那个时候也许呢就是大家会继续回到呢我们的规范之中的一个机会吧。
1: 是我也特别想要提一下兴趣这个想法，因为老师刚刚提到有些东西会被解构，有些东西会保留下来等等的过程、
0: 嗯、
1: 那现在很多的学生除了刚刚这两集我们不断的提到，有时候就是学习无用啦、啊、这个虚无感啦、啊、等等之外，很多学生会反弹，一个就是说我对这个就没兴趣，我对、
0: 嗯、
1: 比方说对古人的文化先不质疑它是几千年的事情，我就说我就是没兴趣，不可以吗、
0: 嗯、
1: 那我就会提一个金庸小说的一个案例啊，这个天龙八部里面有一个角色叫段誉、
0: 嗯、
1: 段誉他原本是个书呆子，他家传神功一阳指啊、
0: 嗯嗯
1: 哦、爸爸教他都不学，他说我就没兴趣、
0: 嗯、
1: 什么叫没兴趣，有时候就是因为你不了解、
0: 嗯、
1: 现在能够流传出知识下来，不管是琴棋书画、啊
0: 嗯、
1: 武功运动、
0: 嗯嗯、
1: 球类、啊嗯、或者是绘画等等的，不管它能够被这个记忆能够被流传下来，它一定有它的功用价值艺术美感等等的那些元素在里面、
0: 嗯、
1: 你之所以没兴趣就是因为还不会不懂、
0: 嗯、
1: 所以段誉后来忽然发现，哎呦，凌波微步忽然学会了这个西星哎，不是西星，这个是吧、北冥神功啊，不想把他学会之后、
0: 嗯、
1: 哦，他就这个文字金庸就是这样写的，他说、哦、原来这个、武功啊跟我所读的易经其实也有相合之处啊，所以有时候就是大道归一、
0: 嗯、
1: 所以其实原来你通了之后就是一理通百理明了、嗯，那现在学生就是常常以这个啊，我没兴趣哦，我对国文就没兴趣啊，没办法，我就读不懂，读不懂是不是重点？
0: 嗯，
1: 读不懂你可以试着我慢慢的了解一点点，从一点点开始。
0: 嗯、
1: 所以，比方说我们上课的时候常常会讲说，我们读一篇文章其实不是在读一篇文章、欸，
0: 嗯，
1: 你可以的话，你在读一个诗人的生命，
0: 嗯，
1: 所以我个人我会常常就是从作者论开始、
0: 嗯，
1: 不是那个课本前面的什么作者题几啊，哇，念一念就没有了，
0: 嗯、
1: 不是的，我们就会让学生从年表，我就说来，你去看一下，因为这网络都有，我说你同学你去查一下，假设苏东坡就好了，
0: 嗯，
1: 那你把苏东坡啊，列出他生平事迹里面，你觉得就好，不见得是真的、
0: 嗯、
1: 哦。那不管是什么问于平生，什么功业、
0: 嗯，
1: 什么黄州丹中什么的哦、
0: 嗯，
1: 你就挑出你觉得最重要的几件事情，然后告诉我说他在什么时期，那是什么状态。
0: 嗯，
1: 那透过在读他的时候，其实总有一天。你就忽然会发现啊，我忽然懂了为什么那时候、
0: 嗯、
1: 哇，他死老婆死了十年，为什么来个十年生死两茫茫、
0: 嗯、
1: 我学这首词其实也是有金庸小说、
0: 嗯、
1: 我很鼓励学生读金庸小说我包含跟他说我作为一个国文老师，
0: 对对对对对对，
1: 你不要在课堂上给我看英文，那个冒犯我、
0: 嗯、
1: 我说那你但是如果你上课觉得你心有余力，那你觉得卓哥上课的内容你掌握度是 OK 的，因为毕竟一个班假设三十几个人，程度有高有低的，有些人真的他就是他，我都知道他懂、
0: 嗯、
1: 我说那没关系，你只要看金庸小说我没有意见、
0: 嗯、
1: 你就看、
0: 嗯、
1: 那当然其实其他小说也可以了，我特别推荐金庸、
0: 嗯、
1: 因为把金庸学好了历史相对的就不会太差了，
0: 没错、
1: 哎、
0: 我觉得金庸小说真的是武侠小说中间它是个经典，
1: 是是是、
0: 啊、我觉得我的经验是呢，在我小时候是蛮喜欢看武侠小说的，对不对，一路看到古龙，
1: 是，
0: 但等到看完金庸之后呢，我就回头不再看武侠小说了，所以呢我自己的小孩我都是 一开始就推荐金庸，
1: 真的
0: 看完金庸你就不会再回头去看其他武侠小说，因为你觉得
1: 难为水，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就是这样。所以。

0: 那金庸小说里面许多东西啊，我们在 生命体验之中去体会。
1: 是啊，
0: 不过呢，这个生命体会真的就是要人自己走，会如人饮水，冷暖自知。
1: 对对对 对，有时候是确实，有时候是时候未到。
0: 对，
1: 那所以当学生不管是说读不懂、没兴趣，或者他觉得这个是八股、老掉牙、封建时期的时候。我只有回到就是我们一直强调的就是从人来讲，
0: 没有，他只是还没到那个时候，没到那个阶段。
1: AI 再怎么强，
0: 对，
1: 你的问题永远就是这个求不得或者是舍不得，
0: 就这几个。
1: 对
0: 对啊，所以你要一个十几岁的孩子去读呢，人家经历了一辈子沧桑之后回头写出来的东西，他当然觉得老，觉得那个是老掉牙的八股。可等他年龄，他的生命走到那个阶段，他才知道那就是一个生命的反思。
1: 是啊，
0: 所以现在要跟他讲的时候确实很难。所以为什么你刚才前面有讲过，可能有一段时间他需要像机器一样强记强背。
1: 对，
0: 因为趁这个以前都讲过啦，那时候就在年最年轻的时候你记忆力最好，对不对？二十岁之后你的理解力会越来越强，因为呢你会很多东西跟你的生命触发。可是我之前你没有累积的功力，你跟什么触发呀？你根本没有触发的那个基因嘛，对不对？所以呢我们在中国的这种教育中间，他会强调之前是打底的时候，到你该应用的时候他才有东西可以应用。我觉得他这种是教育不灭的一个理论，也就跟孔子因材施教，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教育方式。就像这个孩子你都明知道他都会了，那干嘛要他去听你为那些不会的孩子所讲的东西呢？所以他去看一些更高层次的是可以接受的。但是呢并不是所有人都是可以这样子的。
1: 对对对，这也是差异化教学了。
0: 对啊对啊，就
1: 是，现在老师的困境当中也包含就是那个一个班落差有时候是挺大的，
0: 真的太大了。所以我们觉得在我们以前的时候小学就已经有考试了，所以到了国中就中学就很好教了，因为已经是差异化了。所以呢你针对一个程度非常接近的孩子来教书，那是事半功倍。
1: 是啊是啊，
0: 那可是后来呢开始就没有考试了，对不对？所以国中变得很难教了。
1: 啊，
0: 那然后进到高中之后你就发现，哦，又回到了天堂，
1: 好一点点。
0: 对，
1: 但是呢，现在又不一定，
0: 现在就不一样了。所以如果呢一个教育不管怎么讲，它应该是让人呢越来越聪慧，越来越能够面对未来的生命。一个教育如果把一个呢人越教越傻，或者把一个社会越教越乱，不管他给我什么理念，我都不会认为他是一个正确的教育态度，正确理念。那只是一个可能就说在时代过程中间他终将被淘汰的一个制度，终将被淘汰的一个思想。那么只是中间淘汰是谁。
1: 是
0: 如果你就是那个被淘汰人，那就太悲惨了。
1: 是，尤其特别当代我们的资讯第一个太多太杂，那再来就是某一些，特别我们也是提一下下，因为我刚刚提到了教育的问题，很遗憾的常常不是用教育来解决，都必须从政治方面，偏偏政治又是造成教育很大困扰的一个，
0: 我觉得现在的政治是最重要的原因，你明明他的校园的安定其实很容易达到，那偏偏政治就告诉你不行，他是我们曾经反对过，就不可以再接受他。你明看到现在教育教的孩子们越来越糊涂，就越来越迷糊，就说很多学科都虚无化了，对不对？但是政治就跟你说，哦，这就是他们多元化的价值。你明明觉得是似而非的理论，可是他今天就占了一个主流，占了一个这个操作权在手上，你就没有办法。所以回头就会质疑，那民主制度到底是什么？我们知道专制制度不好，我们知道封建制度不好，对不对？但是走到民主制度，它就是好的吗？那如果它今天越走下去越变成民粹的时候，那是不是又回头要去检讨？所以我觉得呢，在我们中华文化中谈到中庸，还是一个呢亘古不变的一个治理。
1: 是啊是啊，
0: 对，不管怎么走，我们人在摸索中前进，难免呢会犯错，但是犯错能够知过能改，那善莫大焉。但是如果犯错却因为你个人私欲，然后这错不停的蔓延下去，其实就是另外一个问题了。
1: 对的，对
0: 的，对不对？
1: 是啊，现在尤其真的我们太常看到，尤其不要说新闻了啊，现在其实看新闻的人也不多了，自媒体太多了啊，你的抖音啦，或者是这个脸书啊，这些都有一些短影片啊。讲短影片也是，也有感啊，现在大家好像有太敏感了，动不动就说，这个是什么之语啊，还是什么。你讲视频有时候有些人也不太高兴，我个人会跟学生去做一个澄清，我说其实词可达意啊，你只要知道我在讲的是什么就好了，那至于说这个是哪个地区的用法，你知道也就好了。好，所以像官方或者是我们教育部啊，也稍微跟他这个挖苦他一下下啦，比方说上一次两三年前生物课本里面出现的所谓马铃薯啊，对岸称为土豆，这个不对吗？是，至少人家传达的讯息是没有错误的，那因为不喜欢出现大陆用法叫土豆这一句话，那我就好奇了，那美国叫 potato 不能写吗？如果你真的从一个比较别这么涉入那种很敏感的政治意识的这个情态当中，那你哪怕说要弄了一个翻译，马铃薯在

0: 越南叫什么，在美国叫 potato， 在大陆叫土豆什么，那就是一个资讯的传达，而我们却这个部长要求这个出版社，
1: 所以政治搞到下去，连变成呢凤梨世家都变成仰人鼻息的水果，凤梨世家说冤呐、
0: 啊！哎呀，这个就更是要让学生能够回来去思考说，你今天讲这个话，究竟是真的想要达成什么理想，还是只是想遂行某个政治目的？
1: 只是要达成他自己个人的政治理想吧。
0: 是。
1: 当政的时候呢，其实整个呢事态能否改善，就在于全民有没有这个智慧，
0: 是
1: 那看通这件事。
0: 是是是。
1: 他如果人民看通不了，那这个社会的沦落也是人民自己造成的。
0: 啊啊、
1: 民主政治就告诉你就是这样。
0: 这就是很我因为我也有接受公民课程啊、嗯，那我也常常跟同学们讨论。就是刚刚老师有提到的封建制度说不好，那当然有它的缺点，否则不需要被推翻。那你说现在的民主制度真的有比较好？第一，我先讲，执政者都在做一样的事情。
1: 嗯、
0: 其实用比较难听的话来讲叫愚民，或者是讲的更坏一点就叫洗脑。
1: 嗯、
0: 那我跟同学讲会就是啊偏激的，我们提一下、嗯，但是我也会回来讲一个比较客观。那为什么嘛？你就思考为什么政治人物都会希望用这种方法？说穿了让你听他的话、
1: 嗯、
0: 那再讲更精准一点是什么，我想执政需要什么，需要选票，我需要选票要怎么做到呢，撑头一点的我们这个开菜单嘛，端出牛肉来、
1: 嗯、
0: 那比较没办法的话我要争取你的认同、
1: 嗯、
0: 那我要怎么争取你的认同，有时候就是你不要想太多、
1: 嗯、
0: 那这件事情你看你不要讲封建制度或是民主制度啊，这个从秦始皇开始的焚书坑儒，当然他有他的历史背景，那不是那么单纯讲焚书坑儒很该死这么简单而已，可是确实他至少就是你不用想那么多，因为我已经够厉害了，你听我的就对了。
1: 对，
0: 那这封建制度当中也难免会出现一些明君，可是问题是我们不能期待啊，我哪知道哪个是明君，他没做看看我怎么知道。所以我也常讲李世民这个例子啊，你要说哇杀兄弑弟那怎么会是好人，逼父逊位、欸、对不起，可是人家就成就了呀、啊、他就成就了他的一个盛唐啊，成就了他的贞观之治、哦、所以我还是不能说他是好人，
1: 嗯，
0: 我只能说在这个政治的场合上面他做了一个很勇敢的决定，然后要背负这个骂名、嗯、但是往后的这个贞观之治实现了，就是我可以接受他最后、嗯、是流民侵蚀的这个事实、
1: 嗯嗯、
0: 但我仍然不会说杀兄弑弟是对的、
1: 嗯、
0: 这是很矛盾的一个事实，这、
1: 就是当他是一个皇帝的时候，
0: 是
1: 很多的道德观就会出现了一个往大往远处看这个事，他就个人道来说你不能说他是个好人，
0: 是
1: 可是以他的这个对他对于人民的贡献，对国家民族的贡献，以对那个时代的贡献来说他是个好皇帝，
0: 是 是
1: 对不对，所以呢为什么我觉得为什么像我们会看到训俭示康，对不对，他就会谈到呢一个人要简朴，这是司马光的概念，
0: 是是是，
1: 因为他认为你个人呢如果不简朴，你最后呢是自己呢啊
0: 身破败乱亡一无所
1: 不至，对对对对对，那个是等到如果说个人的话他的所有的损失只在个人身上，对不对，但是如果今天呢你是一个官员，然后呢你不简朴的时候就是国家受害，所以应该讲的祸败乱亡你无所不至，如果士大夫之士大夫如果是今天奢侈浪费的话，他一切都是以他自己个人需求为主的话，那就是祸败乱亡一无所不至，所以呢等到你开始要掌握公权力的时候，我们对你的这道德评价就是另外一个尺度了，
0: 是
1: 啊，那么所以呢如果讲是以市民来说，他确实就是一个在这个道德评价上面是两极化的一个人物，那但是我们刚才讲到一聊起来想到呢，当年我觉得我在年轻的时候就曾经看过这么一个说法，他说呢国民党从蒋中正之后他就不停的在强化教育，他譬如是把那四书五经、哦嗯、以中国文化基本教材形式进入了教学，然后呢同时呢在他拼命的强调呢就是说普及教育，然后呢这个进化教育，然后呢各种考试各种这样 让学生就是越来越在我们教育程度上面，我们常说台湾能创造这个经济奇迹是因为教育，那么但是就有人这样讲，他国民党他所做的这一切是要毁掉他国民党自己，因为你把人民教得越来越聪明的时候，最后人民有点反对你，那时候我还觉得说会吗，但是回头一看这几十年
0: 验证
1: 确实是如此啊，当人民越来越聪明的时候，他越会看出你的政策中间的矛盾点或政策中间不足之处，他就反对你，
0: 问题在哪里，问题就在于主事者的交替，世代交替的过程当中国民党没成长，我们就也不是真的要讨论政治啊，但是从教育的这个角度来看
1: 、嗯，
0: 我把人民教聪明，这是一件好事。
1: 对，
0: 所以他当时就是我刚刚讲嘛，其实执政的通常都希望愚民就好了嘛，啊、就乖乖听我的话就好了嘛。
1: 对啊，
0: 或者像现在真的现在的那个哈政治。

0: 新闻常常我都觉得是喜剧啊，
1: 对啊，
0: 哦，姑且不论哪个县市的什么选情之类，有时候我真的觉得，哦，怎么都天天都有笑话可以看这样子啊，哦？我不针对任何人啊，哦，可是至少他确实做了一件很勇敢的事情，他就去做对的事情。
1: 对，
0: 那可是为什么会最后哇？就像刚刚老师说，也有人预告说把人民交毁了，你就掉了，那就是因为你自己没有相对的，
1: 大概就是很难。你把人民教会，嗯，对不对？容易，你整个政治组织那是一堆人的组合，
0: 对，
1: 全体要提升那是比较难的。那所以呢，我们在讲的现在的执政党是比较聪明，他把人民教笨呐，啊，我不需要提升自己，人民笨，他看不懂我的伎俩的时候，那自然就乖乖听我的话呀。所以呢，这情况其实呢，跟这个共产党的这个教育理念是不是也蛮像的？但是共产党的话，他坚持走，他也走到国民党的路上来了。他也是拼命鼓励人民，因为他发现他要做世界竞争的时候，他人民必须聪慧。他只从思想上来钳制，但需要人民聪慧。但你会发现在大陆上呢，他知识分子反正对他们的制度有很多不满，但是一般老百姓是很满意的，因为老百姓只要是安身立命就好。
0: 对对对，
1: 知识分子他就会看得大看得远，他会看到政府的他在某种思想上钳制上的这个手段。那么所以呢，他们常会觉得说国民党怎么会那么笨呢，啊，他们已经呢在共产党手上已经输过一次，怎么还会输一次在民进党手上。那然后呢也会有人说呢，哎，其实民进党是蛮像共产党的，他们做法其实是施法共产党。所以我每次看到这个政治，看到这个教育把人民越教越笨的时候，那像基础科目越来越少，对不对？
0: 是啊，
1: 人民水平越来越差。然后这个时候呢，一方面我们会谈他的教育制度的不合理，可另外一方面我想说他是不是有意让这种不合理的教育制度来压低人民智商水平，以便于的这种政治的操作。
0: 是啊，
1: 这会让你想到这些问题。如果是真的这样想的话，那么事实上蓝绿红三组之间的话，那么这个红跟绿其实看起来是相对的颜色，其实呢它有相像的方向，
0: 都在做一样的事情。所以像刚刚老师提到我们到对岸去，我其实几乎，啊，每次去的时候我都提到一件事情，就是对岸有一个所谓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一共有十二项，十二项里面它是分成国家、社会跟人民的。好，那因为十二项不讲，没办法讲那么多，我都会至少讲前面两项。好，它对于国家的要求是富强，接下来才是民主自由，富强自由，法治公正吧。好，那为什么这个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就在于人家是把富强摆在前面的，但是对我们来讲，我们觉得，哎，不自由无宁死，不自由就是没有公义。
1: 我也觉得，我以前也是朗朗上口，不自由无宁死，后来回想他死了什么都没有。
0: 啊，对啊，而且所谓的自由，
1: 很多这种口号，就
0: 是
1: 你去思考一下，
0: 啊啊，
1: 它其实这种口号，它某种极端型口号，它其实都是值得商榷的。
0: 对对对
1: 对对对，好了，我们今天好像时间是差不多了，对不对？啊，哦，那简老师，我们就今天谈到这边为止。是，
0: 简老师，
1: 谢谢。那么各位朋友大家好，那么我们今天呢这个青年回眸第27集我们就聊到这边为止，下次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们再请简老师来啊，那么跟我们呢侃侃而谈啊，慷慨陈词，多么令人愉快啊，谢谢。
2: 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古月照今晨之千年回眸，陈伟这一次我们所听到的同样是由我们的段馨怡老师所制播，段老师他是台北市中山女高的前专任的国文老师，也是北一女高的兼任的国文老师，而他现任是中华语文教育促进协会的秘书长。我们听到他今天为我们采访的在教育现场目前已经服务了20年的是简成佐简老师，他是一位国文老师，同时也是生命教育的老师。今天的节目如果您有漏掉了一部分还想要再继续的可以来补收听哦，这一集的节目叫从儒家文化角度看台湾的校园问题的系列第一集，如果您想要收听重播的话，它是周六的正午12点，周六的晚间10点，周日的早上6点，周日的晚间10点，周一的早上9点都有重播。陈伟祝福大家安康喜乐，下周千年回眸再会喽，拜拜。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汪中和教授制作主持的《地球 ICU》。
1: 喂 ，ICU， 啊，您是问20号那位？对，他的状况不好，高烧一直不退，对，而且血液的状况不太好，检查出来情形都不好。是的，名字啊，您稍待一下。20床，哦，他的名字叫地球。
2: 请收听由汪中和教授制作主持的《地球 ICU》。
3: 大家好，这里是 Needs Radio 的地球 ICU， 也就是地球环境的加护病房。我是汪中和，这个节目是与您谈我们地球环境变化的议题，从全球暖化、气候变迁到我们周遭天气的点点滴滴，涵盖的范围会很广。希望透过这个节目，让您能够了解我们地球环境的现况，进而关心我们的地球，最终还能够带出行动，好好爱护我们的地球环境，也拯救我们人类自己的未来。今天要跟听众朋友们分享的题目是2026的酷热不是偶然。2026年啊，我们是刚刚进入了夏季，全球各地就已经被令人窒息的高温热浪推向了一个新的临界点。我们看到从南亚到欧洲，从北美到我们东亚，极端高温不再是异常事件，它是我们地球正在快速形成的全球新常态。联合国世界气象组织它最近在5月28号的时候，它发表了一个最新的通报。这个通报就把这个为我们全球敲响了一个警钟。这个通报叫做全球年代至年代纪最新通报，这是世界气象组织跟英国气象局他们联合编著的他们主要就是探讨过去5年还有未来5年整个10年时间我们全球大概的一个气候的这个现况。那在这一份最新的报告，也就是5月28号才发布的，他告诉我们说，在未来的5年，我们今年是2026年，所以他讲的是2027到2031年，在未来5年这段期间，我们全球的平均气温会再创一个历史的记录。那未来的夏天会比我们现在还有过去所记忆的任何夏天都会更热，因为地表的温度更高了。那他也说，全球在未来5年平均的气温会有非常高的机会

会暂时超过工业革命那时候的基准值的升高摄氏 1.5 度。换句话说，在2015年所定下来的巴黎气候协定，它一个很重要的目标就是希望在这个世纪结束前，我们地表的升温不会超过摄氏2度，那最好是往摄氏 1.5 度的这个目标努力前进。不过很不幸，按照这个世界气象组织它的最新报告，让我们看到在未来的五年，我们的平均温度就会超过摄氏 1.5 度了。那单年的这个突破可能会更多。那这是一个很不幸的这个展望。那这个展望虽然不幸，但是不是一个危言耸听的事情。那我们今天所经历的这个高温热浪也不是我们的错觉，它是我们科学上面一个冷酷的现实。首先就跟大家先分享一下，我们2026年刚刚才入夏，我们在世界各地被热浪包围的一个情景。那主要当然都是在北半球，因为北半球现在是夏天了，那南半球才要进入冬天所以主要的高温事件都在北半球发生。那今年就是2026年的高温事件，它表现出一个前所未有的同步性还有强度。那它所造成的冲击是毁灭性的。首先我们可以看一看我们南亚的印度。那最近的报道就让我们看到南亚印度它经历了非常极端的高温。那有一天它的极端高温造成了3400人就一下子死亡了。他说如果说是这是一天呢，如果说是热浪会持续五天的话，那死亡的人数恐怕会超过3万人。那这是非常可怕的。在今年印度的热浪可以说是达到了前所未见的规模。其实在过去几年每一年我们都看到印度的当地，不管是它的新闻媒体，不管是它的气象单位，都说今年是这个前所未见的一个高温年，然后2023年是，2024年是，2025年是，今年2026年还是一个前所未见的高温热浪年。那其实在全球按照这个最近的一个研究说了，全球如果说是把最温度最高的100个城市里面去排比的话，你会看到大概至少有95个都在印度。换句话说，印度它是一个高温热浪非常明显的区域。那在印度呢，有些地方甚至出现的今年出现的温度高达摄氏48度，那有的时候还接近50度。那这么高的温度当然会造成大量的这个跟热相关的死亡事件。尤其印度它的这个空调的普及率是不到一成的。换句话说，14亿的人口只有这个1.4亿人才会享受到空调，其他的人口都没有办法享受空调所带来的这个降温效果。同时印度的这个电网也很脆弱，所以温度太高的话，用电太频繁，它也会这个造成停电，然后你就算是有空调也没有办法使用。所以这是目前印度它所经历的。所以这个印度的这个热浪让这个在印度有95%的劳动人口他必须在户外工作，给他们带来了非常严重的冲击跟压力。那今年的印度有这么可怕的这个

高温热浪其实是全球暖化这个长期的趋势，跟印度这个地方区域性的气候特性共同叠加所造成的一个结果。那这是在印度，那其实印度的热浪它不仅仅是在印度的问题，这个热浪是全球性的，可以说是我们全球暖化的一个预演，也就是在印度这个地方特别表现的这个很强烈。这是印度。接下来我们看欧洲。欧洲在今年的五月它就变成了一个所谓最热的一个州就是全球来说欧洲它暖化最快。然后在今年的时候，除了刚刚讲的印度以外，接下来高温热浪最突出的就是欧洲，因为欧洲今天发生了一个这个非常早的这个热浪季节。那这一波的热浪主要是从北非它移过来的暖空气在欧洲的天空上面被困住，一直在那边滞留，这个暖空气就形成了一个热穹效应，也就是像一个铁的锅盖一样，就牢牢地盖在欧洲的上空，然后让欧洲的温度不断地增高。许多国家它的地表温度都刷新了过去的记录，当然也会引发很多可怕的森林野火的灾害。以法国来说，法国今年经历了它有气象观测以来最热的五月，所以它五月的温度是最高的。整个法国的西南部有多个城镇，它的温度都是超过摄氏37度法国的空调是不是很普及的？那温度超过37度，你想对很多的家庭真的是压力很大。那是还有部分的地区我们还看到它的这个气象记录是接近摄氏39度。那对法国来说，它大概有350个城镇打破了这个当地过去五月的最高温记录，所以法国今年也是经历了一个可怕的五月。那英国当然也是，英国它的五月份气象记录也被刷新了。那特别是在伦敦它有一个 Kew Gardens， 我们中文叫做秋园秋就是我们姓氏那个秋就是秋逢甲那个秋，秋园园就是花园的园。这个 Kew Gardens 是英国的皇家植物园在伦敦的西南部泰晤士河的旁边。那它是我们世界非常顶级的植物园它不仅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定的世界文化遗产，它更拥有全球最大最完整最多样化的这种活植物还有真菌的收藏，同时也是我们全球顶级的植物科学跟保育的研究中心。可是它的这个温度在5月26号的时候就高达摄氏35.1度比它过去在五月的最高纪录整整高出了摄氏2度这就是英国的五月真的是很热接下来我们可以看到伊比利半岛，也就是葡萄牙、西班牙，也是一样受到了这个热穹效应的影响，他们这个热气团就让这两个地方葡萄牙、西班牙的温度也都打破了历史的记录。在葡萄牙它五月底的温度甚至于飙升到了摄氏接近40度那西班牙的南部内陆的地区也出现了将近摄氏40度的酷热天气这就是欧洲所以你可以看得到今年这个高温可以说是在我们的北半球造成了非常可怕的冲击。那不但是我们这个低纬度温

带地区受到影响，连高纬度的北极地区啊，现在也受到了很大的冲击。那至于那我们刚刚说气象组织它所公布的最新的全球年度到年代季的最新通报，那里面也特别提到了北极。他说北极现在的暖化升温的速率是全球平均值的3倍到4倍，因此北极这个地方吸收的热量特别的多，也让北极不管是高山的冰川北冰洋里面的这个海冰都在加速的融化。那我们在过去的40年的时间里面，也就是从1980年代以后一直到现在，北极在夏季后期，也就是在9月的时候，大概9月中旬，它的这个北冰洋里面的海冰一直不断的在减少，现在呢已经减少了1/4了你可以看到这个情况以后还会更严重。所以有些人就预估了，我们在这个世纪中，也就是2050年以前，应该会看到北冰洋在夏季末的时候由于太热了，温度太高了，我们会看到一个没有冰的北冰洋出现。那这个对全球的这个海洋循环来说是个很重大的课题，它会影响全球的海洋洋流的循环，然后进一步的强化我们地球各地所发生的这个极端天气。所以跟您分享这个今年在5月所经历的全球的这种高温热浪的现象，这些现象都不是孤立的它是气候暖化、海洋暖化，还有我们正在发展中的声音现象，以及我们每一个国家里面大幅度扩张的都市化共同叠加的一个不幸结果这个是我们今年已经经历的一个可怕的夏季前的一个热浪，现在进入夏天了。那按照这个联合国世界气象组织它的一个最新的观测，今年夏天我们太平洋东边就会出现渗音现象，而且这个渗音现象还是超级渗音现象，也就是它这个在东太平洋海水表面的升温会超过摄氏2.5度以上。那有些我看到很多这个气象研究单位，他们对于未来渗音现象发生的时候，东太平洋海温上升的幅度，有些估计还会超过摄氏3度，甚至于高达摄氏4度这真的是非常可怕真的是一个超级渗音。有些人说了我们在1980年代、1997年代，还有2015年代，还有2023年代，我们都出过很强烈的渗音，不过今年2020年要出现的这个渗音恐怕都远远超越我们过去所经历的那几个强烈的渗音现象。由于今年夏天会出现这个超级渗音，那超级渗音发生的时候东太平洋会释放出额外的热量进入到我们大气层。那由于是夏季才会出现这个渗音现象，那整个的这个累积的热效应会在明年也就是2027年的时候才会正式的显现出来。因此有很多的气象单位已经宣称了，他说2027年可能会再度刷新全球最高温的记录。我们上一次的记录是2024年所缔造的，那我们全球地表的温度比工业革命的时候要高了摄氏1.55度。那明年那按照目前的趋势，我们的地表的平均温度恐怕会打破2024年，也就是会比摄氏1.5度还要高。好的，我们在这边稍微休息一下，我们听一段音乐，回头继续跟您分享。

欢迎回到 Needs Radio 的地球 ICU， 我是汪宗和。今天的节目跟大家谈2026年的酷热不是偶然。在前面的节目里面，我们跟您介绍了在今年才开始入夏，也就是刚刚过去的五月，其实我们地表有很多的地方就已经被高温热浪所包围。我们谈到了印度，我们谈到了欧洲，当然也不会谈我们自己的台湾。那这些2026年出现的这个超级热浪，那再加上在夏天可能会出现的超级盛阴现象，就给我们明年的2027年带来了一个不祥的阴影，也就是明年的2027年可能会再破历史记录，变成我们人类有气象记录以来温度最高的一年。当然不会只局限在明年2027年，按照世界气象组织刚刚发布的最新的全球年度到年代记最新的气象通报，它让我们看到未来五年我们全球的温度还会继续的攀升。那甚至于这个有的年纪这个有的年度它的这个温度会再创我们过去所想象不到的这种高温。所以那个报告很隐晦的就说了，巴黎气候协定要在这个世纪末以前希望达到不要升温超过摄氏 1.5 度的那个盼望，那个大限现在已经确定是失守了。这个我们今年这样所经历的高温热浪，它不仅仅是我们一个季节性的考验，它其实从世界气象组织对未来五年的这个展望，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它标志着我们这一代正在见证一个持续升温、逐步恶化的一个高温新常态，也就是温度会越来越高，而且它带来的冲击会越来越大。过去在我们的童年记忆里面，我们夏天要很热，那是很稀有的，很不容易这个经历的。但是现在我们每一年的夏天都是一个很热的夏天，都会是一个常态。而这个很热的夏天比我们过去童年那种

非常炎热的夏天来比的话，要远远的超越了。所以我们的童年过去，我们这个地球这种凉爽的日子也跟着随风而去了。这是跟您分享说2026年一开始进入夏天，我们整个北半球就被热浪所包围的一个现况。那接下来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世界卫生组织啊，他发表的报告啊，他发表一份报告也很明确的指出来说啊，极端高温是我们当前全球所面临的一个重大挑战。可是现在极端高温已经从过去是一个季节性的这种事件啊，开始转变，变成了一个持续加剧的公共卫生的危机啊。也就是从公共卫生的角度来看，那我们现在所经历的这种极端高温热浪正在冲击我们的每一个人的健康。那报告里面指出来说，高温的冲击不只是说我们会中暑，我们在高温之下很容易脱水，它其实影响我们整个人体的健康，可以说是全面性的。那首先他就跟我们说，我们在高温的环境之下受到影响，首先面临的就是我们的心血管疾病，我们的肾脏疾病，我们的呼吸道疾病，这个受高温的影响，我们恶化的风险也正在快速的上升。由于你想想看，心血管、肾脏、呼吸道疾病这个案例不断的增高，那医疗系统它的负荷就越来越沉重，那这种负荷暴增也让医疗系统面临了非常严重的这个崩溃的危险。那在高温的环境之下大家都需要开空调，都需要开电扇，这时候电力的需求就会飙升。可是如果我们的电网不稳定的话，我们的前面举一个例子，就像印度一样，那它的电网非常不稳定，因此在高温的夏天很容易造成停电事件。这种停电的风险提高，更增加了我们在高温环境之下所要面临的这个压力。那更不幸的就是世界卫生组织的报告说，现在全球都市化越来越普遍，那都市化里面的建筑，它的城市规划都没有为现在的高温热浪做好准备。那都市化带来的热岛效应更加剧了在都市化里面那种弱势社区它所面临高温热浪的这些压力跟伤害，所以就带来了新的健康不平等的这种效应。在都市里面最脆弱的族群面临这种高温热浪压力特别大的，第一个当然就是老年人老年人他们的抵抗力比较弱，在高温的环境之下就很容易让他们这个身体崩溃。另外一个是婴幼儿，还有怀孕的妈妈，这些都是在高温之下风险特别高的。另外慢性病的患者，或者是行动不方便的人，还有认知有障碍的人我们就是心智有障碍的，那在高温的环境之下他们受到的这种压力也特别大。那对于户外劳动的人，在户外要去做运动的，还有我们许多大型的活动也都是在户外举行，那这些他们也是在高温热浪的环境之下会是相当脆弱的一个族群。当然了，在现在很多国家里面有很多的外来的难民，有别的地方进来的移民，那他们都居住在，一般来说他们大部分都居住在居住条件不是很好的环境，不是这个特别适合抵挡高温热浪的，因此他们也就是在都市环境里面受到高温热浪冲击最不幸的一个

群体。所以极端的高温热浪现在正在重新定义我们都市不同族群的风险指标。那这些脆弱族群他们的风险指标特别的高，也需要这个我们社会需要政府额外的去关注关注他们的健康情形这是世界气象组织最近一份报告特别点名极端高温对于我们整个社会对于我们人体健康所带来的冲击。其实热浪的冲击不只是我们人类其实我们整个地球系统都在承受高温热浪所带来的压力。也就是说极端高温的影响是远远超过我们人类的承受，那高温它会改变我们地球的每一个角落，我们地球的每一个系统，从高山到海洋，从两极到赤道，从陆地到海洋，都承受着高温热浪所带来的这种压力。像我们地表的这些动物来说动物它在高温热浪之下它如果这个温度超过了它的这个承受的高温界限的时候，那这个动物它就没有办法生存，它就被迫要迁徙它的生存受到了威胁，就必须要跑到另外一个地方。所以我们就会看到有大量的这种野生动物，它们就会从一个地方迁徙到另外一个地方，而在迁徙的过程里面就会因为热衰竭而陆续的死亡。那我们在家里面所这个养的这些牲畜不管是鸡鸭牛羊或者是我们的宠物也是一样，在高温的环境之下他们也会受到影响，他们的食欲不好，他们的生产能力会下降。那除了我们动物以外，其实昆虫也会受到影响，那昆虫在高温的环境之下数量会大幅度的减少，那昆虫减少，它的授粉的能力就会降低，那接着就会影响到整个我们生态系统的食物链。所以这就是在我们的动物界。那在森林区域来说的，那我们的森林会因为高温的压力面临的生长会开始减缓，病虫害会增加。那在干旱火灾之后，那整个森林的恢复能力也会大幅度的下降。那因此在高温的环境之下，森林的生态系统就会逼近它生存的临界点。那现在高温带来的这种热浪还有干旱越来越严重，因此森林的野火季节也被迫要不断的延长，然后野火的火势也就更猛烈，这都是我们现在森林所面临的这种压力。那除了动物森林以外，我们也看到其实河川跟湖泊也是受到很严重的冲击。我们的这个河川里面湖泊里面在高温之下水温就不断的升高，水温一旦升高它里面的含氧量就会降低，一旦缺氧的环境之下，在河也好在湖也好，这些水生的鱼群动物就会大量的死亡。那河流的升温速度按照现在的研究，它甚至于比我们的空气还要快。有些研究指出来说，河流的升温比空气要快4倍。那这么快速的增温当然威胁了在河流湖泊里面的水生生态系统。那河流受到了这种极端高温的影响，不但氧气下降，那也会让整个的这种我们的水生的这种生态系统开始大幅度的改变这是河川跟湖泊。另外就是我们的土壤，极端高温当然会加速我们土壤的干燥，然后它会降低我们土壤里面的有机物质，它会破坏我们土壤里面的微生物平衡。那因此呢，它也会影响到这个土壤它的水分调节、碳封存，还有它上面要

培育植物的健康，因此高温干旱不但是让我们的土壤退化，也让我们的农业生产力大幅度的下降。那高温当然也会影响到我们海洋啊，现在高温就让我们海洋热浪不断的出现，那海洋热浪就会扰乱我们海洋的生态系统，它会造成我们珊瑚礁大规模的白化，它也会改变我们海洋里面浮游生物的生存跟它的生产力，它也会扰乱我们整个海洋里面的食物链啊，让我们的渔业资源崩溃，甚至于还会影响到跟陆地之间的互动啊，这都是海洋所带来的影响。那最可怕的当然还是我们的冰冻圈，也就是我们的高山冰川、两极冰原。那冰冻圈的变化啊，会让高山冰川融化，会让海冰融化，那更让这个冰冻圈里面的永久冻土层开始失稳，然后排放出更多的温室气体，那对于我们的气候暖化产生了一个恶性的加剧的循环。那现在我们刚刚说世界气象组织说像北极它的升温速度是全球的3到4倍，南极那个地方的升温是全球的2倍以上这些不但是在这个陆地上，在海里面也是如此。海水的不断增温让不管是北冰洋不管是南极周围的海冰都在快速的消失，那海冰消失，那海水露出来会吸收更多的热量，那陷入了一个恶性的循环。那这些冰川的消融两冰原注入更多的淡水进入到我们海洋，当然更加剧了我们全球海平面上升的威胁。所以我们看到这种极端的高温它不是一种单一的灾害，它不只是冲击我们的人类，它冲击到我们这个整个生态圈子，从动物、植物、森林、河流、土壤、海洋到冰冻圈，所以是牵动我们整个地球各个系统的连锁反应。所以极端高温对于我们的生态系统的冲击是非常可怕的，可是这种冲击呢，往往都是不那么明显，而且是一直不断的在累积的。所以我们还没有正式看到这个警报的时候，其实我们的很多生态系统就已经陷入了红色的危机状态啊，这就是热浪给我们全球所带来的一个可怕冲击。这个冲击就让我们知道说，现在我们所经历的热浪啊，其实对我们人类对于万物的影响是非常深远的。好，我们在这边还要再休息一下，我们听一段音乐，回头继续跟您分享。

欢迎回到 Needs Radio 的地球 ICU， 我是汪宗和，今天跟听众朋友们分享2026的酷热不是偶然。是的，2026年我们才刚刚入夏，全球各地就已经被让人窒息的高温热浪推向一个新的临界点。不但我们这个人类还有我们居住的环境受到了很大的冲击，其实整个地球的万物不管是动物、植物、海洋、河流、湖泊、土壤、冰冻圈都受到了很大的冲击，可以说是我们整个地球的系统都在承受高温热浪所带来的压力。那所以这个就告诉我们说我们地球其实高温热浪所带来的影响是没有办法去忽视的。好，谈完了我们的全球，现在我们就看一看我们的台湾。那台湾我们跟听众朋友们就不断的分享过，我们位于西北太平洋，可以说是全球气候最敏感的一个区域，也是气候变化最脆弱的一个地区。我们台湾的升温速率是全球的 1.5 倍以上，所以我们台湾在这个气候暖化、高温热浪所带来的这个压力，其实是全球的这个前段班。那今年一入夏，我们全球各地出现非常高的温度，我们说这不是偶然事件，这是一个全球暖化加上区域气候变异的一个共同叠加的结果。那台湾在今年夏天一样受到了高温热浪的冲击，不但是我们的温度高，我们的降雨量还格外的低，所以现在我们的南部已经开始展现了一个干旱缺水的一个压力了。那在高温来说，我们的五月全台湾各地的这个温度也是不断的创了这个新的这个高温记录，特别是在5月29号那一天，我们可以看到整个台湾的高温热浪真是升到了一个最高点。5月29号那一天，整个台湾在这个高温热浪笼罩之下，我们看到南部台南的预警，它的最高温度是摄氏40.2度这是我们今年第一次出现温度超过摄氏40度的。然后排名前10名的高温的这些观测站也都是在摄氏39度以上，所以我们也是经历了一个非常热的一个五月。那我们台湾在一个气候这么敏感，然后我们的五月份才一入夏温度就飙得这么高，那主要呢受到了几个因素的叠加我们刚刚说了，一个是气候暖化的背景，长期的这个暖化就把我们整个这个平均温度的基础就已经提高了。那接下来就是今年我们这个太平洋的副热带高压特别的强，而且它往西延伸的也比较远，那它就影响到了我们台湾夏季的这个天气系统。那最近我们可以看得到，这种太平洋副热带高压它越来越强，而且一直不断的向西延伸。那台湾就在这样子的一个环境之下，在热带高压的笼罩之下它就是一个这个热气团在沉降，我们经历的就是一个晴朗无云然后风力非常微弱的一个环境，所以我们地表加热就越来越剧烈，就好像一个小小的这个穹顶一样。那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台湾高度的都市化，然后都

式的绕岛效应非常的明显尤其是我们台湾的这个都市全部都是这个硬铺面也就是它特别容易吸热，然后我们的绿地又是非常不足，所以在都市的环境里面热量特别容易累积像台北盆地这一类的这个环境周围有山，里面是一个低洼的盆地，很容易像一个碗一样就不断的累积热能周围四面环山，让它的通风也受到限制，所以热量更难这个把它散开，所以加剧了我们高温的现象。所以你可以看到最近台北都会地区它的高温真的是非常明显的另外就是气候暖化让这个季节性的这个形态开始有了一个转变，现在台湾的夏天它开始的早结束的晚，所以夏天的天数一直不断的在升高冬天的天数一直不断的在减少这种升高然后让这个热浪不断的在我们的环境里面累积，就让高温的记录不断被刷新。那更不幸的就是台湾现在的降雨形态呈现了一个两极化，一方面就是暴雨型的天气很多，可是它的时间很短，下雨的时候当然会降温，可是它的时间少，所以降温的效果不明显。那不下雨的时候就是长期的干旱，这种长期的干旱就让这个台湾夏天就更缺乏水分来降温，然后让我们的高温就更容易的这个发生了。所以整个的这个这个表现下来，我们就看得到在气候暖化的背景之下，加上我们台湾特有的这个地理位置还有这个都市环境，地理位置就是我们特别容易受到副热带高压它向西延伸然后强度增高的影响，那都市环境让我们的热岛效应更容易累积热能，然后这样子的一个特有的形态就造成了我们台湾在夏天的时候升温特别的明显我们的整体的这个温度的这个速率可以说是比全球更高更快因此这就是我们台湾目前面临的一个重大的威胁。那我们刚刚也说了，那明年2027年在夏天会开始发展的这个超级盛宴的影响之下，那明年的这个全球的平均温度会再创一个新高纪录。我们的台湾在这样子的一个环境之下，当然我们这种极端热浪的冲击也会升高，所以如果以这样目前的这种我们的说这个预估来看的话，明年我们台湾面临高温热浪的风险就更强了，我们会经历更长更热的这种夏季，我们的晚上温度更难这个降下来也就是说晚上还是一个像热带夜一样的这种环境，它的温度都在摄氏28度以上如果在晚上这样子的一个环境不开空调的话，其实第一个很难入睡，第二个就是对身体有很重大的这个伤害。因此我们台湾在这种夏季越长温度越高然后晚上也不冷的这种条件之下，我们的电力的需求就会一直不断的飙升，我们的尖峰负载就会一直不断的创新高，那它让我们供电系统的韧性会受到很大的考验。那我们台湾又进入到了一个超高龄的社会，我们65岁的这些以上的这种老年人比率非常的高，热浪冲击当然就会更严重了那对于我们的农渔业对于我们的水资源当然会增加更多的冲击还有压力。所以我们台湾不管是今年也好不管是明年也好，其实我们在高温热浪的

种压力所受到的挑战是非常大的，我们不能够只是被动的去承受，我们必须要成为一个积极准备的社会，我们都要采取更主动的这种因应策略。那我们应该采取什么样的因应策略呢？我们可以说从国家到社区我们都要动起来。那首先我们的政府呢，它要建立一个全国性的高温健康行动计划，这个是世界卫生组织它的报告里面所呼吁的，它说各国一定要加快制定高温健康行动计划。那么这个行动计划不只是针对医疗系统它其实是一个跨部门的这种协调行动，来保护我们社会上面的这些脆弱的族群，像老年人、婴幼儿、怀孕的妈妈、户外劳动者，还有这种低收入户。那对于我们台湾来说，我们一定要赶快的提升这种防灾的韧性，特别是防范高温的这种韧性。我们要从各个的方式来进行一些转型。那首先那政府就赶快启动这个高温热浪的预警。那这种预警不但要快，而且分级要非常的明确有效。然后更重要的，你不但是告诉大家高温热浪要来了，还要建立高温避难的这种场所，然后在这些高温避难的场所要提供空调冷气的这些设施，而且它必须要是不怕停电的，也就是它有自备的发电系统，一旦这个外面系统这种供电系统受到了阻碍，它自己还是能够继续的运作下去。那对于我们台湾，因为是高龄化的一个社会了，所以像这种长照的机构、我们的学校我们的一些工地，高温的管理就非常非常的重要，这是政府一定要去加强的一个高温健康行动计划。那第二个当然是要强化我们都市的降温策略，我们都市环境一定要这个扩大绿地，我们一定要增加绿屋顶绿的墙这种墙垣还要这个推动高反射率的建材，让我们都市的密度可以降低，让我们的通风廊道可以顺畅。特别是现在很多的老旧社区都已经四五十年的这种建筑，它的这种降温的设施、通风的设施都需要大幅度的改善。那这就是我们政府它必须要去积极推动的这种城市它的降温的策略。那最重要的当然还是要保护我们整个国家里面非常脆弱的一些族群。那因此呢，我们的社区它应该要有这种所谓在热浪期间的关怀名单对于那些最需要帮助的、最需要这个避难的逃避高温热浪影响的这些人，我们必须要有一个非常明确的名单。那这些我们的社区的志工跟这个医疗这个单位要有很好的协作这个在这个关怀名单里面就帮助他们提供饮水、提供有空调的这个避难所，这是我们社会很需要的一个所谓的协作工作。那对于这些不需要跑到这个这种清凉避难所的这些人口来说的话，那政府也可以提供冷气的电费的补助还有一些这个临时性的避暑空间，让一般人他也能够在高温的环境之下受到一些保障。那对于国家来说，更重要的就是在高温的环境里面，我们的能源、我们的电网韧性一定要加速的升级。
那我们的能源转型一定要再更

快一点，我们一定要减少化石燃料的排放，我们的能源要尽量分散，我们的储能系统要不断的强化，我们的电网的耐热能力一定要提升。另外就是我们政府现在推动的一个所谓的节能家电，这个还要继续的不断的这个推广下去。那我们的这个建筑物的这个改造，防热通风的改造也要不断的在加强，这是我们政府它必须要去努力推动的。还有就是我们的农渔业水资源的管理一定要强化让我们的粮食不受影响，让我们的饮水不受影响。对一个国家来说最重要的是能源、水还有粮食只要这三个有到了保障，那国家的生存就会有了基本的保障。那更重要的，我们要推动全民的气候教育。那我们说我们现在对于这个高温热浪，对于这个气候的这个极端性，我们已经不能够只是个人去防范了，我们要转向集体的韧性。我们过去都是被动的去忍受，现在我们要开始主动的去调试所以政府一定要让民众都能够理解这个热浪所带来的风险，它现在的一个状况。然后我们的家庭、我们的社区一定要有一些高温因应的指南，让每一个社区的居民都能够这个了解，然后可以去采取有效的行动。那我们的企业、我们的学校也要有这个关于热风险的管理的这种制度。那更重要的就是在这种高温环境之下，我们所有的这个户外活动的时间都要做一些调整，也就是中午最热的那个时候，中午11点到下午1点，或者是10点到下午2点，这段期间所有的活动都应该重新的规划，避免在最温度最高的时候这个在外面承受热浪所带来的压力。所以整个这个极端的气候，像这个高温热浪，其实它的根源就是气候暖化。那它不是我们一个人可以解决的，它需要我们整个社区的合作，我们公共空间的改善，还有我们整个城市的建筑它的设计的调整，再加上我们公共卫生跟社会安全网的升级，这个就是我们从这种个人变成集体，从被动转为主动的一个很重要的。换句话说，在高温热浪的影响之下，我们未来的生活方式其实是像互相照顾的共同体，每个人除了自己以外还要顾念到别人，不像我们过去都是各自为政自己打理自己就好了所以极端的高温它其实不是忍耐过去就好了，它其实会伤害我们的身体，伤害我们的心理，降低我们的工作效率。所以面对这个未来温度越来越高的世界，我们其实不能够再等待的。气候暖化不是未来的威胁，是我们当前的现实。现在我们的这个夏天已经比我们童年记忆的那个夏天已经完全不一样了，我们正在一个转折点上面，那它正在敲打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存空间。那台湾作为一个气候敏感区，作为我们地球村的一员，我们一定要透过系统性的调试还有全社会的互助，才能够在这一场热浪考验里面守护每一个珍贵的生命。那面对这个升温的世界最危险的其实不只是高温热浪本身，更危险的是我们还以为还有时间可以等待，其实我们已经没有时间了，我们要马上采取有效的行动。好的，今天的分享到这边告一段落，非常谢谢您的收听，这里是 NEEDS Radio 的地球 ICU， 我是王宗和，希望大家珍爱地球，更要